0: 找
1: 优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1: 优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你不会有事的，我会帮你的小家伙。来给我看看，我骨科虽然学的不怎么样，但你这里应该是错位了，就像是人的肩膀脱臼了。不，我想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拭目以待，我的动作会很快的，好吗？就只疼一下下，之后就没事了。魔术三下，准备好了吗？一。 二三，我觉得我们成功了。啊啊！哎哎哎，你就是这样恩将仇报的吗？那现在你有机会活下去了。现在找。

我是南希亚当斯，今天是2016年4月26日。如果你看到这个录像，请马上找人帮我，我被鲨鱼袭击了。自从我被困开始，已经有三个人遇害，鲨鱼一直在我周围转。他盯上了一条死了的大鲸鱼，就在那边，这就是我逃生的最大难题。我要游走，就必须经过这个鲨鱼的巨石场。我大腿的腓肠肌和股四头肌被它严重咬伤了，伤口很深，我大腿内侧垂直向下，一直到我膝盖的侧上方。这里我小腿的后侧也有一处伤口，我流了很多血，伤口已经开始出现坏疽，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所在的这个小岛几分钟后就会被潮水吞没，我离岸上大概有200码的距离。这片沙滩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这录像其实也没什么用。那里有个浮标，我要游到哪里去？离这大概30-40码远，所以这就是我的目标。如果你找到这个录像，能不能可不可以把第一部分删除，然后把它寄到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奥利弗新月大道10231号？那是我家，那是我爸爸和妹妹住的地方。

爸爸，艾格洛伊。我终于找到自己独处的时间了，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我也不完全算一个人，还有这个小家伙陪着我，还有史蒂文，给他们看看你的翅膀。我把它治好了，克洛伊。我不想让你们担心，也不想让你们觉得伤心难过什么的，因为我爱你们。我从没意识到我会像现在这么想你们。爸爸，我马上就要离开这块石头了，但我会尽全力为生存而战的，我会的，就像妈妈教我的那样。你是对的。

没关系没关系，你能醒的好样的。你一定能做到的小家伙。你没问题的。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一不洗过火山湖，碰到像水母蛰了一样。

回来。

0: 我是南希亚当斯，今天是2016年4月26日。如果你看到这个录像，请马上找人帮我，我被鲨鱼袭击了。自从我被困开始，已经有三个人遇害，我流了很多血，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
1: 我也按了下拉扯，我很快就会回来。
2: 去更多的沙滩。
3: 那位妈妈的那个沙滩。
1: 但是我帮不了所有人，
0: 也不想让你们觉得伤心难过什么的。
1: 我得挂了，不说了，我很快就回去。
2: 他是个战士，
1: 我会尽全力为生存而战的，就像妈妈教我的那样。

hablar por ayuda. ¡Ándale, ándale!

0: 准备好下水了吗，亚当斯医生？
1: 哦，这可不好说。
2: 耐心，妈妈会很自豪的，为你们俩。
1: 谢谢爸爸。出发吧。
0: 你觉得有一天我能像你冲浪冲的一样好吗？
1: 不能。

0: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能够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的传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让我们共同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向英勇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2: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3: 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4: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2: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了。
5: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狼，群体动物。啊，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
6: 吴京作品
7: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
8: 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9: 你们要到中国就比较出色。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战狼》。
10: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
11: 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
10: 盖世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12: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图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13: 这太荒唐了！住口！我你，
14: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

0: 他们就知道了
1: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冬梅，扔掉枪。
0: 什么？
2: 扔掉枪，坐下。
3: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4: 肖恩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都耳熟能详，他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5: 一次相遇，
6: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5: 重燃激情。
6: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7: 抬脚，
5: 再震雄风。
8: 生活就是一个
9: 游乐场，
10: 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11: 好，
10: 我想
11: 给。
5: 众明星实力搞笑，
3: 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12: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3: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13: 妈，我们报警。
14: 我们才是受害者。
3: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4: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15: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16: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替他做伪证啊。
17: 我要真相，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3: 人性的考量，
17: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3: 命运的挣扎，
18: 要要你，要要你。
17: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3: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5: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野、董子健、刘昊然、于是、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蓉、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赵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0: 出什么事了？
1: 这是无名氏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
0: 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
2: 邪恶的毁灭计划，
3: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
4: 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
5: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
6: 这可是我的地盘。
2: 默契的生死拍档，
7: 我们接近信号源了，
8: 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4: 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6: 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
0: 我会阻止你。
2: 展开行动，震撼登场。
1: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3: 现在就把他们统统干掉。
8: 正合我意。
6: 开始
9: 发射。
4: 这招挺新鲜。
2: 兄弟对决，一分高下。
6: 计划开始了。
4: 你根本没有胜算。
2: 范迪塞尔、约翰塞纳、米歇尔罗德里格兹，
0: 你的报应已经来了。
2: 速度与激情九。9

0: 杰，这货胆，这个赛季你已经稳赢了，知道吗？悠着点，胜负无所谓了。
1: 我的车见前行熄火，最后两圈。
2: 知道了，检查火花塞线。
1: 雅各布，快！老婆，你看见什么了？第二个弯道口有一滩机油，贝尔在求稳，科尔宾的赞助商来了，所以很卖力。
3: 你真正的威胁是23号林达。
4: 那是在说你们。
1: 再这样，你们的车手就完蛋了。
5: 你要说什么？
1: 哎，别理他们，我能参加明年的系列赛，他妒忌了。生活中免不了遇到林德这种人。
6: 修好了，
7: 精养，用
6: 他
7: 们和弟兄们嘉奖。
1: 别逞一时之快，多么，心胸要宽广。

收到，让他吃个亏。 报告情况，多梦。

他肯定会报复的。 到了你的左侧。

0: 给我中非扳手，16公分长的，你确定是这个？
1: 记住爸爸的话，凡事只要一丝不苟，就能与众不同。好好看着，看见他怎么动了吗？嗯哼，看见效果了，对吗？打螺丝拧紧了。没错。热水器又坏了。想过清静日子就得这样。要不要一起来修？你约了人吗？ 莱恩，我们练过的。

0: 喂喂，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没有恶意，是我，罗恩吧？是不是我晒得太黑了，你们认不出我来了？
1: 哎，儿子，出来吧。
2: 端着这东西干什么？这家伙能干死一头大象了。我们应该先打个电话。但是你们得先有个电话，这样才能接到电话，是不是这样？好久不见，小强。你们可从不拼车。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来了！我要你们抗命行动！
3: 这是无名氏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里面还有大量的加密数据，我还在进行破解。还有其他人收到吗？问题就在这儿，
1: 他只发给了我们。为什么只给我们？他抓了Cypher，但是飞行中遭到攻击，Cypher又被劫走了。
4: 他的飞机很有可能是坠毁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蒙特昆多西北部地区。如果无名氏先生还活着，我们得找到他。但是那地方封锁了，属于军方控制的隔离区。我们已经不听召唤了。等等，多莫，他可是塞夫，你儿子的生母就是这女人杀的。
1: 时过境迁了。
5: 明天早上8点的飞机，随时恭候。
6: 谢谢。爸爸，你知道上帝在哪吗？
1: 上帝在哪儿？
6: 在你心中。

0: 也在你心中，儿子。要知道，我会永远留在你心中。
1: 嘿，小家伙，送你一个礼物。这是你爸爸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这个礼物很特殊，要收好它。

0: 我们不属于这里。
1: 布莱恩和米娅有了孩子以后就不再管这些事了。
0: 那是他们。

我会解释。

0: 里，在孟德昆特军事禁区的中心位置，但愿你们万事俱备。
1: 俱备？你们不是都嘲笑我开这玩意儿出来是小题大做吗？我这才叫万事俱备。
2: 我们都理解你，老兄，开着它你就不会被打得抱头鼠窜了。
0: 我去前面开路。
3: 注意安全。
0: 别担心得太早了。

0: 无名氏先生的求救信号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有人想撬开它，估计还没能撬开，飞机就坠毁了。
1: 也可能是为了阻止他们故意的。这个盖子是撬不开的，不过给我一分钟试试。
2: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也没找到无名氏先生。开了。
1: 这是什么东西？
0: 反正是无名氏先生要我们找到的。这东西。

0: 快点！
1: 好，来，冲上去，
2: 马上进攻！现在
1: 哪儿？马努里诺
2: 在上面，
1: 那里没有。
2: 边上，
1: 堵住他！

0: 快下车！
1: 我是谁吗？
2: 快点！
1: 因为我怕。

像在抱头鼠窜呢，二姐。

0: 刚才有个牌子，写的什么意思啊？
1: 多少家我们要开多快才行？
2: 你不要乱来，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0: 喂，刚才那块牌子到底什么意思？
1: 多少家是要多快？
2: 不知道多
0: 快。谁能给我解释一下那块牌子上写的什么？
3: 那是西雨，他告诉你前面是雷区。
0: 什么？
1: 开多快，二姐？
2: 假设地雷的杀伤半径是16米，引爆时间是半秒的话，时速129公里。
0: 不行不行，我最快只能到113公里，那我该怎么办？
2: 你把油门踩到底，听天由命。

0: 你居然这样了都没死？没事，没事。
1: 好像有座大桥，
2: 通往境外。
1: 好，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3: 来，你，我们有事。

0: 就是这样，活该！
1: 哦，这下可难了。
0: 这就是我们要过的桥吗？
2: 你是说好像有座大桥？

0: 我们安全了，但是这事儿很麻烦。那边报上灯了，神秘间谍飞机在敌国坠毁，随后与疑似秘密行动小组激烈交火。想去哪儿，我送你们去，然后我就爱莫能助了。感谢你的帮助。
1: 我不想再管这些闲事了。我们该干嘛，拉姆奇？接下来去哪儿？
2: 我破解了无名氏先生传送的求救信息数据，我发现卫星定位坐标是有人故意加进去的。
1: 雅各布怎么卷进来了？提问：雅各布是谁？
2: 雅各布，他曾经是多姆的弟弟。
1: 我没听错吧？对不起，我有点发懵。你弟弟？你还有个弟弟？好巧不巧的，他还是一个超级间谍，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像蝙蝠一样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还设计了一套飞车动作，能精确的被飞机吸走。谁这么厉害？
3: 托莱多家的。
4: 那是我爸爸。
3: 他死了，他死了！我们得去救他。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我们还有几份免责声明要签，还有许可文件。 汽车的残骸在那边的角落里。

0: 哎，你不应该到这儿来。图莱多的小儿子，没出息的那个，对吧？
1: 干什么？给我出去！走！谁都不能来悼念死者，是这样吗？
2: 不，你不准来，因为你是凶手。
3: 赛车才是凶手。
1: 哎，我想用技术动作让他撞墙，他肯定知道。可我不清楚他有没有减档。
0: 我发誓，我对天发誓，你要是还不离开这里，
2: 你去找挖比。
3: 去！
1: 真有意思，杰克的爱子来了。走开！你也来威胁我？这已经是客气了。哎，我说你们家的人怎么都是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我告诉你个秘密，你爹我全都身不由己，一圈一圈的在赛道上挣扎，永远摆脱不掉。
4: 你不配和我爸爸相提并论，至少我还活着，小子。
5: 说什么？别碰我！
4: 住手！住手！别这样！
5: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知道，在这儿，指纹。

0: 雅各布，没想到慈禧救援真能实现，那场面太酷了。看看这个，我从驾驶舱取回来的。啊，有钱太好了。
1: 我大意了，差点失手。他说我了吗？
0: 没有，没说。每次见到他，我都浑身不自在，可是心里又痒痒的，挺奇怪吧？
2: 行动非常漂亮，你能毫发无损地把我从无名氏先生的飞机上带走，还干掉了他，这钱花得值了。
1: 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吗？东洛杉矶可是个环境恶劣的地方，活在你哥哥的阴影下，你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说的对吗？所以你这一生都在逼自己要比多姆更快，比多姆更聪明，比多姆更强大。告诉我，你是不是恨他恨得每天都睡不着觉？可惜呀，你还是老样子。几年前我应该直接雇佣你，而不是逼你哥哥为我卖命。
1: 我做事不是为了比赛。
2: 真有意思，你觉得你是他的对手吗？
1: 这你说了不算。这个也说吗？另一半藏在特工局数以千计的保险库里，你要找出在哪里。我们从他的飞机上弄到了这个主硬盘，其他硬件都已经陈旧了。事先声明，我们没让你黑的地方不要进入。
2: 假如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一件危险到不该继续存在的武器，你打算用来干什么？用它发动世界大战？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还是说你想靠一己之力撼动整个社会体系？我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一个拥抱。
1: 我的心理测试有两下子。
2: 我只是看了你二年级的成绩卡，我就是干这个的。你的下巴长得很特别，我知道托莱多家族的人血统复杂，但是从来没发现有北欧人的血统。找到白羊座计划的两个部分很简单，可是一旦你哥哥来搅局，你根本没有胜算。
1: 计划开始了。

0: 这里甚至连网线都没有。建造这里的时候，恐怕还没有那东西呢。要是突然窜出个忍者神龟，我可告诉你们啊，我马上走。这儿不可能是特工机构，肯定是无名氏先生的秘密基地。
1: 然后呢，多姆？无论雅各布变成什么，无论他想干什么，我来承担。就我自己。不，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0: 那就开工吧。
1: 你们算过我们一起执行了多少次危险任务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竟然还活着。
0: 是，到目前为止还不错，
2: 都是运气好。
1: 不，你们没听懂，你们好好想想，我们完成的任务都是疯狂之极的，全世界乱跑，而且在别人眼里那都是。

0: 九死一生的任务，而我竟然连一块伤疤都没有留下。你看，看看我的外套，看看那些弹孔，是那十四个想要我脑袋的家伙追杀我的时候留下的。我们干掉了汽车、火车、坦克、潜水艇，那次我甚至都不想提。
1: 而我们还都活得好好的。
0: 说的就是啊。
1: 莱姆奇，如果反复验证同一个理论的结果都是一致的，那说明了什么？
2: 那么假设就变成了事实，你不会是想说我们……
1: 我不知道，可是不可能被一次次变成了可能，那就不是运气了。或许我们不是普通人。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不是普通人。
2: 好吧，那我再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在说我们几个天下无敌？
0: 也许吧。
1: 也许，或者也许，你是一个大白痴。把你的破外套拿走。
3: 你的车技还是那么厉害，怀念以前的日子吧。
4: 你呢？
3: 每天都想。
1: 各位，来新伙伴了，你们应该认识的。
5: 见到你真好，我真想你。谢谢，应该的。你应该告诉我，他确实应该知道，雅各布也是我哥哥。我应该过来。
3: 如果你参与行动，就等于把一切都押上了，你的孩子、家庭、全部身家性命。
5: 你们不是也一样吗？多，放心吧，我的孩子和小布都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4: 在布莱恩那儿。
5: 我们都是大人了，我能帮上忙。
2: 没想到这套老系统的防火墙还挺牢固，经过端口扫描、用户数据报协议预览、获取跟外壳程序。现在我来介绍白羊座计划。
5: 什么计划？
4: 无名氏先生的专机上找到的，说残骸更合适。
2: 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无论哪里的电脑，只要运行零和一都会受到攻击。如果把计划加载到卫星上，它就会像病毒一样散播。任务武器系统受它操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常规的、核武的、闻所未闻的新武器想打哪里就打哪里。雅各布想重建社会秩序只需要几分钟。
1: 白羊座的守护神是战神吧？如果雅各布真的得到了他，那他就真的成了万物之神了。
2: 正因为这个计划凶险无比，无名氏先生才把他的原型机一分为二，如果没有密钥，他就是一块废铁。雅各布现在拿到了其中一半，接下来他肯定会去找另一半，至于密钥还不知所踪。
3: 所以要找到他，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罗曼·特尔加，我在德国活动的老相识可以提供我们要的一切。
0: 交给我。
1: 等等，还有一件事，无名氏先生在信息中提到一个跟密钥有关的名字，你们几个可要做好思想准备。
5: 这不可能。
1: 我的反应跟你一样。
0: 你的意思是韩的死和这件事情有巨大的关系？
5: 这不是明摆着吗？
4: 我去调查。特尔加，把有关文件发给我。
1: 好的。
5: 我也去。
3: 莱迪，这是韩死的那天我收到的。
5: 墨西哥。
3: 看上面的邮戳，不管他在做什么，都停在了这儿。
5: 东京，你想怎么对付雅各布？
3: 先去找到他。
5: 怎么找？
3: 通过老朋友。
6: Y si todos nos ponemos de acuerdo que con el chorizo te puedes comprar una casa, pero que tú te estás fumando.

0: 突破了游击手的防守，来自对手的一记平飞球越过了冈萨雷斯的头顶，安打上垒。
1: 这地方还跟以前一样，
2: 跟你老爸还在时一样。
1: 我在找雅各布。
2: 我帮不了你。
1: 我知道我爸走后你收留了雅各布一段时间。
2: 托莱多家的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被人夺去家人，可你正是这么对雅各布的。你身边有很多人爱你、依赖你、关心你，而他谁也没有。你要阻止他，结果不是他死就是你亡。
1: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帮我们了，但他的计划会伤害更多的人。
0: 漂亮，这是一记护身球，这又是一记护身球。
2: 我的确尽我所能去照顾雅各布。可我毕竟不是你们的父亲。
0: 外角球，啊，是个好球，这球的判断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面对两位左打者，一共投了14球，有足足9次是弧线球，他需要再调整一下。哎，教练叫我暂停。
2: 你得放下过去，这样。
0: 教练在这个时候暂停，时机刚刚好，
2: 你才有希望。
0: 大的帮助，尤其是对这么一位年轻的投手来说，更需要有经验的投手。在危急的时候帮忙引导他。
2: 他在伦敦，我只知道这个。
0: 刚刚这记弧线球比之前的球速还要快，一场比赛曾使用出14次三振，可是非常不简单的。好，下一个球。
2: Dom。
0: 满球速。哎呀，虽然有这么好的速度，
2: 我希望你能够释怀。
1: 我爸走的那天，我的心就死了。

0: 新干线。我觉得我们等会儿可以坐新干线去。
1: 您的面请慢用。
0: 谢谢。
1: 味道还可以，过去经常来吃。
0: 在这儿不会有进展的。你说雅各不知道这件事和韩有关吗？如果他掌握的信息和我们差不多，那有可能。我一直没告诉多姆，我和雅各布有过一段时间的联系。他在巴迪那儿待了大约一年，然后他就走了，而且让我不要找他。他走后，我曾经发疯似的想找到他，为此我想尽一切办法。我甚至进入过警察的资料库，但是一无所获。
2: 真的假的？你当时才16岁吧？
0: 我也是迫不得已。是啊。你怎么样？过得惯吗？你们的小日子。我刚找到内心真实的自己，然后忽然间，一切都变了，节奏慢了下来。嘈杂的生活才能让我安心，我感觉好像必须迎头面对世界才能感觉自己活着。然而看到小布，因为忽然有人造访而不得不匆忙躲起来，我很不是滋味。以前不用躲躲藏藏的。多姆是我哥哥，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没想到大家

0: 竟然都有秘密。怎么了？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到底怎么了？还记得韩当时是怎么形容东京的吗？
1: 你是说以前的西部片里，牛仔们为了逍遥法外逃出国境去墨西哥，所以东京就是他的
0: 墨西哥？
1: 啊，不是吧？

0: 准备好起飞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尚恩。别告诉我你改装了液氧管路上的快速段开阀。
0: 哎，兄弟，别紧张好吗？没问题的，调整之后我们快了足足0.4秒呢。
1: 没问题，这又不是在演壮志凌云，要是不守规矩，命就没了。
2: 嘿，别这样，你太夸张了。
1: 等你搞清楚液氧管路压力过大的后果，再来跟我说。在那之前，少管我的
2: 事。你能有事做，已经算你走运了。再提醒你一次，是我决定要造火箭发动机的，而且是我找的金主，这整个项目都是我的点子。
1: 那你要靠谁来实现你伟大的点子？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修车工，还是火箭科学家？要不是我，你还在修车厂换机油呢。
2: 好了好了，瞧，一切顺利，谁的功劳有那么重要吗？
3: 跑道25标准抗5，
1: 不上。
2: 太好了！
0: 哎，伙计们，见过04破10秒的车吧？来见识一下04破2秒的车。
4: 这是一辆庞蒂亚克菲耶罗跑车，他给装上了火箭推进器，
5: 了不起吧？我知道，
4: 不，没觉得有多了不起。
2: 准备好。

0: 什么好兴奋的？你们又没有比飞机快。
1: 兴奋的没炸，
2: 对，也没化掉。嗯，车子一片都不缺。
0: 是一片都不剩吧？哎，
3: 换机油的，下次听我的行吗？
4: 听说你们能帮我们弄几辆车，最好弄几辆不会爆炸的那种，有没有问题？
2: 最近的本田车行离这4800公里，那个方向。
4: Dominique Toledo 让我们来的。
5: 谁是 Dominique Toledo？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2: 三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优先 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

0: 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项链真漂亮，奎尼。没想到钻石和绿宝石能这么好看。多米尼克·托莱多，
1: 道上说你被关进监狱了。
0: 对，没错，进去又出来了。
1: 他们真是不长记性，有些鸟是关不住的。你在找我某个儿子？今晚还真不是。
0: 开车带我走，卖的钱分你15个丁。
1: 我早就收手了。
0: 我没有。不上来吗？嗯。

0: 我再找一个人，这个人应该不久前也到了伦敦。你人脉最广，所以别兜圈子。
1: 哦，是没错，伦敦是来了一批人，领头的是个美国人。
2: 找一个本地贩子买了些武器，据说要在爱丁堡干一票大的。你说本地贩子啊？那个贩子不会恰好正戴着偷来的项链吧？
1: 他出价很高，我怎么可能拒绝？
0: 那家伙和你差不多高，真的，五官长得也很像。哦，不是吧？不会是你表弟或者什么亲戚吧？
2: 是我亲弟弟，能帮我拉手刹吗？看来不是只有我家的人性情古怪，他还出高价要买别的。你。

没什么比家人相亲相爱更有力量了，可你却把这种力量变成了愤怒和仇恨，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Dom， 务必活着回来，知道吗？你是我最喜欢的美国人。

这派对一定很合你胃口吧，东东？美女如云，豪车遍地，一切光鲜亮丽，还有最棒的保镖，我是奥特，你弟弟的合伙。

0: 其实是他的金主。要知道我爸是个独裁者，所以我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有钱人。不，绝对不是。这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我的，这些美女，如果你想认识其中一个，两个也可以，三个也行，只要跟我说一声，都是我雇的。我的牙科保险也是最一流的，懂吗？
1: 牙科部呢？
0: 就在里面。

0: 你要找的那个弟弟已经是过去式了，他早就变了。
1: 在我眼里，他还是那个害死父亲的没出息的混账。
0: 那你看错了，玩间谍游戏，这可是我的地盘。听听我的条件，和当初你开的一样。你离开，立刻。一直往前开，永远不许再回来，永远。
1: 开条件，我对你够仁慈了，永远都不会了。
2: 布什盖，
3: 莱多，因为我父亲是一位国家元首，所以我自然是外国政要，而这个地方是大使馆，也就是说，你刚刚未经许可闯入了我的国家，企图杀人，于是我就拜托国际刑警组织的朋友过来帮我个小忙。
0: 尽管继续查过去的事，真相你绝不会喜欢。
3: 本以为我爸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没想到你的家人更让人头疼。好了，既然他不可能再妨碍我们了，我们也该去爱丁堡了，弄到另一半设备，顺便再度个假，是吧？有密钥的消息吗？
0: 别担心，快到手了。
3: 再过一个星期，世界上就没有哪个超级大国敢违背我们下的指令了。
0: 再过一个星期，你爸就该找你要钱了。
3: 正合我意。正合我意。

0: 快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干得漂亮，丽萨。
1: 没什么，要不是你帮我，说不定我还在多米尼加偷汽油呢。看来奎尼待你不薄。他像对公主一样对我，我可是他的宝贝。
2: 卡尔的妹妹现在出息了。
0: 岂止啊！你没看到我火辣的身材配那条白裙子吗？我现在岂止是出息了，这整个团队都是我的人，好吗？我现在满世界跑。哦，我差点忘了，你可能需要这个。 你弟弟的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就在这把枪上，有这个，你们追踪他就容易多了。

0: Hey, Lady.
1: 怎么了？
0: 过来看这个。
1: 什么情况？
0: 韩从来没提过什么女孩，从来没有。

了。

你没事吧？

0: 来到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这座大教堂历史相当悠久，始建于900多年之前。教堂中的彩绘玻璃窗最负盛名，大家可以从每一块玻璃窗上欣赏到。
1: 开始吧。
2: 拉姆奇，现在什么情况了？
0: 你从枪上提取了雅各布的生物特征信息，通过我的算法得出雅各布人就在我们头顶，距离我们大约有80到100米。
3: 80到100米，那可真是大海捞针呢、啊、整个教堂内外到处都是人，
4: 所以我们并
5: 不知道雅各布想抢的秘密保险库到底在什么地儿，是这样吗？
0: 要是知道那还算什么秘密？
6: 你知道吗，我开始觉得你的英国口音的确能让你显得聪明那么一点点。
1: 我想说，如果用优秀的传统追踪芯片定位，能把这家伙的位置精确到2米以内。可相反，我们却偏偏得依赖生物特征识别和人脸识别成像技术，感觉我们就像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玩捉迷藏游戏。
0: 是，说得很有道理，但芯片只能定位芯片，费半天劲，说不定追踪到的只是一件送去干洗店又土又贵的外套。而在这方面，生物特征识别就不太可能。
7: 他和他女朋友逛超市。
0: 等等。各位听着，我们有麻烦了，我们周围的监控摄像头全失效了，我的设备也出故障了。
8: 什么情况，吉米？安全情报，监控出现故障。
1: 见鬼，发现哪儿不对劲了吗？
4: 该从哪儿说起呢？首先是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有点诡异，我甚至能看到那两位女士头上竟然戴着18世纪乔治华盛顿戴的那种假发绳结，我感觉自己在吸血鬼出没的特兰西瓦尼亚。

0: 到处都找过了，我的脚丫子都起泡了，根本找不到他。
1: 哎，怎么了？你看到没？
2: 看到什么？
1: 那俩大耳朵，耳朵上到处都是旧伤，八成是职业。

0: 你之前说过这玩意儿多少钱来着？纯银没磁性，你是知道的吧？
1: 知道吗？你最好闭嘴！你给我闭嘴！拉姆奇，如果有一块巨大的电磁铁在我们这边接上电，会不会干扰这附近所有的电子信号？
2: 连安保系统都会受到干扰。我知道了，雅各不想靠这个闯进保险库。伙计们。听着，警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这个地方被封锁了。
3: 他没打算走地面。

0: 我看到雅各布了，不是，我也拿着。不会是炸弹？我看到奥托了，我要去跟着他。
1: 朝一辆蓝色捷豹走去。
2: 好的，跟着他。
0: 我吗？我跟不了。
2: 为什么？
0: 好吧，这时候说可能不是时候，但我不会开车，我连驾照都没有，学都没学过，而且谁在伦敦这么堵的地方开车？况且我对团队的贡献也不在于此。
2: 再不跟就丢了。

刹车在左边，油门在右边。

了。

好，收到，正往你那边开。

0: 这是我的车。
1: 放！

0: 都听好了，我现在需要50名精英，我需要枪支，我需要汽车，就算是 XE 战斗机我也照收。要是能找到楚巴卡，把千年损耗开来都行。钱不是问题，去吧。任务完成，快去！
1: 还愣着干什么？
2: 动起来，动起来！
3: 快点，
1: 明天有新的任务，要数人手，做好准备。
0: 好的。
1: 没问题，
2: 这箱货。走，那边卸货，那边快点。
0: 笑什么？什么这么好笑？
4: 我在想，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反派们会遇到始料不及的挫败，比如脑子没想清楚，矫枉过正，被英雄们打得个落花流水。
0: 无意冒犯，不过你对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一无所知。多说一句，我们才是英雄。我就是伟大的卢克天行者。
4: 你真这么认为吗？你们俩跟父亲关系都不好，不过看看你有什么成就，就你和卢克呢。
0: 你说的没错，不，我更像是汉索罗。
4: 不，你是尤达。
0: 尤达？
4: 嗯哼。
0: 那个绿色的小家伙？
4: 没错。
0: 不是吧。啊，谢谢你的夸奖，因为他是很厉害的绝地大师，对吗？
4: 不对，尤达是用木偶拍的，线都提在别人手上。

0: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
1: 你看它的拉拔值，太强了。
0: 对。哎，等等，你看这个。

0: 回回中招，
1: 你在干什么？
0: 突然下，
1: 我还没吃饱呢。
2: 嘿，兄弟们，
0: 笑死我了！
2: 惊喜来了，
3: 这地方不错呀。
0: 兄弟，
4: 我家爱人

0: 我还是想弄明白，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第三儿死了以后，我的心也死了，我失去了目标，迷失了。
0: 人之常情，你就直接说那天吧。汽车突然爆炸了，可你还活着，我实在是……
1: 我说罗门，你能不能安静一分钟？我们规划了未来。
2: 也拥有梦想，你猜下一个任务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找个地方定居？你想去哪儿？
1: 东京。我们总是聊起东京。那就去东京。多有意思！迪塞尔想来东京，而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们住了下来。 然后有一天，无名氏先生来了。我和他共过事，那时候我在中情局负责中美洲地区的毒品交易案。黄金岁月啊，他是我的王牌，随时可能会死于非命。子弹、刀子、套索。可是我没想到他离开是因为爱情。
3: 有话直说，我给你一份工作函，在这儿。东京，为什么？我见过你们的合作方式，我看到他非常的信任你，这意味着我也能信任你。信任，在我们这行是极其珍贵的。我只知道要从一对科学家夫妇家里窃取某种技术，跟以前一样，无名氏先生没有说出真相，甚至省略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年我11岁，平时周评成绩良好的话，爸爸妈妈周六就带我去看电影。 那天我太兴奋了，出门忘了穿雨衣，又返回去拿。一开始我没看见，当我从窗户望出去，他们已经死了。看来不是只有我在找这个东西。
4: 还有没有人？这儿还有一个，过来。

0: 韩救了我的命，没有丢下我不管。他知道我会一直成为目标，所以教我如何防身。我们成了一家人。
1: 一直成为目标？为什么？
2: 因为他就是密钥。各方势力寻找的东西，其实是一个人。
0: 我父母不希望白羊座计划落入坏人手中，就用自己的 DNA 锁定，我们血脉相通。
3: 后来有一天，无名氏先生警告我，他的一名优秀特工叛变了，所以带个小找上门来时，我就借机装死了。
4: 可你明明在车里被烧死了呀，汉。
3: 无名氏先生总是有办法以假乱真。这戏法太高超了。
5: 是啊，干得不错。更难的部分来了，装死装到底。
3: 我的死
0: 变成了活着的最好掩护。
1: 怎么了？
6: 系统执行了某种隐藏的子程序。
7: 就是这儿，想要活命就老实点，别乱动。
6: 雅各布，
8: 抱歉米娅，叛变的人是我。无名氏先生怎么找到你的？你以为他是凭空选中了你？我和无名氏先生在这共事了很多年。啊，那个密钥我曾经找了很久。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说了，我的地盘儿。
1: 拿到了。
2: 你带了这么多人，都靠得住吗？
8: 我有他。父亲的死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用活在你的阴影里了。现在轮到你活在我的阴影之下了。
2: 父亲去世的唯一好处是他不用看到这样的你。你根本不配做托莱多家的人。
8: 你很了解他吗？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好，想知道真相，他故意想赎，害死了自己。我们欠了很多钱，因为他偏爱你，所以让我帮忙。我怎么知道车会爆炸？
2: 是儿子就该拒绝，是兄弟就该找我来商量。
8: 找你？他让我保证永远不告诉你。这么多年我遵守了承诺。把他带走。
2: 雅各布，我会阻止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转，告诉少部。

好着点，队长。

0: 多蒙，你看见什么了？
1: 这样的车能开很久。70年代的战马设计精良，好好保养，能开100年。
2: 很久吗？
1: 就像一个家，经营好，照料好，它能超越生命。
3: 爸爸，
4: 小布，
3: 你什么时候回家？

0: 我的车间歇性熄火，最后两圈。
1: 知道了，检查火花三线。
0: 雅各布，快！

0: 你救了我，莱迪。没有了你，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失去了意义。你懂吗？这就是我们。
1: 对。嗯。整件事进展加快。 雅各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只需要启动白羊座，然后发射信号。
2: 那就没法阻止他了，对吧？他
1: 需要发射一颗类似海盗卫星作为信号放大器，陆续让轨道上的其他卫星中毒。
2: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救回艾尔。我们的胜算几乎为零，卫星设备很容易追踪，但是我们阻止不了他的发射。
1: 那现在有两个问题：地上的雅各布和雅各布的雇佣军，
2: 和天上的卫星。
1: 我黑不进去。
3: 在他进入距离地面81公里的轨道后，就不能远程操控，只能手动了。轨道？得搬救兵，不然我们没有赢的可能。我们能行？我们一直都是靠自己。不行，不，你们脑子清醒吗？显然不够清醒，不然的话，你们就该像正常人一样吓尿了裤子才对。轨道？那可是太空。 是要上天的，怎么做到？是去潜航天飞机吗？还是在身上绑火箭？
4: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这么干。
3: 什么？

0: 谈好他。计划启动了。啊！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啊！真烦！
1: ！
0: 你看。
1: 衣服漏气了，这可不行。胶带缠两圈，你就当它补好了。
0: 对，这次整个行动计划不也是一样吗？匆匆忙忙，东拼西凑。
1: 哎，真是疯了！我们现在是要去外太空？你这样做很像是要去搞装修的。这简直是荒唐！我现在就想退出这该死的任务，平平安安回家去。
0: 我们接下来要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1: 自由落体。
2: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0: 那意思是数字不会撒谎。只要我们遵守物理定律，就一定不会有事，懂吗？这都是计算和科学。
1: 我就知道我该好好读书。
3: 4分钟后发射，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好了，特尔贾用胶带缠住了这些破烂东西，没错，他就爱这么干。
0: 我们快点发射吧，我不想再听他废话了。
3: 对，我们都准备好了。
1: 我们没有。 这就是之前那辆车，我们亲眼看到它在测试的时候爆炸了，这简直就是胡闹嘛！
4: 别担心，这次用的陶瓷涂层

0: 分之百防火，你们是绝对不会有事的。
1: 没错，
2: 八个推进器运行正常。哎，别告诉我这时候你还在运行测试呢。
3: 维珍银河做到了11000米，航天飞机达到了15000米。考虑到载重，我们这次大幅度的增加发射高度，如果高度不够，一旦启动了发射程序，他们两个分分钟变成肉饼。
4: 嘿，我们能听见。
2: 你们别担心，我们能行，我们肯定能行，是吧？

0: 上显示埃尔就在装甲车里，而白羊座的信号来自于他前面的大家伙，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1: 拉姆奇，启动装备。
2: 卫星正在低轨运行，
3: 开始。

0: 武力马上超过15000米，
1: 做好准备吧，两位。
2: 拿什么做好准备？这老掉牙的防护服嘛，这些都是一战时期才穿的东西吧？哦，
0: 真抱歉，儿童玩具店和服装店今天没有开门营业。听着，这防护服和宇航服差不多，都能解决气压差的问题，只是我们会像气球一样鼓起来一点点，仅此而已。
2: 什么？已经到达发射高度，你们准备好倒计时了吗？我没有。 穿这身老掉牙的东西，我连潜水我都不想去。
0: 别理他，我们准备好了。
2: 我们？
0: 对，我们。你不是总说自己无敌吗？那我们就看看你到底有多么的无敌。发射！
2: 特战！啊！

0: 哦，妈妈。
1: 我们到太空了。
2: 我说过，数字不会撒谎。
1: 真是不可思议，兄弟。
2: 嘿，你到底吃了多少糖？
0: 我一紧张就想吃糖。
3: 你说过你能解决。
4: 啊，对，嘿，现在就把他们通通干掉，立刻马上。

0: tu vas tous nous tuer.
1: Si de ce n'est...

0: 听着，我们要找的卫星应该就在那儿，在那儿，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你应该会操作推进器吧？
1: 推二架，数字是你的强项，对吧？驾驶是我的强项。贫民窟的两个人遨游太空，没人会相信这个故事，是吧？
0: 没错。
2: 卫星天线出现了故障，有点影响信号传输。
3: 我来解决。

0: 有事吧，奥托？
1: 抱歉，卫星信号其实没有问题。哦，是这样。我有个新搭档，你也认识。
2: 猜猜我是谁，雅各布？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0: 奥托，你听好了。
1: 说吧，我认真听着呢。
0: 有钱自大的混蛋，我要杀了你。
1: 哦，兄弟，真可惜，没人告诉过你吗？有钱自大这样的人统治世界。

0: 什么情况？
1: 这个我们的护卫队好像都没了，还有雅各布和多姆给我们制造了些小麻烦，但是问题不大，一切顺利，别担心，
0: 我自己解决。
2: 来吧，看看这家伙是什么造的，到你了，艾尔。

0: 那怪物没减速，而且下载快完成了。我们现在不走就死定了。
1: 还得后退一点，和他的前轮并齐。
2: 什么？
1: 既然不能让他减速，也冲不进去，那我们就把他掀翻。
3: 真是些废物，还等着我教你们吗？压扁他们！

0: 我们要用电线，
1: 正合我意，海岸到前面去，正不无法靠近你。
2: 我能。

0: 来吧，
1: 二将，
2: 稍等，家长啊，宝贝儿，启动，启动，糟了，糟了，糟了，
1: 怎么了？
2: 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1: 发射产生的冲击力把电源连接线弄坏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3: 二位，怎么样了？这边的上方马上就要完成了，要不直接撞它？
2: 我们冲过去撞烂它，行吗？不行，直接撞卫星，我们可能会死的。就算没死，也因为消耗了太多燃料，会永远困在这儿。
1: 可总得有点信念吧？
3: 信念怎么个计算法？
1: 是啊，特尔加，也许你是对的，我们不是无敌的。 只是一直以来都很幸运，才活到了今天。这一天可能到了，但是我想说，即使升天了，我们也要生在众生之上。
2: 二位，
0: 你们什么情况？只剩下几秒钟了。
2: 按你说的。冲过去！

开什么玩笑？

0: 会有很多人找你的麻烦，雅各布。
1: 对，这是我选的路。
0: 父亲虽然不完美，但他像爱我一样爱你。有人给了我一辆极速跑车，我才有机会赎罪。我也欠你一辆，弟弟。

0: 这是我最后见到你爷爷的地方。他以前在这儿赛车。
1: 爸爸，你也在这儿赛车吗？
0: 不，但你要知道，就是这条赛道教会了我所有生活的道理。
1: 真的吗？
0: 真的。

0: 我们都是一家人，即使日子不好过，那也没关系，因为有家人。
1: 情况，真不敢相信你还活着。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享受当下吧。各位，这是艾尔，嗨，很高兴认识你。
2: 嗨，赵婷琪。哎，我叫厄尔。Hi，Santos，Santos，Ramsey。
3: Oh, Ramsey, it's your son to Santos as Ramsey.
4: Hi, 终于见面了.
3: Cadê o Leo?
5: Leo abriu um restaurante em Brooklyn.
3: Jura?
5: Comida mala, muy mala. Por eso hipsters comem lo que sea.
1: 所以说,
4: 聊天呢?
1: 还要多久才能吃饭？我真的现在就想吃。我吃了几个星期的太空餐了。哦，巧克力糖是太空餐？你全吃了这个？那是脱脂的。
6: 士力架和特趣也是脱脂的。

0: 脑门想吃。
1: 好了，一会儿见吧。
2: 你这脑门超重了。
3: 你开车像你爸爸。
1: 是吗？
3: 嗯哼。你知道吗？那是我认识你妈妈的地方，就在那儿，她正在天堂看着你呢。
1: 是吗？
3: 嗯哼。爸爸好像有问题要问你。
4: 想做饭前祈祷吗？
1: 可我不知道说什么。
4: 很简单，说你的心里话。
3: 来吗？
1: 嗯哼，
3: 好，来吧。
5: 那其实
6: 看，哎，这不难，哎，下次试试开火箭。
7: 谁来？
3: 嗨，各位，哎，小布莱恩和我们一起祈祷，真好。
4: 等一下，还要再等一个人。
3: 他在路上。

0: 谢谢，求你了！我告诉你，U盘在哪儿，还有图纸，我全都告诉你。
1: 你是说这个？这些图纸？
0: 原来你已经拿到了。
1: 没错，不然我是拿什么锻炼的好身材？ 老实待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官李九霄。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的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共度这个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放下武器，
3: 放下，
4: 放下，
2: 快放下！
5: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6: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7: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

0: 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1: 快躲开！
2: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2: 阿尔伯尔的渡鸦又飞回来了，
3: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伯尔。
4: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5: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6: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7: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8: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9: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10: 我们不能开战。
11: 像是地蛇，
8: 还也没有退路吗？
9: 战斗，狐狸的子孙们！
12: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3: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蓉、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问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0: CCTV 六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件，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我想把我的成就传承下去。
1: 等着吧，给你准备的惊喜。
2: 我们必须马上阻止这个怪物。
0: 好戏开演了。你还会开车吗？
3: 你说呢？
4: 开始行动。
0: 吓我一跳。场面火爆啊，
1: 该我了。游戏还没结束，你话可真多。
3: 我夺走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自由，我还要夺走你的家人。
1: 个错误，你没夺走我的车。
5: 速度与激情，十

0: 父亲可以为儿子付出一切，你母亲从来都不明白这一点，她觉得你可怕，但我觉得你潜力无限大。如果有恶霸抢你的钱，你就挖他的眼睛，有人骂你是疯子，你就割他的舌头。今天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我大方吗？我爱你吗？不，我想把我的成就传承下去，因为我想青史留名，因为父子之情高于一切。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帮我办好，就是你。我当初派了最好的手下看守金库，但他们却让多米尼克·托雷托毁掉了我的财产。
1: 我会杀了多米尼克·托雷托，杀了他们所有人。
0: 杀了他们？你这么心慈手软？不对，儿子，如果想要报仇，折磨比杀死更残忍。要让他生不如死。

你们家族有望从此掌握大权。好了，我们开始吧。你就看看

0: pode escapar da ponte.
1: 他们人太多，我们跑不掉了。
2: 我们是跑不掉了，但你可以。
1: 我不能丢下你，要按照计划来。
2: 这就是我的计划。

0: 你学会了，
1: 我根本没学会。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开车，要对自己有信心，记住今天的经验，找准线，感受车，飞速疾驰，害怕也没关系。有时候恐惧就是最好的老师。
0: 我没害怕。
1: 谁都有害怕的时候。
0: 你没有，你从来没害怕过。
1: 我们该走了，曾祖母坐飞机。

0: 你已经死过一回了，该焕发活力了。
1: 我早说过了，我不需要。给你资料填好了，不用客气。一般，等上个三四天就好。没人
2: 会这么快撩你，什么情况？哇哦，让我再看一眼你的头像。
3: 他肯定是开滤镜了。
2: 我们在打游戏，看游戏视频呢。
4: 等等，不行不行不行，
1: 别看了，
4: 我能坐你旁边吗？
2: 没什么好看。
1: 你会漂移了吗？
4: 会了。
5: 你在就好了。
1: 我刚才可厉害了，哎，听我说，孩子们，快过来！哎呀，我快饿死了，快来！我想和你们所有的人好好拥抱一下。哦，好久不见。
6: 看到了吗？我们都排队等着抱抱呢。
1: 哦，香草菜，我费了好大功夫，这是炸甜椒。来尝尝吧。
4: 太好吃了。
7: 好了，各位，先安静一下，祖母有话想要对大家说。
1: 都先安静一下。 每当我看着这优秀的一家人，我都会感觉到特别骄傲。要是我的儿子，你们的父亲还活着，他也肯定会骄傲。我知道你们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还遇到了很多不公，但还是走到了今天，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出了非常伟大的成。
8: 你们所做出的成就将流芳百世，谁也夺不走。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9: 对，
1: 没错，
9: 爷爷，
10: 是的，
1: 魏家人干杯！
9: 干杯！
1: 干杯！干杯！
9: 永远是一家人，干杯！哎，我今天穿了新鞋哦。 别玩了，真烦人！你小子是故意的吗？
11: 特工局让你指挥，不是你说让我开车吗？
10: 其实我真正需要的是你的头脑。罗曼·皮尔斯头一回说这种话。嗯，再跟我说一遍，
1: 说详细一点。
10: 好，特工局收到了有关被窃军事硬件的消息，一辆载有下一代计算机芯片的车明天会出现在罗马，我们负责偷芯片。我查过罗曼的情报了，没问题。
9: 当然没问题，毕竟那是罗曼。罗曼。
10: 这次的任务简单的就像抢劫自家后院一样。
9: 你唯一知道的不过是罗马两个字怎么写，有件事你还没有跟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无线电遥控车、黄金兰博基尼，还有12罐笑气。
1: 好了，我参加。你确实需要有脑子的人来帮你。
10: 净说馊主意。哎，罗马，你别跟我说话，别跟我说话。
9: 好吧，
10: 都听好了，你们以后都给我放尊重点儿，尊重。<咳>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9: 我在练习怎么说话，听起来像老大。我懂你什么意思，特二甲。你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12: 不是吧？来探我的底？
9: 你怎么装了个古董？不带人油喷射，我以为按你的水平会装个规格更高的呢。
12: 我和小布在一起组装这辆车，话又记这玩意儿能让他乖乖听我话。话说回来，现在没人愿意听话了。
9: 那你得小心了。等他长到12岁，他的改装水平肯定超过我们所有人。
12: 所以我才要培养他。
10: 传承下去，下一代会比我们更强。没错，这才是父亲。当初在多米尼家偷油罐车的小贼，竟然走到了现在。谁能想到啊？那时候可真不容易啊。那时候也很幸福。你们俩在开会吗？对不起，我没想打扰你们。韩。 我们该走了。罗
12: 曼想要指挥这次任务，我怎么能拒绝？但得有你陪他们去，我才放心。
9: 当一辈子飞车大盗。

0: 你在看什么？
1: 你孩子睡了。
0: 嗯，
1: 你怎么能越来越漂亮？有宝宝了吗？
0: 没有，怀宝宝要看时机。
1: 今天我和小普练车的时候，小家伙说，爸爸你什么都不怕，但其实我会害怕失去儿子，失去妻子。
0: 那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0: 你可以一直紧紧盯着后视镜看，只要你想，但这样会错过
1: 什么？
0: 当下的无限美好。

0: 我和你现在一样惊讶。
1: 我想象过上千次怎么杀死你。上一次我们隔着15厘米的强化玻璃，有持枪的保镖围着。不，我当时没法杀了你，但现在可以。
0: 你不如先听听我的遗言。
1: 不！那你在杀了艾琳娜之前，听过她的遗言吗？
0: 那你不觉得我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才来找你吗？可能是对你来说唯一重要的东西。小布，快醒醒，宝贝儿，有人来找麻烦了。按之前说的做。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回答他。
0: 我今晚遇见了魔鬼，我一直以为我才是魔鬼，所以感觉挺失落的。他直接找到了我。
2: 据说人在快死的时候，眼前会闪过人生的走马灯，是这样吗？
3: 先告诉我你是谁。
2: 很多人到死也不知道自己。

0: 自己是谁？
1: 给你三秒钟回答。
0: 趁你还没在沙发上把血流干，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儿。
1: 我来这儿正是因为我敌人的敌人就是你。
0: 我这人无名也无姓，没什么身份，我来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敌人 Dominic Toretto。
1: 你想杀多姆？想杀他的人多了。
0: 不不不，折磨远比杀死对方要更加残忍。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的工具和技术。所有的手下如果不当我的盟友，就只能当敌。
1: 我和别人一向合不来。
0: 那你只能看着你最爱的人死了。
1: 你面前就是我最爱的人，你竟然妄想用我的招数来对付我。
0: 我没在和你说话，我只是在和这个艾米尔和凯文的爸爸说话。是谁打的呢？真可爱。不，他们都有在乎的人，除了这个可怜虫，连只猫都没有。各位可以做出选择，选我，还是你想要掌控世界，而我想惩罚世界。
1: 我会记住今天的。
0: 大家都会记住的。有人能帮我操作这个东西吗？呆子们跟我走。好了，要还想见到家人，知道该怎么做吧。拜拜了。
2: 杀了他，该死。
1: 你们以为我会信任你们吗？这年头想找到靠谱的帮手真难呐。

正一触即发，是时候选择阵营了。你爱的每个人都会被毁掉。

0: 他失血2.8升，一般1.9升就致命了，正在把他送往秘密基地，有可能挺不过去。
1: 他说的都是真的。
2: 市中心确实发生过枪击，他的工具都不见了，拿走他们的人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武器库。你提醒你的人了吗？
3: 米娅和布莱恩都很安全。
4: 我试过联系罗马特尔加拉姆齐还有韩，但联系不上。
5: 他们在哪儿你知道吗？
6: 在罗马。为你办事呢。
2: 多，我们没发过罗马的任务。
0: 这是个陷阱。
6: 该死！我们去罗马。跟我来。
7: 遵命。
6: 孩子，我会给你上完那趟驾驶课的。我向你承诺，我一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上楼去。

0: 有没有人能跟我解释一下，在我没法开车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开车抢劫？
1: 我们越快闯进卡车里偷走芯片，你就越快能够过上甜蜜生活，懂吗？罗曼护送车队快到指定地点了，你在哪儿？你不是负责给我们打掩护吗？
2: 罗曼大人闪亮登场。
3: 都给我小心点，可别被我闪瞎了眼。
4: 都好好听我指挥。
5: 我们当然知道这次是你来指挥，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让韩开那辆古董小轿车。
6: 要不是罗曼非要开个带轮子的金库，我们现在早就到了。
7: 知道引擎盖底下是什么吗？这辆车超级炫。<笑>
8: 这辆老古董虽然马力不行，但开起来还挺灵活的。说的没错，虽然兰博基尼装有
9: V10引擎和三阶段优质牙，
10: 我们怎么样，陶姐？但你开的古董在这种环境中绝对有优势。
9: 怎么了？哦，对了，我现在也动车了。嗯，你愿意嫁给我吗？啊，
10: 就这么简单。
9: 有可控局的设备也无法联系上罗曼吗？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全都没办法联系上韩，
10: 我甚至在他的约会软件上勾搭他了。
9: 下达虚假任务的人准备得很周全，让我们没法提醒他们。接着找，他们就在附近。
11: 好了，朋友们，露一手吧。
9: 开始行动。
11: 我已就位，让特尔加小弟登场。等会儿，特尔加小弟是什么东西？哈哈哈哈！走场好了，火力全开。
9: 我可没同意要这么出场。
11: 你不是说你想要开车吗？现在就你开！<笑>
9: 你笑什么？别笑了，你从哪儿弄来的？顺便说一句，特尔家小弟的脑子可比你灵光。<笑>

0: 后方已成盲区，
1: 看路啊，修女们，过马路走快点，小心闪瞎眼。

0: 我们被锁里面了，方向盘正在被远程操控。我们被锁住了。哒哒哒哒，滴哒哒，二哒哒。
1: 炸药放多了，对吧？看好了！啊哈哈哈哈！场面火爆啊！哦，往前！
2: 那辆卡车被控制了，
3: 还把我们关在了里面。
4: 刚收到报告，古罗马广场发生了两起爆炸，是他们。
0: 好戏开演。

0: 听见了吗？那是什么声音？
1: 我也不知道。
0: 哦，糟了，城里有个巨型炸弹。
1: 什么？
0: 炸弹？
1: 你不是说这辆车运送的是超级电脑芯片吗？那不是芯片，是炸弹。
2: 万一它爆炸了怎么办？
0: 什么叫它万一爆炸了怎么办？古罗马奇丘会被炸得只剩下两个半，城市会化作废墟，
2: 无数人丧命。
0: 你知道炸弹是干什么用的吧？
2: 我们去找你们。好了，呆子们，接下来炸什么？什么？炸梵蒂冈？哇，好吧，那就炸它，你们就等着下地狱。
3: 是那辆卡车。
4: 谢天谢地，是多姆和莱迪。哦，
2: 看看谁来了，来的正好。 Dominic，
0: 断开加密无线电。
3: Dominic，
1: 卡车被远程操控了，车上有一个炸弹。
0: 那是一枚 DM 七九型深海高当量中子地雷。啊，找到了，可以用特工局的紧急关停装置拆除它，但需要我直接上手操作，必须拦下那辆卡车。
2: 抱歉，美国队长，我可不答应。
5: 要抓紧了，卡车越来越快了。
3: 我们必须拦住他！
5: 我要开到车前面去。
3: 拦住，开着，坐稳。
5: Dom， 继续开，我被堵住了。
2: Dominic。什么？用晾衣绳？既然运不走，那就干脆滚出来吧。

0: 亲爱的小金库，我对不起你，停不下来啊！
1: 汤姆，炸弹滚出来了！
2: 你命令炸弹远点，我来处理。
3: 不是我们来处理。

0: 他们变成恐怖分子了吧？已经把他们的照片传给当局了。
1: 干得好，豹子！我要去干掉那些想拆炸弹的混蛋了。总有麻烦要处理。哦，你们家人还在我手里，别想乱跑。
0: 这是谁的声音？哎，是你呀，风云人物龙门皮尔斯大队长，我要来找麻烦了。Oh, Lady！
2: 我发现幕后黑手了。
0: Hey, Lady！你是大猪头，
2: 我来对付他。

0: 我现在正
1: 先走喽。

0: 我们得让他的引爆器失灵。
1: 知道了，知道了，莱得跟紧他。我们可以锁定你的位置，然后通过你的手机传送干扰信号，应该能让引爆器失灵，争取些时间。

0: 牛啊！
1: 现在有点麻烦，我马上就要跟不上那个人了。
0: 拉不起，那条河有多深？
2: 海波河吗？
3: 大约18米深，
2: 河水能一定程度上缓冲爆炸，大概能弱化炸弹10成的威力。

0: 差点就能抓到我了，莱迪！我跟丢了，让他跑了。
1: 可恶，他跑出范围了，没法再干扰他的引爆器了。很遗憾，多姆号需要继续了。 还剩30秒来拯救罗马。
2: Dunk，他解除了栅栏的保险，你快到河边了。

0: 我们剩15秒钟，
1: 等，听我说，
2: 梵蒂冈在炸弹的爆炸范围里，快离开！你已经尽力了，
1: 还有办法。

0: 你造了什么孽？只有让你生不如死，我才能完成我的使命。来找我吧。彼得痛苦才刚开始，后会有期。董，
1: 据报道，意大利首都罗马发生了大规模爆炸事件，
2: 一枚致命炸弹发生爆炸，
3: 一枚巨型军事武器。
4: 此次爆炸波及到了梵蒂冈宫殿，
3: 梵蒂冈
2: 的部分建筑遭到了破坏，爆炸原因尚不清楚。
3: 但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5: 此次爆炸规模前所未有。
6: 有关部门已查明，涉案恐怖分子为以下五人：
7: 这五名恐怖分子，
8: 警方称这五名恐怖分子均由该男子领导。
9: Dominic Torito。
10: 执法部门正与多国相关部门合作，开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跨国逮捕行动。
11: 很抱歉，长官，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
12: 我知道，我偷了你的证件，现在用完了，谢谢。
9: 这不是，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叫你无名氏小姐。
12: 直接叫我的名字怎么样？
9: 只听说泰斯，你正在大马士革执行任务，你以为就凭你巴士特公爵传奇就能想来就来吗？
12: 我来这里是为了帮被告说两句公道话。
9: 在罗马发生的爆炸事件无疑是一场灾难，虽然伤亡被降到了最小，但却影响了世界。
12: 你觉得他们去罗马都干了什么？
9: 哦，我才是看了风景，吃了意大利面。
12: 还偷了一枚20000吨的炸弹，得了吧，你很清楚这是胡扯。
9: 注意措辞，现在小无名氏不能参与任务，你爸又不知所踪，我才是这里的新老大。看看吧，洛杉矶，2001年，出身卑微，土生土长，从街头赛车手变成抢劫犯，接着成为飞车走私犯，驾车越狱，抢劫火车，凡是能开车干的勾当，他们都干过；凡是违背常理和地球重力的。 他们屡犯不止。这台词是你写的？第一次注意到他们是2011年，在里约，他们抢劫了一个毒枭 Ernelius， 让他死在了一座桥上。我的前辈无名氏先生看到了他们的潜力，于是把他们纳为了编外人员。他们帮我们在阿布扎比、东京、伦敦、纽约、底比利斯执行过任务。要我说，好几年前就该和他们撇清关系了，但总有人支持他们。他们有惯用伎俩。
12: 笼络执法机构布莱恩·奥康纳、海丽娜·纳威斯、卢克·霍伯斯，他们变成了一家人，就像一帮爱车的极端分子，甚至你爸也成了一份子。所以，
9: 我们离堕落就差这一场烧烤派对吗？你想说什么？
12: 我想说他们是罪犯，罗马出事并非偶然，他们已经偷走了几亿美元，还有至少一艘核潜艇。我们怎么能放任他们猖狂这么久？
9: 他们一家帮我们干了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活，曾经替特工局上过刀山下过火海，罗马爆炸案有问题，很蹊跷，一点儿也不蹊跷。这不是特工局该有的水平，不该这么容易上当。我们应该支持多姆和他的家人，最起码要相信他们。
12: 我们不采取行动就会被波及，他的后果会非常严重。请授予我全面行动权限，动用一切手段杀掉或逮捕托雷托一伙。
9: 艾姆斯，你在干什么？看来多数人赞成。作为你的直属上司，我一点也不在乎对方心地善不善良，而且我讨厌烧烤。你知道我强硬起来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劝你别挡我的道。好吧。
12: 我走我的道。

0: 罗马一沦陷，世界都乱了。哼，不像罗马假日那么美好。你也不是电影男主角。嗯，
1: 我的家人呢？
0: 我把他们藏起来了，暂时还安全。但莱迪被抓住了。
1: 谁干的？
0: 特工局。你现在是全世界特工组织最想抓捕的目标。陷害你的人想借此切断你和特工局的联系，还想让你和家人分离。

0: 如果你联系家人通话，一定会被追踪。
1: 替我给无名氏先生捎一句话。那你得找个灵媒或者魔术师帮忙，他正在玩失踪。
0: 把话传出去就好，告诉他我要去喝比利时啤酒，他就明白了。
1: 我说句心里话，孩子，如今战火四处蔓延，你要是不顾自己，一个劲儿的往火海里冲去拯救别人，你早晚会被大火吞噬。
0: 我并不怕死。 我只是想尽力保护好所有我爱的人。
1: 知道为什么决斗士总是孤身一人？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知道每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你选择了一条孤独的路，亲爱的，没人能陪你走下去。

0: 启动天眼系统，遵命。启动中，找到
1: Torito
0: 一伙的准确位置，要精确到毫米。
2: 长官，出问题了，
0: 天眼跟踪硬件被移除了。是太子，看来他来这儿不光是为了找我，帮我一个忙。一旦发现他的位置，就追踪他的行踪。至于其他人，我们已经掌握了嫌犯范围。 Torito 有个妹妹，有个儿子，在找到他之前，先找他家人。

0: 又赢了。哇哦，你这是跟你最爱的姑姑耍小聪明吗？
1: 不管赢了一寸还是一里，赢了就是赢了。
0: 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啊。
2: 跑，快跑！
3: 全面搜索，要抓活的。

我让你

0: 特工局，罗马是个陷阱，我们被算计了。
1: 我得去找布莱恩和其他人。
0: 多么让我带走他！记得世界末日时要去的地方吗？多么让我们去那儿集合。
1: 好，好了，听着，小布，你跟鸭子布叔叔走好吗？乖乖听他的话，乖。
0: 我带你去找爸爸，如果你没。

0: 我爱你，亚克普。
1: 我爱你，米娅。出发吧。
2: 不是那辆，是这辆好车。
3: 不会吧？

0: 我想找个人。各位喝杯酒开心一下，我来请客怎么样？啊，我没骗你们，我能请你们喝光这家店所有的酒。
1: Secondo te quince che di persone non te ne andrai.
0: 来一杯还是来一枪？啤酒要两杯，谢了，干杯。亏你告诉我你在这儿，比利时啤酒。
2: 吴明师说过他有个女儿。
0: 是吗？如今他不知去向，所以我来接他的班了。
2: 你爸爸掌权时没人敢惹事，现在好像牛鬼蛇神都跑出来了。这个世界没有规则，就没有安全可言。
0: 说得对，特工局已经违背了他的原则和初衷。新任长官 Ames 正在动用一切资源搜捕你，我在帮你拖延时间，而且还借用了他们的追踪小工具。眼熟吗？
2: 天眼。
0: 嗯哼，
2: 我把它放保险柜里了。
0: 保险柜会被从墙里拽出来，还是放我这儿安全？我从他们看漏的交通录像里截了一张图，导入了天眼，显示人在里约。你在那儿不会刚好有敌人吧？
2: 雷耶斯，
0: 艾尔纳雷耶斯已经死透了，但是他有个儿子，但丁。
2: 那你得送我去里约。
0: 这是你的第二个愿望，还剩一个。
2: Lady，
0: 他被关在秘密监狱里，地图上都找不到。
2: 那就救他出来。
0: 没人能做到，
2: 无名氏就能。
0: Dom， 我真的很抱歉，但是这个愿望根本没办法实现。
2: 一切皆有可能，只要相信你自己。
3: 把我们藏在装满虚后水的集装箱里，运出罗马真是个馊主意。罗曼，
4: 等等，我好像闻不到味道了。
5: 这哪是虚后水啊，这是催泪瓦斯。
6: 各位，我没觉得有多难闻呢。我现在好香啊，我要顺手少走一瓶。
3: 变成这样都要怪你，你清楚吧？
6: 别闹了，你们只要乖乖听我这个领队的话就行了，懂吧？我天生就是做领队的料。
4: 我们在哪儿？
6: 带你回家了，拉姆奇。
5: 这里的监控摄像头是全世界最多的，这可真安全。
7: 我爸知道你开这种车吗？
8: 当然，我开着和他赛过车。顺便告诉你，在90年代能开5.0升引擎的车是很了不起的，这车可是福特野马，所以稍微尊重点。这样吧，听点旅行音乐。我13岁得到的这辆车，自己重新上了漆，还改造了发动机。

0: 对车的热爱有时是按捺不住的。
1: 我们现在到底要去哪里？
0: 是我的一个地盘，去找你爸。
1: 他还好吗？
0: 会没事的。我想要看你汗流如瀑布。他以前是个内衣模特。是的，过瘾。跟我一起来，身体动起来，跟上律动，跟上节奏，一起来，来，有的不错，这才像话，这才叫享受节奏，这歌能量满满，真过瘾，享受节奏，享受享受，扭起来，扭起来。
2: 可以进了，长官。
3: 高档外套，亮晶晶的耳环，这鞋穿着很疼吧？你是特工局的重要人物吧？
4: 我不是代表他们来的。
3: 这可能是你没收的。
4: 你左腕那条伤疤是认识多姆的第一晚留下的，他说他当时在炫耀。我在收音器上安了超声波干扰器，但摄像头还是能拍到。听着，我会带你离开这儿，但是需要些时间。
3: 但我没时间等了，我得赶快回到多姆身边，我在牢里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有种预感，你肯定是做好准备才来这儿的。强者能看透彼此。
4: 我一旦开了弓，就没有回头箭。
3: 听着合我心意。
4: 好吧，首先我要先带你离开牢房，我有点疼。配合一下。
5: 把门打开，
6: 把门打开。
4: 守卫，守卫，救命！
5: 放开他，放开他。

1: 我能混到这一步，全指着他。欢迎回家，迪奥哥，
2: 我也很高兴，
1: 很高兴见到你，兄弟。哎，车不错嘛。啊，对了，我听说你被盯上了。
2: 哎，我是来找人的。
1: 有什么我能帮上的？
2: Chef，大哥，
1: 你已经帮上忙了。行。
3: 来，给你介绍一个大人物，活着的传奇，一点不夸张。Difícil
4: não saber, né?
2: 你今晚肯定稳操胜券了。我看你在车上安装了 RB26引擎，对吧？24升的
3: 承受不住这么强的声压。
2: 我的兄弟们也会认可。
4: 我不在乎别人认不认可。
2: 先别急着否认，看看周围，大家或多或少都在寻求认可。
4: 你要跟我赛车吗？
1: 你最好别认。
2: 我今晚来不是为了赢别人车的。
5: 这儿的人都这么想。耶！看看这点奖金吧！谁打败了我就能赢得100万美元。彪哥，拿着，真快。Isabel，parabéns。 今晚有场比赛，对吧？有可能。拜托了，求求你了。啊，Dominique Toretto，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很遗憾，当时没能在罗马见面，我们俩都太忙了。我是但丁。

0: 老文，你当时真是战神下凡，英勇无畏，帅呆了。他拯救了梵蒂冈，还有谁？能办到？教皇？上帝？哦，对了，看到那场好戏了吗？满城乱跑的大球，其实是在还原我们家保险箱的遭遇，还加了火焰特效。你还记得我爸吗？Hernan Leas。是的。
1: 他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称霸一方，但你猜怎么着？我打败了他。我们别当着大家的面吵架。你说的一点也没错。我爸爸是个大恶人，失败的父亲。但我还挺喜欢他的。可你不仅抢了我们的钱，还害了我，没了爸，让我每天活在痛苦里。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帮你从痛苦里解脱。
2: 哦，还有我没抢你们家钱，我烧了。好，好吧，巴西我说了算，这里是我的地盘。哦，你以为有钱就什么都能买到？但你买不来尊重。
0: 多么这边，这下就尴尬了。不如我们同时开枪朝对方乱射，看谁死谁活，或者赛车，你赢了就送我坐牢，你输了最好别输。
2: 聚到这儿的人都是为了看赛车。

我竟然要和伟大的 Dominic Toretto 赛车了，人家好激动啊！你真是太厉害了，赢了那么多比赛，赢得了所有人的爱，还救了那么多条命，了不起！你就像大圣人 ，Dominic 大圣人，我一直在研究你，在观察你，但我猜不出来。 你会怎么选择？你会选择去救谁？

Esse é o Rio de Janeiro, baby. Prontos.

0: 哦，你太心急了。
1: 这个感觉才够劲儿。

0: 不，别开那么快嘛！
1: Dominic，
0: 你要救谁呢？你要救谁呢？都是救那女的，还是救你兄弟？
2: 太刺激了，老子赢定了！
0: 点兵点将点到谁？
1: 连耶稣！
0: 看来你选好了，
2: 胜利属于我。
0: 是陷阱题，他们都得死。一二三，嘣！耶！耶！我赢了比赛！啊哈！再接再厉，多姆！以后的好戏还多着呢。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早上好，亲爱的，真倒霉。
1: 那男的被炸飞了，炸的渣都不剩，那女的纳闷坏了，但最后我来了，结果我成了世界第一的赛车手。别碰指甲，等它晾干。哦，你们看着气色不错。我知道黑色比较显瘦，看起来很有威慑力，但现在其实流行浅色系，浅色能弱化一点阳刚之气，五大三粗的男人太多了。你知道吗？认真听，你知道吗？在法律意义上，我当时死了2分钟，2分钟。包，别走神儿，猜我看到了什么？空白，完全一片空白。但是我确实感觉，在他撞裂我的脑壳后，我想开了很多，还有意义深刻，对吧？你说的很对，包，该继续干正事儿了。真是个工作狂。好了，我想想，把他们的钱都划走。我说你，你个小坏蛋！谢谢两位听众，把这里当自己家，晾干指甲油，喝完鸡尾酒，然后很快就会有人来安葬你们的。我要去洗。

0: 好了，哇，好酷！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技术工具包，别担心，都是一些你永远用不着的炫酷工具。好了，睁大眼睛，别乱动，别笑这么夸张，怪吓人的。搞定，你现在叫
1: Chester，
0: 你在划船旅行，和你帅气的罗杰叔叔一起。好了，现在。
2: 该给你找身新衣服穿了，比睡衣稍微时髦点的衣服好吗？
3: 在加油站买吗？
2: 就在加油站买。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为特工局做了那么多事，他们还要背叛我们？
4: 那个疯子把黑锅甩给了我们，把我们变成了头号公敌。多姆
2: 会在集合点和我们会合，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暴露行踪，做好开战的准备。
4: 所以我们要搞到枪支。
2: 大炮、坦克，
4: 真棒！但是怎么搞的？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什么？我们被黑了！看吧，每个账户里，我们这二十几年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都没了，全都被划走了。我们东西没抢成，还被洗劫一空了。破解区块链，我正在弄呢，这样就能找到交易闪链，
1: 找到
4: 收款方的 IP 地址。没错，
2: 说人话。我们在追踪前的去向，看看对方把钱转到哪儿去了。
4: 破解难度很大，我没见过这么复杂的编码，需要性能更好的电脑。我们已经破产了，还怎么买？什么叫我们破产了？难道你藏了私房钱？怪不得你一点都不紧张。
2: 哥们儿，不然还能是什么情况啊？都听我的，转过身去。
4: 转过身去？什么叫转过身去？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还罗曼，别。
2: 你现在没穿紧身内裤吧？不是紧身内裤，是紧身套装。放心吧，哥们儿，我来帮忙，好不好？嘿嘿，给，这单给你，我想想啊，韩，你可是个非常靠得住的人，因为你永远都有借有还，对吧？记住，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要开收据。
4: 让我开收据，我先收拾你！
2: 去哪儿买东西才能不被发现呢？
1: 我知道一个。

0: 局在追踪我们，我们这样不会暴露吗？
1: 要的就是这样，特工守则第一条，先要被找到才能够甩掉。
2: 不好意思，我从。等等，这样吧，我干脆，我们先站在这儿，你们先过去吧。
1: 过去吧。
3: 长官，追踪到了男孩和他叔叔的定位，其他同伙还在欧洲，我们正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
4: 别费劲了，那伙人从学开车起就知道怎么甩开警察了，告诉替我们干过活的小偷、走私犯、杀手和黑客，有钱能使鬼推磨。
3: 秘密基地 A 的警报被触发，泰斯刚刚探访了 Lady Audis，
4: 聊得愉快吗？看来不愉快，给我回放一遍，暂停，放大。回查他的航班信息，找出他是从哪儿来的，多姆肯定在那儿。

0: 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对吧？我看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你姐姐笑起来很温柔，为人善良，你很像她。
1: 我们俩完全不像，姐姐她心地善良，永远优先考虑别人，她做的事情永远是正确的。
2: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个死掉的人是善良的他，而不是我？不是这样的，伊莎贝尔，你想一想，你姐姐希望听到这种话吗？从前有一个警察，和一个街头赛车手。 从相识开始，他们一路追逐，经历了一切，才明白彼此很相似。

0: 相信我，我都懂。
1: 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在帮助别人。
0: 他在帮助我们。
1: 你知道艾琳娜，她其实非常了解雷耶斯家族。在她的丈夫被杀死后，她耗尽一生只为讨回公道。我这里应该还有她的文件。
2: 等等，在伦敦市中心可以找到军用设备吗？
3: 你不是说想躲开监控吗？
2: 等一下，我们刚刚是穿越了吗？
3: 如果是你，你会在这里进行黑市交易吗？
2: 哦，零食，
4: 兄弟，可别忘了开收据啊！
2: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动售卖机给我开收据？
4: 你就不能想办法让他开吗？交易记录、税收抵免，
2: 真是够了！
3: 你好吗，不好意思，二零。
5: 提干呢 ？Freddie Mark。嗯，
3: 怎么了？认识我之前，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奥义经营着一家最为臭名远扬的网上黑市，你要什么他有什么。
5: 我以为你不喜欢我这一点。
3: 那好吧，非常时期。
6: 麻烦蛋糕是什么口味的？
5: 哦，那是迷幻麻烦蛋糕，吃下四个以后，你就会穿着内裤看幻想曲啊！你们来就是为了吃麻烦蛋糕，要开麻烦蛋糕派对。
3: 我们需要交通工具、武器、车子，各种东西，秘密行动。
5: 很好，那你们要付我现金，好吧？可别给我加密货
2: 币。黑人版 Jeff Bezos 不会来这儿。
5: 黑人版贝索斯？
2: 是啊，他甚至还上过天呢。哇，
4: 既然要我掏腰包，我希望花钱之前至少通知我一声，懂我意思吧？说吧，要多少，兄弟？
5: 价钱肯定公道合理。
4: 这些够吗？
5: 这都不够买马粪蛋糕的。这家伙认真的，
4: 简直疯了。
5: 拜托老兄，你可是宇航员哎。
4: 那这些呢？
5: 你把钱都留太空了。
2: 老哥，都给他吧。
5: 谢谢
4: 你。你动真格的，你知道所有钱都得我付对吧？
2: 本来就该你付这笔钱，都怪你的罗马任务，我们才会沦落到这般境地。
4: 是你的情报引导我们去的罗马。
3: 说真的，那个陷阱确实很难识破。
2: 不，我受够了，他只会说大话，大家都得拼命执行任务，也包括你在内。
4: 你说什么，特尔加？
2: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7: 伙计们，这里的氛围很和谐。
2: 搞什么你？来真的？
4: 你认真的？
7: 伙计们，
4: 想怎么样，兄弟？
7: 杨先生，别闹，伙计们，别碰到自动售货机，不要，伙计们，
1: 坚持不了，
7: 你们这样我损失几千美元呢。
3: 我们要阻止他们吗？
2: 等一下，
8: 小朋友，打就打吧。
7: 嘿，那地方可是1998年的。快，搞什么，兄弟？
4: 好吧，好吧。藏肚子里的钱都被你翻出来了。
8: 行了，好了，可以了。
2: 好几年前我就该打醒你。
5: 他打复印机时用力过猛，结果修好了他。
2: 你这是在干什么？
5: 他就像一名犹太魔术师。
4: 你懂我在做什么？我打败了你。
2: 你打败了我？打败我？
3: 你俩能别闹了吗？拜托，我们没时间胡闹。你快干正事。
5: 我需要做的就是黑进黑市，很快就能搞定。不忘。
3: 你在干什么，包义？你刚才做了什么？
5: 哎，抱歉，你们的照片已经传遍了整个安网，奖金实在是太诱人了。
3: 喂，我们必须走了，特工局很快就会到。
5: 听着，我不是针对你们。哎，迷幻马芬蛋糕记我账上吧。
2: 我活该。
4: 你还好吧，兄弟？
5: 还好，谢谢你，老哥。
2: 该死！好了，现在该去哪儿呢？监狱。
6: 我知道一个地方，一个我很不想去的地方。

和我站在一边感觉如何？特工局喜欢先修好东西再破坏掉，这地方让人恶心来的。不用谢。

0: 你做了什么？
1: 我修改了麻醉气体的输送通道，输送到了他们的空调里。再过几分钟，那些摄像头就会恢复正常，他们就会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睡眠研究所。你是要继续生闷气，还是想要离开这里呢？他们可不会永远睡着，你不想回到你宝贵的家人身边吗？
2: 可恶！
0: 看起来你都搞定了，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1: 我有个计划，但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很简单吧？
0: 我们有多少时间？
1: 大概4分钟吧。
0: 那应该够了。

0: 但丁·雷耶斯，出生于葡萄牙，母亲出身于太平洋诸岛。孩提时代，他就展现出了反社会倾向。很快，他从少管所到了监狱，再到了精神病院。每一次，他父亲都会来保释他。他父亲去世后，他就消失了。雷耶斯生前拥有的一切不动产，
1: 如今都被出售或者收回了。
0: 除了这一个，
1: 警察局
0: 已经荒废了很多年了。你猜产权证上是谁的名字？
1: 詹丁·雷耶斯，我会在那儿找到答案的。
0: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我不希望你再出任何事。
0: 我本可以赢下那场比赛的。
1: 你想重赛？
0: 我要求必须重赛。
1: 那好，那就稍后见。

0: 到的，我说的都忘了。
1: 过来。
0: 老妈，我都跟你嘱咐过了。
2: 是不是？哼。哦，乔乔，疯子被困在市中心贫民窟了。
3: 伙计们，最好别这么做。
4: 他要一块新手表，警官。
3: 听着，手表是别人送我的，但我的裤裆里有16克拉未切割的钻石，你们想看吗？这下你是需要换块新的了。真该死！
5: 小布，你没事吧？来个口香糖，会好受点。
6: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坐飞机。
5: 如果是因为恐高，那确实是个问题。

0: 你知道吗？我曾经很怕车，我父亲死后，我常常责备自己。当时很难受，患过惊恐发作之类的。我当时只敢坐公交，对，我当时很担心自己会犯错，怕我不会像我哥哥一样优秀。
1: 你吗？
0: 拜托，你知道你爸爸什么样吧？我时常活在他的阴影下。嗯。啊，好些了吗？
1: 是的。
0: 很好。
1: 我也是。哦，这是您点的饮料，先生。你认识他？
0: 是啊，人都得有点高端朋友。数到三，我们站起来去厕所，准备，三。

0: 那些人是谁呀？特工局的，他们发现我们了，我们得甩掉他们。
1: 打住！只有在歌词里或者磕到脚趾的时候，才可以骂脏话。啊，算了，集中注意力，这里太高了，我们没法滑翔，只能俯冲。也就是说，燃烧，也就是说，氧气和燃料，酒精，那是桃红葡萄酒，没用，很难解释，但想法不错。 我很高兴你不恐高，享受下降之旅吧，小布。

0: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就是把这个包一标记了我们的位置。特工局正在追赶我们，我们必须找到装备，尽快到集合点那里。
1: 就在这儿，你们原地待命，这里就交给我吧。
2: 不，这可不是好主意，跟罗马任务一样差劲儿。
0: 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你？
2: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
0: 听着，兄弟，你用不着这么做，我是你的后盾，
1: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0: 我必须独自完成。

0: 你不该活过来。
1: 我可以，我能进去。
0: 我不喜欢重复自己的话。
2: 你糟蹋了我的零食。
0: 冷静，我不想和你打。
2: 那叫速战速决。

0: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 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
2: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3: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4: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5: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6: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7: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8: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9: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0: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1: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2: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3: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4: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5: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6: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7: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8: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19: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6: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3: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4: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5: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0: 现在我们扯平了。
1: 你还好吧？

0: 我听着这些我都能理解，但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1: 你刚被吓到了，我看到了。
0: 我才没被吓到，兄弟。
1: 没错，他被吓傻了。

0: 终于来了。
1: 有人来找麻烦了。
2: 我的家人
1: 暂时还安全。
2: 我并不怕死，我只是想尽力保护好所有我爱的人。
1: 把我们牢牢记在心底，你就永远不会迷路。
2: 恐惧就是最好的老师。
3: 你从来没害怕过。

0: 喜欢我那个地方吗？
1: 可惜我不在那里，没法带你逛逛。一想到你看到了愿景板，我就有点尴尬。
0: 但至少你知道了，为了此时此刻我有多努力。
2: 我只知道你死定了。
1: 我可是复活过的人。
0: 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开车拽走那个保险箱，
1: 我永远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0: 你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家人相伴，充满爱意，对我来说遥不可及。
1: 意外、混乱、死亡会使你变成一个传奇，而我会让你
0: 青史留名。
2: 要知道有一点你没有搞清楚，你本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可你却选择像畜生一样活着。一个畜生是得不到尊重的，没有尊重，你也得不到家人的爱。失去所有家人，你将一无所有。
0: 因为你我才一无所有，我的未来，我的家人都被你偷走了。现在我要一点一点地毁掉你的家庭。
2: 你少说废话，有本事站出来。
0: 你喜欢惊喜吗，德明？
1: 我非常喜欢。游戏还没结束，很多人还等着我去伤害。
2: 我会抓到你的。
1: 你戴着手铐可不好抓我。
0: 好了，再见，多米。不，你先挂吧。很好。
3: 站点，别动。
4: 托瑞托，别动，该面对现实了，多姆。
2: 警官，你这么做就让他得逞了。抓到目标人物，让所有人员追击。
5: 并走，原地待命。

0: 急了。彻底凉了吧？你的计划还是很差劲儿，不过至少你会暖和一点。谢谢你 ，Zef， 谢谢。
1: 哦，哇
2: 哦！这个地方真有货、啊。
3: 这下我们不用愁装备了。
4: 我们没说会信任你，
5: 我也没把你当做自己人。我要事先说清楚，东西可不是白拿的。
2: 你可千万别忘了找他要收据，我想看看你怎么样。
4: 你不要忘了要收据。
1: 高毅也不是百无一用，我能用他的硬盘驱动器追踪被但丁转走的款项。截至目前，他让所有人成功入坑，他一个人是怎么办到的？啊，这可不太妙。我们的钱被转去了全世界各地的账户，看看这些账户都在谁的名下？
5: 他们是雇佣兵杀手团队，人中败类。
1: 他用我们的钱收买了一支军队。
2: 这家伙不仅想干掉我们，还想让我们彻底消失。
6: 他想让我们内斗。
4: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去集合点和多姆会合。
1: 你来看看这个，他们不仅会追杀我们，还会追杀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

0: 我要把他们的交通工具包在我身上。那你要去哪里？我要送他们进坟墓。
1: 无名氏的得力手下还没抵抗，就乖乖就范了。这太无趣了。这就像大老远跑去珠穆朗玛峰去选择坐电梯。<笑>
2: 你最好系紧安全带。我知道你为特工局做了不少好事，我猜你觉得自己能因此被宽大处理。可时代不同了。
1: 话说回来，现在都没人愿意听话了。
2: 你该少花点时间研究车子。 多花点时间为即将到来的事做准备。间谍已被人造卫星替代，战斗机飞行员被无人机替代，情报局被算法替代。你坐在方向盘后面就能改变世界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应该说，这一年都谁坐在方向盘后面都不能改变。<笑>你在干什么？
1: 做好准备，要出事了。
2: 好吧。

Dominic， 我带你回到了我们初见的地方，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和你说实话吧，你刚才坐的车子特技，真是太厉害了，对不对？
1: 干得好酷！
0: 你要不停手，我就割烂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使劲割。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人，能从我的车上下来吗？真是太羞辱人了！
1: 你话可真多。
0: 停下！你不知道你的力气有多大！你喜欢芭蕾吗？我喜欢天鹅湖，我感觉你像是会喜欢胡桃夹子的人。哎，哒哒哒！不，好戏来了！ 不，他有危险，你会怎么做呢？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家人，你拯救不了所有人。五、四，哒哒哒哒，加油！二。 你不喜欢芭蕾，我能感觉到。能把天眼给我吗？
2: 你做梦了！
0: 不行吗？求求你了！哦，找到了！哦，到手。交易愉快，这送你了。哎，多米，我跟你说过，能让你生不如死，能让你青史留名的，不是金钱和权力，也不是组建家庭和人生的过往，而是你生命的延续。 父子之情，高于一切。你在这座桥上杀了我父亲，现在我知道去哪里找你儿子了。幸亏，
1: 对，伤口被贯穿了，
2: 有点疼。
1: 你父亲会以你为荣的。

0: 这里原来是座老矿山，他们在大山深处炸出了隧道，所以我就重新利用了这个地方。你必须相信自己能变废为宝，而且当然还要有足够的空闲时间。
1: 你说过我们会在这里见到他。
0: 哎，你了解你爸，他会安全过来的，等等就来了。
1: 我爱你，雅各布叔叔。那是什么？
0: 那个嘛，啊，是我一直在忙的一个项目，你不会感兴趣的。

0: 我们正在进入葡萄牙领空，雅各布已经到了。多姆有消息吗？嘿，你怎么这么安静，哑巴了？
1: 我正坐在这儿思考呢，兄弟。
0: 怪不得我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
1: 是的，那是我的任务，都在听我指挥，但我把所有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感觉。
0: 我根本就不适合带领你们做事。
1: 你用集装箱把我们运到了伦敦，你花掉了你的积蓄，那可是你的私房钱。现在闻着就像廉价的古龙香水，此刻你还坐在这里，独自担下全责，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0: 我知道，我这话听着挺蠢。
1: 不，一点也不蠢。你猜我听完这话想到了什么？也就领队会说这话。 行了，兄弟，快站起来吧，兄弟！我爱你，哥们儿。我爱你，老弟。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道歉。对不起，兄弟，我不该打你。其实我不是有意的，整件事。你怎么了？没事吧？
2: 你的蠢话害我过敏了。
3: 去你的吧！
4: 哎，乔，慢点，小心敲坏了。你还好吗？
3: 天野刚刚派了几十个雇佣兵追杀多姆的儿子，我创造的东西正在毁掉我爱的一切。本想用它来帮忙的，它的危害远大于但丁，它的能量远大于我们。我们必须马上阻止这个怪物。

我看到肌肉叔叔和那个孩子了，好了，各位，重申一下计划，先抓再绑，谢谢。不行，不准用枪，这小子必须活着，起码现在不能死。

是他。哦，没事，说吧，都可以说。唱歌词磕到脚趾，开加农炮车。

0: 卡住了！卡住了！他们人手众多，多姆，你的队员离那儿不远，
1: 准备降落吧。
0: 我不能在这里降落，西边7000米处有个机场。
1: 好，我们在那里汇合，打开后舱门。
0: 多姆，真的没地方可以降落。

0: 瞧啊！
1: 我来了，儿子。

0: 我们要去找那个飞机，
1: 很高兴见到你，大哥。
2: 跟着我到飞机那边去，我们跟着你。这次别想跑。
1: 我们在路上了，伯母，我会在西边5000米处降落，但他们还在你后面，卡住了。小夫，你要做什么？小心点儿！
3: 小布，雅各布叔叔，我修好了。
4: 小布，
3: 拜拜了。
4: 住嘴！
3: 干什么？
4: 玩点刺激的，来点刺激吧。哎，
1: 多姆，我跟丢了。

0: Dominic， 欢迎来到决战环节，比赛接近尾声了，瞧瞧我的副驾驶。
1: 爸爸，
2: 谁能料到会是这样？
3: 我想你懂，除了我之外。

0: 该死！我的燃油管好像坏了，我追不上他多姆。
1: 雅各，你跟着我，
2: 我要出局了，只能靠你了。
3: 嘿，托，为你准备了个小惊喜。
0: 养了个好儿子，多姆，我该从你的阴影里走出来了。谢谢你，多姆。
1: 雅各，
0: 我会为你铲除障碍，去夺回你儿子。
1: 雅各，不。

0: 看来你的壮汉叔叔没法参加下次的烧烤了。我是说他死得真光荣。
1: 距离5公里，你驶入辅路，能一路开到机场。
0: 怎么在街头赛打败你爸爸？

的代理赛道。

0: 厉害，你爸真厉害！
1: 多姆，还有1.6公里。
2: 儿子，我说过我是信守承诺的人，一起来上完那趟驾驶课吧。
1: 赶烧车，找准线，飞速疾驰。

0: 现在驶入辅路，我已经降落了，
1: 正在前往的路上。
0: 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在机场会合。
2: 你还好吗？
3: 我没事，爸爸。
2: 我为你骄傲，儿子。

0: 哦，小刀米，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你刚才是用直升飞机打我了吗？嗯，好疼啊！
1: 你这个混蛋，我懂你在儿子面前炫技呢。
0: 但说真的，你以为我那么容易就会被干掉吗？和我计划的一样，你到达了指定地点。没错，等着吧，给你准备了惊喜。嗯，那的的的。
2: 救兵到了，交给我吧，多姆。
3: 罗曼，快离开，这是圈套。

0: 你们不能这样，这就是家人太多的问题所在。你没法保护所有人。
1: Dominic， 那是你的新朋友吗？哦，你太容易看透了。你以为所有人都会成为你的朋友吗？问题是
2: ，M 四首先是我的家人。如果你们两个能够好好的配合对方，我们的家族将有望从此掌握大权。好了，我们开始吧。

0: 看起来我们的合作关系刚开始就很精彩，知道吗，多米尼克？想成为真圣人，你必须能创造奇迹，或者殉道而死。你要怎么选择呢？
1: 现在你小命不保，你的儿子也要一起上路。
2: 爸爸，相信自己。
3: 你犯了个错误，你没夺走我的车。

你好啊，哥们儿，你喜欢惊喜吗？哼哼，还记得你之前干的恶心事儿吗，警长？你夺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开车的人是多姆，但是开枪的人是你。我现在要让你生不如死。

0: 魔鬼要来找你了，警官，
1: 随时等你来。你这个狗崽子！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解了吗？
5: 啊、哦，忘了件事，
6: 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7: 十五秒。
8: 更要总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8: 不要动监控。
9: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4: 我没有什么错。
3: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7: 时代不同，忙了不同。
5: 我真的还是年轻的笨蛋。
6: 刀已经在手了，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2: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0: 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11: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2: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呢。
11: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狼，群体动物。啊，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
0: 吴京作品。
6: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
12: 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11: 我们压制，走。
13: 你们压到中国就比较粗制。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战狼》。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14: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7: 林则徐，
15: 朕希望你
7: 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14: 鸦片不绝，事不还境。
16: 封锁四门，欢迎们！
14: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17: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18: 云南为宋岛，汉大人不相劝。
14: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19: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14: 硝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您挑这日子搞修门脸，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2: 我呀，照旧。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恰逢端午档期，影院里的新片也是精彩纷呈。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影片故事聚焦于1949年开国大典这天，刚入城改编成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发现小学教员冯静波嫌疑点重重。他本着军人的高度警惕和公安战士的责任感，硬是与冯静波搭档做了邻居，穷尽一生，历经磨难，进行了一场近40年无怨无悔的追踪。
3: 我说，没有40年不漏的大瓦房，做一天王八就得驮一天杯，
4: 你都谁王八？
5: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0: 《爱是愤怒》由朴松日执导，李泽林编剧，王安宇、王玉文主演。影片融合了爱情与犯罪元素，讲述了一对年轻恋人在绝境中以爱为盾，以怒为刃，向命运与罪恶奋力反抗的故事。当平静的日子被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决定坚守心中的正义。
6: 我听你说，有哪个假？

0: 任务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由钟少雄执导，卢靖姗、余文乐、余文文主演。影片通过一场极限时间内的反恐任务和超高难度的人质营救事件，展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的英勇无畏。任达华、王姬、赵汉唐、江一燕主演的公路电影《北回归线以北》，用三条环环相扣的房车旅行故事线，串联起了婚姻、亲情、自我成长等话题，来剖析当代人的情感困境。三组人物编织出了西北公路上的各色人间故事，观众可以一边感受壮美的风光，一边在笑泪交织的旅程里收获感悟。
1: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全心全意的，
2: 我不需要。
0: 备受全球影迷喜爱的玩具天团在《玩具总动员5》中再度合体了。影片由安德鲁·斯坦顿、麦肯纳·哈里斯联合执导，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角色惊喜重聚。在科技玩具抢占童年注意力的当下，他们将与科技新宠小和平版展开较量。大鱼海棠上映十周年之际，以全新的 IMAX 2D 版本重回影院，观众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充满了东方美学的绮丽世界。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3: 我们会重聚的，无论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互相都会认得出来。
0: 近期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与秦腔题材剧集主角接连引爆网络，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了绵长的余韵。这些作品将鲜活的在地文化融入了叙事肌理，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到来自不同土壤的温度与情感，因此才能够跨越地域界限，引发持久的情感共鸣。给阿嬷的情书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串联起了家国记忆，漂洋过海的家书是亲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潮汕侨乡独特的文化符号。食物寄托情感，味蕾让回忆长存。南芝和父亲在困顿时刻开了一家无米果铺子，让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无米果晶莹剔透，是海外潮汕人的乡愁象征。阿嬷摘橄榄、洗橄榄，做出了潮汕人餐餐必备的经典配菜，在结尾更是将橄榄带给了远在泰国的南芝，一同品味先苦后甘的人生滋味。味觉更是开启记忆开关的重要元素，促使了南芝和舒柔在关于咸猪肉的回忆里彼此相认。各色美食穿插在情节之中，串联起了几代人的味蕾记忆，让潮汕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跃然于银幕之上。同样，主角呢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浮沉，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书写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人生传奇。从贫困年代的白馍黑馍，到后来的肉夹馍凉皮，只用寥寥几笔就折射出了社会变迁、生活改善。陕西方言贯穿全剧，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乐观幽默，让陕派文化沁入肌理，地域特色鲜活可触。剧中出现的打交赞、杨门女将、游西湖等秦腔曲目，更是与角色命运巧妙互文，编织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开始深耕地方文化，大屏小屏都成为了地域文化的展示窗口。杨紫主演的剧集《家业》将徽墨技艺、家族传承与女性励志凝于一体，传递出了以墨聚家、以家传墨的深厚主题。爱是愤怒， 全程在潮汕地区取景拍摄，影片将英歌舞、钢剑

豪迈的精神内核与角色成长脉络、命运叙事主线深度融合，既赋予了刘昊与蔡蔡抗争命运的磅礴力量，又以极具东方美学辨识度的视觉表达，为影片的现实主义叙事基调加持了文化厚度。回顾经典电影变脸，将川剧变脸的神奇技艺与人间温情相结合，流露出浓郁的巴蜀风情。影片探讨了人性、亲情与社会变迁，朱旭与周仁莹的精湛演技将变脸王与狗娃之间复杂而真挚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动容。百鸟朝凤以同名唢呐名曲为线索，讲述了唢呐匠人焦三爷与徒弟游天明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坚守传统技艺。电影《只此青绿》以清雅的视听语言、极致的宋式审美，串联起了织绢、制笔、磨石、制墨等传统技艺，让《千里江山图》的诞生铺展成一卷流动的诗篇，也将宋人风雅描摹于银幕之上。近日重映的《大鱼海棠》则以福建永定客家土楼为原型，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构建出一个充满东方奇幻色彩的世界。这些作品证明，地方文化从来不是影视作品的点缀，而是能够赋予作品灵魂与生命力的核心要素。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更让那些沉睡在历史中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生机。这些光影故事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与集体的情感纽带，也让中国故事拥有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表达。

硬核动作片《火遮眼》正在热映，影片未映先火，早在去年呢就入围了西班牙西切斯国际奇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在多伦多、釜山等多个国际电影节亮相，用实打实的动作风格征服了不少的观众，更是被海外媒体誉为近十年来全球最佳动作电影之一。这部由谢苗领衔主演的电影不仅刷新了观众对于动作电影的想象，让蛰伏网络电影多年的谢苗迎来了事业高光，从立项起就瞄准了全球的制作发行模式，更是为华语动作片出海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影片的诞生源于监制姜志强的一个坚定信念，在2024年接受采访时，他就直言中国应该多培养一些动作英雄，正是这份决心让他将目光投向了在《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等电影中证明了自己实力的谢苗，让谢苗打进世界市场，成为《火遮眼》的起点。影片集结了全动作班底，真打真拍，让观众感受到拳拳到骨的生理痛感和最纯正的硬派暴力美学。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班卡苏拉，五大流派同台以武会友，主演们用动作来打破语言障碍，在银幕上碰撞出硬核火花。火遮眼由极速追杀系列幕后推手狮门影业负责海外发行，6月12号登陆北美院线，实现了几乎同步的全球发行。这一策略与此前《九龙城寨之围城》先国内热映再赴戛纳电影节展映的先内后外的模式形成了对比，后者凭借着超6亿票房的热度，在戛纳午夜展映单元大放异彩，成功地打开了海外市场，而《火遮眼》呢，则是从剧本创作、演员阵容到发行渠道，全程以国际化的视野进行布局，通过电影节口碑先行，再同步推向全球市场。作为华语电影最具辨识度的名片，动作片一直都是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火遮眼的成功证明，只要坚守真功夫的核心竞争力，华语动作片完全有能力在全球舞台上占据。

life would have amounted to nothing.

0: Looks like we got a newcomer to the pond. What's your name, Beaver?
1: Mabel?
0: Let's welcome Mabel, everyone.
2: 1905有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火车眼上映以来呢，凭借着全球顶级的实战动作阵容，被印的人士评为近十年来最具爽感的动作大片。谢苗和杨恩佑继《目中无人二》之后再度合作，在片中饰演妇女。谢苗以中国功夫对战全球高手，而杨恩佑也学会了叶问蹲、回旋踢和鲤鱼打挺，解锁动作新技能。这一次不仅是爸爸的小骄傲，他更是能打能拼的小狠人。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表演心得。
3: 这次是我特别在意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片子本身叫《火车眼》，它是一个情绪的名字，所以一定要把每一场的情绪都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我拍这个戏的时候，很大的时间是在统一动作跟情绪，就是让这场戏的情绪跟动作是一致的。所以在每一场戏的时候，你就会问自己，这个人的情绪现在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这场戏是不是要以命相搏，或者说是点到为止，我都会把它分得细化一点。这样的话就变成你一来的时候，你的每一拳每一腿都统一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出来。一开始的那场追车的，我个人认为他那个不是怒，他是急迫，就是因为他的目标他能看见就在前面，女儿就在那个车上，所以他不会有旁暇的时间去左顾右盼，甚至于在意别的东西。那场戏有一个车的那个架子倒过来，其实他即使闪开，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他女儿。俱乐部里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绑架他女儿的那个人出现的时候，那他就是要大杀四方的那种。那场戏我觉得也不是说真正到了火车眼最强烈的时候，当他把锤子拿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那一切还都在他的控制之中。到了跟林克登的那个打的时候，当时我就问自己，你是怎么看这个人的？他有参与过绑架女儿吗？你没有亲眼见过，所以那场戏就变得好像是一直在怀疑，一边打一边想，就是这个人是谁，但是他出现在了这个地方，至少跟我不是一伙的，然后就先打，但不至于往死里打。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自己想的是，其实他是要跟这个人同归于尽的，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死就好了。所以变得每一拳每一下招式都有点歇斯底里的那种，是这样划分每一场戏其实都有区别。
4: There's always ties, sir.
5: 我觉得他是一个正义、勇敢、纯粹的一个小女孩，她其实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她只觉得爸爸为什么要离我这么远，为什么要跑到国外去，不回中国，所以她会想，我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了？但是经历了这么一些坎坷的事情，她又觉得爸爸其实非常爱我。然后我觉得王伟给他女儿的这个爱是非常沉重的。拍摄之前，我专门学了那个牧人装，就打那个牧人装，还有一个是吊威亚，因为我里面有一场戏是在那个垃圾车，然后有一个壮汉给我吊起来那个，我其实还挺害怕的，有点恐怖嘛，就是这个速度又那么快，然后还给我吊起来。但是我妈妈跟我说要相信团队的人，所以我拍完这场戏其实我也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也没有那么难。我还练了长枪啊那些的，知道是跟谢苗老师一起，就非常开心。谢苗老师他不是那种会跑过来跟你说你哪哪哪哪哪，他会私下跟你说。我在监控室看他表演的时候，私下跟他说话的时候，看他的举止行为我都能学得到，因为谢苗老师和我爸差不多大，所以我就演戏的时候会把他看成我爸爸一样。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明辉，救救我！
2: 你为什么要抽大烟？
1: 我就想试试。
3: 造事是吧？
2: 我今天就把这个烟馆给烧了，为民除害。
4: 洋人当道，坑害百姓。
2: 洋人横行，鸦片泛滥，就凭你能改变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5: 非去不可吗？
2: 大言不除，我心难

0: 绩让我很不满意。
1: 有个叫董明奎的，伤了我们好几家烟馆。
0: 董明奎的事还是你去吧，
2: 把他拿下。
3: 是。
4: 摧毁鸦片，为民除害。
2: 我警告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你死在他的手里，请你忠心。

0: 在就送你去找幸福海。
1: 百家全知，董海川。

董明奎不死，叫我弟在天之灵如何安息？一群废物，我留你们何用？滚！

0: 哎，客官，来点什么？
1: 老板，来壶茶。
0: 好嘞，一壶茶。

哎，茶来了，客官。哎，

0: 你是谁？
1: 几位壮士，这听天白日的就敢当街行凶，未免也太嚣张了吧！
0: 你活腻歪了吧？什么事儿都敢管，信不信我连你一起弄死？

0: 要置你于死地。
1: 说起来，都怪我这身蛮力。
0: 哦。
2: 董明鬼，又是你！
3: 是我又怎样？
2: 兄弟们，给我上！
4: 走！
5: 别打！
6: 别打！
5: 别
2: 打！滚！这谁啊？查他！我砍死你！
5: 这样！滚！滚！滚！滚！滚！滚！滚！
1: 亏了我义兄景大哥的出手相助，我才躲过牢狱之灾。景大哥是我家乡的大商人，我要现在去他在涿县的商铺分号那里躲避风头，等到他帮我周旋了一切，我才可以回家。只是难为我家老爹一直担惊受怕，实在不孝。
0: 董兄弟热血男儿，此举也是为民除害。来来来，为兄敬兄弟一杯。董兄弟，在下还有要事在身，山高路远，我们就此别过吧。保重。
1: 保重。哎，陈大哥，小弟自幼也学过一些武功，但今天见到大哥之后，才知道人外有人。若大哥不嫌弃的话，请收在下为徒。
0: 哎，兄弟快请。你这一跪，可折煞为兄了。我看你筋骨不弱，本性纯良，若得名师指点，他日必不可限量。要不这样，再过几日，就是我师父他老人家的寿辰，要不你同我一起上山？若有机缘的话，也许日后你我也许是同门师兄弟了。
1: 真的吗？
0: 不过在上山之前，我还有一件要事要办。
1: 哎，好，我和你一起去。大哥在看什么？快走啊。
0: 今天就住这里吧。今天你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7: 哥，你不是要去办什么事儿吗？
0: 我的事得晚上办。
1: 啊，

0: 谁愿意来的？
1: 哥，我这不是来帮你吗？多个人多伤手，对不对？
0: 胡闹！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你能帮我什么？那里边住着一个野人的火枪队，一会儿如果要是我还得分身照顾你。我这次来就是要为民除害。
1: 哥，咱们今天两兄弟一定要把这事儿给办了。
2: 什么时候行动？
0: 好吧，不过你在这儿也一样能帮我。
2: 嗯，
0: 看到门口那两个守卫了吗？一会儿我进去若有异动，咱俩里应外合。
2: 哥，你小心点。

0: 步。
1: 追呀、啊！这边
2: 站住！
1: 站住！追他跑了！追！
3: 让他跑了！
1: 这边，这边！追呀、啊！
2: 站住！
3: 这边，这边，这边！
1: 站住！别跑！

这位爷已经先去了。哥，哥，你醒醒！哥，哥，你醒醒！

0: 哎，
1: 爷爷，快过来喝茶吧。
0: 山风这么大，你怎么出来了啊？
1: 爷爷，你放心吧，你给我开的药啊，我都吃着呢。来，爷爷喝茶。
0: 哎呦，
1: 爷爷，我陈师叔快回来了吧？
0: 你是想你陈师叔啊，还是想你陈师叔带回的蜜饯呢？啊，
1: 爷爷。
0: 是啊，你陈师叔下山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回

0: 减肥没有如果是虽死犹荣。谢谢小兄弟不辞辛劳送来了建妃的遗物。
1: 大哥临终托付，明奎不敢怠慢。
2: 这人都没了，还要这老石子有什么用啊？
0: 芳儿别哭，别哭坏了身子啊。小兄弟鞍马劳顿，今晚先在山上住上一晚，明日再续。

0: 董大哥，你起了吗？爷爷请你过去呢。
1: 哎，来了。
0: 董大哥。
2: 云芳姑娘，请节哀。我相信陈大哥也不想看到你这样子。
0: 董大哥见笑了。爷爷在亭子那边等你呢，你快过去吧。

0: 的朋友也不枉此生啊。
1: 老祖，自从遇到剑飞大哥，在下对剑飞大哥的武功人品十分敬佩，恳请老祖收下在下为徒，让在下可以像剑飞大哥一样做一个大英雄。

0: 老祖，这匹首饰……头天晚上我去了趟霸州，明亏小友所言不虚。之前我对小友还有所怀疑，还请小友不要见怪。
1: 这100多里的路程，老祖一夜之间就……
0: 哎，剑飞能教你这位重情重义。

0: 哈哈哈哈哈！金公子，德勇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的后台也很硬啊。何况又惹出人命，这事情闹大了，我这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
1: 大人，您受累了。
0: 不过，这事情也过去这么久了，金公子有这么有诚意，这个事情嘛，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
2: 钱仰仗大人，
0: 好说好说。

0: 爷爷，你看。
1: 不过数月，便可融入天地，将来修为，必不可限量啊。
0: 明奎，喝点茶吧。
2: 好。
0: 来，
2: 谢谢。
0: 喏，用这个。

连环纵横。

0: 小云，我回来了。
1: 董大哥，你回来了。
0: 小云，啊，给你。
1: 你又去后山崖了？哎，
0: 没事儿。
1: 哎，等一下，你过来。啊，告诉你别去后山崖了，那儿啊听说常有猛兽呢，要是遇上危险该怎么办呀？
0: 师父说灵芝对你的身体好。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是太危险了。好了，

0: 师父，徒儿近来总是静不下心来，有时候掌法威力无穷，有时候却难以控制。师父，你笑什么？明奎，是时候了，坐。修炼上乘武功，大多需要机缘，你资质不错，年纪轻轻。 就能参透天地玄妙，这是你的造化。可习武之人出世就是为了入世运用，为师已将全部武学传授于你。至于能够参透多少，全靠你自己了。明奎啊，大凡机缘，总是与历练相伴。你已功成，为师便不再留。 只盼你经历山下红尘的一番历练，能够有所顿悟，到那时，你便会明白为师今日所言了。
1: 小云，啊，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师父准我下山了。
1: 小云，没事吧？我看一下。 小云，你怎么哭了？

0: 绵奎，在你下山之前，为师有几句话要嘱咐于你。这棋为师授你武学功法，你要善用，万不可仗势欺人，走入邪途。
1: 师父放心，弟子绝不辱师门。
0: 这其二，如今这世道纷乱，百姓困顿，为师希望你心怀天下，尽你所能，正乱世之秩序，平乱世之纷争，除乱世之邪魔，为国为民，护佑一方。
1: 师父教诲，弟子谨记。师父，弟子还有一事相求，望师父成全。
0: 是云芳的事吧？啊，

就在前方，走吧。

谁呀、啊？景公子吧？哈哈哈哈！我个糟老头子还难为景少爷，老是记挂着，前儿个送来的米还没吃完呢。

0: 爹，爹，我回来了。
1: 你个不安正经的，叫你四处扫射，你简直气死我了！你气得我……
2: 爹，别打了。
0: 爹，这是云芳，您儿媳妇儿。

0: 哎呦！姑娘，给。
1: 爹，这是。
0: 这是明奎他娘给儿媳妇留着的，带上试试啊。
1: 哎。
0: 哟，真合适啊！哎呀，这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
1: 谢谢爹和娘。
2: 哎，
1: 爹。
0: 啊？
1: 你看，明奎也跪半天了，要不您就让他进来吧。
0: 不行，这个逆子，非得好好罚他不行。要他不改。
3: 芳儿，我没事，别担心。
0: 你给我闭嘴！
3: 明奎，董叔开门呐！
0: 哟，靖公子来了，你快去开门，我收拾收拾啊！
1: 哎，
3: 明奎。
1: 是景大哥吧？快请进。
4: 你是
3: 景大哥，这是你弟妹，我媳妇儿。
4: 哎呀，好小子，好福气！
3: 你看你又不乖了吧？又被董叔罚。
5: 本来我要去找你啊，谁知道你先来了。
4: 哎呀，来来来，快跟我说说这些年都去了哪儿。
3: 今日啊，为明奎解放，大家无罪不归，
6: 无罪不归啊！
5: 来，
3: 无罪不归，
5: 干一杯！
3: 来
5: 来
3: 来，
4: 我说一件事啊，明奎跟弟妹的婚礼，咱们之前都不在场，婚礼啊，必须再办一次，
3: 对，必须再办，
6: 必须再办一次，
4: 我来负责，咱们兄弟啊也好热闹热闹啊！
6: 对对，好好再热闹热闹，热闹热闹。
5: 哥，我跟小云在山上都拜过一次堂。所以这些东西啊，不用了，
6: 太麻烦了。
4: 哎，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将就呢？再说了，你跟弟妹的婚礼，董叔都没在场。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景大哥，真的不用再破费了。
4: 哎，弟妹，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跟明奎就跟亲兄弟一样。想当年，要不是明奎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哈！
2: 好。
1: 哈！
2: 走。
1: 哈哈。
3: 好兄弟，一辈子。干杯！
1: 好，干杯。

0: 快快快！哎，快点！哎呀，哎呀，我这别推！哎，你这，
1: 不是让这边走啊？慢点。
2: 何建宏，
0: 还给老人敬酒去啊！去，走。
1: 爹，喝酒。
3: 这是不对人呐！
2: 快来，好。
4: 新娘子真漂亮啊！
5: 喝酒。
6: 大喜的日子，你来添什么乱？
4: 这媳妇是天
6: 大。走走。
0: 帮我拿去，帮我拿去。哎，你们喝啊！
7: 你帮我把这两个石榴送进去行不行？
6: 你两个破石榴，不比人家小点牙？走走走，赶紧走。
0: 二婶，怎么了？好。
7: 明奎。
0: 您是？
7: 我是大牛啊！
0: 你是大牛？
7: 我是大牛。
8: 大牛，终于见到你了！
7: 恭喜你啊，明奎！这是我一大早从山上摘的石榴，祝你跟弟妹多子多福。拿着拿着，我还有事。
8: 大牛，大牛，今天我大喜日子，进去喝一杯。
7: 我还有事，我还有事。
8: 哎，没事，大牛，走，咱喝一杯啊！

0: 爹，吃药了。
1: 爹，喝药吧。
0: 爹，您慢点喝。

0: 哎，
1: 您娘要是看你娶这么好的媳妇儿，一定会很高兴的。
0: 爹，要不这样，我明天进城去给您找个好的大夫给您看看。
1: 不用，爹现在都已经好多了，浪费那银子干什么？
0: 哎，行了，爹，不说了啊，来，您先休息，来。

0: 明奎，准备吃饭了。
1: 哎，
0: 爹，吃饭了。爹，
1: 爹，
0: 爹，
1: 爹，爹，
0: 爹。
1: 爹爹

0: 林奎，弟妹，节哀。林奎，以后果园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也安排了料理，你放心吧。
1: 谢谢哥。
0: 咱们兄弟之间不说这个。嗯，

0: 救救我，快救救我。
1: 大牛，
0: 救救
1: 大牛，起来，来，
0: 你借我点钱，我要去抽一口，就一口吃的，请相信我。
1: 大牛，大牛，
0: 我求求你了。
1: 大牛，你起来。走走，

0: 你为什么要抽大烟呢？家里盖房时不小心砸伤了腿，一到阴天下雨就疼痛难忍，吃遍了药也不见好。后来医管的伙计骗我说福寿膏能治百病。
1: 我就想试试，哪里想到就上瘾了。大牛，你先在我这里住，我想办法帮你戒掉大烟。
0: 好。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大牛啊，今天那个。
6: 为师希望你心怀天下，尽你所能，正乱世之秩序，平乱世之纷争，为国为民，护佑一方。
5: 哎，客官，里边尝尝。
7: 里边请，里边请。
8: 找事是吧？
9: 这。
8: 这
9: 这这

0: 别抽了，走啊！不要抽了！你看你像什么样子，啊，走啊！别抽了，走啊！别走！
1: 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
0: 这是什么事儿？董明奎，我没去找你，你倒自己送上门来，那咱新仇旧账一块算算。今天就杀了你，给我弟弟报仇。原来是你一直在害人，我今天就把你这个烟馆给烧了，为民除害。就凭你，杀！

0: 老子等着！救火呀！救火呀！
1: 是是是，
0: 好什么好？都走！

0: 三年前，德威之事我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才摆平，你这没回来几天，怎么还去招惹德勇？燕馆害人，官府不管，我管。
1: 糊涂！德勇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他家族之中有人在朝廷为官，连县官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你斗不过他的。
0: 大爷，那是洋鬼子的生意，连朝廷都不管，我们一介草民能做什么？ 你真以为你烧了个烟馆就能改变世道？你说你，也是有家有室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冲动？要不是我从中周旋，你现在早在大牢里了。董明奎，你就算不为我，也总该替弟妹想想吧。别总让他跟着担惊受怕。

明奎，明镜，他可以责怪我。这样下去，大燕迟早会……云儿，不会连你也觉得我错了吧？烟馆害人，烧了没什么不可。可明奎，你毕竟闯了这么大的祸。 要不是景大哥，可怎么收场啊？你是我的丈夫，你做什么我自然支持。可爹去世前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咱们也不能给景大哥添了麻烦啊。

0: 咎由自取，好好的非要抽大烟，就这样下去，这大烟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呢，害人不浅呐！
1: 锄强扶弱乃武者本分，否则怎么能对得起这一身武艺呢？

0: 看一下你们现在像什么？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们有想过你们的家，想过你们的家人吗？可有想过是什么把你们害成现在这个样子？大雁不是福寿膏，是毒药。害你们的不是我，是大雁，是烟馆，是那个开烟馆的德勇。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们要去找，去找他，不要找我。
1: 大家都别听他瞎胡说。
0: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就是他！搬弄是非，信不信我废了？滚！还有你们，还不快滚！
2: 哎呦，
0: 滚！
2: 走走走，快走！哎，快走！哎，太厉害了！走走走。
3: 景大哥。

0: 你满意了？你口口声声为了他们，那，这是他们给你的回报。你看看这家，弄成什么样了？英奎，你想做大英雄，我不拦你。可你替弟妹想想，她嫁给你，难道就是为了给你过这种日子吗？
1: 洋人横行，鸦片泛滥，那是因为朝廷孱弱。就凭你，能改变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幼稚！乱世之中，唯有平安珍贵。明奎，我景福海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希望你我兄弟能在乱世中求得一份安宁。 我希望你能理解为兄弟一片苦心，我言尽于此。

明奎，这两天我常常梦见咱俩在山上的生活，无忧无虑的，什么都不用担心。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咱俩要是没有下山的话，

0: 哎，别打，别打，
1: ，
0: 你找我何事？
1: 三个月前，我接到一个活儿。
2: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
2: 快点！
3: 快快快，
2: 马丽姐，
3: 快快快快快快，往那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快快
3: 快快快快
2: 快
4: 快，
2: 拿来！
4: 干啥呢？你
5: 有没有理想？
4: 吃没吃饭呢？你啊！
3: 快点，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过来！
4: 给我顶上去了！
3: 快点，快点！

0: 你已经学成，便要担负天下重任，为国为民，护佑一方。
1: 非去不可吗？
2: 师父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萧云，大言不惭，我心难安。

0: 弟妹，
1: 金八哥，明坤出事了。

0: 不是我不肯帮忙啊，实在是这次闹的动静太大了，惊动了上级官府，我也是鞭长莫及啊。
1: 金大哥，初次见面你曾说过，你与明奎虽无血缘，却乃至亲，
0: 请你看在明奎救过你命的份上，就救救他这一回吧，金大哥。
1: 弟妹。好，我再想想办法。你先回去吧，等我消息。
2: 哎呀，什么风把您二位？哎呀，劳伦斯先生啊，您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怎么也得给您配个地毯呢。
3: 闭嘴！你听，听见了吗？
2: 听什么？
3: 这是鸦片啊！再说，他们在这里待着太久了。你的业绩让我很不满意。让我不得不来跟你们提个醒啊！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2: 劳伦斯先生，我，哎呀，我也不想压着这么多货呀。可最近，文安的鸦片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有个叫董明奎的，烧了我们好几家烟馆不说，昨晚要不是我带着人及时赶到。怕是连这个仓库也保不住了。
3: 董明奎，
2: 是啊，
3: 我只关心销量，谁能为我创造更多利益，就是我的朋友，你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4: 走走走，走，快点。哎，你给我站着，盯着，快点儿。

0: 劳伦斯先生，我希望你能给我足够的信任。关于这件事，我自有打算，就不劳您费心了。
1: 我的朋友，我当然相信你的能力，不过鸦片。

0: 跟你经营过的其他商品不太一样，有时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才能保证销量。
1: 我家在文安经商已有数百年了，生意该怎么做，我并不需要一个外人来指点。
0: 你怎么做生意我不管，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凡是妨碍到我生意的人必须要铲除，你明白吗？
1: 在文案那是我说了算，您就不用费心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了。
0: 好。
2: 老伦斯先生，我们东家就这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原来周明贵的事还是你去办了，不让我失望。
2: 您就请好吧。你
3: 大哥，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就劝不住呢？要不是弟妹通知我，您又要闯下大祸。走，跟我回去。
4: 哥，这里面放的可是大烟，这个仓库不能留啊。
3: 明奎，我再跟你说一遍，大烟这事儿你管不了。
4: 管不了我要管，如果我们不管的话跟那些帮凶有什么区别？哥，你把火把还给我。
3: 这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不听呢？这个仓库不能烧。
4: 哥，你不支持我我不怪你，但是你今天居然为了德勇的仓库来打我，你什么意思啊？
3: 这个仓库不是德勇的仓库，这个仓库还有你烧的那几个烟管都是我景家的生意。
4: 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3: 不错，德勇只是帮我操持烟管而已，我才是真正的老板。你好大的胆子，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许动董明奎吗？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动你？我告诉你，在文安的地盘上，以我景家的实力，我怕谁？
4: 是。
3: 还有，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劳伦斯的暗中来往。
4: 是是是，景爷，是我不对，我德勇能有今天，全仰仗您的提携。就是借我十个胆儿，我也不敢不听您的话呀。可是劳伦斯先生那里已经对我们很不满了，我也是为了安抚他们才出此下策的，毕竟我也是为了保护您的生命。
3: 这事不用你操心，做好你该做的事。
4: 是是是，敬爷，小的明白。
3: 出去。

0: 昨天要不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俩早已葬身火海。英奎，你别再管大雁的事儿了，咱俩一起回山上好吗？
1: 老板，该出发了，再晚赶天黑怕是赶不到了。

0: 快点，放那儿，快快快，快点，快点，快快快！
1: 劳伦斯先生，东家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劳伦斯先生，您找我何事啊？Mr. Jin，
2: 你勾着外人，坏我的生意，让我非常失望。
1: 不过，有你亲手杀了钟明奎，我就可以原谅你。我们还是朋友。劳伦斯，你似乎忘记了，这里是谁的地盘？我警告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限你三天之内滚出汶安！哈哈哈哈哈！我也是格斗高手，捏死在他的手里是你的荣幸。
1: 谁死谁生，还不一定呢。

fiel, o haya punk.

0: Mr. Doug.
1: <笑>以后就看你的了。是，劳伦斯先生。<笑>劳伦斯先生，慢走。<笑>劳伦斯先生，您慢走啊！

0: 你们干什么呢？快走开！
1: 希望你心怀天下，尽你所能，正乱世之秩序，平乱世之纷争，为国为民，护佑。

0: 卖鸡毛掸子。哎，鸡毛掸子，大爷，来个鸡毛掸子。鸡毛掸子。
1: 小哥，你知道客人去哪了吗？
2: 你是董明奎？
1: 哎，您知道客人今天去哪了吗？
2: 哦，今天早上来了一群凶神恶煞的人，把那姑娘抓走了。他们让我把这个给你，想再找那姑娘就去文安劳伦斯公馆。
1: 谢小哥。
3: 中国生产有两种东西，精美的文物和没用的废物，希望你不会令人失望。
1: 放了他，我们离开文安，从此再也不回来。
3: 你绕了我的祸，打伤我的人，现在想走

还有什么便宜的事？你想怎样？今天你们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就看谁死谁生。我让你们自己选。

0: 不要，明奎！不要，明奎！不要，明奎！不要，明奎！明奎！明奎！
1: 你个畜生！

滚！

小云，我现在就送你去找秦福海。

小云，小云，云归，我好想，我好想我们小小的日子，好想。

董明奎离开文安后，得师父云盘老祖赐名董海川，取海纳百川，胸怀天下之意。后来他辗转来到京城，委身大内宫廷，终其一生寻求救国救民之法，其后人将其奉为八卦宗师。

0: 页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肖恩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都耳熟能详，他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

0: 情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1: 一次相遇，
2: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1: 重燃激情。
3: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4: 抬脚，
1: 再震雄风。
2: 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
5: 想不想玩点刺激？
6: 我想
7: 给
2: 口。
1: 众明星实力搞笑，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8: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1: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9: 妈，我们报警。
10: 我们在日怀中，
1: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0: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11: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12: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替他做伪证啊。
8: 我要真相，不论有什么方法。
1: 人性的考量，
8: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1: 命运的挣扎，
13: 杨杨爷，杨杨爷，
8: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1: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0: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4: 阿尔伯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15: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艾尔伯尔。
1: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16: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17: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18: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19: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18: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20: 我们不能开战。
19: 我要战争，像是地蛇。没有退路了，
18: 战斗！无理的死存们，
21: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8: 黑暗又降临了。
1: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0: 愿意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蓉、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索，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7: 还想要钱？
8: 你就是不讲道理，
9: 讲理是吧？跟我拳头讲吧！
10: 你个卖猪肉的都敢打我谋事无关的脸，多带几个兄弟过去，教教他怎么做人。
1: 锄强扶弱，江湖结怨。
11: 我正式收林世荣为入室弟子，
10: 未免太着急了吧？
11: 你想怎样？
10: 按武行规矩办。
8: 咱们成了广州武行的笑柄，
10: 雪耻全靠你了。
1: 栽赃陷害，深入绝境。
12: 这块地皮收回。
13: 别动我的花！关心老师被我们打伤了。
12: 行了吧，躺回去。
10: 好戏才刚刚开始。
1: 自强不息，平反昭雪。
8: 别说，
10: 目视无管要的肉，
8: 我去做。
11: 二人确实中毒而死，
8: 此事必是他所为，
11: 我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
14: 我们都相信你，无论何时都别忘了你的初心。
10: 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明天他必死。
11: 林世荣前来赴约。
1: 百家全知洪拳。

0: 吧，年轻人，我这真不缺伙计。
1: 我力气大，还学过功。
0: 哎呀，那我更不敢用了。
2: 租金，
3: 租金我们早就交了，
2: 下个月的。
1: 小路子，
4: 租金是租金，包子钱是包子钱，你就是不讲道理。
5: 没事没事，不就是几笼包子吗？就当我请客了。
2: 讲理是吧？跟我拳头讲吧，你。
4: 今天的损失算下月租金，以后再欺压老实人一定饶不了你。
3: 表少爷，好汉不吃眼前亏。
0: 走，他有心思笑我，这下麻烦可大了。
6: 回去吧，大快人心。

0: 表弟权术又精进了许多，哼！一个卖猪肉的都敢打我谋士武馆的脸，你蔡金宝平时的威风都哪里去了？多带几个兄弟过去，教教他怎么做人。我不要里子，义父，我一定把面子给你找回来。
1: 兄弟，跟我来！是。我不愿意，是会功夫的，就是怕惹事。你得罪的可不光是蔡进宝，穆氏武馆财大气粗，和谁讲过理？
0: 或是我惹的，只要不连累你们，你让我怎么都行。
1: 要不你先离开广州，去外面避避风头。也许。
2: 我还能躲过这一劫。
3: 阿荣行侠仗义，我们为什么要怕他？
2: 小孩子，不许插嘴，出去玩。哼，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行侠仗义吗？
1: 蔡少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小孩子他不懂事儿。
2: 今天我教你什么叫行侠仗义，你看好喽。
1: 放了他俩，是好汉就冲我来。想做英雄好汉，我给你这个机会。好汉，怎么样？你真跟西武学人丢脸！
0: 你是用这只手打的我吧？就当是赔礼了。不赔，想赖账？那我就在别人的身上收利息。好，我这条胳膊你拿走，只要你不再找袁叔麻烦，这件事我认了。
1: 成交！滚！真是杀猪不用宰牛刀啊！阿荣，住手！行，哎呀，表少爷。
4: 老爷还说，既然这位李兄弟是皇师傅的朋友，那自然也就是他的朋友。冯佑之间不能伤了和气。皇师傅，您多谅解。姨母担心老来无靠，就把庶出的表哥供养在自己身边。因为这层渊源，家父又对他照顾有加，所以性情骄横跋扈。
5: 没想到这个蔡进宝。

0: 心胸过于狭窄了些，一直对他原本庶出的身份耿耿于怀，总疑心别人瞧不起他，有时候确实有些小题大做。今日之事，想必也是这个缘故吧。这才冲撞了黄师傅的朋友。
1: 穆馆主言重了，都是习武之人，火气大，摩拳擦掌，在所难免
0: 啊。黄师傅爱交朋友，在下是知道的，只是不知道那个卖肉的伙计是怎么得了黄师傅的青眼。
1: 交朋友看缘分，我们习武之人不能以身家地位衡量高低。再者说，我黄飞鸿也不过是市井中一介郎中而已
0: 啊。黄师傅的胸襟在下十分佩服，犬子成威对黄师傅也是敬慕已久。
2: 晚辈对黄师傅向来仰慕，一直很想拜黄师傅为师，还请黄师傅不嫌弃晚辈资质努顿，收晚辈为入室弟子，我定不辜负您的栽培，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1: 穆少爷过谦了。
3: 黄师傅，
0: 这是我收藏多年的千年何首乌，黄师傅是爱药如命之人，也只有您才能物尽其用。
1: 使不得，无功不受禄。
0: 林世荣的事就算过去了，看在你我同道的份上，还望多多提携成威。
4: 袁叔
3: 啊，
4: 黄师傅是哪路神仙啊？他为什么要帮我？
3: 还好意思说自己练过洪拳，连我这个杀猪的都知道。宝芝林的黄师傅是洪拳大家，你小子有福气，黄师傅给你保住了这条胳膊。
5: 那好。
4: 那他的功夫肯定特别厉害。
3: 傻小子，见识短。就说今天这事儿，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他却站出来帮你。我觉得这才是黄师傅真正让人佩服的地方。
1: 二位太抬举黄某人了。
3: 这
1: 现如今整个广东的武林同道谁不知道少馆主可是赫赫有名的后起之秀，声名之盛不亚于在下。这拜师一事，黄某人是万万当不起的。
0: 黄师傅这是瞧不上犬子了？
1: 馆主言重了，诚如刚才在下所说，交朋友看缘分，这拜师收徒同样也看缘分。黄某认为我与少馆主可能更有做朋友的缘分。
0: 黄师傅，
2: 爹，此事是我心急了，贸然提出的确显得诚意不足，黄师傅多考虑一些时日也是应当的。
1: 少馆主好气量，黄某谢过，告辞。

0: 刚才我这儿讨了人情，客套话都没说一句，就当面拒绝了，这不是明打我耳光吗？
1: 黄师傅功夫固然不错，可是好拳师有的是。
0: 好拳师是有的是，可黄飞鸿只有一个，我要的是他的名。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表少爷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是老爷的一点心意。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你离家许久，也该回去看看了。
0: 鸟都不愿意生蛋的地方，哼，姨父可真是大方。
1: 表少爷哪里话，那儿现在开了学堂，还有许多的铺子要开，一年下来租金也不少。
0: 赶我走，黄飞鸿就能收穆成威这个天才。
1: 哎呦，表少爷，老爷对您不薄。

0: 何必伤了亲戚情分？
1: 这归我，你先替我收着，租金赏你了。
0: 不，
1: 烦请您回个话，我还有个条件。
2: 蔡金宝，比武可以，伤了你可别说我们父子欺负你。
3: 表哥，你要真想比，我们点到为止，
1: 即使死伤也不给姨父添麻烦。还请表弟多指点。

天！

1: 小弟承让，愿你如愿以偿。黄飞鸿要是收了你，别忘给我传个喜讯。
2: 哼！原来我资质这么浅薄，大家一直在让着我。

爷爷，我在广州站住脚了，袁叔对我不错，您也替我高兴吗？您早就跟我说过，行走江湖不能光靠拳头赢。我今天总算是明白了，您老希望我早日成家，恐怕要暂时辜负您的期望了。不过我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您在天上保佑我。 我定会成为像黄师傅那样的权势，给家里添光照亮。

0: 快进去吧，别玩弹弓啊。嗯，
1: 快上课了，快来。哎，
2: 等等我。
3: 阿荣，快过来帮忙。
0: 好。哎，来，我来。放到哪儿？
1: 那边。啊，

0: 魂了吧？
1: 谢谢。
2: 还有要搬的吗？我力气大。
1: 暂时没有了。
2: 那什么时候再搬？
0: 要不要把我们关心老师也搬走啊？
3: 阿荣，你快回去吧，别在这。

0: 丢人了。
1: 哼。好，走了。
2: 别笑了，人家看上你了。他谁呀？
3: 小豆子家的伙计。
2: 啊，我们该给孩子们上课去了。

0: 阿荣，丢钱了？没有。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样，这猪肉都拉坏了，还能卖吗？
1: 我不能儿女情长，我要学上乘红拳。赶紧干活！
2: 老板，结账。
3: 哎，来了来了，
2: 钱给您放这了啊。
3: 哎，好。哎，您慢走啊。
2: 哎，好嘞。烦请问一下，黄飞鸿师傅的武馆在哪儿？
3: 啊，你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啊。
2: 他们就这么大名大摆的练拳，就不怕被别人偷师吗？
3: 那是你太不了解黄师傅了。

0: 请问黄师傅他在吗？
1: 你是来拜师的吧？啊，他在里面，但是他不喜欢别人打扰他下棋。
0: 哦，多谢。
2: 您拒绝穆家父子的拜师请求，都是武学同道，恐怕日后见面未免尴尬。您收了那么多弟子了，何必要拒绝一个穆成威呢？
3: 我教的弟子有两种，一种是挂名弟子，练拳只为强身健体；另一种是入室弟子，我会给他们真传。他们担负着把洪拳继续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的重担，穆家行为处事有失严谨，至于穆成威还有待考验。
2: 穆成威曾与我未婚夫是同学，我对他有所了解，他的习武资质非常的好。
3: 资质和人品缺一不可。你找我吗？
0: 啊，黄师傅。黄师傅，我想拜您为师。关先生，
3: 看你身形步伐，你学过拳，师从何处？
0: 我自幼跟爷爷学洪拳，只学些皮毛，未曾拜师。
3: 接住他。资质粗浅，想拜我为师可以，取下关先生头上的发簪。
0: 关先生是女。
2: 黄师傅，这也太容易了吧。
3: 我教你那套腾挪转闪的步伐你也练了很久了，今天正好展示一下。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林世荣，出手吧。
0: 关先生，

1: 关先生，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对不起，黄师傅，晚辈资质有限。
2: 你这个徒弟，我收了。
1: 谢谢师傅。

0: 你不是说资质和品行一样的不能少吗？
1: 还有一样，看缘分。
0: 没听懂。依我看，你是想保护袁叔一家吧？
1: 有关先生这样的棋友，黄某荣幸。
2: 我请了广州五行的头面人物一起约黄飞鸿喝茶，这回他一定会点头。
3: 爹，我不想再拜黄飞鸿。
2: 你这是什么话？
3: 就因为我是你儿子，大家都让着我，要不是蔡进宝，我还是个自大的傻瓜。我不想再自欺欺人，我要走自己的路。
2: 放心，我一定让黄飞鸿收。
4: 老爷，
2: 又出什么事了？
4: 黄飞鸿请了广州五行大部分的头面人物去松月茶楼，他要收徒。

0: 方师傅收徒不看出身，真让老夫佩服。
1: 就怕有人不高兴。
0: 方师傅做事光明磊落，谁会说闲话？
1: 等着瞧吧。
2: 黄师傅，
3: 黄师傅，
0: 黄师傅，
2: 黄师傅。
4: 洪拳是岭南名拳，黄某不才，学洪拳多年，博得一些虚名。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收有德行、有天分的弟子，希望将洪拳继续发扬光大。今天，请大家来做个见证。我正式收林世荣为入室弟子。
5: 好，
2: 好，好，
5: 好！
2: 恭喜黄师傅，
3: 恭喜黄师傅，
6: 恭喜恭喜！
7: 未免太着急了吧？身为武林同道，在下只是晚来了一步，黄师傅也太不给面子了吧？众位，失礼。
8: 穆馆主，穆
9: 馆主，
7: 失礼。
4: 穆馆主海涵，请坐。
7: 黄师傅，听说你有教无类，为什么我儿子三番五次拜你为师，你不收，却收了一个卖猪肉的伙计？难道是我穆氏武馆对黄师傅礼数不周？还望黄师傅给个说法。
4: 穆馆主这样质问黄某，实在惶恐。
7: 哼，厚此薄彼。难道黄师傅跟我穆氏武馆有深仇大恨？
4: 收徒本是你情我愿之事，还请穆馆主坐下喝杯清茶，此事从长计议。
7: 顾左右而言他，你当在座的各位都是什么人？
4: 武术乃我中华国术，自古以来习武之人只讲武德和天资，有德有才的人即便是贩夫走卒也有学武的资格，无德无天分的人就算是皇亲贵胄，黄某也断不会传授一招半式绝技。
7: 这个卖猪肉的德从何来，才从何来？
4: 难道穆馆主想让我收蔡进宝那样危害四邻的人为徒弟吗？
7: 黄师傅，你这是要撕破脸吗？
4: 阿荣，警察。
7: 我儿一片赤诚之心，你几番羞辱，今天必须给个说法。
4: 你穆馆主，你想怎样？

0: 给你个面子，按五行规矩办。
1: 好，那我就当着全广州的同行顺了穆馆主的意。
0: 哼，你我身为长辈，动手有失身份，你既为狮王，那就让我儿子与猪肉荣斗狮见高下。如果我儿赢了，就请黄师傅给个面子收他为徒，如果他输了，此事一笔勾销。
2: 爹，我们是来道喜的，
0: 两件事一块办了。
2: 我可以听你的，但比试完不管输赢，您听我一句行吗？
0: 黄师傅，外面请。
1: 请。
3: 师傅，我不会无事。
1: 万物皆一体，狮身在其形，拳法乃其本，以及雄狮，雄狮及你，两者融为一体，乃斗狮根源。
3: 哦，
0: 成为舞狮，你是行家里手，这是你找回面子的机会。

我们就给卖猪肉的一个面子，不能让别人说我们欺负人。

0: 爹，你已经答应给我学拳的自由了。
1: 我一定会给你找比黄飞鸿高明一万倍的师傅。
0: 还拜什么师？这都跟黄师傅结仇了。咱们成了广州武行的笑柄。
1: 我儿，你是木氏武馆的未来，大败黄飞鸿师徒，雪耻全靠你了。你能明白为父的一片苦心吗？
0: 爹，我想过了，我不再学洪拳，我要另辟蹊径。
1: 另辟蹊径？你要出洋？
0: 对，你知道我的志向，我一定会让咱们的武馆成为广州城最好的武馆，而我也要超越黄飞鸿，成为咱们广州城的下一个传奇人物。
1: 好儿子，有志气，爹支持你。

0: 敬了天地，拜了祖师，你就是我洪泉的正式门人。
1: 师父，徒弟谨记在心。
0: 洪泉乃祖师至善禅师，传承至今，为师从今天起传授给你，望你能将其发扬光大，重任还要立德，止戈为武，武乃停止干戈，德以仁义为心，以上止正为操守，有武德之人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敬重的拳师，才能把洪拳传播得更广更远。
1: 师父，我一定努力，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叫我练拳吧。
0: 你现在需要的是练心。
1: 练心？
0: 习武之人忌邪、狠、歹、逞、躁，你先需磨练心性。
2: 看报喽！
3: 让一让，让一让。
2: 哎，先生，报给。看报喽！看报嘞！
4: 你回吧，我这一去不知道要多久，吃不上不还乡了，照顾好我爹，让他少动怒。
5: 少爷你保重。
4: 关心，好久不见了。
6: 听张老师说你要出洋。
4: 我说悄悄走就行了，我爹非要搞个送行仪式，搞得众人皆知，我不衣锦还乡都没脸回来了。
6: 说得跟上战场似的。我来送你是有事相托。
4: 我说呢，关心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说吧，什么事？
6: 想让你帮我带着詹姆斯钢笔。
4: 上学的时候我有一支这个钢笔，仲贤特别喜欢，可我要，我没给他。
6: 是的，这是他生前最大的愿望。拜托你。
2: 看报喽。
4: 放心吧，除了学拳，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马上给你送过去。
7: 阿荣，你教我学拳。
8: 你应该好好学习，别像我目不识丁。
7: 偌大的同学老欺负我，学会了我好打他们。
8: 嘘，你也最讨厌这个。
7: 我告诉你一个关心老师的秘密，你教我学拳公平。
8: 那你说说看啊。未婚夫，
7: 看你这表情就知道你喜欢关老师。
6: 小豆子，试试这件衣服合不合身。
9: 阿荣啊，阿荣，
6: 来，
9: 你说说你，
6: 我给你记
9: 上。这么简单的账你都算错了。哎呀，关先生在啊。
6: 袁叔。
9: 哎呦，这让您又破费了，您比他那没了的爹妈还亲呢。有您这样的老师，是我们小豆子前世修来的福气啊。
6: 袁叔，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7: 关老师，衣服好合适。
8: 对不起袁叔，都怪我不识字，要不您从我工钱里扣吧。
9: 别光顾着练拳，我这小本生意啊是咱们仨的生计，你得上点心呐。

谢谢你陪我来，这是我心里放不下，也不愿意放下的人。

0: 温老师，看到你这么伤心，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他走的时候和我说过，他会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生活。
1: 阿荣，其实你爷爷一直没有离开你，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样。
0: 关老师，
1: 不用，没事。

1: 关心你这是怎么了？你可不能有事，孩子们都等着你上课呢。朱幼柔，关老师是最爱干净的人，你手上的有洗干净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们关老师心里是有人的。
2: 张老师，你别这么说，阿荣是好心。
1: 看见了吗？我们关老师是有文化的人，知书达理。
3: 阿荣，你想学识字吗？
4: 少年智则国智，
5: 少年智则国智，
6: 少年富则国富，
7: 少年富则国富，
8: 少年强
9: 则国强，
10: 少年独立
11: 则国独立，
12: 少年自由
13: 则国自由，
14: 少年进步
15: 则国进步，
16: 少年雄于地球
17: 则国雄于地球。

0: 停！今天起，我教你虎鹤双形拳。
1: 谢师傅。
0: 虎鹤双形，顾名思义，是指模仿虎与鹤而创之拳法。哼！有鹤的灵动飘逸，有老虎的凶猛劲头，哈！哼！威猛，如猛虎扑食。敏捷如白鹤亮翅，形与神兼备，力与气并列，内外兼修，刚柔并济。哈，哼！是拳术之正脉。
2: 其他人呢？
3: 老爷，
2: 都说等少爷回来了再来，其实都去黄飞鸿那儿了。哼！老爷莫动气，莫动气。
4: 好，那就等程威回来。

0: 你想干什么？
1: 你管！今天起，这个武馆就是我铁头菜。这里以后我说了算。
2: 程威信上说快回来了，去松叶楼准备接风宴。
3: 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蔡金宝。
2: 他回来竟然没让我知道。
3: 他现在威风得很，四处踢馆，强行霸占，不知他在哪儿学的功夫，很厉害，自称铁头菜。
2: 原来打败那些洪拳拳馆的是他。
3: 他不会恩将仇报吧？
2: 不会。他最记恨的是那个猪肉荣，好戏才刚刚开始。
0: 阿荣，那铁头菜太霸道了，这不是欺负我们广州武行无人吗？
4: 那个混蛋还说专打练洪拳的。哎，你赶紧跟黄师傅说说。
5: 师傅他外出巡诊，得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他是什么人？

0: 他在哪儿？现在就在我的武馆，已经姓蔡了。铁头蔡就是被你打败的那个蔡进宝。
1: 我怎么觉得他就是冲你来的？
0: 这件事儿得等师傅回来。

0: 学校的租期到了，这块地皮要收回来。
1: 您怎么不早通知我们呢？也好给我们一个准备时间呢。

大嫂。

0: 阿荣啊，等黄师傅回来，恐怕咱们广州的武馆都姓蔡了。
1: 就是啊，怎么办呢？
2: 师傅走的时候跟我交代过，
3: 阿荣
2: 不让我。
3: 阿荣，阿荣，阿荣，关心老师被人打伤了，
2: 在哪儿？快带我去。
3: 就在学校。
2: 在这等我。蔡锦芳，你醒了吗？
4: 唐北
2: 斋，赶快放了关先生。
4: 这块地是我的，租期已到，收回来天经地义。但是这位关先生打了我的兄弟，让我放人可以，咱就新账旧账一块算。
2: 你想怎么算？
4: 这是我给你准备好的擂台，今天打赢我，你可以带着这个女人离开，账一笔勾销；输了，把欠我的那条胳膊还回来。不过，我会把你和这位关先生埋在一起，成全你们这对野鸳鸯。
2: 好，那就来吧。这么阴毒的招式，你从哪儿学得起来？
5: 武功大师有请。
2: 你是我们武学中人的败，
4: 多管闲事，准备接招吧。
6: 你

呀！啊！

0: 服输。哼！耶！
1: 事情做过了吧？表哥，给个面子，放了他们。
0: 既然老天帮，就让你多活几日。
2: 告诉姨父，改天我去看望他老人家。

0: 请。老爷先请。你今天啊，不该阻止蔡金宝这个孽障。他欺凌妇孺，我不能坐视不管。少爷，老爷也是为您着想。如果蔡金宝要是伤了林世荣，黄飞鸿自然会出头。我们届时可以坐山观虎斗。嗯，
1: 我出洋3年，学会了一套凌厉的西洋拳术。
2: 为的就是找回我们穆家的尊严。
3: 有志气，我心甚慰。
4: 今天为你接风，不谈这些。来，少爷，请。老爷，蔡进宝要见你。茯苓门亚麻籽油。
5: 99%有效保留 Omega
6: 3亚麻酸，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
8: 失眠睡不好，
9: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1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
11: 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我真是没用。男子汉，站着是坐山，倒下是倒梁。皇上说过，心不乱，权不乱，你败给的是你自己的性命。

0: 表哥，
1: 表弟，你刚回来，我特意来为你庆贺，让我在这等着，不觉得无礼吗？
0: 表哥，别再记恨我爹，毕竟我们是亲人。
1: 喝了几天洋墨水，就是不一样。我早就忘记了。
0: 听说你武功大有精进，
1: 看来你在西洋也没少吃苦头啊。
0: 我在西洋学了一些拳术，想跟你切磋切磋。
1: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
2: Mm-hmm.

0: 自家人，成威啊，你先休息，我和进宝喝个茶。
1: 下去吧，老爷。

0: 姨父这次又想给我多少银票？金宝啊，你是个好孩子，姨父一直心疼你。当年那样做都是黄飞鸿不懂情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扬眉吐气的回来。 姨父很欣慰，不过现在你又得罪了黄飞鸿师徒，我很为你担心呐。
1: 是吗？
0: 那个猪肉蓉早晚是个麻烦。
1: 姨父这是想借刀杀人呢。

0: 你自己的事情，有事姨父给你撑着。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嗯。
1: 阿龙，你现在应该好好养伤。这些都是我刚从山上挖来的，也都是你喜欢的花。
0: 再不在下，都枯萎了。过去的都过去了，除了伤痕，什么都无法留下。心里的痛楚，要学会忘记。阿荣，你现在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

0: 关先生，我想和你拍张照片。
1: 我现在这个样子，哪有勇气去找？
0: 我会把它放在心里，不想忘记。
2: 真是给我丢人，连一个女人和一个废物都找不到，限你们三日，如果再找不到，都给我去死。
3: 是
4: 是。
5: 你把面纱摘下来吧。
0: 关先生，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最美的。

0: 生死状已签，死伤各负其责，无论输赢，双方都不许再寻衅滋事。你可有反悔？
1: 不反悔。
0: 林世荣，先签生死状，再进行比试。
2: 蔡金宝，我敬你是条汉子。今天不管谁输谁赢，以往的事情可否一笔勾销？
3: 这是国事无常，我既然按你们所谓正派规矩来，就说话算话，绝不再纠缠。

0: 你所练的阴毒武功，已经让你元气大伤。我今天废掉你的武功，是不想让你再害人，希望你能改邪归正，从头再来。你虽然为百姓除了遗憾，但是你出手太重，皇室傅一直说以德服人，他肯定不能答应。再者。
1: 蔡进宝也不是那种能悔改的人，恐怕你已铸成大错。我行得正，坐得直，像蔡进宝那样的恶霸，我没杀他就已经算心存善念了。何况这件事已经了结了，不会再有事端，你就放心吧。
0: 你身体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该回宝芝林看看了。你不在，万一馆里有什么事，皇室不会怪罪你的。

有我的话，不要让人知道他在这里。是。你走吧。从今天起，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徒弟。师父，弟子愚钝，我哪里有错，请师父明示，我一定会悔改。举起拳头之前，应该学会放下拳头，心性稳定后。 方能登堂入室，孝悌正义，除暴安良，并非逞英雄，义气用事。慈故能勇，俭故能广，故能成器长。

0: 傅师门，我也感到很意外。但是，只要你能够领悟黄师傅的苦心，我相信你能够重归师门。
1: 关先生，我苦思了这么久，还是没能理解师傅的话。你能告诉我吗？
0: 其实，总结起来就六个字：自强、勇敢、博爱。重点就是博爱。
1: 博爱。
0: 博大的胸怀，关爱所有人。
1: 关先生，我懂了。
2: 照这个方子转。
3: 好，谢谢黄师傅。
2: 阿荣，人品淳朴，但性情偏激。他是我的入室弟子，担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些事理，关先生你比我懂。
0: 黄师傅需要我开导开导他吗？
2: 不用，如果他不能领悟这个道理，就没资格做我的入室弟子。
0: 我们把这盘棋下完吧。
2: 关先生，你输了。
0: 黄师傅好棋艺。
2: 不是我棋艺好，是你今天心不在焉。
4: 你出去寻师访道这些年，也没见你功夫有长进，搞成现在狼狈不堪的样子，我怎么向你母亲交代啊？
5: 不出事是衣服，出了事连路人都不说，不管出。
4: 你别昧着良心说话，现在还不是我来养着你。
5: 谢谢穆观主，如果我能挺过来，我能笑犬马之劳。如果我没挺过去，你就抬着我的尸体找黄飞鸿要个说法。
4: 别想那么多，你得给我好好活着。

0: 吃饭去吧，
1: 走走走，吃饭去了。
2: 好，哎，这边喝，哎，这边吃。

0: 表哥，走，到我房里跟我一起吃。
1: 爹爹，谢谢你，我把弄脏了你的桌椅。

0: 别墅，你这是干嘛？我去送。
1: 牧师武馆要的肉，你去不合适。
0: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如果见到魔馆主，

0: 你这是，这个猪头给蔡锦宝，让他补补身子，算了吧。行了，赶紧走吧。
1: 今天是什么日子？表少爷想回老家，他今天特意下厨向您辞行。<笑>
2: 走就走呗，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1: 姨父，这是我的家乡菜，母亲教我的，多年不做，手艺生疏了。您将就吃。
2: 好，金宝啊。
1: 你这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等养好了伤再走吧。啊，嗯，好，有江南的味道。<笑>
2: 嗯，
1: 姨父，我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估计我这条瘸腿也就这样了。我打算回老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如果姨父觉得好吃，说明我这手艺。
2: 还能开个小馆，维持一下生计。好，那干一杯。来，去给表少爷取点盘缠啊！
3: 是，老爷。

0: 二人确实中毒而死。这些菜里，唯有粉蒸肉有毒。常见毒药，银针则会变黑，但死毒却是银针变成紫色，我从未见过这种现象。此事有蹊跷。
1: 猪肉来自原记肉铺，送肉的就是猪肉肉。 与家父和表兄有过节，此事必是他所为。
0: 穆少爷，你是见过世面的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确林世荣嫌疑最大，但是林世荣自己送肉，

0: 又在自己肉里下毒，你不觉得很愚蠢吗？
1: 林世如虽为黄师傅的入室弟子，但是解释也未免太牵强了吧。我没有报官，就是想给黄师傅一个面子，但是杀父之仇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谢过穆少爷，能否给些时日容黄某查清此事？
1: 可以，我给你三天时间，三日后我会请广州武学同仁到国术会场以全论生死。如果林世荣生，算家父与表哥自作自受；如果我赢了，黄师傅莫与我结仇。
0: 我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我相信绝非林世荣所为。
2: 都是我连累了大家，现在袁记也关张了，街坊们买不了肉，见了我也都躲着走，师傅也不愿意见我。关老师，我该怎么办？
3: 阿荣，我相信此事非你所为，
4: 虽然穆成威约你比武，
3: 但我相信他是抱着必死之心来的。你要记住，博爱。
2: 啊。
3: 你待在这里，我去找黄师傅。

0: 皇师傅，安荣现在情绪很低落。洪泉，练到高深之处，静才是根本。他经历了这么多，很难承受这种打击的。
1: 静则聚气，筋骨气脉通畅，而后内劲爆发，绵绵无穷。
0: 他是清白的，内外合一，刚猛如金刚。
1: 皇师傅，你想想办法帮帮安荣这次吧。这就是洪泉的秘诀。
0: 皇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1: 林世荣的内心就像这缸里的水瓢，只有沉入水底。 他才能明白做人的深度，只有承受无情打击，他才能在痛苦躁乱中找到他的初心。
0: 皇师傅，你就别讲这些大道理了，怎么办？我快急死了。
1: 只要你选择相信阿荣，就够了。

0: 少爷，您歇歇吧。少爷，明天的比武，您有把握赢吗？
1: 明天他必死，
0: 此事重大，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1: 我需要上好的西洋生牛肉。
0: 生牛肉？
1: 我练的这种西洋拳，它的爆发力过强，体力消耗过快，练习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我需要补充营养。
0: 好的，少爷。

0: 阿柔，你不要怕输，更不要逃避输的后果。相反，你应该正视这些。这些虽然是你的负担，可同时也是你的力量。有些时候，一个人负重前行未必是坏事，因为你身上的负担越是沉重，就越能激发出你的力量。 红拳的诀窍都在这里，我们都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1: 这是师父给我的。
0: 无论何时，都别忘了你的初心。

0: 关心先生，我想请你见证我洗白冤屈的那一刻。我就不去了。那样，你能安心比武？
1: 如果我输了，请你告诉师父，我林世荣无愧于心。

0: 朱汝荣怎么还不来呀？这东货是真做了亏心事，跑了吧？就算我们看走眼，那黄师傅也不能看走眼啊！可是黄师傅也没有来啊！
1: 再等等，再等等，恐怕
0: 这一世英名啊，要毁于一旦呢。以后咱们收腿，可要怎么还没到啊？上官主，时间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
2: 我宣布，林世荣未能赴会，有违武道尊严。按规矩，目视武馆，目成威胜。林世荣被清出。
3: 林世荣，前来赴约。
4: 来了，来了，来了，这可算是来了。
3: 是啊，
5: 正头疼呢，受伤了。
3: 哎呦，这还真是啊。
6: 少官主。 令尊的事情不是我所为，还请你节哀。
7: 想证明你的清白，且生死状吧。

0: 少馆主不要加深误会，我已查明真相。穆馆主中的毒是一种西洋毒药，西洋毒药从码头流入广州黑市，第一经手人就是他。
1: 我是正经药商，铁头菜，委托我代买给他，我拒绝多次，但是他拳头硬，我也没办法呀。原来是这么说，林世龙还真是这样的。
2: 这是测毒的银针和毒药，劳烦几位给做个见证。诸位来看一下，这么大，没见过。穆少爷，您在西洋也待过，这种药目前以我们的技术还无法生产。
3: 蔡进宝真是想借刀杀人，穆少爷，你上当了。哎呀，原来是那个蔡进士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阿柔，我走了，你要保重。你是一个好人，看到你度过了这个难关，我很高兴。你要走的路还很远，你要跟着黄师傅好好习武，还要多读书。曾经有你这样一个朋友，我很荣幸。我不是想离开广州，而是想离开这个伤心地。我会去很远的地方。阿如，忘了我吗？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2: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3: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4: 今儿天不错呀。
1: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3: 还在这里。

0: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1: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他就像一束光，跟着他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2: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3: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4: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5: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2: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1: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2: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5: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3: 你是人的吗？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官李九霄。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的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共度这个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盖世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3: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最多加上党卫军情报与扫教。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4: 这太荒唐了，住口！我你、啊、
5: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
6: 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7: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3: 冯梅，扔掉枪。
6: 什么？
3: 扔掉枪，坐下。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硝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3: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2: 鸦片不绝，事不还境。
4: 封锁四门，欢迎你们。
2: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5: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越南为送到安大人府上去。
2: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3: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2: 硝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7: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8: 献丑了！
7: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9: 接着。
7: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9: 为什么？
10: 倒了，倒了，倒了。
7: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

0: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 埃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2: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3: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7: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4: 我们不能开战。
5: 像是地蛇，
7: 再也没有退路了。
8: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9: 黑暗又降临了。
3: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1: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心态字，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习武之人，习的是武，练的是心呢。
1: 纵徒偷拳，照规矩，
2: 那就封管，废武功。
3: 不能因为一个猎徒就毁了一个门派呀。
4: 百家争鸣的拳馆，
0: 可是我郭家的东西，我亲自还。你我师徒缘分已尽。
4: 热血青年，
5: 爹，
6: 这谁啊？
5: 看腿的。
4: 四处求学，
7: 高手过招，艺在先，拳在后。
8: 师父，怎样才能做到？
1: 切磋，
2: 踢馆，
4: 重拳出击。
8: 我得重振武馆。
7: 要想重振武馆，你得先打出来。
9: 遍邀武行各路高手办个国术大赛。
8: 雪妈刚开始介绍就已经打开花了，
7: 怕是要引来一场祸事啊！
4: 玄境要义，
8: 夜叉的死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3: 那么今天我们就只能有一个人站着走下去。
4: 擂台上剑分晓，
7: 心拳同步，以心中自然之力击倒对手。
8: 老天给了我陈子正再造为人的机会。
4: 百家拳之雄鹰，
0: 打擂就打擂，连我都不敢称什么镇和硕，你才练了几天啊？啊？
8: 为了引高手切磋，才出此下策。
0: 闭嘴！还敢狡辩？
7: 高手没引来，怕是要引来一场祸事啊！哼，
2: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出头，真是什么大话都敢讲。
1: 子正这个后生虽有些狂妄，但也还算本分。
7: 打伤人也没什么，只是这句镇和硕一定会引起各门各馆的公愤呢。
0: 还请齐老、四爷、七爷、张大哥帮忙调解，日后我定会好好的管教这个不成器的徒弟。去看看。
10: 师父，他们闯进来了。
0: 郭师父，这是何意？
7: 哼，郭师父，打擂你得有打擂的规矩，你这么做怕是伤脸面了。
1: 规矩是得讲啊，我来不是为别的，是为了讨回我郭家的东西，还请齐长老做个见证。
0: 吴兄这话在下不懂。
1: 纵徒偷拳照规矩，怎么个理儿？
2: 那就封管废武功。
1: 好，此人打擂的时候露出了马脚，他能打败我徒弟，是因为偷学了我郭家的拳法。

行了破绽。柳师傅，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0: 师兄。
1: 师父。
0: 爹。
2: 郭师父，刘某实在不知，愧对祖宗，还请郭师父责罚。
3: 郭师父，永仁的为人大家都知道，不能因为一个猎徒就毁了一个门派呀。
4: 还是这样吧，选个吉日，让柳氏翻的拳摆一桌谢罪酒，您看如何？
5: 是啊，郭师父，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6: 是啊，是啊。
5: 也罢，看在几位的面子上，我就不追究了。可是我郭家的东西，我亲自还。
1: 师父。
2: 你我师徒缘分已尽，再不相见，你走吧。
1: 师父。
0: 师兄，你的伤还没好，你先别动。
1: 师妹，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不在这儿，难道让你死在这儿吗？爹的心也太狠了。
1: 这不怪师父，是我对不起他。
0: 师兄。
1: 师妹，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0: 师兄，你别多想，就算是你两条腿都废了，我也会在你身边的。你先好好养伤，等过两天你伤好了，我再去求爹，让他把你接回去。
2: 叶禅。
0: 爹。
1: 师父。
2: 还不跟我回去。
0: 爹。
2: 回去。

0: 你能发现问题，及时告诉我，算是立功了。那柳家以后很难在武行立足了。只是不知道这陈子正从哪里偷学的呢？
1: 这个弟子也不知道，
0: 你帮我查查。是。
2: 我知道，你一直想学郭家的三十六式绝招。弟子不敢妄想。哼，徒弟多了，场面虽然好看，可需要提防的东西也就多了。这事儿的，人心难测呀。今天跪在地上，三拜九叩，师傅长，师傅短。明天学了你的功夫。 第一个失手的就是你，做师傅的难啊！
1: 师傅如再生父母，弟子万万不敢。
2: 你知道就好。

0: 起来吧。谢谢师傅。嗯，师傅啊，不是不教你，是时候未到。
1: 全凭师傅做主。
0: 桌子上的饭菜，给你娘带回去吧。
1: 谢谢师傅。

0: 注意动作的速度、力度，脚下要有跟。翻子拳讲究的是一个闪字，闪转腾挪，快如闪电。好，停！你这是什么呀？啊，有气无力，力度马不太大，要有跟。子正，给他演示一下。
1: 师傅。

0: 我要喝酒，我要喝酒。我可是给你们掌柜抓过贼，给我酒喝。
1: 滚！自己就是个偷权的贼，别脏了我们家门面。
0: 站住！你说谁是偷权的贼？
1: 说你呢，给我滚！
2: 哟，这不正和硕吗？您老这是在这练什么把式呢？
0: 你是谁啊？
2: 想不起来了，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你有酒喝吗？
2: 想喝酒是吗？有酒，来，把酒拿来。
0: 酒，爸。
2: 在这只手呢？好酒。
0: 我的酒。
2: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0: 我要喝酒。
2: 上回他是打折我哪条胳膊来着？
3: 左边，
4: 右边，
3: 左边，右边。
2: 这么巧，今天爷都给他废了。
5: 走，
1: 滚！
5: 师兄。师兄，
0: 我要喝酒。
5: 师兄，跟我回家吧。

0: 本利啊，师傅，交代你的事情怎么样了？正在查，有人发现他常在咱们武馆附近出现。
1: 哼，这个畜生，刘永仁守土不慎，该遭这个劫难。
2: 我仔细考虑过了，准备收你为入室弟子，教你郭家三十六式绝招。真的？
1: 除了本家和哗众金的，你可是第一个呀！
2: 谢师傅，弟子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好，起来吧。
0: 丫头，小心点儿，别摔着了。

0: 知道吗？现在全雄县都知道我们尚德武馆出了一个偷权的徒弟，我们还有什么德行？还有什么脸面挂这个招牌？
1: 那就是现在他在外面受苦啊！
0: 那是他咎由自取，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他怪不了别人。
1: 爹，朝夕相处十几年，说是你徒弟，和你儿子有什么区别啊？
0: 他犯了武行的大忌，就是我亲儿子，我也会这么做。
1: 这些武行的破规矩对你来讲就这么重要吗？我看你就是无情无义。
0: 你。

0: 我师父徒弟多，除了几个本家和筹了重金的入室弟子，没人能学国家三十六式。
1: 武行里陈旧的规矩太多了，别说你们武馆里，各门各馆之间都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固步自封。长此下去，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都得废掉了。
0: 哎，我偷学了几招，要不我教你郭家拳，你教我番子拳，咱俩取长补短，你看怎样？
1: 这样不太好吧？万一让人知道了，不得了的。
0: 没事儿，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走，走走走走，
1: 不好不好，
0: 走啊！哎。

0: 师父，来世再等你的徒弟。
1: 苦练了十几年，就练了这点出息。
0: 师父，徒弟鬼迷心窍，偷学了拳，坏了您的名声，实在没脸活在这个世上。
1: 不光是偷拳坏了规矩，你挂镇河硕这个牌子更是犯了大忌。你要知道，人生大病就是一个傲字，人一旦狂傲就会迷失方向，看不清自己。这些年你只顾着强身练武，但你却忘了习武之人习的是武，练的是心呢。
0: 师父，徒儿知错了。
1: 向东二百里有个李林庄，你去找一个叫林成友的人，或许他能治好你的病，好自为之吧。
2: 你别喝了，别喝了。
3: 我心里苦，你说我爹他怎么就那么狠心，废了不算，还把我师哥赶出门外，你说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
2: 你爹也有他的难处。
3: 他有什么难处？还不是为了他那点破面子。早知道这样，我就跟我师哥一走了之了，至少那样他心里还能好受些。

0: 爹和你师父比武，你在身后端茶倒水。
1: 混账东西，怎么办事呢？
0: 师父，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1: 丢人现眼。
0: 那年你十岁，我十岁，我师哥十一岁。可要是你是我爹的徒弟，那该多好
2: 啊。是啊，那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好，只要有口好吃的，我们就开心的不行，也不用管什么江湖规矩。可惜再也回不去了。你别喝了！
0: 你别管我！你又不是我师哥，你凭什么管我？
1: 你想喝是吧？想喝，我陪你喝。
0: 这就对了嘛！喝。
1: 啊！叶晨。

0: 这位大嫂，向您打听一个人，可知道林成友林老先生家在哪儿？
1: 让开！
2: 还没出嫁呢，叫人家大嫂，不推你推谁呀？
0: 哎，大姐，那您可知道林成友林老先生家在哪儿？
2: 她就是林家的闺女。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节哀。林老先生
1: 过世了，你赶紧走。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是来求医的。
0: 你来晚了。
1: 林老先生医术高明，姑娘一定得了真传。
0: 我不会。

0: 你有病啊？
1: 是啊，我是来求医的。姑娘，姑娘，姑娘。

0: 师娘，
1: 叫你半天了，想什么呢？
0: 没什么。
1: 你师父跟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0: 师娘说的是巧妹的事。
1: 别以为你受了多大委屈，凡事多想想为什么，再想想凭什么。如果你甘心一辈子受穷做人下人，我也懒得劝你。可是我知道你是个不甘心的人，想清楚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0: 多事。
1: 东来看，西来看，来都来了，看不见。大姑娘又睡了个痴情汉。
2: 去，
1: 又说。东来看，西来看，来的晚了看不见。大姑娘门口睡了个痴情汉。东来看，西来看，来的晚了看不见。大姑娘门口睡了个痴情汉。
2: 瞎说什么呢？

0: 我跟你讲，这种伤就得把这伤口再敲折一次，知道吧？别动啊！嘿，
1: 哎，停，姑娘，
0: 怎么了？
1: 你到底行不行啊？
0: 怎么不行？我这水平没有十成，至少也有五成。
1: 什么？五成？
0: 是你求着我给你治的啊！你现在又不信我了，你到底治不治？
1: 治。
0: 躺下，躺下，躺下，别乱动，乱动我就敲歪了啊！就这么一下，忍忍就过去了啊！嘿，
1: 哎，我说姑娘，
0: 又怎么了？
1: 如果我这腿敲断了，还是治不好，这……
0: 没事啊，躺好了。我要是治不好，就让我爹从山上下来。嘿。
1: 不治了。
0: 明天跟我上山。

爹，

0: 这谁啊？
1: 林老先生，我
2: 求医的。
0: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啊？不让你带人上来，你都忘了？
2: 我知道，你不就是怕输给我教书，晚节不保吗？
3: 姜老头，真是好手段呐！啊，别猫着了，赶紧给我出来吧！
0: 我就是试一试。这不是给焦老头来探路的吗？
2: 看腿的。
0: 还真是求医的啊。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啊，带一个男人上山，让别人看见了像什么样子啊？
2: 有啥呀？就像你玩活出丧，我带男人上山咋了？我能不带他上山吗？都在咱家住了好几天了。
3: 啊！程英雄，恭喜恭喜啊！恭喜你终于找到个好女婿，啊，好事啊！
4: 啥？兔犬？
1: 说到兔犬，其实是有隐情的。
4: 唉，管他有啥隐情呢？啊，再说了。就算真的偷犬又怎么样呢？老子的犬要么是偷来的啊，要么就是自创的。
5: 你师父是刘永仁？
1: 是。
5: 功夫是被他亲手废的吧？
1: 前辈怎么知道的？
4: 老林，咱别的先不说啊，就凭这小子敢偷犬，他这个伤你得给他治。哎，现在敢离经叛道的后生可真不多了。
5: 不治，我看不上，犹如石门的偷犬贼。
4: 啊，你这是骂我呢？
5: 治不治？不治。
4: 治。
5: 不治。
6: 治。
5: 不治。
6: 治。
5: 就不治。

0: 哎呀，没想到为了躲我，你还跟我玩起了炸王的游戏啊！哎，我以为只有我会怕树，没想到你比我还怕，是吧，闺女？哎，不过说真的，当时听到你过世的消息，我是大哭了一场啊！哎呀，现在想起来当年闹义和拳那帮老兄弟们，没剩下几个了，这真是。耳畔平闻故人死，眼前已是少年多呀。我都没想过自己啊也有老了这么一天。二十多年了，从来没赢过你一次。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难受吗？不过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赢了。老子再赢不了你，我他娘待你这我就不回去了啊。
1: 你他娘的有完没完了？
2: 手紧。

0: 厨子切萝卜的刀法里悟出来的，苦练了三年，嘿嘿，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庖丁拳。哼哼，这次啊，我一定要破了你的鹰爪拳。
1: 受教受教，我告诉你吧，我这鹰爪拳啊，本来只有15招，今天我从这斗鸡身上又悟出了一招，现在可是16招。我得让你知道，
2: 这小老头啊，是个武痴。从我记事儿起，每隔3年就来找我爹比武。这比来比去，大清都忘了，民国都10几年了，从来没答应过。

走。

Mm-hmm.

0: 你那是鹰爪拳吗？我看那就是鸡爪拳吧。
1: 你啊，别管我是什么拳，能赢你就是好拳。哎，不跟你玩了。
0: 哎哎哎，你站住！你说清楚，你到底是鹰爪还是鸡爪呀？
2: 走了走了。
0: 哎，哎，你别走啊！哎，我说，哎。

0: 教授
1: 啊，哎，我问你，与人对决，取胜的关键是什么？
0: 力量和速度，速度比力量更重要。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废话，怎么才能打出速度呢？
0: 把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竭力而发。
1: 无力偶力伤血，不速求速伤气。啊，高手过招，就跟下棋是一个道理。在你落子之前，已经想到对方三步五步，甚至十几步以后的变化了。哎，正所谓意在先，拳在后，一刀全到。啊，力拙而易巧，力易而易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呀，再继续多练，多悟，啊。动动脑子，
0: 嘿，
1: 啊，
0: 好的，教授，
1: 去吧，接着练，啊，我转会儿，啊。
0: 动脑子。
1: 没意思，
0: 教授，
1: 不玩了。你呀，
0: 师父喝水。
2: 老焦给你讲过拳理了？
0: 是。
2: 感觉怎么样？
0: 至理名言。教书遵循的权理可谓境界高深，权术与师父您比也不落下风，却不知道为何总不能赢。
2: 他呀，想赢的欲望太强烈了，有了欲望，心中便有了拘束。一道拳道固然精巧，却不能随心所欲，心拳同步。
0: 随心所欲，心拳同步。师父，怎样才能做到？
2: 要随心所欲，需减少私欲；要心拳同步，则需沉气静心。这样心气合一，则手眼身法步才能融为一体。所谓手脚自然，随我之意，不立则立，不速则速，这便是羽拳的最高境界。更是不用思考，以心中自然之力击倒对手。

0: 切磋，
1: 踢馆。
0: 哼，去吧。
1: 正管的年轻了些，
2: 师傅，师傅，师傅，
3: 踢馆糙了些，
4: 走。

0: 我离开雄县说话也快三年了，我想回去看看。
1: 是该回去看看了。一个人回去路上不方便，最好呢还是有个人跟着啊，也好有个照应。
2: 下山可以，得带上我。

0: 什么事儿，让老爷犯愁了？倒也不是犯愁。保定李大帅要办个国术大赛，遍邀五行各路高手。可惜啊，要是早个10年的话，我还能去。可现在，师傅，您是何等身份？ 只要您往台上一站，还有谁敢上台？我看这国术大赛就是给您办的。油嘴滑舌。也好，本令啊，这次正好是你出头的机会。李大帅提出一个全民国术化的口号，要以国术强身强骨、强种强族。
1: 你要借此机会为我们郭家拳长脸，为我们雄县争光啊！爹，您放心，我一定让郭家三十六式打出名堂。
0: 好，今晚我就和齐长老他们商议商议大赛的事情。哼哼，这个香饽饽，很多人都等着抢呢。啊，你就不用跟着去了。 没事儿，多陪陪巧儿。话说，都已经3年了，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2: 是。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夜，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来，一起来吧。
4: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兰儿啊，回去歇着吧。我今晚有些头晕，没事儿，不要扰我。
1: 是。

0: 我担心这样下去，迟早出事儿。国术大赛的事儿，还用得着他？
1: 伊丹露露脸，你在武行里就能立住足了。
0: 你太小瞧我了。武行的出路终归有限。那李景森能从武行跨入军界，我为什么不行？

0: 耶，洛三这鳖孙儿说是大户人家，这哪儿像大户人家？
1: 老大，要不咱们先进去瞧瞧。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不对，弄错了，不是村头头第三家哦，是村西头第三家哎。
1: 老三，你别再搞错了。
2: 哎呀，大哥哎，这个绝对
0: 鬼孙儿。
2: 大哥没有错，绝对的大户。你看这大半夜的，他们护院的武功都非常的稀松，就我们四个人。
1: 哎，带路，带路。
2: 哎，好嘞。
3: 你好哎。
0: 爬啥嘞爬？哎，哪儿来的朋友，装神弄鬼的？你不是好汉，出来，出来！
1: 咦，
0: 出来！
3: 俺睡得好好的，被你给吵醒了。
0: 那是老乡。
3: 兄弟是河北人，
0: 不是老乡。
3: 我就开个玩笑，莫怪，莫怪。虽然这李家是大户人家，但是人还不坏。请哥几个卖个面子。哎，家里还有一扇肉，咱炖一炖，喝几杯怎么样？
0: 兄弟，既然开口了。按理说，我应该给你这个面子，可是俺兄弟们也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了呀。
3: 是啊，这世道都不容易，但是为富不仁的多的是。要不放过他们，哥几个到别处碰碰运气，啊？
0: 咦，这庄里没想到还有这种任务。
2: 对呀，
0: 哎呀，早知道。

0: 要这样，俺兄弟们就不白跑这一趟了。可是既然来了呢，咱也不能白来呀。嗯，这关键呢是没有办法向家里人交代。
1: 对呀，
2: 这么说，哥几个是不肯卖这个面子喽？
3: 兄弟，你可要掂量清楚啊！
1: 对，
3: 你就是诬供在狗。我跟你说，啊，好几个人呢。 你想清楚，
1: 要打出去的，别再坏我家东西。

0: 这小子太厉害了，
1: 开弓没有回头箭，兄弟们给我上上啊。
0: 你
2: 哎，谢谢陈烨，谢谢陈烨。
3: 好吃好吃。
1: 那几个鳖孙儿看咱这几个吃相，那都不知道敬陈烨一杯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敬陈烨，
1: 敬陈烨，
2: 陈烨。
1: 对了，这

0: 是哪个王八蛋把俺家的树给拔了？出来，王八蛋，给我出来！跑哪儿去了？
1: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啊！李大帅说得好啊，国术可强身，国术能救国，国术还能强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着国术振我中华。现在我宣布，国术大赛雄县选拔正式开始。
2: 好。

0: 你洪家拳算什么东西？南边来的小拳肘也比参加国术大赛，也不撒完掌照照。
1: 别跟娘们似的，光有嘴上功夫，甭上擂台了。今天一较高低，兄弟们上！
2: 你们城里可比我们那里好得多呢。

0: 师傅，
1: 师哥，师哥，真的是你？
0: 师弟，怎么回事？师傅呢？
1: 师傅他，
0: 师傅他怎么了？
1: 师傅他，
0: 告诉我，师傅他怎么了？
2: 你走之后，师父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师姐也到处找你，在外面也不知道被哪个贼人坏了身子，自寻短见。师父又恼又怒，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贼人。没多久，师父也去世了。
3: 师妹，子正对不起你们。

0: 姐姐不知道怎么了，老是做噩梦。
1: 这是病感的，等病好了，自然就没事了。总是不见好啊。病去如初思，老爷别多想啊。
0: 去哪儿啊？天还早，有些账目还没过。老爷病了，可家还得管呀。
1: 这个家，幸亏有你撑着呀。老爷说这个就见外了，好好养病，别多想啊。来，伺候老爷歇息。是。
2: 老爷躺下吧。

0: 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1: 如果不是我年少无知，我师父和师妹就不会丧命。我一定要把那个人找出来。
0: 你不要太自责了，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查清楚的，慢慢查，我陪着你。

0: 他打你的时候觉得你可怜吗？
1: 可是最近老做噩梦，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了？
0: 他不死就没我们的好日子过。
1: 你可知道我们这是在拿命玩？
0: 你我的出身不玩命玩什么？

0: 你这么晚还要出去啊？
1: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0: 在橱子里，我一会儿拿给你。

0: 娘，娘，娘，哎，您坐，您坐，看我给您带什么好吃的。
1: 啊，
0: 有您最喜欢吃的豆腐干、云片糕，还有鸡腿。
1: 这么晚了，还过来做什么？你是入赘的，别总往外跑。
0: 嗨，没事，等过几天我就把您接过去住。
1: 净说胡话。
0: 来，尝尝。
1: 虽然如今日子好过了，也别乱花钱。
0: 好。来来来，娘您尝，我喂你。
2: 好好好吃。
0: 好吃吧？
2: 好吃，你也吃。

0: 真的是你，
1: 偶然的机会。
0: 你的腿全好了。
2: 老天给了我陈子正再造为人的机会。
0: 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到的？你应该早点来找我。
2: 我问你，叶禅是怎么死的？
1: 叶禅，
2: 这事怪我，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你走之后，他来找过我，是跟他爹吵架跑出来的。他让我一定要找到你，我四处找你都找不到，不料却听到了他出事的消息。我后悔啊，我后悔当初没有劝他回家。子正，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叶禅，我对不起你。

0: 两位师傅怎么来了？
1: 都等你半天了。子正，拜见两位师傅。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这进城了，礼数还给多了。哲叔，赶紧坐。你也坐啊。两位师傅，近来可好？一切都好。哎，这次国术大赛你可知道？
2: 一进城就听说了，是保定的李大帅筹办的，由乡到县到省层层选拔，选拔刚开始，街上就已经打开花了。
3: 这李景森可是剑仙宋启辰的高徒，确实受过武当剑的真传，他可是武行中唯一一个爬到高位上的。哼，他呀就是打着
2: 强身强国强足强整的旗号，号召全民习武，以此来扬国威。嘿，这武术要是能强国强足扬国威的话，咱还能让洋人欺负近百年？啊，
3: 是啊。当年闹义和拳，眼见着好些个身怀绝技的老哥们儿，被人家一颗子弹就报销了。说白了，他就是借着武术比赛这场面
0: 愚弄百姓，顺道呢，在武行里挑一些年轻的后生为他所用。哎，子章，这次大赛你怎么看？我师妹的事到现在都没有头绪，我想好好查一查。
3: 再说，师傅留下的武馆败落了，我得重振武馆。哎，
2: 这扬名之前呢，什么全经要义都是狗屁；扬名之后呢，什么狗屁，他都成了全经要义啊！要想重振武馆，你得先打出来，
3: 对，打出来。
4: 我再想想。师兄，这次国术大赛你一定能争得头牌。
5: 师兄威武！
6: 是啊，师兄。
7: 我跟师傅有点事儿，都散了吧。

0: 什么事儿？
1: 昨天晚上我碰到陈子正。
0: 陈子正，他还活着？
1: 我担心他是冲着国术大赛来的。
0: 一个废人，不用管他。
1: 他的伤已经全部好了，一定是在外面遇到了高人。
0: 就算伤好了，也不见得有什么真功夫。再说，想要打到最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那万一呢？

0: 十几天了，有什么消息吗？有记者撰文批评本次国术大赛，说您把国术当作工具，用自欺的方式来提升民众的自信。
1: 哼，有些事情就算没用，也要做给人看。有时候民众喜欢自欺，就顺他们意好了。这些道理，他们哪里懂得？
0: 要不要？
1: 不必了，没有群众的反对声。
0: 怎么显示出我们的开明？还有吗？哦，对了，本次大赛上出了一个名叫陈子正的武士，听说此人喜欢卸人膀子，四轮比赛四个武士的膀子都被他卸了。
1: 有这等事？
0: 嗯，比赛结束后又被他当场上好了。
1: 什么门派？
0: 说是自创的鹰爪翻子拳。我觉得此人实在是豪门，年纪轻轻就妄称自创拳法，与人对战。
2: 还加以羞辱。你懂什么？鹰爪拳的高手可以分筋错骨，他卸人臂膀，其实心存善念。三天后是决赛日了吧？
0: 是。
2: 鹰爪翻子拳，哼，敢自称创立了新拳，几年不见倒是大有长进啊。 本烈，有没有把握？不好说。让他露了脸，咱们国家的脸往哪儿搁？得想办法阻止。
3: 爹，您看要不这样，一个偷拳贼。
2: 他有什么资格参加国术大赛？郭师傅说的对呀，真让这陈子正拿了头牌，咱们雄县武行那算是结结实实被打脸了。所以，请几位过来，就是合计着拿个主意，不能再让这个陈子正这样下去了。这似乎有些不妥吧？ 那陈子正过去是偷拳，可以因此受了罚，遭了罪。何况这次是以鹰爪翻子拳打擂，咱们不让人家参赛，这理由似乎有点站不住脚啊！
3: 哼，什么鹰爪翻子拳？在外面学了几手鹰爪拳，啊，再加上过去翻子拳的一点底子，竟敢说！
2: 创立了新犬种，这小子也有点太狂了吧！在下倒是有个提议，咱们不如这样：联合全县的武士，联名向李大帅写一封请愿书，取消陈子正的参赛资格。大家意为如何呀？
4: 对，我们把请愿书递上去，如何定夺？
3: 交给李大帅吧。哼，一群老顽固，他们不让陈子正打，我偏让他打。
5: 毕竟是二十几位老资格的拳师，恐怕不好回他们。
3: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要的是人才。偷拳怎么了？有本事他们把鹰爪翻子拳也偷了，让他们也创出一个拳法出来，我看看。不但让他参赛，我还会亲自去看。
4: 老板，开间房。他是你什么人啊？
3: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她是咋了这是？
1: 哦，病了，到城里来看大夫，刚吃了药。
0: 病了？那你这样把她叫醒，她要是能证明是你媳妇儿，我就给你开房。
2: 哎，这啥意思嘛？这是我媳妇儿还能有错？我们家这酒啊特别，这刚灌的药咋能叫醒啊？
0: 那就是没法证明呗，没法证明我就不能给您开房。那您请吧，您
2: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我还不住了呢，我。
0: 嘿，我就这么开店了，你管着吗你？
3: 哎，老板，这人家揽客都来不及呢，你咋还往外撵呢？
0: 你懂什么？三年前也有一对男女喝多了，就在咱这儿过了一宿。第二天呢，听说那女的在外面吊死了。
3: 哎呦，是吗？
0: 幸亏没死在咱们店里，我想想就晦气。行了行了，干活去。
4: 好嘞好嘞。
5: 哎，子正
6: 子正
5: 子正，
6: 站住！
5: 站住！
6: 子正，子站住！
5: 你干什么？
6: 干什么？别犯浑！
5: 告诉你，现在不比从前了，报复杀人是要被关死的。明天到了擂台上，签了生死状。名正言顺地收拾他，替你师父师妹报仇。
4: 让开，
5: 让开！哎，混蛋，
6: 你小子还敢跟师父动手？
7: 喊他去！经历这么多事情，我以为你能成什么大才呢，原来还是一个市井莽夫。算我看走了眼，都别拦着他，让他师父和师妹好好看看，看他如何报仇，如何重振武馆。

0: 这营长范子全真的是无人能敌了。
1: 请愿挡不住，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0: 你有几成把握？
1: 五成。

我再给你加两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别用它。唉，都几十年没用过了。

0: 没想到当年寄人篱下的两个穷小子，打到最后，
1: 出卖我可以，叶禅的死，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0: 看来你还是放不下当年的事。
1: 难道浮生可战，你能放下？
0: 那么今天，我们就只能有一个人站着走下去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大帅请慢。臣子正斗胆当众

0: 向大帅说几句肺腑之言。
1: 讲。大帅想要借国术扬我国威，却不知道这次大赛劳民伤财，练武之人习的是武，练的是心。你争我夺，到最后却只是为了图一个虚名。以小民之见，习武强身尚在其次。要强国、强主、强族，必须要广开民智。 壁除几百年来固步自封、内斗内耗的陋习，只有心站起来，身才能真正站起来。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的哪些好看影片。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2: 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3: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0: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5: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4: 我们不能开战。
5: 我要战争。
0: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7: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坏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5: 该也没有退路了。
6: 战斗，武林的子孙们，
8: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9: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6: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荣、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

0: 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鸿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 六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有请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
1: 大家好，我是国乐无双 IP

0: 战略发起者张杰，欢迎收看《国乐无双》。本期的主题：宝藏耳机里的独家记忆。今天晚上，我们的无双唱将们将开启一场寻宝之旅，
1: 每一首都是珍藏的珍珠，
0: 他们精心挑选，用心演绎，只为了让每一份的
1: 真诚的创作都不被辜负，让那些藏在你耳机里面的独家记忆
0: 被更多人听见。想要大家一同奔赴这一场关于发现的音乐之旅。
2: 我非常喜欢这一次的主题，因为宝藏是自己心里的，就是我们总会有一些我们发现的这个世界上某一个角落的美好，可能是并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的。
3: 每首歌可能都有它自己的频率，可能刚好契合你自己内心的频率，它就是你的宝藏歌曲。
0: 嗯，耶，来了，又来了，今天看看是哪些新朋友来呢？哇，哎呀，哎呀，快来快来快来，比比
4: ，hello， 哇，
0: 来来来，
5: 嗯，嗨，你好，我是罗伊拉，你好
0: 你好，请坐，
5: 谢谢，
0: 王哥，哎呀，好吗？
6: 又见，
0: 一切都好吗？
4: 太开心，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0: 我们的新来的无双唱将蔚蓝，还有黄子，哎，
4: 开心，
0: 比比。你没有看我们的舞台呢？
5: 有有，我有看到你的表演，我觉得很精彩，
0: 很亲切啊，
5: 很精彩，
7: 精彩
4: 精彩
5: 精彩，很
0: 亲，但亲切也是对的，因为我唱的是粤语。
5: 你的发音非常标准啊、
0: 不敢说非常标准，就是在各位的面前，应该大概有个80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这次有两个队哈，一个队是李宇春队，一个队是宋亚轩队。现在的情况就是李宇春队呢，那边有很多的人，
5: 太多了。
0: 然后在宋亚轩队呢，这边其实就只有轩轩，只有他一个人了。就因为你们来了，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说
4: 我们直接加入春春姐队，直接加入春春姐队，然后这样子我们8-1，
0: 八打一，
4: 怎么打？开玩笑，哇，好可怜。
8: 那我和蔚蓝姐就还是去亚轩队吧。
0: 可以，那我觉得就这样，就你们直接加入到那个亚轩的队，好不好？
5: 好，
4: 可以，
0: 好不好？
4: 没问题，没问题。
9: 现在可以前往各自的队伍了。
10: 我的队员都走了，今天只剩我一个人了。
11: 我已经听到周笔畅魔性的笑声了。嘿嘿哟，
12: 这个房间，你是不是又想走了？
13: 都是女的哦，
12: 你们都是超女。
14: 到我们这边改名了，
11: 我们是快乐
14: 快乐女生。我们是快
12: 乐。你真的快乐吗？
14: 我很快乐。哎呀，嗨嗨嗨呀！
4: 哇、wow, 我来开 okay, 走这边。哎呦
15: ，Other team， 哇、wow, yeah.
4: wow, ，哇，乔松又见了，
10: Hi. 又见了 ，Hello，
4: 刚才那个拍宣传照，楼下刚见，
10: 是
4: ，Hello， 客气了，快坐。作为你的新队员，我们应该坐在哪里？
10: 随便坐
4: 是吧？那我们坐隔壁。来，走。
10: 这。
4: 对，蔚蓝姐姐，然后也是跟我一样第一次刚来的，坐。对，不用拘谨。主要这次我觉得就是要 PK 嘛，
10: 对不对？
4: 那我们来了，一看你这边怎么能光杆司令呢？必须得狠狠助阵。哇，对，没问题，肯定的。
10: 男子哥，
4: 已经赢了。已经赢了。
10: 真的吗？
4: 啊，我们的队长说啊，你们输定了。
13: 黄子，你声音真的好大呀！
4: 收到你麦里了吗？
10: 遭到对面吐槽了。
9: 因为本期的主题是独家记忆，所以我们也找到了四位之间最特别的记忆，比如周一上班。
13: 右边那个是彩排的时候，然后左边那个是，哎，让我想一下，
14: 那个晚会，哦，
13: 拍大合照吧，对吧？然后那个两个摆合，
9: 还有一朝一夕，
14: 是那个
12: 湾区
14: 晚会的，
12: 我记得穿了个蚌壳，
14: 哦，对。
12: 对，所以这些你就拿蚌壳包着我的身，
13: 我怕你冷吗？啊，被绑住了！哎呦我的妈，这个羞到我都认不出来了，我都差点。对，我们那个庆功宴的，
11: 在吃口味虾，哎有吧？

0: 有这个菜，
1: 有
0: 这个菜。有一些年份了吧？
1: 对啊，
2: 你老虎组合吧，两只老虎组合，
1: 两只老虎嘛。
0: 对啊，
3: 那个儿歌吗？
1: 对
0: 对，
3: 可爱 Q 的，
1: 知道对方处事更多一些吗？就没出道的时候，大家什么都见过。
0: 对啊，对啊。
4: 咱们虽然是新队友，但是其实两位跟小宋之间之前都有过一些特别的交集。
5: 你是土拨鼠吗？
6: 我的胳膊肘火辣辣的疼。
5: 怎么说来着？
6: 火锅里的事太多，
7: 身体也不太好。我的胳膊肘和膝盖都火辣辣的疼。
6: 辣辣的疼。
8: 好惊讶的刻板。
5: 是张新成老师。
7: 对，好惊讶的刻板。
9: 好刻板的惊讶。哇，
5: 好惊讶的刻板。
7: 好惊讶的刻板。
10: 我当时不知道在说什么。
7: 哇，这个好笑，这个好笑。
8: 这个好笑。
4: 小宋跟魏然老师也有过神秘的交集。
7: 神秘的交集。神秘的交集。
8: 看过魏然老师的歌，哇哦！
4: 小宋
8: 最近
4: 喜欢
8: 对啊，真的超喜欢魏然老师啊！
11: 谢谢，
8: 因为很喜欢他的歌啊。我第一期的串烧也有一个歌，这次美梦成真了，
7: 太好听了！啊，大哥！啊，大哥！
11: 大哥！
8: 大哥！
11: 有点惊讶。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音乐，就算大家不认识我，但是我的歌可以陪伴他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
4: 宋队有一个惯例，就是每次来了新队员之后都要取一个全新的队名。哦，
7: 明白明白
8: 明白明白。
7: 一般都是围绕你的名字吗？
8: 围绕我们三个的名字。上一轮的就叫小碗罗宋汤，小春哥。
7: 哦，小春哥。
8: 婉之姐。
7: 婉之姐。
8: 罗云熙哥。哦，
7: 云熙哥。
8: 然后我。然后汤姆克鲁斯，哇，
7: 那为什么让汤姆克鲁斯只来一期啊？这个真是我有点接受不了了，这个。哇，那我们这次起一个新的名字哈，起一个，我想想啊，其实送你红黄蓝好像也还行，啊，但是
8: 可以可以送你红黄蓝，
11: 什么意思？
7: 那个 red yellow 还有 blue， 哦，对。
12: 那今天我们就是很有缘分的四位同时聚集，
4: 留下在鬼舞双的独家记忆。
7: 好，没问题。
12: 3 2 1
7: 走吧。
13: 去大房间。
14: 房子，你为什么带一块抹布？
1: 你也怕走光吗？是。
7: 这是我的衣服。对。
15: 各位好。好，大家已经组队完毕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剪唇超唇时刻。我们身边呢有两块剪唇 JCTI 专属的音乐撕拉片。众所周知啊，酸奶是没有性格的，但是呢，剪唇推出了有性格的音乐酸奶。这里呢，每一块板上都有12个格子，每个格子呢都可以撕拉，两组各派出一位成员同时进行撕拉。率先撕出7个音乐屏的队伍获胜，获得我们今天的剪唇超顺时刻的特权。明白了吗？哦，
7: 明白。
15: 第一组两边各派出谁来？
7: 第一轮先来。
0: 哎，我来我来。
15: 好，春春来。好的，春春第一个撕到了有性格的音乐酸奶瓶。
7: 好，我来撕一个哈。嗯，我一般我这个手巨准，撕了都有的。
15: 漂亮，1-1。
7: 哇，1-1。
15: 第二组谁来？
7: 第二组
16: 我来。
15: 好，来
7: Janice 要不要试一试？
17: 好好。
15: 没中，中的是联合 logo。
7: 我们随便撕，一撕一个准，绝对的。嗯，
15: 比比来。哎呀，还是没中。哎呀，还是没中，还是没中。
18: 我们这边就是对于这个福利没有说多想的，但是游戏很想赢。
7: 再撕一个好不好？
15: 再撕一个。好，
7: 再撕一个，
15: 漂亮。来，好的，2-1。
10: nice。 哇，
15: 中中。哎，好的，中。如果这个再中的话就到赛点了，
7: 第二排绝对有一个
15: 中了。耶，
7: 可以的，太强了。
15: 1 2 3 4 5 6，到赛点了，他们已经六平了。哎呀，
1: 那这样我再撕一个名字吧。
7: 快，你们最后一个国乐无双撕出
15: 来。好，也中了。
7: 中了 ，Janice 去终结一下比赛。
13: 加油！
7: 你根据你的直觉，肯定
15: 注意啊！三个里边有两个是联合 logo， 只有一个是音乐酸奶啊！
7: 可以走，
15: 只有一个是音乐酸奶，
7: 绝对是他。

0: 赢了，赢了，赢了！超厉害，超厉害！
1: 好了，那么游戏呢已经完成了。那么也就是说，恭喜我们的宋亚轩组，你们将率先拥有选择你们的队伍是先唱还是后唱的权利。哦，
0: 不唱。
1: 哦，好的，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简纯音乐瓶，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现在全国上市了，期待大家一起撕开你的专属 JCTI， 解锁更多简纯的音乐瓶玩法。好了，祝贺各位，舞台上见，
0: 不需要，
1: 舞台上见，舞台上见，
0: 舞台见，舞台见，
1: 辛苦了。
2: 有请国乐主持人蓝宇华少。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简纯国乐无双，我是 CCTV 六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欢迎大家。
4: 各位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问候大家晚上好。
3: 同时呢，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国乐作词人，他们是邓志顺、裴玉、戴月东、向雪怀、刘卓辉、小韩、张建辉、三本木、崔世璇，再次掌声欢迎各位。
4: 今晚两队的命运将继续掌握在对方的手里，每一轮的演唱开始之前呢，双方将各自商讨，最终决定对方队伍本轮的竞演人选。
5: 那他们只有三个人，无所谓谁先唱。
6: 对啊，
0: 黄子，
6: 可以。
5: 我好想知道他们三个有什么话聊。一个是黄子，他不用理解。
7: 我们要决定他们的出场顺序。
8: 那就是我们选了他们，然后他们再选我。哦。
5: 蔚蓝，就算你跟他说，他也不理解。
9: 因为我的中文不好，所以不相信你们的决定。
8: 没事。Janice 心全在心里，都懂。
5: 你说这何必呢？太好笑了。
8: 其实我们也可以一上来选他们组两个开场曲，对不对？还是我四首开场曲直接安排给对面，我直接一v四嘛，输了剩下我们田忌赛马。没事没事。对对对，哦，开场曲只能是一个。好，我会觉得。他们有可能会选雨蝶，我觉得他那个应该会感觉蛮特别的。对，放句狠话，你把你上次跟我说的你心里那个想法，你说对面没一个能打，这种类似来啥接啥。毕竟我们有 Janice 姐姐在这儿，她昨天跟我说来这儿就没再怕的，说她能一打二。开玩笑，开玩笑，可以的，队长加油，你就把你内心最想说的那些话实话告诉他们。
10: OK。
6: 今天我去速战速决，在这里相遇了，
7: 在这里相遇了。
6: 好了，那就这样了。
10: 好
7: ，Let's go。
8: 哎，
7: 选你，
8: 还回去。啊，选了我，哇哇哇哇。好，没关系，特别好，因为啊，我这首歌。还真是咱们今天所有七首歌里语言最特别的一首歌。哦，对，所以说从语言上来说，它的感觉跟意境，它真是来啥接啥，不再怕的。
3: 有请第一组无双唱将荣耀登场。
4: 他们一位是远方的信使，另一位是时光乐音寻宝人，欢迎李宇春、黄子弘凡。欢迎两位。
3: 黄子弘凡是第一次来国乐无双，
11: 对，第一次，
3: 然后就是第一个出场，
11: 对，
3: 又碰上了对方的队长。
11: 是的，我感觉真糟糕呀。没有了，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缘分，因为其实我跟春春姐我们是老乡。
12: 对，因为刚刚其实两位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很长的一段 title， 但其实在我心中不就是两个成都人在唱歌吗？
11: 还真是。对，而且巧的是我们今天的语言还不太一样。
3: 嗯，什么语言呢？哎，
12: 留个悬念吧，
11: 留个悬念吧，对吧。
4: 各位无双乐迷，在演唱过程当中，如果他的歌声戳中你的心，别忘了点亮你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简纯忠义值。 我们的特权是落在了送你红黄蓝，每一次他们都是后唱，换言之舞台将首先交给的是李宇春。
6: 我有一次在一个音乐平台上看到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评论，这首歌曲还好没有999加，就他觉得说这个歌曲是个宝藏，然后呢没有被那么多人收藏或者是听到，他觉得很开心。我当时看到这个评论我就笑了，我就觉得哇，大家在有一些的音乐欣赏上面其实原来会有一些类似啊，就是说这好东西我不想让别人听到。这一期选择了一首在当年没有那么的流行，但实际上是很多乐迷心中的珍藏。当时王杰和叶欢先发行了一个普通话的版本。89年的时候，王杰跟林忆莲合唱发行了温柔的偏流行一点的版本。1990年这个版本做了 remix， 它变得更加的舞曲和电子一些。我觉得这也代表着当时香港的一种流行，他们就是这么发行音乐的。
10: 那为什么这三个版本里面选择了《都是你来的女人》？
6: 因为普通话的版本收录在王杰的版本里，它可能更代表一种男性的视角。而东西来的女人，我觉得她收录在林忆莲的版本，她可能更代表一种女性的视角。那我觉得就要去还原她舞台上有一个可视化。
13: 你会在家去给个音效啥的吗？
14: 那个年代那些老的和音器的一些动作。
15: 我想要的那个年代跳的动作，贼使劲儿的一个。
6: 我就想要一澎湃的女孩，大家都是一致的。因为她是东西来的女人，那个光。就想让它冷冽一点，我们也会有实体的雪花。
16: 吓死我了！
6: 我们这一次用了这个 DJ 台的这样的一个开场，其实就是有点像我在2026年播放了这个1990年的这个音乐，让大家通过这个复古的鼓的音色、经典的 riff、舞蹈的编排嘛。回到这个1990年代的一种感觉。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春节的舞台我觉得完美，既松弛又洒脱，既有力量，同时呢又有他自己独特的气质啊！当时我在下面看的，我惊掉下巴，嘴巴都半天都合不上。
2: 我很喜欢这个编曲，它是林达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听。
3: 他每期都在尝试不一样的，
4: 跟哪吒肯定是反差很大了。
5: 谢谢李宇春，现在请黄子弘凡来到舞台。
0: 好。
6: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陈翔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哇，
1: 他俩的反差太大了，我坐那一动不动，肯定是唱跳。
2: 关于宝藏，其实一下我就能想到给阿妈的情书。
3: 阿妈的情书那个真的太惊艳了，
2: 他的那一份真诚，每一个小人物的描绘，将情义这两个字从头贯穿到尾，非常非常之感动。我是一个从来不太哭的人啊，泪点特别高那种。
4: 哎呀，大家好，就是快哭力竭了，但这个后劲实在太大了。
2: 本来那双就不大，给我哭没了。它的主题曲其实也是一首很宝藏的歌，同时这首歌曲呢，暂时没有听到。

0: 到时候男生演唱的版本嘛，都会想，哎，我好想去演唱，我好想去带给大家我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跟感受。
1: 老师你好，我收到，我们讨论一下哈。我觉得音乐是打动人哦，情感是放在最前面的。如果他的演绎能够打动我的话，我觉得可能我来说服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
2: 特别感谢国乐无双节目组的用心，这份珍重呢，让我们感到非常感动。此次我们经过斟酌，最后选定皇子，我们非常期待。
0: Hello，Hello， 沈老师。
3: Hello，Hello， 皇子你好，我想我讲一下歌曲。这首歌它是在从茶进入，它其实在写情感。潮州人有点喜欢喝功夫茶，冲茶很快，那煮一个茶汤是熬的，人就围绕这样的一杯茶，就一辈子就过去了，一杯又一杯。所以它是有一些时间上的沉淀，笔触又很轻。喝茶就是你来我家，我也会冲茶给你喝。然后你走的时候，我们不说再见的，我们就说有空来喝茶。两位阿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谊在里面。
4: 月下煮茶，有惆怅，有期望，有情谊，有过尽千帆后的风轻云淡，是一首关于人生的诗篇。
3: 祝福你演出成功，
0: 谢谢陈老师。
5: 你知不知道你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授权演唱这个首歌的歌手？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自己压力更大了，但是肯定会尽自己的全力去表达这个作品。
6: 先念一下，
0: 龟，上来就错了，好，
6: 这是怪，
0: 怪，
6: 对了，哦，
0: 它有点像把怪物的怪浊化了一点，嗯，怪，
6: 对了，
0: 什么这个声响，龟，嗯，中了哈，龟，哎，
6: 对了，
0: 龟，
6: 哎，对了，对了，对了，
0: 我录一遍，龟，哎，
6: 对对对，
0: 龟。第二句是鸡几
6: 哎 no 啊
0: 不是吗
6: 鸡
0: 哇什么
6: 鸡
0: 啊所以说就是平舌
6: 的
0: 鸡
6: 鸡
0: 鸡
6: 哎对了
0: 鸡、哇这个音哇哇哇
6: 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6: 哇哇
0: 哇日子悄悄又甜水
6: 哎对对对对就是九点五
0: 还行九点五哈再来啊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我这前几早也在唱洗脸也在唱化妆也在想我觉得应该能建立很强的肌肉记忆日子悄悄又甜水想和人家的歌吹我希望说让这首歌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有空我们再来喝茶
7: 淑月姐啊，淑月姐啊，
8: 是啊，我是淑娇啊。

0: 烧掉。
1: 阿姐嘛，
0: 阿姐，
1: 阿姐。

0: 他哭了。
1: 听皇子在唱《月下煮茶》这首歌娓娓道来的时候，是真实且触动到我的。嗯，
2: 他唱得很感动，简单干净，给我的听觉是很舒服的，他值得被更多的人听到。
3: 刚才皇子弘凡的这首歌把我们所有人的心绪都拉回到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我看到你也落泪了。
4: 之前我喜欢这首歌，我是先有听到这首歌曲，然后我是后去看了电影，我看到老去的舒柔还有南芝他们自拍的那一段那个拍摄，然后他们那段对话真的是爆哭。
5: 节目组一开始
4: 没有说有放这个对白在里面的，放了我更是顶不住啊，给我难受的。对，就是真的非常打动我这份情谊，还有两位母亲的伟大。
3: 这部电影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其实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4: 对，其实就只有这几天的时间嘛。啊，最难的就是触景生情这四个字，我当时在学的时候怎么说都说不对。
3: 那究竟说的标不标准？今天有一位祖籍是广东潮州的著名的作词人，我们的刘哲辉老师也在现场啊，我们欢迎刘老师。
4: 刘老师，献丑了。
6: 潮汕话有八声，真的是非常难的。我觉得黄子林很厉害了，就是一个成都人可以唱潮汕话的歌曲，真的佩服佩服。
4: 谢谢刘老师，谢谢。
6: 春春的粤语也是100%准确。
7: 哇，一定的。
3: 刘老师，也其实你也把很多的乡愁都写进了您的歌里，比如说大地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6: 40年代的时候，我的祖父就离开了潮州，就去了南洋谋生，我的叔公就去了台湾，由我爸爸就1949年从潮州就去了香港，等于说一家人都失散了。30年前，中国台湾开放可以回大陆探亲的时候，我就把叔公回潮州探亲，什么情况我就想象出来。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见到我的叔公，我是后来写完《大地》之后，这个歌出来了，有点红了，然后我叔公也才从台湾到香港跟我和我爸爸会合，所以《大地》这个歌曲大概就会讲这个故事。

0: 其实对我而言，
1: 我身边有很多自己很珍视的一些宝贵的友情。我从小是出生在甘肃兰州，但是我9岁之后去到四川，身边的很多这个同学啊朋友可能一直有在变，包括后来我高中之后同学又出国，可能平时真的联系的蛮少的，但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脑海中好像还是曾经上高中上中学那会儿的我们的印象，然后一看照片，哇，就哥们几个胖的已经不认识了，但是就是还是好亲切。我觉得这份情谊是它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
0: 无论隔了
1: 多久，只要我们心里面一直有着那一份牵挂跟美好，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对，
2: 说得真好。那这部电影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就是因为它表达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善良和情谊。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我们要再次感谢所有的主创们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部精彩的电影，也谢谢黄子弘凡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3: 今天因为我们叫宝藏耳机里的独家记忆，春春今天选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因为我自己的很多的音乐风格还是非常受90年代的一些音乐的影响，那个年代的鼓的音色啊，然后那个合成器的音色啊，其实都是对我后来的一些音乐都有蛮重要的影响的。我在看很多的音乐节目，好像没有太多歌手有去尝试唱过这首歌曲，它是也是我非常珍爱的一首歌，那不如在这个国乐无双的舞台上用我自己的方式然后把它推荐给各位观众。
3: 我相信这一次包括我们的音乐总监包括春春在内都给了这首歌很多的新的巧思，为了给大家这段舞蹈，他在休息的时间几乎完全放弃了，用一整天的时间完成了今天这一段整个的唱跳表演，而且还相当的用心哦，因为这里面就完全是复古的那个编舞的色彩。
4: 对啊，因为只有在那个年代跳舞才如此发力。
1: 对对，哪一段？
4: 贼复古，贼发力的。
2: 哎呀，怎么了？
1: 耳机打头了。
2: 黄，
1: 很醒脑的一段舞蹈。
3: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看节目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在什么年纪，都能够在国乐无双当中感受到属于中文音乐更多温暖记忆和力量。谢谢两位好吗？
5: 李宇春老师的舞台很炸场，配合着港风的一个音乐就很吸引眼球，
6: 从他的服装到他的舞美，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他的感觉。
7: 黄子弘凡真的是前途不可限量的一位歌手，
8: 有些歌词你不懂，但是你听得唱你感动，他能做到这一点。
3: 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黄子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简纯超顺时刻的一日店长，期待他一会儿的表现，好不好？
1: 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哦，你是店长啊？
1: 对，我现在是了。
9: 哎 ，Hello， 比比老师，想喝点什么？来，随便点。今天简纯店长为你亲手特调。哇，
10: 那简纯我可太熟了。那今天我要考验你这个店长一下哈。
9: 好。
10: 我要一杯专属特调。
9: 好，包的。哎，我跟你讲啊，用我们的超顺桶打底，口感顺滑，千亿活菌，然后再给你加点草莓、蓝莓还有桑葚，它们都富含有花青素。哇，
10: 黄子店长好专业呀。
9: 那必须的，我开始做了啊。哎呀，放点草莓。抓一把蓝莓桑葚，然后要把它倒进杯子，接着呢就要加上我们的最关键的超顺桶，呀，来点冰块，好，哎，当当当当，现在这个特调就已经完成了。你看，首先呢，它的名字就叫做美唱夏日特调，意思是什么呢？美美的周笔畅，美美的心情舒畅。哦，
10: 让我来尝一口，
9: 感受一下。嗯，
10: 嗯，好喝耶，
9: 是吧？哇，
10: 喝完整个人真是清清凉凉，心情舒畅，手艺满分啊！
9: 最近其实一直就在喝我们的简纯的超顺桶，它是我们中国专利的菌群配方，每瓶呢千亿活菌，是10大国家队都在喝的宝。

0: 藏酸奶，而且跟着国家队喝，指定错不了。像我早餐啊，还有这个大餐之后熬夜久坐，真的全靠它。哇，
1: 那来国悦尤其要来一杯啦，喝超顺，一顺百顺。
0: 没错，而且我也准备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准备一杯，这样大家都可以美美的，心情舒畅，超顺。今天店长给大家准备的超顺特调，欢迎品尝。辛苦了，辛苦了，好，下回见，下回见，一切顺利。
2: 好嘞，
0: 好好好，没问题。
3: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无双空间的唱将们，双方各自商讨，及时指定对方队伍
4: 升温曲出战的唱将人选，请注意，
3: 三人组需要指定两名对手。
0: 升温曲得有两个，
5: 没错。
0: 那这个得看歌曲的风格，我看看，其实童话顺跟雨蝶啊，这两个，
5: 选对面。
0: 哦，对，选对面。啊，我唱完了以后，说实话啊，就是啥也丢了，不管了，选对面。想让谁晚点下班？你看谁最不顺眼？是不是？
5: 你想我也是。
0: 比比老师，你想最后唱吗？
1: 啊？怎么？
6: 你想最后唱吗？
1: 我上一场就是最后唱，我谢谢你。哦，
0: 那 call back 一下不？
5: call back 一下。
1: 其实我也是可以过去打你的哈，
7: 但不知道他们会选我们谁啦，我们只要决定他们的就好。
1: Janice 吧，
8: 好，
7: 可以啊，
8: 我就可以啊，
7: 来了，雨蝶。
0: 其实从字数来看，我要找到你跟好想谈恋爱五个字，他们俩字数一样，就把他们拆开。这俩你选一个丢在升温区，然后选一个戒不掉放在升温区。
5: 那我觉得就是
0: 可以，我觉得可以。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无双唱将为我们带来升温区的演绎。
9: 一位是微醺造梦人蔚蓝，还有乐坛宝藏收藏家周笔畅，以及跃进玩具少女单依纯。
3: 蔚蓝老师第一次来国悦无双，对阵两位对方的选手。
10: 两位我的老朋友，非常开心再次见到他们。
3: 完全不紧张是吗？
10: 一点。因为再一次我会唱一首普通话歌，所以对有点紧张，但是我好，我会继续努力。
11: Thank you.
9: 比比呢？
12: 我也是一首普通话的歌。
13: 希望这首歌带给大家很多
12: TVB 剧情的画面吧。
11: 我唱的也是普通话歌，
12: 好有缘分呢。
9: 粤语继续升级组的周笔畅将会率先站在我们的国悦无双的舞台中间。
14: 有人说你很爱那门歌曲，你自己知道吗？
15: 确实比较喜欢一些那种可能数据都不太高的歌。从小都是，然后不爱凑热闹的一个人。
14: 什么样的歌能入选比比的宝藏歌单？
15: 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就是能够成为宝藏歌曲，那个你听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对，因为当下可能你某一首歌，然后那个情绪或者是那个气氛一下就戳到你了。之前然后有一次去 KTV， 然后就是看到这首歌，哦哇，那个时候还有那么好听的歌，然后都会一直听嘛。对，时间过去了那么久，然后可能肯定会有遗忘的时候。对，但是总会有突然一下然后它又跳出来。对，有看到很多那些听过这个歌的听众们，然后在下面留言，听着这首歌的一些感受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他一直都是困在某一种很悲伤的一个情绪里面，就是一直放不下那个人，然后完全不

0: 放过自己。对，从一开头到结尾都是这样的情感。我觉得在我然后再去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我不能这样。
1: 其实对于我一个母语是广东话的人来说，填一份普通话词有时候可能会有些歌手感觉，哎，会不会有些哪些字会比较绕口啊，或者那个语言逻辑会不顺，所以我也
0: 没事，我会让你调到顺为止。我不会客气的。在沟通写新一版国语的词的时候，希望这首歌能够更加的积极一点，因为你只有对未来充满希望，才能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遇到下一个人。
1: 这首歌曲在8年以后重新写了一个有了答案的版本。我在里面写了一句，戒不掉也没什么，无论是爱错还是爱过，我感觉最后的结果都会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蜕变成现在的我。
0: 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让更多的人听懂粤语以外的人，然后都能够听到。

0: 唱的低音很感动，很特别，我特别喜欢他的表演。
1: 比比老师他经常会把很多的一些画面跟故事感一下带到你面前，他与观众之间这种共鸣感很强。
2: 比比的这首歌，他的那个记忆点一直在重复，编曲是一层一层叠上来的，到后面就可以专注于感受那个情绪。嗯，很赞，这个是非常好功夫的一首歌。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蔚蓝为大家带来歌曲《雨蝶》。
4: 蔚蓝唱歌都好得不得了，
5: 在港乐的时代里面，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记忆。
6: 一出道我差不多已经让所有媒体都认可。
7: 金曲歌王最佳年度突破点，粤语金曲奖，蔚蓝，
8: 蔚蓝，
9: 蔚蓝，
8: 蔚蓝。
0: 有人跟我说一个歌在内地很火，我觉得啊，真的吗？ It's just amazing， 因为我没有想到。

0: 我觉得美好的东西应该保留一点的神秘感。但是我觉得参加节目可以让我学到了很多，然后踏出我的舒适圈。
1: 为什么会选择你爹？
0: 我在选歌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首让我很感动的歌，直到节目组推荐《鱼蝶》这首歌给我。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非常打动到。后来我就发现这首歌和在内地很红，我也是知道有很多歌手也翻唱过这首歌。

0: 所以我也是有一点紧张，大家会比较嘛，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这首歌选我，不是我选他。
1: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吹追、
2: yeah.
0: 追追下来的追追，然后就催，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音听起来一样的，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熟悉一下。
3: 最近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0: 不同类型的音乐 ，a little bit like EDM, really high like energy song。
3: 这次录制有定什么目标吗？
0: 做好自己，唱好自己的歌就好了，不要想太多。

0: 超三个，在我的角度啊，其实我觉得你设计的那些都是很好的，
1: 因为我喜欢唱 ad lib 的的转音的那种，希望可以在放在这首歌里面，这首歌的编曲变得更 soulful and R&B， 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

0: 好听，
1: 好听，好听，好听，
2: 好听，
1: 超特别的一版雨蝶。
3: 蔚蓝老师，他平常呢有一点像一只小猫，可能你看他的反应有一点慢慢的，或者是特别温柔的一个人，但是他在音乐当中会有非常多的能量。看他的现场，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他唱得非常丝滑。
4: 蔚蓝今天一出来一唱，有感觉歌后出现那种感觉，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稳，而且很突出，因为太好听了，感觉他的歌特别短，一下子就过去了。
1: 谢谢蔚蓝。雨蝶飞过风雨才看见彩虹，愿你以后每一个为爱勇敢的瞬间都超顺，不被辜负，不被绊住。接下来我们请单依纯来到舞台中央。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怕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0: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宝藏的，总会有一些我们发现的这个世界上某一个角落的美好。我们听过的歌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都是独家记忆，因为你的感受是没有别人可以替代你的，你的故事是没有办法让别人来书写的。
1: 好想谈恋爱这首歌确实是我的宝藏歌曲，是我自己私心非常爱的一首歌，它在范晓萱老师的歌里面也不算是最热门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忠于自我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勇气去尝试去突破。蜕变就是会让人脱一层皮的，这个过程肯定是有痛苦的，但是他自己内心是坚定的，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有韧性，他是有才华又敢的音乐人。
0: 这首歌
1: 我觉得他能唱出了非常多人的心声，包括我自己演唱会也唱了。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像，比如说你房间里有一个娃娃，然后呢这个娃娃你放了非常非常久你都没有拿起来过，这个娃娃内心其实是一直非常渴望恋爱的，但是因为你放久了它那个电池已经没电了，大声喊好想谈恋爱的时候是你重新给它装电池的那一下。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那一下的释放，所以那一下显得非常的疯狂，但我自己在台上是非常过瘾的，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有一点表达羞耻，其实我也有一点表达羞耻的，但是我在音乐里面可以表达。这首歌歌词说得很直白，但我觉得它的直白它的坦诚是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美感。我当时跟编曲老师说的就是我唱这首歌一定要有一段能够让我在台上撒泼打滚的片段，因为我一定要喊出来，想弹，想弹，我一会儿上台就要喊了。

0: 哇，这个编曲编真好，很戏剧性的，又有点像小小歌剧的那种编制，非常非常前卫。
1: 对啊，
2: 谢谢，
3: 谢谢山一泉。
4: 我特别喜欢他的表演，每一部分都很兴奋的，让我想跳舞。
5: 山一泉呢，我觉得是女歌手啊，最近几年他是最厉害的，他是应该是我们现在华语音的将来。所以呢，我在这里鼓励他哦，所有风风雨雨的小事，唱好自己的歌，用自己的歌去说服所有人。
3: 场上的三位今天都给我们讲了三种关于爱，各种各样的爱。咱们先问问单依纯啊，这首歌是怎么被你发现的？
2: 这首歌算范晓萱老师里面我非常非常爱的一首歌，他太直接了，就是敢说，就是没有表达羞耻。我自己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很爽。
6: 其实要谢谢秀导老师了，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排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很特别的一个表演。比如说你开场的灯光好像在搜寻一个目标，但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目标其实是谁他并没有那么重要。
2: 他更想说的是关于自己的表达，因为其实大家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我觉得到最后都是照见自己。其实你渴望的不一定是具体的这个人或者具体的这段关系，其实你渴望的是啊，我在这个人面前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自己的一面。所以这是一个大女主歌来的啊，大男主也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去表达自己渴望被爱。
3: 谢谢单依纯。我要问单依纯这样一个问题啊，在你的歌中，你的作品里有哪一首歌是比较能反映你自己的恋爱观的？你会挑哪一首呢？
2: 我比较是理解吧。对，我会觉得我渴望这段关系，我并不是希望这个人能够来，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来填补我。我希望对于发生的一切我都可以包容，我都可以理解，我都觉得一切，我们一切的相处都可以自然而然，可以交给时间。我也因为接纳我自己，所以我可以好好的去爱，因为我足够爱我自己，所以不管你怎么样我都很好。

0: 谢谢陈安存。哇
1: ，BB 在这些年获得了非常多的成绩。如果分享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有哪些是一直没变的？有哪些对你来讲是已经有巨变的？
2: 一直没变，我觉得应该还是对于音乐的热爱吧。有很多的话，有很多的想法，其实都会放在音乐里面。那这首歌原曲是一直陷在痛苦里面走不出来的感觉，再去诠释的话，然后我希望最后它是带着希望的，因为我觉得只有放过自己，然后才可以好好的去爱下一个人，然后去好好的生活。变的话，我觉得性格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了。从以前不太善于表达，到现在能够随心所欲的人吧。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是对于音乐还是对于生活。然后也希望大家随心所欲，然后做着自己喜欢开心的事情。
3: 今天特别感谢蔚蓝把第一次普通话歌在音综的首秀献给了国乐无双的舞台，对吗？
4: 是的。其实我看到 BB 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英文，所以下一次你可以跟我说多一点普通话。
2: 好的，
4: 我们需要多练习。
1: 接下来我需要蔚蓝在单依纯和周笔畅当中选择其中的一位的简纯中一职，计入粤语正在升级组的成绩里。
4: 最近我就比比了，
2: 牵手成功，
5: 遗憾离场。
1: 谢谢三位，谢谢。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雪碧香肠啊！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接下来登场的正是那两位万众期待的无双唱将，有请他们隆重登场，开启今晚的无双曲。
3: 加油，队长，没问题，我们队送他们回家。

0: 上次是开场，现在是压轴，但是不变的就是都碰到了小松。
1: 这次不能说翻盘吧，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
2: 他们分别是抒怀歌者宋亚轩和复古港风唱演人刘惜君。
3: 又是我们两个，
4: 对，
3: 很有缘，
4: 那还是一起加油吧。
3: 好，有些东西啊，找很久就是找不到，有些缘分刚转身就碰上了。希望你今晚想找的人、想找的事都能超顺的来到你身边。欢迎刘惜君为我们演唱《我要找到你》。
1: 谢谢林哥。
0: 这首歌我觉得就红遍大江南北吧，当年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这个旋律。
5: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0: 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肯定就是音乐吧，就是我能继续做音乐的资格。我2012年的时候刚刚发完我的那张翻唱专辑《惜君》之后，我其实就是遇到了我歌唱生涯的一个很大的转折和变化。因为我自己嗓子之前遇到过一些问题嘛，病名叫做植物神经紊乱。我那个时候最糟糕的状态，可能说10分钟的话可能就没有声音了，会让我恐惧吧。那一段时间我是在社交平台完全蒸发的一个状态，也没跟大家说怎么了，然后我基本上演出通告什么的全停了。但我不希望他们就是很担心，然后也很焦虑的，可能是跟我性格有关系吧。我认为有很多的难其实自己知道，但是我不会去分享。将近3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声音，
6: 经历了很多的吃药打针啊、中医西医啊、也还有试过舌头拔出来在里面针灸，就是只能缓解但是没有完全办法好起来。
0: 我也有就是崩溃的时刻，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每次想我都觉得我还是不想放弃吧，我不想让那个遗憾一直在我心里陪伴我一辈子，就是我那么喜欢唱歌这件事。现在回看当年，看起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磨难，但是在我看来我会把它解读成转折，就是塞翁失马的一次人生的经历。我觉得寻找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需要勇气的，找你需要对自己更了解，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热忱在哪里。这首歌普通话版本的时候就是踏遍千山万水要找到自己的爱情的一个故事吧，改的这个粤语的版本更隐喻的就是像说，不管路再黑，我们还是可以去追寻那道光，那个光肯定就是自己心中想要守护的、想要追逐的东西。黑暗黑到尽头的时候一定会有曙光的。

0: 谢谢。
1: 刘星老师那个《我要找到你》真的很感动，然后改成粤语版也巨好听。
0: 我觉得希君姐在台上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像有一阵带着香味的风吹到你脸上的感觉一样。
2: 今天她把这首歌改成了 City Pop 的那种感觉，也是有看到不太一样的她吧。对，
3: 刚才呢，希君的歌声非常的干净，这么纯美的声音，整个旋律都是那么的温柔顺畅，太戳人了。
4: 其实唱歌和生活里的小美好一样，我很喜欢这种干净又顺遂的感觉，简单纯美，让人很安心。
5: 其实你看，这就像简纯给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简纯纯美，一口超顺。另外简纯啊，还是一瓶有性格的酸奶。这我刚从后台拿了一个特别适合希君性格的音乐瓶，因为它上面写的是勇者
4: 啊。谢谢谢谢，我觉得能来国乐无双怎么不算勇者呢，对吧？
3: 没错。好音乐看简纯，简纯也在守护好音乐。希君你撕开看一下，有惊喜哦。
4: 好的。哎，这上面还有个歌词呢，是挥着翅膀的女孩。
6: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
5: 你看怎么样，简纯果然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吧。
4: 对，我用粤语来说一下，有性格的音乐酸奶。
5: 怕蔗糖和简纯，简纯音乐瓶全国上市了，买简纯上京东官方直降，放心买简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大家喝之前记得要撕开自己的专属金曲哦。谢谢刘希君，接下来请宋亚轩来到舞台。
7: 哦，来了，
8: 很期待。
1: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歌迷朋友们推荐给我的，我觉得无论是词还是旋律，故事感都

0: 这次也是非常有缘分能在国乐舞商上唱到这首歌。
1: 后来发现这个词也是小汉老师写的，音乐的这条纽带，所以把我们连到了一起。
2: 这歌跟你差不多一样大啊。
3: 真的吗？
2: 2007年出来的。哇，那时候你才3岁。嗯，那你怎么那么老灵魂？其实《童花顺》是新加坡一部本土电影叫做《十二莲花》的一首插曲，反映新加坡小市民的生活。新加坡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懂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有所谓的歌台。歌台是每年中元节的时候就会演，有好像戏台这样，然后就会很多这些歌手上去表演。导演剪出来的第一个片子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了，然后就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幕，就是在打牌。哦，嗯，所以我们就写了这首歌。
1: 嗯，这首歌特别能打动我。生命的童话顺，底牌没有你我也认，那种孤注一掷还是没能搏到你，不舍遗憾的那种感觉，
0: 那就很悲惨，
2: 很
0: 凄美。
2: 对。
1: 我的这版改得很温柔，相对原曲遗憾是少了一些，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感恩相遇。
4: 理解中的宝藏的歌曲是个什么样？
1: 宝藏歌曲就像珍珠一样，就是它没有那么刺眼，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打开贝壳，发掘它，找到它。

0: 我很喜欢他用他的声音，用他的那种少年气质给我们讲了那样的一段故事，让我们感受到浪漫还有治愈。
1: 他真的很年轻的，但是你听他唱歌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好多咯，很深的 emotion。
2: 我觉得他是对自己演唱有追求的一个人，而且他声音条件也是很好的。
3: 我们的小宋队长唱的是一首《同花顺》，这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生命同花顺，即使底牌没有你
4: 我也认。就是人生中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一个人，或者一段爱情，或者一个理想，是可以为之孤注一掷的。
5: 这首歌我觉得表达了就是
4: 我赌上一切去翻这个底牌，但是就是没有你的那种遗憾，就是好揪心啊。
1: 小宋
3: 里面还唱了两句闽南语。
4: 哦，是的，小韩老师今天下午刚教我。那西里心赖金木挂，
3: 这个是真没我是吧？
4: 对，那西里心赖金乌挂，乌挂，
6: 还有再来一个，
4: 三五。

0: 蛋全的那种感觉。
1: 来，我们来听一听老师的点评。我们欢迎小韩老师。
2: 刚才你的真假音切换非常丝滑，赞。
3: 谢谢老师。
2: 我们今天有聊到小宋，他说他会在他的脑海里去想那个电影。我觉得这是身为一名作词人感到非常感激的，差一点就把我的妆给弄糊了。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其实希君刚刚唱的这首歌《我要找到你》已经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了。
5: 首先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宝藏歌曲，真的非常符合我们
1: 这一期的主题，粤语的版本，
5: 改词不改意吧，换景不换情。之前是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现在就变成了就是夜晚的霓虹灯的感觉，然后有一点黑玻璃啊，然后有点就是迷幻的那种感觉，其实挺酷的。我觉得我自己唱的还挺爽的。
4: 虽然它是复古，但它恰恰是一种时髦。
5: 这首歌在26年前也是一个特别时髦的歌，其实
6: 是哦。
4: 当年的流行到今天来看，又发现了一些奇妙的影子。我们当时啊，26年前能大声讲我要找到你，已经是很大胆的事情了。在这个歌里，你想说的那个我要找到的你，会代指的是什么呢？
5: 我改这个的时候，我就跟作词老师说，我说也不用特指非要是爱情的一个对象，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择。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音乐，是梦想。在黑暗里面，我自己也有遇到过那种很困难，然后找不着方向，甚至可能我都觉得有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舞台上给大家唱歌的那个时刻是有的。
1: 但是在那种时候，
5: 我听到音乐，我的 DNA 还会动，我还会有那个对音乐的冲动和反应，那我就觉得我不能放弃。所以音乐对我来说，就是在路灯都熄灭的时候还能照耀我的一道光。
7: 路在哪里很重要，但在路上更加重要。我觉得这个精神内核非常值得所有追梦人细细品味。
8: 我觉得小宋的演绎深情款款，他面对闽南语的尝试啊，感情的拿捏也很到位。这首歌呢，也是本期的一个亮点。
5: 你怎么？

0: 这首歌，
1: 我以前就会唱，
0: 是吗？但是他年纪比你还大啊，九哥。
2: 国乐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简纯超顺时刻。怕蔗糖喝简纯，好音乐看简纯，简纯超顺桶，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我们一起喝超顺，一顺百顺。
3: 打开抖音搜简纯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享简纯定制好礼。有请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为大家带来歌曲《张三丰》，有请。
4: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怕蔗糖喝碱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碱醇无双。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
2: 张三丰这首歌是我出道20年的时候我自己参与词曲的歌曲。张三丰教他学武功，头脑闭着眼，一念放松。记得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内蒙古的时候，先有他的曲，我再去写他的词。其实整个过程非常的快，快到我觉得哇，怎么就直接就出来了。我想到那个关于编曲，我想给观众那种层次的刺激，因为他一直在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然后他有一个 surprise 跳出来一个，
3: 突然间给他一些刺激。
2: 哎，对对对，甚至是舞台的呈现上面做了很多的升级。我觉得可能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命运，所谓小众也好或冷门歌曲也好，它只是还没有机会让更多人听到而已。其实之所以张三丰我这么喜欢，包括写词这么快，可能我自己蛮喜欢这种中国武术，所以这次我觉得在唱跳的部分呢也可以有一个表达，这样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另外一个面的我。
4: 没有，感觉比我演唱会的跳得好。
5: 能把30首歌的力量放在一首歌。
2: 张三丰的武功高强，创建武当派，又有自己云游四海，过着一个非常洒脱自在的一个生活。而我自己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内心有更多的自在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跟张三丰的自在洒脱的心情还蛮契合的。我这次觉得国悦无双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大家去感受自己想表达的一些想法思想，以及在歌手张杰之外的另外一个创作者张杰的一个样子。

0: 哇，
1: 太棒了。
2: 那其实张三丰这首歌呢，也是描绘了一个充满侠义的世界，在你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3: 我觉得是一个松弛又强大，自在又洒脱的一个侠义江湖。也有像我自己，就是说外表希望随性，然后内心更加通透一些，不要被世俗所定义。作为江湖观来讲的话，还有打破时间的，里面有句话是打破时间界限，笑看岁月参半，地官出山屠龙一天，就是那种不争不抢却自有格局的一种出世入世都皆从容的那种感觉。就简单来说说啊，四川人没办法，简单来说呢，就是仙风道骨，人间清醒，身怀绝技，心有江湖。
2: 看来歌曲当中还藏着道法自然的哲学。
4: 确实。
2: 那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也很有代表性，就是
3: 老子数到三。
2: 对，老子数到三。啊，
3: 很多四川人啊，
2: 都是四川人。
3: 因为我自己在四川长大，川渝的文化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4: 确实。
3: 他们敢闯，坚韧，乐观，再难也能笑着度过的这种感觉。
2: 所有爱张杰的歌迷们也会一路陪伴着张杰继续往前走，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杰。
3: 谢谢你们，
4: 谢谢张杰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请稍事休息。
5: 杰哥今天这一首《张三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现他一个全能艺人的舞台。
6: 当他加入太极拳这些中华文化的这些元素进去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间接的把这些文化介绍给年轻一辈的听众观众。身为一个歌者，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令人动容的。
4: 又到了金曲揭晓的环节，又到了专属口播环节。今天啊，请收听来自简纯 JCTI 的专属口播。简纯音乐评，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每一首金曲都有专属性格，每一瓶简纯都是自我表达。撕开简纯音乐评，简纯撕出性格，撕出金曲，撕出超超超超顺。
2: 没错，此刻最顺。怕蔗糖，喝简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
4: 辛苦了各位，
7: 辛苦了。
4: 首先先祝贺大家完成了这一次我们的宝藏记忆中的歌单，咱们一起举起我们的简纯，共同庆祝这一场我们完美收官。
8: 好喝啊，超顺的。
4: 现在呢，我们要公布这一集的成绩了。
2: 国乐无双第五期胜率更高的队伍是恭喜送你红黄蓝。哇，
4: 天哪，哇，祝贺祝贺，请三位在上面签名留念。
9: 恭喜送你红黄蓝组的歌曲进入本期金曲池，最终将有机会登上弯曲生明月的晚会舞台。耶、yeah ！
10: 哇！好了，国乐，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我们的歌曲呢，给到观众们的画面感跟那个共鸣感也很强，
11: 觉得很开心。我自己喜欢歌也没看到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3: 大家准备一个音乐交流会，让大家放松一下。
12: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大家好，我是曹小春，
1: 我是雷佳，
2: 我是梁咏琪，
3: 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黄子鸿凡，
5: 我是薇兰。
0: 现在登录 C 世界 APP，
1: 为我解锁纯享舞台
2: 以及更多幕后花絮以及独家彩蛋，
1: 更有机会亲临节目录制现场。我在 C 世界 APP， 同你不见不散，
2: 同你不见不散，
0: 同你不见不散，
4: 同你不见不散，
3: 等你不见不散。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微博活动正式启动，在微博带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国乐无双话题发博，晒出你为当期节目金曲队伍设计的封面，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官方金曲封面，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参与。
8: 大家准备一个音乐交流会，让大家放松一下。今天大家感觉状态都很好，看到大家的这些音乐的分享，让很多的歌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宝藏。所以说那今天的聚会，等一下啊，我看到了最后一张，
9: 结束了，
10: 可以，结束了，
11: 结束了，耶！
12: 提前帮我们结束了，
13: 结束了，
12: 太好了。
8: 放松一下这个大家的心情啊！除了我们所有的无双唱将之外，还有我们背后的作词人，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哦，
12: 刘老师，
8: 刘卓辉老师，国乐劳模三本木，小韩老师，裴玉老师，陈焕仁老师。
14: 有这样的机会和他们一起去交流，这个缘分是非常难得的。
15: 大家更多的是看到台前的歌手们，但是我觉得所有参与的音乐人应该要被大家知道。
16: 我之前大家认识我可能都是因为张杰老师的逆战，
8: 逆战
16: 勿忘心安，比较热血的，然后所以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男生，
17: 结果是个美女。
18: 对，就是我没想到是一个那么温柔的女生然后写出来的词。
8: 真的
0: 好像十几年前杰哥唱过长城，厉害，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这个歌手有品位。
8: 真的我好喜欢长城。
17: 我非常感激张杰，就是他还帮我度过了我生命中非常难熬的一阵，那时候我生病了。
8: 当时在录那个值得更好的那整张专辑，然后我们因为这个歌聊了很久。
17: 对对，迪迪我们电话上面聊好像没那么哀，但是见到本人真的还蛮哀的，合作还蛮多的。
19: 真的，我看过很多小韩老师的词，但是确实还没有机会合作。
17: 我们下次就是可以多多合作，
19: 希望有机会。
17: 这一次合作比较多的是小宋嘛，身为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手嘛，其实是绝对可以做比较外在的表演，但是他也去揣摩歌词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让我们这一辈的音乐人觉得非常动容的。
5: 我觉得就是来国乐无双成长了很多吧。嗯，我觉得每次都很紧张。嗯，看到大家的各位老师对我的鼓励，我觉得没那么紧张了。嗯，
1: 超迷人。
3: 特别有一位歌手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就叫小善。
6: 谢谢老师。
3: 小善的特点在于呢，就站在那里一颗灯，他就可以把一首歌完面的呈现出来，而且他很会驾驭这些编剧。新一代的女歌手都应该学习的榜样。
7: 没有啦，我觉得也就是服务音乐嘛，不是说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技巧去点缀它。我觉得这样表达是美的，我就这样表达了。
16: 很美。
17: 国乐无双这节目让我的生活有真真切切的改变。填词人这个职业哦，在香港是很吃香的，像辉哥这种会被叫做金牌填词人，但是在我的家乡呢，我们会被叫做填词佬。
12: 填词佬，
17: 填词人处于那个环节的底端。然后前十年我的收入可能每个月就几百块的样子，嗯，没钱吃饭的时候就回家蹭爸爸妈妈，然后呢爸爸妈妈就会跟我说，儿子，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自己为什么一直会选择做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天生会知道自己是要成为歌手的，但我是天生知道自己就是要为传承粤语歌的人。我跟杰哥合作的《天下》的粤语版大火，然后还火到海外去， 有海外的粉丝来私信跟我说，听了你写粤语歌这么多年，我现在在这个节目我才知道你叫山本木。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国乐无双，让这个世界更多的人知道有一个填词人叫山本木。
8: 好感动，我相信大家还有很多的这个宝藏的歌曲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蔚蓝，你今天的宝藏歌曲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的。啊，
16: 我要找
9: 小宋，其实他一直很喜欢你。
11: 对，
9: 要不要一起来合唱一下？
16: 请君满足一下，
19: 请君满足一下。

0: 哇，不用羞涩，超好听，超好听。
1: 单依纯，你的宝藏歌曲今天带来是什么？
2: 也是我纯妹妹这张专辑里面的歌。
3: 哇，那太想听了，
1: 我很想听一下。

0: 好听，谢谢。
1: 我希望可以唱一下陈怀仁老师的粤语版本的歌词。
2: 有歌词，有新编曲。
3: 那就你唱他弹吗？
1: 好啊。

0: 澳洲。耶！
1: 王子，你今天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2: 其实我在就是也是去年生日的时候，然后就是发了一首自己词曲的那首歌曲，它叫做《Siage》，当一个礼物送给我的蟹黄堡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也都可以成真。
1: 我们听一下，来，听一下，听一下。
2: 荆棘丛生的路上，有星光在唱响，那些。

0: 以向这个流星借来一道光，然后来完成我们的心愿，耶！哇，
1: 小心哦，小心哦，谢谢。
2: 那田森老师，有没有宝藏的歌曲呢？
3: 是一首1993年填的歌，就黄家驹还在的时候发完他们最后一张专辑的时候，那个专辑就包括《情人》那首歌的，公司就找我写普通话的，然后我就填了。一个月后，黄家驹就发生意外，就等于6月24号他发生意外，6月30号就走了，然后这个国语版就一直就没人管，就没人唱。幸好还真还一直留着，等于那份歌词我基本上我都不完全不记得了，30多年前的歌词，这就是我的宝藏，珍藏了，尘封了。34年的歌，
2: 哇，那太珍贵了。到底是不是一天一天的等？到底是不是一回一回的问？到底是不是一阵一阵的冷？到底是不是一生是我情人？哇，这个词好感动啊！
3: 杰哥刚才念出来，你能不能唱出来呢？
2: 我现在唱吗？当然，
4: 好。

0: 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好听。哇，好合适，好好听，好好听，真的好听。
1: 其实我非常的感谢《国乐无双》这个节目。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粤语歌都曾经在全国风靡一时。但是因为后来各种外国的音乐啊，加上本地的音乐也蓬勃起来，粤语歌就变成越来越边缘化的感觉。那经过这几年的，不管是喜欢粤语歌的乐迷，还是说《国乐无双》的大制作，邀请那么多优秀的歌手，填词人把一部分的歌曲改编，推动这个事情，让粤语歌好像重新再来的感觉。
2: 其实好的歌词，宝藏的歌就应该多唱出来，多被大家知道。
3: 今晚的主题叫做彼此互唱你的歌，这一期我们迎来了四位新朋友。我明白太放
4: 不开你的爱。哇，大姐来了，
5: 她是我的 super idol。
6: 她会唱什么歌？我感觉她选你的歌的几率大。你要想有个谁，有
7: 个谁想好你，就会有点出乎意料。
5: 每一个来到国乐无双的歌手都有他自己的代表作，所以彼此唱对方的代表作，我觉得这既是一种尊重对方，然后又是一种可以带着自己的风格的创新。
7: 原唱也在啊，会稍微有一点点压力，要尽量去完全把它当成一个新的歌曲去做演绎。
8: 其实我对于互唱代表作这件事情有很强烈的欲望，很好玩，我觉得这事儿太好玩了。
9: 我觉得我最感恩的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的歌曲都可以有机会陪伴着很多不同年代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歌手来讲，这个是一个最最大的荣幸。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13: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14: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13: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3: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15: 安到虽难过，从来换一季，莫共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16: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8: 听过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6: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17: 人有口和手，
18: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19: 先生啊，加红信。
20: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6: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21: 当太落泪心动凉了，
22: 凉不敢表扬，
16: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15: 哦，想死你了。
8: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23: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6: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6: 你觉得什么是爱呢？爱是愤怒。院线上新了。
16: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与花相关的电影，当室内的花和室外的烟花各有各的盛开，我们就知道爱情来了。
6: 我刘浩给他小红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蔡蔡心有点化掉了。其实这个小红花也代表着蔡蔡跟刘浩他们的这个现状，在夹缝中生存，然后且小小的很可爱但没有被任何人看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刘浩把这个小红花弄到塑料瓶里递给蔡蔡那一瞬，蔡蔡觉得好像看到自己被保护起来的感觉。
16: 仅仅是隔窗相望，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轻轻一碰便飞快地融化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情景了。他们为彼此送上甜甜的祝福，还要将对幸福的规划写在日记本里，并更加充盈地向前奔跑，更能让心底的声音冲破胸腔后发出一声巨响。
4: 刘浩是一个真的就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那种，不跳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特别执着，特别有反抗精神，真的是他是完全不理会外界声音的那么一个状态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在
0: 这个角色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得到很多的力量的吧。
1: 我其实也是带刺的，但是菜菜他在前期他的刺是属于那种埋在心里的，他永远不敢伸出来，他怕别人这边不要他，那边 也嫌弃他，所以他一直都是把自己裹在一个很厚很厚的壳里面。我看了觉得好心疼，我怕有点过度就是联系这个角色，然后导致我演每一场戏我都会露出一种委屈巴巴的神色，所以我只看了一遍剧本之后，我就把他先暂放了一下。
16: 但有时天空会变色，那本幸福的小抄也随之不再有新的字眼。先是女生的身心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重创，
2: 我现在就去杀他。
16: 然后男生也跟着面目全非到不易辨认。更为让人心痛的是，两个曾经深爱的男女关于爱究竟是什么有了严重的分歧。
3: 爱不是愤怒，
24: 爱是愤怒。
1: 这其实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先解决情绪还是先解决问题。当然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错位，但菜菜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我觉得刘浩也是爱他的，只是因为两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应对方式不太一样，可能情绪上头的时候谁也无法那么冷静的去想我应该先给他一个拥抱吧。
16: 本片导演朴松日乃摄影师出身，是当下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慧眼之一，他极善于用柔光，能依赖不动声色的光影悄然抵达人物丰富的内心。而在本片中，他则尝试用强光，通过广角镜头的变形来反映人物被挤压后又急于爆发后的强烈心境。而全片直接从西西弗斯神话中的石头幻化而成的轮胎这一意象，在阳光下被曝晒，而到了夜色里，它则成了一轮熊熊燃烧的火球，尽显与黑暗对抗时的孤独和倔强。
0: 压着他跟菜菜的巨石不断地往上推，不断地往上推，即便他一次又一次滚下来，即便这个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无功的，但是他的觉得自己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16: 本片取景地为广东揭阳，自然少不了潮汕风味。如人们熟悉的舞狮，跟端午节最为应景的龙舟，还有全片最为核心的文化景观莺歌舞。两个年轻人就是在这一古老神韵中有了浪漫的邂逅。女生对莺歌舞有着朴素而真切的理解。
1: 惩恶扬善啊。
16: 男生则在莺歌舞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而有了一次次不惜玉石俱焚的壮举。莺歌舞本身就是一次燃烧，一次照亮，是正义向不义的宣战，是爱的证明，更是人性的超越。
0: 等于在故事的最后告诉大家，如果可能当下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会不会有故事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呢？其实就是给大家预设了一种更温暖的、更得当的一种处理方式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哦，忘了那个事，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6: 15秒，
7: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
8: 他是高手，
5: 不能犯错啊！
7: 不要动监控。
9: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7: 我们有什么错？

0: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 时代不同，忙了就好。
2: 我怎么还是年轻的笨蛋？
3: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4: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5: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3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怒火遮眼，绝境救赎，
2: 电影《火遮眼》院线上新了。
1: 上新了。
3: 火遮眼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在脚下，才能更好地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1: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女儿的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3: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1: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3: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速运转的身体流动性在防不胜防中

0: 完成一招制敌，
1: 像一个刺客一样，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0: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1: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0: 本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2: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我都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1: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0: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今天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传媒星光闪耀申城，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荣誉揭晓。国乐无双第5期在歌里找回忆，云中望月，梦里寻真，新片诞生记之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开脑洞探虚实。2026希腊中国电影节在雅典启幕，中国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宇、中国驻希腊大使方球等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国驻希腊大使方球在致辞中表示，站在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的新起点上，中方愿同西方继续深耕影视文旅等领域合作，让中西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无限生机。中国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宇指出，希腊作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之一，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与电影合作。他回顾了两国在电影领域的丰硕成果，包括签署电影联合制片协定、互办电影周等。开幕式当天还放映了武侠电影《镖人》风起大幕。
3: 也希望《镖人》能够带大家进入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
2: 开幕前，希腊电影资料馆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签署了电影合作备忘录。除了开幕影片《镖人》风起大幕，还有《捕风追影》《熊出没》《年年有熊》等7部优秀中国电影将亮相希腊，为希腊观众呈现丰富多彩的中国印象。
0: 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在上海圆满举行，各项传媒荣誉悉数揭晓。《镖人》风起大幕拿下最受传媒关注影片，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斩获导演、编剧两项重磅荣誉。最受传媒关注男女主角分别被刘昊然和高叶收入囊中，《给阿嬷的情书》更是收获了3项荣誉。
2: 今年正值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始终秉持最清澈的媒体视角、最专业的评判态度，推荐那些真正无愧于时代、对得起观众的银幕佳作。在昨晚的闭幕仪式上，各项传媒荣誉逐一揭晓。

0: 组委会特别荣誉授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受传媒关注新人男女演员也授予该片的两位主演王彦童和李思彤。
1: 非常感谢电影频道，也谢谢非常非常多的媒体一直在为《给阿嬷的情书》做宣传，就是因为大家都对电影有一样的痴诚和热爱，用了100种方法把它想拍的都拍完了，没有遗憾的完成，然后超预期的推向了观众的面前。
2: 想捞水样心不少假，
3: 特别感谢电影频道，感谢传媒关注单元愿意给我们新人一个展露的机会。特别幸运，我的第一次表演就遇到了剧组给阿嬷的情书，很感谢蓝鸿升导演愿意相信毫无表演经验的我。
4: 说实话，我之前怀疑过我自己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演员，这都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走下去。
0: 镖人风起大漠摘得最受传媒关注影片的荣誉，于是和李云霄更是凭借该片荣膺最受传媒关注男女配角。面对我们的采访镜头，于是和李云霄也第一时间分享了他们的喜悦。
5: 从新人演员的荣誉变成了男配角演员的荣誉，但是我还是很激动，也希望将来能拿到男主角，然后将来再来个什么最佳导演之类的。
6: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意外之余，也给我增添了一份自信，更有勇气可以去更加的去挑战自己。真的是看着我长大，然后陪着我拿奖，谢谢。
0: 导演大鹏则凭借《长安的荔枝》一举包揽最受传媒关注导演和最受传媒关注编剧两大荣誉。
7: 我很激动，就纯高兴，这是第一次因为编剧获奖，我第一次站在台上领关于电影的荣誉，就是在这儿。电影频道对我太好了，11年前2015年在这舞台上拿到的是最受传媒关注新导演，我的付出被电影频道看见了。
0: 刘昊然和高叶凭借《南京照相馆》拿下最受传媒关注男女主角荣誉。
8: 无数的观众，无数的媒体从业者，大家给予我们电影最大的肯定，你们的发声让更多的观众走进了影院，去见证到这段历史的真相。甚至我在看到很多有国外的观众因为这部电影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演员最大的荣幸。
0: 各项荣誉鼓舞人心，当晚罗一舟、毕文俊、刘宇、郁可唯、林晓峰和吴莫愁也都用精彩纷呈的表演为闭幕仪式增光添彩。

0: 6月23号晚20点整， CCTV6 电影频道将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敬请期待。
1: 今晚播出的《国乐无双》第五期，无双唱将们纷纷唱响自己心中的难忘旋律，一个个音符都是他们真爱的音乐宝藏。
2: 本期节目，众歌手齐聚舞台重塑金曲，宋亚轩温柔演绎《同花顺》。
3: 地牌没有你，我也认。
2: 单依纯唱响《好想谈恋爱》，元气满满的舞台爆发力，带给全场无限惊喜与活力。
4: 作为一个宝藏歌曲，确实是看到了他，作为00后新生代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演绎方式，在现场都特别的炸裂。他的这种方式特别好，就是用音乐去做一种表达，就是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理解。
2: 刘惜君潇洒演绎《我要找到你》，周笔畅则走心演唱《戒不掉》。

0: 黄子弘凡则用真情演唱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
1: 我梦因没无影了，从此再不见，再不有，再不。
0: 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带来侠气满满的张三丰。更多宝藏金曲还将持续上线，锁定国乐无双，敬请期待后续的精彩舞台。
2: 今天的芯片诞生记带你走进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影片以独特的软科幻气质带领观众踏上一场探寻世界真相的心灵旅途。拍摄时主创也本着寻真的宗旨，力求带观众探寻真实与虚拟的边界。
3: 我叫张小志，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4: 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少年阿志的迷茫为切口，抛出了一个直击人心的问题：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否真实？影片以软科幻的类型特质，带领观众走上一场循序渐进的寻真之路。
3: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5: 今儿天不错呀。
3: 是个虚拟游戏。
6: 其实更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我首先剧本读了很多遍，然后在我脑海里面其实也构思出了一个属于我的这个剧本的世界，所以我没有一个需要去靠近的模板，而是我跟导演，我跟编剧，我们一起商量出来一个属于演员王源来饰演的阿志。
4: 影片中的阿志敏感内向，常常思考世界的本质，这正是许多青年的真实缩影。王源在主角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从而也完成了银幕内外的情绪共鸣。
3: 1、2、3、4，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
4: 在表演中，王源力求表达出他最真实的情绪与状态，让整部电影呈现出原生纯粹的质感。
6: 在我心里面理解了属于我的版本的阿志该怎么演之后，剩下的那些，比如说留了胡茬呀，包括说可能看到的有黑眼圈，比较颓废的一个状态，这些都是可以靠比如说化妆手段来辅助完成的。但是在我整个饰演的这样一个周期之内，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在成为他，他也在成为我吧。
7: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那只是你大脑神经元的反射告诉你的。
4: 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后，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困境，由此一场兼具超大脑洞与暖心治愈的奇幻旅程逐渐展开。
8: 只要是虚拟世界，就一定会有边界。我们朝着一个地方一直走，我就不相信找不到出口。
6: 现场置景也很好，然后包括跟我演对手戏最多的文琪也是，他站在那儿，你就会相信他是小姨，然后你身处在那个搭的景里面，你也会相信这真的就是你的家。
4: 从开篇对现实的怀疑到结尾找到存在的意义，影片希望带给每一位观众关于生活的思考。
6: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找到自己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
3: 只要你牵着我的手，不管在哪个地方，哪个世界，我都不会放开。
2: 端午档芯片个个有亮点，不少地方也发放了观影优惠券，给走进电影院的人们送上福利。接下来有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9: 好的，郭伟，我们先来看山东省。本次呢，共发放了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类，发放时间都将持续至今年年底。那么其中呢，购票优惠券最高面额是15元单人消费券、30元双人消费券，支付消费券最高为30元立减，票根赠送券则是用户上传了电影票根后，有机会申领5元、10元的立减券，让观众看了一部电影之后，能用更优惠的价格开启第二次观影。云南省则是每日限量发放10元电影单票立减权益和最高60元的随机面额电影消费券，活动同样将持续至年底。
2: 这些活动都是以端午为起点，持续整个下半年。我们也盼望着端午档多元丰富的芯片能吸引更多观众在今年反复多次走进电影院，和一个又一个好故事相遇。端午佳节有好电影，有好风景，还有各种新鲜体验，多地开展了影视家活动，一起去看看。
4: 2026横店圆明星园端午文化龙舟赛在浙江横店举办，龙舟竞渡，各剧组代表队热情参赛。景区内还同步开启了端午。

0: 游园会、全域布局东洋木雕、竹编、草编等特色体验，非遗展演定时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1: 我们是从台州过来的，就带他过来也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竞技的魅力，感受一下就是端午节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乐陵影视城启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端午民俗互动、非遗手工体验与影视实景场景深度融合，让游客一秒入戏，品味端阳。
1: 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和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他们能体验到跟端午节一些息息相关的手工作品，通过一系列的制作，能提升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0: 端午节，河北省特别推出“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品美食”活动，创新拓展河北电影家多元消费场景。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虽然接近尾声，但电影氛围丝毫不减。昨天，梁朝伟大师班、金爵论坛、纸盒藏谜世界首映等活动一一举办。
0: 昨天，梁朝伟大师班举行。活动前放映了梁朝伟主演的影片《寂静的朋友》，他在其中饰演一位神经科学家。他透露，为了这个角色，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准备。
3: 导演给了我4本书的，还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的讲课，所以中间我也去了香港不同的大学，跟不同的神经科学家。跟他们聊。
0: 主题为编织文化根系、轻量化电影的在地路径与情感共振的金爵论坛举行，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分享了他对于非职业演员调度的心得。
4: 比如说我拍这个吴少卿阿嬷，我很重视他是怎么这一辈子怎么成长的，他家里有没有像南洋的人，那他跟像南洋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样的创作对于剧本的修改次数是很多的。阿嬷里面像那个如仪，还有谢来顺，就是男子的爸爸，我们都是根据选到他之后再倒退回去改剧本。
0: 昨天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纸盒藏谜》举行了世界首映，放映后导演谭广元携张颂文、梁洛施等主演现身，与首批观众交流创作心得。影片将于2026年全国公映。
2: 继续走进六公主谁在说上影节系列访谈，电影第4幕剧组应邀做客，监制尔冬升、导演王德健与主持人罗曼展开深度对谈。
5: 阿叔啊，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做戏？
6: 其实我们很好奇，比如这个片子哈，为什么选择用舞台剧然后作为一个片场，而不是咱们都特别熟悉的电影的片场？
7: 其实我记得我还没写剧本跟他口说的时候，其实是电影。可是我们后面就很快就想，哎，电影它没有逼切性，有什么事还可以明天再说吧。
6: 是的。
7: 可是舞台就是，哎，观众已经入场了，就当晚必须开始，所以会令到那个剧情的那种紧张和张力强很多。而且我觉得，视觉上也可以给到。很多不同的很少见过的东西，尤其后台。
8: 编导演都是我来的，反而选角我没得决定。
6: 所以当时觉得冯德伦和欧文这个角色特别贴合的是什么？为什么选他来演这个中年失忆男？
9: 我们是幼儿园里零之后就按照他的年龄啊外形啊，那冯德伦也有跟他就偶尔啦会聚会啊这种。那他以前我也没有正式跟他合作过，
6: 是
9: 啊，他有帮我客串过《我是伦家》。那其实如果10年前的时候，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有点长得
6: 太帅了，是吗？
9: 太靓仔那种，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一留胡子，我看他那形象，哇，我发觉他现在是最有男人味的时候。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0: 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正式定档8月1号。预告片中，黄渤、高叶、孙杨扮演的航天员在2035年深空遇险，身陷绝境。吴磊扮演的赵吉虎等人身处1970年的信号基站，意外收到来自65年后的未来求救信号，跨越时空的双向连线，开启一场牵动人心的星际救援。
11: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玩具总动员5》影迷前来集结，中影进口发行银幕碰头计划在北京举办有点好玩玩乐派对，现场设置实体游戏区，胡迪

0: 翠丝、巴斯光年等角色形象装置吸引观众打卡。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国乐无双第五期中，哪位无双唱将演唱了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玩具总动员5》衍生品。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2: 我是罗曼，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编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6-17期。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大家可以看到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开奖号码是5号，接下来是2号，最后一个开奖号码是9号。观众朋友，三 D 游戏第2026-16-17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分别是5号、2号、9号，分别是5号、2号、9号。

0: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是、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蓉、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1: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7: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8: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每一天，
1: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9: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1: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0: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1: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11: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1: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3: 欢迎收看今晚的佳片有约，我是佳姐。本期我将为您带来一部佳片留校联盟，以及一部即将上映的影片《超级少女》。
14: Let's make the best of it, shall we?
15: You don't tell a boy that's been left behind at Christmas. What the fuck is wrong with you?
16: Something negative about you.
17: Sure. Just one thing.
16: Just one.
13: 留校联盟是导演亚历山大·佩恩与主演保罗·吉亚马提继《杯酒人生》后时隔19年的再度合作。
18: And the Golden Globe goes to sideways.
13: 影片获得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一项大奖四项提名，并最终帮助达明乔伊伦道夫斩获最佳女配角奖。故事发生在一所寄宿学校的圣诞假期，当所有人都离开校园时，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师、一个无处可去的学生以及一位学校厨师被迫留了下来。三个孤独的人因为一场意外相聚，而在他们各自沉默的背后，又藏着怎样难以言说的秘密？
19: Hurry up, hurry!
20: I am hurrying!
21: Don't make it my fault.
22: It is your fault.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looking after me. I told you to stop.
23: Do you think I want to be babysitting you?
13: 此外，佳片有约热映金片大赏全新开启，进入中国院线的全球佳作重磅来袭。今日登场的是《超级少女》。
24: What's Superman like? Is he like you?
25: He sees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I see the truth.
13: Call me.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的搭档，青年导赏员，一起开启今天的光影之旅。
26: 超级少女和其他超级英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咱们先从她和超人的关系说起。超级少女卡拉是超人的表姐，他们同样来自克星。克星毁灭时，卡拉也被送往地球，但是她所乘坐的飞船在途中遭遇意外，偏离了轨道。

0: 因此他比超人更晚抵达地球。等他来到地球时，本应该被他保护的表弟早已在地球长大，并成了人们熟悉的超级英雄超人。
1: 超人将他介绍给地球上的其他超级英雄们，帮助他融入这个新的环境。卡拉也逐渐和正义联盟的成员们一起面对各种危机。他是怎样和超级英雄们并肩作战的？我们可以从他和闪电侠的一次合作说起。超级少女卡拉可以被看作是闪电侠的表姐，算是远房亲戚。这种关系在影片《闪电侠》中有了直接的呈现。影片里，闪电侠为了拯救母亲，利用神速力穿越时空，却意外导致现实被改写，使平行宇宙出现。也正是在这个被打乱的世界里，卡拉和闪电侠一起面对克星反派佐德将军及其势力，并且试图修复这个被打乱的时间线，让世界重新回到原本的秩序中。
2: Supergirl's fueled by this pain, fueled by this hurt. I think people are expecting a sidekick film to Superman, like she's kind of in the periphery of his world. But what they're actually going to get is a really kick-ass Supergirl.
3: 1978年，超人登上大荧幕，成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家喻户晓的超级英雄电影。超人系列一连拍了四部，克里斯托弗·里夫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真正的超人。

0: God, look up there.
1: What the hell is that?
2: Easy, miss. I've got you.
3: You've got me? Who's got you?
4: 但是到了1987年，超人第四部口碑惨败，成为系列难以回避的低谷，漫画改编电影随之陷入冷清。但反转却很快就来了，两年后鬼才导演蒂姆·伯顿拍出了蝙蝠侠，直接让这个类型起死回生。
5: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friends about me.
6: What are you?
5: I'm Batman.
4: 不过蝙蝠侠也没有一直风光下去，到了第四部蝙蝠侠与罗宾，影片口碑和票房双双失利，甚至被视为历史上最失败的超级英雄电影之一。他的惨败让好莱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再轻易触碰这个题材。
7: 在这个题材不景气的时候，漫威开始试水，不过他也没有一上来就选择最知名的英雄，而是选择了刀锋战士这个在漫威宇宙中并不算很出名的角色。结果没想到这部电影意外走红。
8: There are worse things out tonight than vampires.
9: Like what?
8: Like me.

0: 不过啊，要说真正划时代，还得是蜘蛛侠。进入21世纪后，电影技术日新月异。2012年上映的《蜘蛛侠》第一次让观众真正感受到了漫画英雄被搬上大荧幕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蜘蛛侠》还获得了那一年的票房冠军。
1: 《蜘蛛侠》虽然火了，但是超级英雄电影可不是彻底的高枕无忧了。后面 X 战警、绿巨人、超胆侠、神奇四侠陆续出现，确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
2: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Remember that, Pete. Remember that.
3: You're making me angry.
1: 但是这个时期的超级英雄电影普遍存在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很多主创基本上没有看过原著漫画，在他们的指挥下，电影往往会脱离漫画，甚至开始胡编乱造。
0: 哎，光说胡编乱造还不够，比如蜘蛛侠的导演山姆·雷米认为，彼得·帕克作为一名高中生发明出蛛丝发射器不太符合常理，于是干脆就改成了让他被蜘蛛咬后蛛丝直接从身体里喷出来。比如神奇四侠里的毁灭博士，本来是漫威宇宙里数一数二的一流高手，到了电影里却被三下五除二瞬间秒杀。
4: Is that the best you can do?

0: time for your lesson. Chem 101. What happens when you rapidly cool hot metal?
1: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反思超级英雄电影到底应该怎么拍。
2: 直到蝙蝠侠侠影之谜问世，一个新的时代才真正降临。过去很多漫画改编电影最大的误区就是好像角色只要够强够能打就可以，但蝙蝠侠侠影之谜的出现彻底走出了这个误区。他并没有把布鲁斯韦恩简单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让他有恐惧有创伤。
1: 而即将在6月26日上映的超级少女延续的也正是这条创作脉络。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我来听一下开场。哦，预备，一二三。哦，非常好。要记住经文至上，圣经说在起初已有圣言，也就是我们的文字，所以说文本才是你们要关注的重点，将它融入歌曲。好了，深吸一口气，然后呼出去。很好，我们来听听开场。哦，很好，再铺一些中音，高音部不错，低音部的气有点不足，再来一次。哦，很好，再试一次低音节，预备。

0: 我今天又有那个死鱼眼的课，
1: 谁？还有谁？

0: 就要放假了，总算盼到了。假期有什么打算吗？
1: 打算跟家人一块去滑雪。你呢？
0: 还没定。
1: 总之，能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就是好事。

0: 哆嗦嗦。
1: 嗯。
0: 渺小又让人恶心的菲利斯人。
2: 亨纳姆先生，
0: 我现在很忙。
2: 是乌德拉普博士要见您。

0: 他有什么事？
1: 啊，我想可能是关于圣诞假期的事。
0: 我马上就去见他。那是什么？
1: 圣诞饼干，是我为教友们做的，当然并不是给所有人的。可是这些都是给您的。

0: 哎，塔里，你怎么弄了件女生的内衣？
1: 这是詹姆斯邦的在007之女王密室里穿的同款泳衣，穿这个最有男人味了。
0: 为什么不直接穿个牛仔短裤？
1: 因为我要去圣基斯岛，我才不要当沙滩上唯一穿牛仔短裤的笨蛋。
0: 各位注意了，塔里要去圣基斯了，但看起来还是像女生那款。
1: 没错，克兰德尔，被你发现了，这是从你家拿来的，我从不怀疑自己的品味。
2: 嘿，查理，嘿，我的快乐烟卷呢？
1: 你的烟卷？
2: 你偷了我的快乐烟卷！
1: 我反对这一无端的指控。
2: 别撒谎了，我的烟丢了，布利克说你用了五支烟卷换了一本色情杂志。
1: 我可不看那些东西，我都是玩真的。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揍克兰德尔。
3: 嘿，康斯，这包烟草你居然卖10元，这像是5元一包的便宜货。
1: 赶紧退了，哈里曼，你被骗了，看起来就像是芦苇。
2: 见你的鬼，塔里，这可是上等货，懂吗？跟你不一样，我哪儿都去不了，我得靠它撑过圣诞节呢。
1: 可怜可怜他吧，哈里曼，他是个可怜的圣诞孤儿，无处可去。可怜的圣诞孤儿。

0: 需要烟草和色情杂志。
1: 10分钟，女士们，还有10分钟。

0: 人头马路一十三白兰地是理事会送我的圣诞礼物。
1: 他们真是大方啊。
0: 再次感谢你担此重任，恒纳姆，要不是事出紧急，我也不会向你开口。
1: 安迪科特老师的母亲，是啊，真惨。
0: 反正你也没有离校的计划，而且你还会拿到一笔可观的奖金。
1: 那么好吧，那我就舍己为人吧。人活一世，不能只图一己私利。
0: 这应该是西塞罗的名言吧。
1: 西塞罗，没错，非常好，哈迪，你还记得。
0: 今年只有四个男孩滞留。
1: 是啊，我对这种小混蛋也不陌生。
0: 别这么刻板印象好吗？他们在节日期间有家难回已经不好受了。
1: 这几个男孩最不需要的就是被宽容。
0: 保罗，你本质上是一名很优秀的老师，但对待学生有一些过于传统。
1: 这所学校成立于1797年，我以为传统是我们的特色。
0: 那我就说迂腐吧，固执己见，抗拒。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迂腐是什么意思。我懂。我给乔丹奥斯古德打了不及格，你还在生气？
0: 普林斯顿大学撤销对乔丹的录取后，奥斯古德参议员怒不可遏，是啊，你闯的祸还得由我来不断上。
1: 哈迪，难道这些孩子的爸爸帮学校建一栋新的体育馆，我们就该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0: 当然不是，这不符合我们的原则，但我们不能对政治一无所知。
1: 那孩子笨得连朽木都称不上，他是个山顶洞人。
0: 老天，保罗，他是校友子女，还是我们最大赞助人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他爸爸可能希望他投资的钱有所回报？
1: 他得到回报了，他的儿子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哦，拜托，哈迪，正如格林博士常说的，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培养品行端正的年轻人。
0: 我不在乎格林博士怎么
1: 说，绝不能为了迎合他们的骄纵，背弃我们的操守。我们应该遵守原则，我更想遵循自己的职业操守，这是我的职责，也是你的，不是吗？
0: 曾经是，直到我成为校长，发现运作学校没那么简单。我求你了，求你让这个孩子压线及格吧。
1: 不行，虽然有老师愿意网开一面，但我和他们不一样。
0: 这是手册和全套钥匙，你需要知道的都在上面。你唯一的任务是确保这几名学生绝对安全。

0: 不缺胳膊少腿，至少假装对他们有点人性。拜托你，这是圣诞节。
1: 上这半天课有什么屁用？
2: 死鱼眼呢？他或许正对着科布沙拉做什么下作事呢。
3: 他为什么要那样？
2: 因为他是死鱼眼呢，谁知道那个出来还能做出什么事来。
3: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真是的，我是说我刚吃了科布沙拉。
4: 大家好，绅士们，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

0: 从你们的表情判断，很多人对成绩感到震惊，但我不意外，因为我这学期带你们这个班已经倒霉透了。即便我视力不佳，也亲眼看到了你们一脸茫然的呆滞表情。
1: 老师，我不明白。
0: 这再清楚不过了。
1: 不，只是我不能得个不及格。
0: 哦，别小看自己，康茨同学，我真心认为
1: 你能不及格。我可是要去康奈尔大学的。
0: 不太可能了。
1: 拜托老师，我爸一定会火冒三丈的。
2: 我也是，
3: 我也是
4: 啊。太险了，
0: 好吧，好吧，看在圣诞节的份上，我认为弥补你们不足最有效的办法是安排一次重考。假期过后开学了，全班重考。当然了，我会换考题，新进度学的内容也会在考试范围内，最终成绩取两次考试的平均成绩。把书翻到第六章，伯罗奔尼撒战争。各位同学，你们认识伯里克利了，现在准备认识
5: 德莫斯提尼。是我冒昧，老师，但现在真的适合上新章节吗？我是说，我们都感激你提供重考机会，但是我们的家人已经到了，而且大部分老师已经停课了，我们40分钟后要去教堂，然后回家过节。我是说，我们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
0: 那你的心思在哪儿呢，塔里同学？
5: 不好说，圣基茨岛吧。
0: 对，没错，我看到你带了行李。
5: 正确，老师，这学期课业压力真的很大，都快放假了，还要教新章节，说实话，这有点吃力不讨好，老师。
0: 好吧，我最讨厌吃力不讨好了。这样吧，重考的事就算了，维持原来的分数。
3: 怎么回事啊？别这样，
1: 抱歉，老师，我们更喜欢第一种选择。那人叫什么来着？德莫斯提尼。
0: 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放假回来后熟悉第六章的内容，所以大家回家一定要带上课本。谁要是有意见，就去找你们的捍卫者塔里同学。下课。
6: 啊，真是的，怎么能这样呢？哎呀，
5: 我这不是让大家提早下。

0: 家请就坐。欢迎巴顿学院的学生、教职员与家长们。我知道你们都期盼假期的到来，我可以看到学生们如坐针毡。但在我们放你们享受丰盛的大餐和家人的陪伴之前，让我们共同为那些不幸之人祈祷。让我们记住那些可怜及无助之人，饥寒交迫与受
1: 放假期间要看书还不能重考，混蛋，你这搞的是哪一出？
0: 让我们
1: 真有你的狗屎！
2: 你能别说话吗？我想专心祷告。
1: 你最好祈祷不会单独落到我手里，否则我肯定要狠狠地揍你一顿。
0: 小声点，不知上帝，
2: 上帝能听到你说话？
0: 终将站在上帝。
3: 你母亲的事我很遗憾，恩迪克的。
4: 什么？
0: 忏悔他的过错。
4: 哦，那个呀，多谢了。
3: 好，好吧，希望他早日康复。
0: 最后，我们为柯蒂斯·莱姆的灵魂祈祷。巴顿学院1969年的毕业生，就在今年，柯蒂斯为报效国家时英勇地为国牺牲了。让我们再次向巴顿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他的母亲玛丽，致以最诚挚的哀悼。玛丽，我们会永远记住柯蒂斯，这位拥有大好前途的杰出青年。我们知道失去了他，这个圣诞节会对你来说格外煎熬。望你了解，我们与你悲伤与共。愿全能的上帝如同保护亚伯拉罕离开故土时那样，保护我们所有英勇的士兵，直到他们安全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借着我主基督祈此所愿。阿门。
5: 阿门。
0: 我祝愿所有人圣诞节快乐，又或者说光明节快乐。
6: 嘿，等等我！
7: 再见，再见，再见！不是，我怕再见，
8: 我下期见。
7: 是，
8: 一起
7: 走。我
9: 回医院先生，
10: 很高兴见到你。
9: 圣诞快乐，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嘿，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
10: 圣诞快乐，
9: 圣诞快乐。
11: 安克斯塔里，有你的电话。
7: 好。
1: 你现在才跟我讲这个？
12: 亲爱的，听我说，我知道很突然，我真的很难过。你能不能在学校度过假期？就这么一次。斯坦里工作一直很忙，我们没空去度蜜月。
1: 您二位7月就结婚了，中间有那么多的时间。
12: 但总是临时有事，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但你知道我很孤单。
1: 我也很孤单。波士顿怎么办呢？你答应过我，我们要顺便去波士顿。
12: 安克斯，听我说，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好吗？我知道你很想你父亲，我也是，但我的人生中出现了另一个人，就这一次，亲爱的，我们会在春假时团聚，还有一整个夏天可以在一起。
1: 去你的夏天，去你的斯坦利。
12: 安格斯，
1: 你在开什么玩笑？要我在学校过节？妈妈，拜托别这样，求你了，求你了。
13: 我知道你们像我一样都不愿意这样度过圣诞假期，但人生无常，身为巴顿人，你们应该学会心怀勇气，团结一致，昂首挺胸地克服困难。当然，要严格遵守手册上的要求。塔里同学，你也要加入我们吗？你不是要去圣基茨岛吗？
1: 计划临时有变。
13: 接下来的两周我们要遵守正常的学校时间表。
14: 老师，我们现在正在放假呀。
13: 所以我们会一起吃饭，你们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学习。
15: 学习？你在开玩笑吗？
13: 伯罗奔尼撒战争在等着呢，康茨同学，等着你和塔里同学。其实可以先预习下学期的课程，你们会得到回报的，拭目以待吧。
1: 我们已经滞留在学校，现在还要接受惩罚。
13: 你们会有有限的娱乐时间，同时在教师的监管下进行体育锻炼。
1: 体育馆都不开门。
14: 对，只有一半的地板涂了漆。
13: 新鲜空气对身体有益。
1: 外面零下10度，
13: 罗马人曾赤身在冰冷刺骨的台伯河沐浴。逆境使人坚韧，塔里同学， 说到这个，学校会停止给学生宿舍和教职员公寓供暖，所以我们要一起挤在医务室。
8: 这也太扯了，留校已经够惨了，还派死鱼眼来。
14: 你知道他也曾是这儿的学生吧？
8: 对，所以他最知道怎么用最恶毒的方式惩罚我们，那个可悲的混蛋。
15: 至少没有派德克尔来，我是说他肯定会色眯眯盯着我们所有人的。
8: 哎，大家等一下，
16: 要来根烟吗？
15: 不了，给我打火机。泰迪康斯，
14: 杰森史密斯，
15: 我知道你是谁，要来一口吗？
14: 好啊。
15: 你这胳膊可真不错啊。
14: 是啊，归功于橄榄球嘛。
15: 那你怎么会滞留在学校啊？
14: 我本来要和爸妈一起去海斯塔克滑雪，可我爸坚持要是我不把头发剪短就别想回家。
8: 那你干嘛不把头发剪短？
14: 非暴力反抗，伙计。
8: 对，也是。
14: 不，他其实还行，这只是意志的较量，但我还是希望他先让步。海斯塔克那边的粉雪雪质绝了，特别好滑。
15: 你呢，本多先生，你怎么留在这儿？
17: 不，我叫伊俊，我家人在韩国，他们不想让我独自搭长途飞机回去。
15: 应该是你的人力车坏了吧？
17: 人力车是什么？
8: 你真是个混蛋，康斯，你的思想肮脏又浅薄。
15: 谁才是混蛋，塔里？你搞砸了历史重考。
14: 喂，那你呢？
17: 我叫亚历克斯奥勒曼，我父母去巴拉圭传教，所以让我留校。我们是教徒。
15: 哎，干嘛搬走我们的圣诞树？
18: 学校又卖回给我们了，苏格兰松树还很新鲜。
0: 对，我们会重新放回卖场。
8: 这也太扯了，
0: 每年都这样。
13: 你好，玛丽。
19: 亨纳姆老师，听说你今年被迫担任保姆一职，怎么会落到你头上？
13: 不知道，也许因为我让一个活该的学生不及格。
19: 奥斯古德家的那个？对，他真的是混蛋。钱多人傻，这里很常见的组合。
13: 这是一种瘟疫。你呢？你也要留下吗？
19: 现在我是孤身一人了。我妹妹佩吉和我妹夫邀请我去洛克斯波里过节，但我觉得太快了，柯蒂斯会觉得我抛下他。这是我和宝贝儿子最后一起相处的地方。不包括巴士站。
13: 我很期待你精湛的厨艺。
19: 哦，不，千万别期待，我们只有冰箱里剩下的食材，要等到一月才会有新补给。
13: 我可否
19: 你想喝一杯吗？好的，
13: 谢谢。
19: 没这两口，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13: 是啊，
2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22: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8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1110322212，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0006。体彩排列三第2616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6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6205。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网括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6月20日。

0: 我的照片呢？
1: 什么照片？
0: 你明明知道是什么，是你偷的。
1: 我反对这一无端的指控。
0: 该死的，快把照片还给我。
1: 嘿，你什么毛病啊，塔里？想家了？要哭了？小男孩想妈咪了？
0: 去你的，康子，你又因为什么待在这儿？你家人呢？
1: 我家在翻修，好吗？全都乱七八糟的，他们把工具和材料堆在了我的房间。
0: 他们这么跟你说的吗？现在是冬天，白痴，没人在冬天翻修房子。你父母不希望你回家，因为你是个不安全的反社会分子。
2: 喂，冷静点吧，伙计们。
1: 什么？
0: 谁想要你这种儿子？因为你深知自己的混蛋品性，所以你才一直挑事针对别人，而且你的学业也是一塌糊涂。听着，我要是你爸妈，也永远不希望你回家。你房里唯一碍事的工具就是你。
2: 喂喂喂，行了，别打了，别打了。
3: 他们没在打架。
4: 明白了，谁开始的这场没在打架的冲突？嗯，塔利同学，你或许能解释一下。康茨同学，史密斯同学，奥勒曼同学，朴同学。哦，那好，那我们就学习罗马军团，一人不认错，所有人担责。真相大白之前，所有人都留校服务。
0: 我还以为纳粹都躲在阿根廷。
4: 闭嘴，塔利。好了，我刚讲的第一次留校服务是打扫图书馆，彻底的大扫除，收拾干净桌子的底面，上面可是沾满了鼻涕和口香糖，有那些难以名状的蛋白质。你们得四脚着地，跪倒在尘土里，吸进历代学生的皮肤、死去角质和风干的蟑螂尸体。
3: 是康斯，是康斯先动手的。
4: 好极了，奥勒曼先生，好极了。
5: 你们家的圣诞晚餐如何？
6: 一桌子好吃的，还有酒水。你们家呢？
5: 一样，可是一碟不给我们喝。
4: 太好了，谢谢你，玛丽。
6: 午饭是不是吃过这个了吗？
1: 午饭就够难吃了。
4: 你们已经很幸运了，在公元前149年到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被罗马人包围了整整3年。包围结束时，迦太基人被迫吃沙子和自己的尿，这就是惩罚一词的来源。玛丽，你有没有空？你有空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7: 不了，我没空，谢谢。
1: 话说，我知道他儿子的死让他很难过，但他收钱办事就该做好这份工作，不是吗？但我想现在不管他的厨艺有多烂，学校永远都不会解雇他。
4: 你能不能闭上嘴？你根本不懂那个女人的经历。要知道，康茨先生，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就像鸡舍里的梯子，污浊又短暂。你只是投胎到了好人家。也许哪天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混账能对此心存感激，要是没有，那我替你们感到难过。一定是因为我没把你们教好。现在吃饭。

0: 下一步都问答，没错。下个问题只5分，女士们，你最常开什么尺寸的车？我是说长度和宽度。你最常开什么尺寸的车，杰瑞？
1: 很长的那种。我想想啊，也许八乘八十。
2: 那你的车叫什么？联合太平洋火车吗？
0: 我看得多，毕竟我是那个养家糊口。
3: 晚上好，
4: 晚上好。
2: 这是什么节目？
1: 你不知道新婚夫妇游戏？你住别的星球吗？

0: 我不怎么看电视。
1: 这是一档夫妻接受问答的节目，考验他们对彼此的了解。
0: 听起来像是自找麻烦。
1: 这就是节目追求的效果。坐下吧。
0: 啊，
1: 来吧，长点见识。
2: 让我们开始下一组问答。新一组的问答是有关度假的。
1: 这是七月份的重播，所以奖品是微波烧烤架和野餐餐具。
2: 我们要分开度假。
0: 真有趣。

0: 先说说愿望。
1: 我其实一直想去一个能放松身心。
2: 那么那几个学生怎么样？
3: 崩溃，身心俱疲。
1: 要有漂亮面孔。
2: 好吧，现在是假期，对他们好一点。
3: 哦，拜托，他们好日子过得够多了。
1: 说起来，
2: 你也不知道内情不是吗？再说，
1: 时间啊，
2: 过年过节的，本来人人都该跟家人在一起。
1: 精打细算的生活。
4: 夏威夷。
5: 夏威夷让你去西伯利亚待着，
0: 他说让你去圣安娜。
1: 他去哪儿？
0: 而他去拉斯维加斯。
1: 拉斯维加斯？
5: 对。
1: 哦。不。
2: 他们一定会离婚。
5: 为什么就不行？
3: 你怎么知道？
2: 我熟悉那种老掉牙的失望表情，他讨厌他。
3: 你结婚多久了？
2: 我和柯蒂斯的父亲订了婚，可孩子出生前他就死了。哈罗德，他在造船厂工作。有一天，他们在吊一个很重的货运托盘，绞线突然断裂，直接砸在他的脑袋上。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两个可都活不过25岁，我的宝贝甚至不到20岁。
3: 真的很遗憾。
2: 我在柯蒂斯很小的时候就做这份工作，因为我想让他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这里学习成长。
3: 对，他是个好孩子，我教过他一学期的课，他很有洞察力。
2: 嗯哼，他讨厌你，他说你真的很混蛋。
3: 哇哦，正如我所说的，这孩子很聪明，很有洞察力。
2: 他很想去读斯沃斯莫尔学院，他成绩够好，但我的钱不够，就算有奖学金，钱还是不够。后来学生贷款也被延期，正好还赶上征召入伍，他就去参军了。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嘿妈妈，往好处想，等我退伍就能按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上大学了。上大学？
0: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数字的简单问题，答案
2: 结果现在却这样。
0: 只用3秒钟时间，要用下意识写出。
2: 我的柯蒂斯躺在冰冷的地下，而那些男孩在温暖的床上安然入睡。就像你说的，你是怎么说来着？人生就像鸡舍里的梯子。没错，我在厨房听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那个叫康茨的小子，是那群小混混中最坏的一个。
0: 好了，请快速写出你妻子最喜欢的数字。零零，他就是零，答对上了。1号夫妇 Mike Magley 和 Jenny Magley。
3: 好了，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太阳都晒屁股了。起床！加速，先生们，加速！没有足够的锻炼，身体会变成一堆烂泥，这就对了。

0: 你的车呢？我们可以开车去别的地方，也许去波士顿。
1: 不行，我们会惹麻烦上身。面对现实吧，哪儿也去不了。
0: 要是有办法离开就好了。远走高飞。
1: 主广场倒是停得下一架直机。
0: 什么？
2: 就是直升机，白氏。他老爸是普惠公司的首席执行长。
1: 对，他有私人飞机，他每天早上从斯坦福飞去市中心，然后降落在后院，飞行员叫狂野比尔。
3: 狂野比尔？
1: 对。他搭那架直升机去海斯塔克，带了礼物和所有东西，唯独没带我。
3: 像圣诞老人一样带着礼物满天飞。
1: 对，像圣诞老人一样。嘿，跑起来，跑起来。
3: 说起来，我现在要是在普罗沃的家中，屋里会非常暖和。我妈妈会做烤苹果给我吃。整个屋里弥漫着肉桂和黑糖的香气，
4: 听起来真好。
5: 触地得分！
3: 嘿，
2: 这就是出卖我的下场，小子！
4: 福克联合军校是什么？你先前说。

0: 不想被送去福克联合军校。
1: 那是维吉尼亚的一个军事学院，要是再被退学，我就得去那儿。
0: 你已经被几所学校开除了？
2: 三所。
1: 所以我还在读高三，翻来覆去的。
3: 不见了，我的一只手套不见了。
1: 那个混蛋故意弄丢一只手套，给你留下一只，这样你会因为丢了一只而耿耿于怀。

0: 没事吧？
1: 我做了个噩梦。
0: 我也会做噩梦，我总会梦到从高处坠下或溺水，
1: 而且我尿床了。
0: 是啊，确实是。嘘，别哭了，要是被他们听到，他们会把你钉到十字架上。还真讽刺，因为你是佛教徒。
1: 我知道这里是一流的学校，我的哥哥们都从这里毕业，可我想念家人，我也没有朋友。
0: 是啊，可朋友其实没多重要。我明早帮你把床单藏起来好吗？现在你就先避开睡觉的地方，尽量睡着。
1: 谢谢你。
0: 都是吃芦笋闹的。

0: 什么？现在才11点，他已经醉了。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威士忌味儿。
1: 能怪他吗？这里要冻死人了，跟格陵兰岛一样。

0: 我就知道他终于让步了，心软了。嘿，你们谁想去滑雪吗？
1: 谢谢，再见。
2: 成了。
1: 好消息，各位先生，我联系上乌德拉普博士和你们的父母了。我是说大多数人的父母。
3: 你再打一次，就一次，拜托。
1: 没用的，前台说他们不接电话，他说他们出游了。
3: 出游？
1: 我跟你一样失望，说不定比你更失望。我本来可以利用剩下的假期看悬疑小说。
3: 好吧，也许他们回来了，再打一次，拜托。
1: 好吧。
4: 祝你假期快乐。
3: 你也是。
5: 保重，塔里。
6: 看来剩你一个了，对吧？记得写完作业。哦，对了，差点忘了，我找到你的那张照片了。圣诞快乐，塔里同学。
4: 再见，安格斯。
7: 想不到直升机撞了，
8: 都上来吧。

0: 我们还是苦中作乐吧，好不好？
1: 哦，应该是斯坦劳莱吧。
2: 斯坦劳莱，
1: 对，
2: 好的。你丈夫说他最爱的默片电影明星是鲁道夫·瓦伦蒂诺。
1: 哦，他很棒。
3: 当然。
2: 现在让我们试试别的题吧。
4: 那你呢？
2: 送你丈夫礼物的女孩
4: 结过婚吗？
0: 没有，但大学刚毕业时，我差点结婚。
2: 是贝蒂。
4: 后来呢？
0: 我们后来恢复了理智。我这张脸没什么桃花运，玛丽。
4: 对，还有你的，你知道的。
0: 什么？
4: 没事。
0: 我说不上来，我喜欢独处。我一向喜欢过禁欲的生活，就像僧侣一样。为了实现精神目标，放弃肉体上的愉悦。
4: 精神目标？
0: 对，
4: 你吗？
0: 嗯，
4: 你有什么精神目标？你平时去教堂吗？
0: 必要的时候才去。
4: 就是嘛，你上次离开校园是什么时候？
0: 我经常去镇上。
4: 哦，
0: 买日用品，处理各种杂事和预约。
4: 嗯哼，
0: 啊，好吧，没错，我是不怎么出校园，没有那个必要。
4: 我问你一件事，如果你可以去地球上任何地方，你想去哪儿？
0: 希腊、意大利、埃及、秘鲁、迦太基，当然了，是现在的突尼斯。我在大学时开始写一部关于迦太基的专题著作，我未来想完成。专题著作就是书籍，不过篇幅短一点。
4: 我知道什么是专题著作。
5: 为什么不直接写书？
2: 你可能需要思考一会儿。
0: 我觉得我的学识还不够格写书。
2: 那么您丈夫他有别的爱
4: 好？你连做个完整的梦都费劲儿，对吧？
2: 你认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0: 我有个惊喜，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想跟你们分享。你们看，全是喜气洋洋的形状：雪花、姜饼人、一棵树、一只小手套。
1: 我能去洗手间吗，老师？
0: 去吧。我尽力对他好了。
1: 如果没有单人房，就给我一间小套房之类的房间。我完全明白现在是假期，但事出紧急。好，没问题。
0: 塔里同学，你在干嘛？
1: 不用信用卡，我会付现金或
0: 者人支票。我没批准你打电话。
1: 好，我明白。你能推荐别家吗？市中心或者……
0: 你打电话给饭店？
2: 不关你的事。
0: 当然关我的事，我负责看护你。
2: 看护我？那你算什么？我的典狱长还是管家？这里没别人了好吗？就剩我们两个窝囊废和一位丧子的母亲，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别管我，我也不招你麻烦。
0: 我要罚你留校。
2: 老天，
0: 你刚刚为自己赢得了新的留校查看，给我回来。
2: 跟你待在一起已经是惩罚了。
0: 你这兔崽子，我再罚你一次留校。塔里同学，我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招，塔里同学，但你在自讨苦吃。
2: 没有足够的锻炼，身体会变成一滩烂泥，
0: 这样下去你面临的就是停学了。

0: 你想都别想塔里同学，你现在离退学只剩一步之遥了。我们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听到没有？桥归桥，路归路。站住，你明知道体育馆严禁进入，这是你的终极界限，不要挑战终极界限，没有回头路了。
1: 覆水难收。

0: 夫，老天，老天，横南博老师！千鬼快一点！
1: 我再加快速度了。我在学校已经如履薄冰，要是乌特拉普知道，他才不管真相如何，只会认定是我的错。
0: 都是你的错，你应该看不好我。
1: 我当时叫你站住，
0: 你跟我说桥归桥，路归路。
1: 不是，我就是打个比方。
0: 你当然这么说了，不然你打算怎样？真的过桥吗？
1: 这下全完了，他们会通知学校，学校会通知你父母，然后一切全完了，会害我被解雇的，都怪你。
2: 我可能会失去一条手臂，你却只想你自己。
3: 请填写患者信息还有保险。
2: 不好意思，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跳过保险的相关事宜吗？
3: 这是标准流程。
2: 我理解，但听我说，我们在四宽次食堂打冰球，我不小心在冰上滑倒。
1: 可是你想干嘛？
2: 我妈叫她别带我去，但我求她带我去。我父母离婚了，我们不常见面，要是被我妈发现，她一定会大发雷霆。
3: 好吧，这是你的事，但我没有标准程序。
1: 是啊，程序。
2: 求求你，我很少有机会见到我爸，这是我的错，都怪我。我不想给他惹麻烦，我不希望他再把你告上法院。可以不用保险，我们可以付现金，对吧，爸爸？
4: 好消息是没有伤着骨头，但是你的肩膀错位非常严重。
2: 这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说你的手臂脱臼了，我们得让他复位。麻烦你躺下，慢一点。
2: 会痛吗？
4: 会比现在还痛吗？你放松就不痛，关键是你要尽可能的放松。深呼吸，深呼吸，我数到三，一二三。
1: 巴顿人绝不会做那种事。
2: 哪一种事？
1: 巴顿人不会撒谎。
2: 是啊，好吧，我刚才也是一时情急。
1: 你好，这是我们的处方间。
5: 培可丹止痛片。好，请稍等一下。
1: 谢谢。
2: 听着，你说要是被伍德拉普知道，你就完了。他现在不会知道。
1: 要是你父母问起来呢？
2: 绝对不会。相信我。
1: 那就好，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懂吗？你懂我意思吗？
2: 我绝对懂，先生。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
1: 欠你人情？你休想对我耍手段，塔里同学。
2: 我帮了你，只希望你能聊表谢意，仅此而已。我先来瓶啤酒吧，你呢？
1: 别说笑了，塔里同学，我帮你点芝士汉堡。他们这儿有米勒高尚生活，号称啤酒界的香槟。
6: 可以点餐了吗？哦
1: 哦，克莱恩小姐，真是没想到你怎么在这儿。
6: 哦，嘿，你们好。对，我经常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赚点外快。
1: 这样啊。这位是塔里同学。
6: 哦，当然我知道你。
2: 我是安克斯塔里，我们在伍德拉普博士办公室外见过，有人诬陷我把抽水马桶堵了。
6: 是不是诬陷可不一定。
1: 给他来一份芝士汉堡。
6: 好的。
2: 再来一杯米勒高尚生活。
1: 不行，你不能喝酒。
2: 你觉得米勒高尚生活啤酒如何，克莱恩？
6: 这个嘛，正如大家所言，那是啤酒界的香槟。
2: 他是专业人士。
1: 好的，一份芝士汉堡。
6: 好的。
2: 再来一瓶可乐。
6: 好。
1: 我也要份芝士汉堡。
6: 两份芝士汉堡，
1: 金边威士忌，麻烦加冰块，就这些。
6: 好的，没问题，伙计们。
1: 谢谢。
2: 哎呀，呦，你们两个很来电嘛。
1: 打住，你是药吃多了，胡言乱语。
2: 看到他这副样子，我觉得他很有魅力。
1: 听着，你这精虫上脑的粗人，那位女士应该受到你的尊重，而不是被你色情臆想。
2: 那我至少能去一下洗手间吧，老师。
1: 趁机打电话吗？
6: 好的，可乐和双份金冰威士忌，我只收一杯的钱。
1: 谢谢，干杯。
6: 那么，你怎么会留在学校？今年不是恩迪科特老师值班吗？
1: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惩罚。乌德拉普博士就是个
6: 自视甚高、喜欢一人独大的混蛋。真糟糕。我想说的是，他是个很有同理心的教育家，留着非常漂亮的胡子。
1: 对，我有很多学生都身居高位，但只有他当了我的上司。
6: 他曾是你的学生？
1: 没错，那是我第一年教书，他当时就很混账。
6: 听着，如果你和安格斯在学校过得太孤单，我要举办一个小型平安夜派对，如果你们想来玩的话，随时欢迎。
7: 抱歉，小子，下一局有人了。
8: 但我刚刚投了币。
7: 我才不管，我朋友要玩下一局。
8: 哪有这种规矩？
7: 这里的规矩就这样。你干嘛不去玩另一台？
8: 因为我不想玩另一台，我就想玩这台。
7: 见鬼！都怪你坏了我的好运。哎，看你，换你了。
8: 鬼扯！我投币了，下一局换我。
9: 怎么回事？嘿，小子，看着我的眼睛，
7: 瞧瞧这臭小子，被惯坏了的巴顿学生，
9: 虚有其表的小白脸儿，对吧？
8: 好吧，算了，我付的钱就让给你玩吧。
9: 你要让给我玩，是在施舍我吗？
8: 不，我是说我们可以一起玩。对，我们可以互为左膀右臂。
9: 你刚说什么？哎，
2: 亨纳姆老师，
1: 什么事？
2: 亨纳姆老师能走了吗？
1: 为什么？
2: 有人骂我虚有其表的小白脸，我们走吧。
9: 你跑什么？我们在跟你说话呢。老师没教你要有礼貌吗？
6: 肯尼斯，别找他麻烦，他们只是来吃饭的。
1: 肯尼斯，你叫肯尼斯吗？我相信他冒犯了你，他经常干这种事。或许我可以请你们二位吃点东西，就让这次不幸的事件过去吧，就像渡渡鸟一样有去无回。
7: 什么？
8: 渡渡鸟，一种濒临灭绝的鸟。
6: 他的意思是想请你们喝啤酒。
9: 行吧，好吧，
7: 好吧，这主意不错。
8: 好，来杯啤酒接的香槟。你干嘛请他们喝酒？他们是无赖。
1: 这只是你的看法。哎，接着，你认识几个手臂被炸的男生？巴顿的学生不用上战场，没错，他们会去耶鲁、达特茅斯或康奈尔，不管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8: 除了柯蒂斯·兰姆。你当过兵吗？
1: 二战时期我想参军，但被拒绝了，我得从那边上车。他们让我当了空袭管理员。给了我一个口哨和需要的一切，头盔、臂章。
8: 开车之前，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
1: 嗯。
8: 你很臭。很像鱼腥味儿，到了晚上尤其明显，我都能在你的外套上闻到。你介意我把车窗开个缝吗？
1: 三甲基胺尿症。
8: 什么？
1: 三甲基胺尿症，意思是我的身体分解不了三甲基胺，所以会有臭味。还有，没错，到了晚上尤其明显。
8: 哇哦，你生来就这样？
1: 嗯，
8: 难怪你那么怕女人。
1: 我不是，我不怕女人。
8: 抱歉，我不该说那些话的。哥特勒医生说我说话向来不经脑子。
1: 啊，哥特勒医生是谁？
8: 我的心理医生。
1: 哥特勒医生试过狠狠揍你一顿吗？
8: 啊，现在换你了。
9: 嗯，
8: 说吧，说你对我的看法，我的缺点。
9: 你的缺点？
8: 对，就说一个。
9: 就一个？
10: 你们昨晚怎么没来吃饭？
9: 我们去镇上，处理一些学校的事。
10: 不能打个电话吗？
9: 抱歉。
11: 大家早安。
9: 早安，丹尼。
10: 早安，你自己去城吃的吧。
11: 嗯，我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我去体育馆，发现有人在里面吐了一地。
9: 不会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我马上去调查一下，谢谢。
10: 嗯哼，我看出是怎么回事了。
11: 真是疯了。

0: 等你不得不给300人做饭，而他们只知道抱怨的时候，你再来讲做这个能有多了？
1: 言之有理。玛丽，
0: 说谁谁逗。
2: 哦，布朗尼蛋糕，老天太好了，我要全吃掉。
0: 哎哎，只能吃一块，其他的是为今晚的圣诞派对准备的。
2: 什么圣诞派对？还有圣诞派对吗？
0: 对，在克莱恩小姐家，我就过去打个照面，露个脸，证明我去过了。克莱恩小姐说她也邀请了你们。
2: 我想去派对。
1: 那是客套话，我们当时只是在闲聊。
0: 你不想去就算了，我可以带她去。
2: 玛丽可以带我去。
1: 不行，不能这样，你归我监管。
2: 很好，你也许可以坐在这里看一整天的书，但我要疯掉了。老天，
0: 喂，说话注意点，年轻人平安夜不能说脏话。
1: 看见没，他这样我哪放心让他去社交场合。
0: 亨纳姆老师，你要是没胆参加派对直说就好，但别因为那个臭小子坏了别人的兴致。你怎么回事？不过就是个派对，你在怕什么？
1: 我不知道。
0: 该死，你让我也紧张起来。

0: 好了。
1: 来了，欢迎，嗨，我很高兴你们来。
2: 我们很开心能过来。我应该把这些放哪儿？
1: 我要把它们放到我的床头柜上。
2: 你这个邪恶的女人，
1: 你才知道吗？
0: 这里好多人。
1: 对，有一些是家人，还有从镇上来的朋友，只有你们是同事。沙发上的是我妈妈。那是我妹妹凯西和她儿子马文。哦，那是我的朋友汤姆，贝拉米街那个男装店是他开的。
0: 哦，是吗？
1: 对了，还有他儿子。

0: 安格斯，这是安格斯塔里，他是巴顿学院的学生，这是我侄女伊丽丝。
1: 侄女伊丽丝，很好。
0: 这是亨纳姆老师，他是学校最优秀的老师之一，教历史，对吧？
2: 古代文明史。
0: 啊，这是玛丽兰姆，她负责管理餐厅。
3: 你好。
0: 嘿，你带安格斯去地下室吧，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家庭传统。
4: 跟我来吧。
0: 啊，好吧，我去给你们拿点喝的。你要金冰威士忌，对吧？
2: 没错。
0: 好，那你呢，玛丽？
3: 我也要威士忌。
0: 好嘞。
5: 这个闪偏好。
1: 你就是要带我看这个？
5: 从小到大，每次我姑姑办派对，我都在楼下玩这个，我觉得挺酷的，有一种纯净感。我是说，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嘛。问题是，长大后还能不能保持这份初心？毕加索的名言。
1: 毕加索很不错。对，我有次去看格尔尼卡壁画，就是有一匹马的。
5: 是啊，我知道格尔尼卡，你真的看过？
1: 对，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那幅画超大，我爸带我去的。
6: 你在这儿啊？嘿，你还好吗？
3: 还可以。
6: 那就好。
3: 他们请我负责放音乐。
6: 谁要你负责放音乐？
3: 我自己。
6: 这样啊。我带了一件礼物给你。
3: 不是吧，丹尼？
6: 对，收下吧。
3: 你不必这么
6: 做。除了纳税和死亡，我不必做任何事。我是真心想送你来。
3: 很漂亮，谢谢。
6: 不客气。
3: 可是丹尼，我什么都没为你准备。
6: 不用，你已经为我准备了迷人的微笑。这就对了，我看到了。
3: 圣诞快乐。
6: 圣诞快乐。
1: 我这样画对吗？
5: 没有对错。你在偷瞄我的衬衣吗？
1: 没有。是的。
5: 听着，你要是不认真点，我就不陪你了。
1: 我很认真的，以最认真的态度进行手指画。
5: 你没有，你这里都漏掉了。Christmas every day for me.

0: 哦，好的。
1: 胡继生。
0: 对，当然，没错，你知道。说来有趣，安妮阿斯去民国寻找他父亲时，就带了胡继生。总之，我很喜欢你的树，很有太空感。
1: 哦，我买这棵树正是为了纪念人类登月。
0: 哦，是吗？
1: 那你家人在哪儿过圣诞节？
0: 哪儿都不去，我是独生子，我母亲在我很小时就过世了。
1: 哦，那你父亲呢？
0: 这么说吧，我15岁那年就离家了。
1: 离家出走吗？
0: 更糟，我拿到了奖学金，8吨的。然后我去上大学，再也没回过头。
1: 但你还是回头了。
0: 嗯，
1: 我是说你回到了母校。
0: 这就像回到了家。是啊，我以为自己能有所成就，我以前觉得能帮学生做好应对世界的准备，树立标准和表率，就像格林博士当初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但是现在世界太荒谬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富人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穷人家的孩子当炮灰，道德观念就是个笑话，信誉根本不值钱。
1: 那听着，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现在最需要你这样的人。
2: 丹尼，你知道柯蒂斯生前很爱阿蒂肖大乐团吗？我们常听他们的歌跳舞。哪有年轻人喜欢阿蒂肖？
3: 哎，你真是要命了，不能来点轻快的歌吗？
2: 别碰那张唱片。
4: 哎，等一下。哎，玛丽，过来坐坐。
2: 哦，我没事。丹尼，我没事。
4: 我知道，坐下吧。
2: 好吧，但我都说了我没事。
4: 好吧。But then I gotta have you to cuddle with you when winter comes.

0: 再去给我拿杯喝的。
1: 那么你明天有什么特别安排吗？
2: 没有。怎么你要？
1: 不，我只是我想说，你会不会帮安格子准备了小惊喜？

0: 你应该这么做，帮忙保留一些圣诞魔法。他或许有点麻烦，但他就是个孩子，岁月从来不饶过他们。他们真讽刺，应该说我们才对。
1: 你人真好，克莱恩小姐。
0: 你也会是，如果你想就能做好，叫我莉迪亚就好。
1: 莉迪亚，
0: 失陪一下。
1: 嗯。
0: 嗨，你来晚了。
2: 我买了些酒。

0: 亨纳姆老师，你能跟我来一下吗？
1: 好，怎么了？
0: 快点，我认真的，快。
1: 好，来了。
0: 快点。
1: 玛丽，你还好吗？
2: 别理我。
3: 要带你回去吗？
2: 别碰我，离我远点儿。他不在了。
1: 我就说吧，这就是我讨厌派对的原因，简直是灾难，彻头彻尾的灾难。
4: 那是你，我玩得很开心。我们先送玛丽回家，确定她没事后再回来。
1: 想都别想。
4: 拜托，你就不能饶了我吗？我跟伊丽丝正打得火热呢。
1: 哦，那位侄女，你在说笑吗？这可怜的女人失去了儿子，你的愚蠢脑袋里却只想着讨女孩子欢心。
2: 我不需要你们同情我。
4: 看见没，我就是说说，跟你待在这所监狱后，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件好事。
1: 需要我提醒你一句，你留在这儿不是我的错吗？你以为我想当你的保姆吗？哦不，我甚至向我不相信的上帝祈祷，你母亲会接电话，或者你父亲会开直升机或潜水艇或坐在飞碟上来把你接走。
4: 我父亲去世了。
1: 我以为你父亲……
4: 那是我妈家的一个有钱人。把你的车钥匙给我。
1: 车门没锁。
2: 你不能对一个圣诞节有家回不了的孩子说你不肯饶了他，还说没人要他，你脑子有病吗？走了，我好冷。

0: 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
0: 需要什么？
1: 我想买一棵圣诞树。
0: 那您来对地方了，所有库存跳楼价售卖。
1: 塔里同学，塔里同学，塔里同学，安格斯塔里，早安，
2: 圣诞快乐。
1: 对，圣诞快乐。你还好吗？
2: 我喝多了还在宿醉。
1: 你看见那小子了吗？可恶，他能跑去哪儿呢？安格斯，塔里同学。

0: 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
0: 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1: 不知道，然后就过来了。
0: 快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1: 没有装饰品？
0: 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些装饰品的。那么这是送你的。

0: 沉思录，马克奥勒留写的。我认为这本书是圣经、可兰经和伯切梵歌三者合一的作品，最棒的是一次都没提到上帝。
1: 好的，谢谢。
0: 还有你，玛丽，这是送你的。
2: 大家的礼物都一样？
0: 还有。
2: 哼哼，你怎么猜到的？
0: 还用猜？哦，还有，这是你的信。

0: 谢谢你，玛丽，真是太好吃了。
1: 哦，这其实是在夸我吗？
0: 哦，拜托。
2: 其实，
3: 我好像从未吃过像这样正宗的圣诞晚餐，就是有家的味道的。
2: 都用烤箱新鲜制作，还有菜肴的配料。我妈妈每次都从德尔莫尼克餐厅点餐。
1: 她还真聪明。明年我也要从德尔莫尼克餐厅点餐。
2: 总之，谢谢你，玛丽。
1: 不客气。
0: 我想举杯敬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小岛上阴差阳错和我作伴的两位同伴，以及我们缺席的好友和家人。我意识到我们三个都是不得已留在这里，所以我如果能做什么事情为你们的假日增添欢乐，请你们尽管直言。
2: 好吧，我想去波士顿。
0: 波士顿？为什么？
2: 为什么不？我想过真正的圣诞节，我想去滑冰，我想看到有真正装饰品的圣诞树，而不是那个破玩意儿。
0: 你之前还说那树不错。
1: 确实不错。
2: 拜托，我们离开这儿吧，我想要真正的假期。
0: 我们不去波士顿，想都别想。
1: 是你跟这孩子说什么都行的，就带他去波士顿吧。
0: 我们不能离开校园及周边区域。就当是校外实践课吧。校外实践课可以算作额外的学术追求方法，甚至有专门的学术追求资金。
1: 嗯哼，
2: 我去收拾行李。
1: 我想你顺路送我去罗斯伯里。
0: 没问题。

0: 我们到了。
1: 老天，好多楼梯。
0: 或许还结了冰。
1: 塔里同学，
2: 好吧。玛丽，我能帮你拿行李吗？
0: 好的，谢谢。

0: 小心别把那个盒子摔了。
1: 知道。
2: 知道吗？你完全可以住酒店，我们有钱。
0: 你疯了吗？你们一直斗嘴，我要躲开你们俩清静一下。再说我一直很想见到我妹妹，她怀孕了。
2: 哦，那真是太好了。
0: 是啊。
2: 哦，
0: 亨纳姆老师。
2: 哦，
0: 亨纳姆老师，
2: 抱歉，我的手全是汗，是多汗症，抱歉。
0: 哦，
3: 哎，玛丽，
0: 再往上一层，再往上一层。对，你们不会有事吧？
2: 不会，我会管好那个小淘气鬼。
4: 玛丽。
0: 哦，
4: 嗨，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玛丽。
0: 哎哎，你要去哪儿？任务还没结束，你得扶我上去。
1: 好，当然。
0: 走吧。

0: 我要去买棒棒糖，我得到了圣诞礼金，
1: 可以给我也买一根吗？
0: 好吧，
2: 我也想要。
0: 好吧，在过节的份上。
1: 你真好。

0: 我也不知道，可是觉得他已经这么活跃了。
1: 你听我说，这叫胎动，都是这样的，
0: 好像他在里面捣蛋，
1: 慢慢你就习惯了。

0: 你好，帅哥，有烟吗？
1: 抱歉，我抽烟斗。
0: 那要不要跟我约会？想约会吗？
1: 不了，谢谢。
0: 来嘛，我们去个暖和的地方。
2: 去吧，我可以在这等你。
0: 看见没，他可以在这等你看本书，他不介意老爸尝点甜头。
1: 谢谢，但我一向不爱吃甜的，而且我处于糖尿病初期。
2: 我说，你要是真想尝点甜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塔里同学，对大多数人而言，性是99%的身体摩擦和1%的真心。你尽管叫我老古董，但我把亲密行为看得很神圣，你也该这样。
2: 你还是处男对吧？
1: 信不信由你，塔里同学。我也有过激情似火、缠绵与共的岁月。
2: 你乱扯的吧？
1: 没有，那些细节会让你惊掉下巴。
2: 很好，终于讲到重点了，你说说看呢？
1: 等你18岁再说，让你惊掉下巴。

0: 快看完了吗？
1: 急什么？我以为你喜欢文物。
0: 在课堂上还行，但非必要我想都不想这些。
1: 啊，这里你看到什么？
0: 不知道，一堆陶罐。
1: 看看那个。
2: 这不就是长甜头吗？
1: 没错，性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新鲜事，塔里同学。每代人都认为性引发了淫荡或痛苦或反叛，但人类所有的冲动和嗜好，不论是令人不齿的还是崇高的，都展现在这里，就在你的周围。所以在你认定一件事无聊或不重要之前，记住，如果你真的想理解现在或自己，就必须先去追溯历史。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研究，也是对现在的解释。
0: 你看，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讲课，再加点黄色内容，我们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1: 好吧，
0: 你在课堂上应该多点笑容，少骂人，大多数人都讨厌你，甚至痛恨你，老师们也是，你知道的吧？

0: 我不知道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哪儿？这个我得好好想
2: 一想。好了，亨纳姆，是你吗？是我修，修卡瓦诺。
1: 啊，当然，我想起来了。哇哦，修卡瓦诺，哇哦，你好吗，修？
2: 老天，我们30年没见了吧？啊，这是我妻子凯伦，亲爱的，这是保罗·亨纳姆，我们是哈佛同学。
3: 你好，保罗。
1: 是的，没错，一起在哈佛。你最近如何，修？还在这附近工作吗？
2: 对，我还在波士顿，剑桥。
3: 哈佛大学，他刚获得终身教职，统计学。他不喜欢炫耀，所以我替他说。
2: 那你呢，保罗？
1: 哦，仍在教书，这倒是我们的共同点。教历史，古代历史。
2: 太厉害了，厉害在哪儿？
1: 主要是在国外，奖学金项目，私人奖学金项目，大学和私立学院，主要是奖学金项目。我目前在安特威普，这是回来过节。
2: 啊，这是你儿子吗？
1: 这个
0: 我是他侄子伦纳德。
3: 很高兴认识你，伦纳德。
0: 他正在写书，来聊聊你的书吧，保罗叔叔。
1: 我的书其实不是一本书，更像是专题著作，没什么的。
0: 别这么谦虚，是关于照相机的，古代相机。
1: 对，也不是，他说的是照相机暗箱，追溯到阿纳克萨格拉时代的光学和天文学工具。
0: 说说书名吧，保罗叔叔。
1: 他不感兴趣的，伦纳德。
2: 我当然有兴趣。
1: 古代世界的光影和魔法，就这。
2: 那Paula，我很高兴你时来运转，你看起来棒极了。
1: 你也是，你看起来也很棒。
2: 我们会留意你的书，对吧，亲爱的？
3: 对，圣诞快乐，Paula。
1: 圣诞快乐，
3: 罗纳德。
0: 圣诞快乐。
4: 刚刚怎么回事？
5: 我还以为巴顿人不说谎。别误会，刚才蛮好玩的，但刚才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1: 我在私人谈话中的发言与你无关，你无权评判我。
5: 那不是私人谈话，我和他妻子都在场，我还帮了你。他为什么说你时来运转？
1: 这是在干嘛？纽伦堡审判吗？
5: 你自己喋喋不休地训导别人不可撒谎，满口的荣誉准则。
1: 我在哈佛读大学时和这位室友发生过一件事。
0: 然后呢？
1: 他指责我抄袭他的大四论文，剽窃。
0: 那，你抄了吗？
1: 当然没有，是他抄袭我的论文。但那个出身高贵的混账，他家在学校有人脉，他家的姓氏都出现在图书。

0: 书馆的牌子上，所以他为了自己洗白自己，反咬我一口，我被开除了。
1: 所以你因为作弊被哈佛开除？
0: 不，我是因为伤害他被哈佛开除。
1: 伤害他？怎么伤的？揍他吗？
0: 不是，我开车撞他。
1: 你开车撞人，所以被哈佛开除？
0: 那是意外。给我来一品托金宾威士忌。不过他断了三根肋骨，那是他自找的，谁叫他站在马路上。

0: 在学校毕业还有别人知道吗？
1: 格林博士知道，只有他知道，他一向信任我，所以给了我一份工作，兼任教职不受尊重，薪水更是寒酸，所以没人起疑，我才得以在学校任教至今。
0: 混成这样你感到羞愧吗？
1: 完全不会，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我喜欢历史，我喜欢巴顿，巴顿是我的命，要是没有巴顿，我不知道何去何从。
0: 那你为何对那人撒谎？
1: 因为我知道他会暗自窃喜我是个窝囊废，从未离开自己的高中，他或许会把这件事跟我们所有的旧相识说，所以我觉得他不配知道我的事，不配。
0: 对，对，叫那家伙去死吧。
1: 对，没错，叫他去死吧。统计学，可是你会保密的，对吧？不许告诉任何人，谁都不行，安恩格斯，谁都不行。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保证。
1: 古代照相机，亏你想得出来。
0: 我不过是为了救你于水火，老师。
1: 起床了，孩子，太阳都晒屁股了。我点了早餐。
2: 太好了。
1: 哦，你东西掉了。
2: 那是我的维他命。
1: 李绵宁。
2: 没错，就是我无精打采的时候会吃的药。
1: 你是说抑郁吗？
2: 那是黑麦吐司吗？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黑麦吐司？

0: 慢慢松开，您的手太僵硬了。来吧。看到没？
1: 还不错。
0: 不客气。
1: 还蛮会当老师的嘛，小子。可惜所有人都不喜欢你，甚至痛恨你，但你一定知道的，对吧？
0: 说得对，老师，说得对。啊，对了，你投球是用哪只眼睛瞄准？啊，我一直想问你，我们说话时我刚看你哪只眼？有时我看你那只，但又觉得不对，所以我就看另一只。
1: 对，大家都这么做。
0: 那到底是哪只？是的，十天制保龄球就是酷，对吧？
2: 没错，有的人不懂这个，他们就是木头脑袋。
3: 人们不明白，这不是十天制保龄球。对，这个难多了。那些玩十瓶制保龄球的混蛋来这儿一副嚣张的样子，叫他们都去死吧。
4: 对，全都去死。
1: 打扰一下，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你的制服尽管很喜庆，其实不符合史实。麦拉的圣尼古拉斯其实是个四世纪的希腊主教，来自现今的土耳其，所以袍子和凉鞋更接近史实。好吧，可转念一想，考虑到眼下的天气状况，再加上那些关于圣诞老人、精灵驯鹿、烟囱之类看似荒唐却能带来丰厚收益的商业神话，这根本不切实际。不然怎么办呢？德莫克利特说过，意思是世风逐日下，人生在一念。
5: 我的孩子，再次见到你，我的心。

0: 欢呼雀跃。爷爷，我给你带了这个礼物。这是我之前那顶帽子吗？只不过摸起来，
1: 你知道这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作为一部电影，它对夏炎族人生活的刻画相当写实精准。
2: 嘘，
1: 滚你的吧！
0: 我的孩子，我梦到
2: 我去趟洗手间。
0: 你当时正在饮用的泉水，源自一头野兽的长鼻子，我没认出那是什么动物。它的鼻子两侧还长了两只脚。我认真考虑过此事。最终的判断是，小巨人归来了。
1: 不行，不行！下车！
2: 相信我，我只是去办事情，一定会回来。我们在饭店碰面，不会太久，我不会做坏事。
1: 下车！你这诡计多端的臭小子！你是不是蓄谋已久，就等着我放松警惕呢？
2: 我不是要逃跑，我必须在我们回校之前做一件事，拜托了。你可以跟我去，陪我去吧，好吗？
1: 跟你去哪儿？
2: 去看我爸。
1: 你爸？是为了这件事，怎么不直接问我呢？我们当然可以去趟公墓。

0: 你要不要坐一会儿？
1: 坐这里吧。就是这样，好了。
0: 我很想你，非常想你，超级想。我还在上学，巴顿学院。现在是圣诞节，所以我觉得你会想看看我。你知道吗？我的成绩一直很好，我在古代文明史这门课上总是拿最高分。预备微积分课，我大概第三名或第四名。我还加入了象棋社，可我跟其他孩子处不来。等明年春天，我应该会试试网球，只是第二梯队，也许打双打。如果教练能忘记我的，总之这不重要。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他们好像给我的饭菜下药。

0: 他一见好好的，气质好，他简直超棒。他曾是我爸，然后大约4年前，他开始举止怪异，古怪健忘，总说些奇怪的话。我妈带他去看了很多医生，他们给他吃药，但只是雪上加霜，他越来越糊涂。然后他变得易怒，然后变得有暴力倾向。就这样，那是最后一根稻草，他被关进精神病院。我妈在他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下跟他离了婚，他想展开全新人生，把我丢进寄宿学校是最省事的，我们半数人都是被丢进来的。我能理解，这样他就不必看到我，或许他看到我时总会见到他的影子。
1: 不是的，不可能的，你是他儿子。
0: 或许他说的对，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我撒谎偷东西，故意惹是生非。我没朋友，真正的朋友，我也会被八段学院退学，若真如此也是我自找的。被送去福克联合军校或精神病院，没有人会在乎。可笑的是，这么久以来，我一直盼望见到他。但我也不想见到他，因为我担心以后会变成他那样。
1: 不，安克斯，安克斯，听着。你跟你父亲不一样。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没有人跟自己的父亲一样，我就跟我爸不一样，不管他费多少心思向我灌输这个想法。我发现这世界既悲苦又复杂，这世界对我似乎也是相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你我的共同点。但别误会我的意思，你有你的缺点，你脾气乖戾，喜欢惹事，超级惹人厌，但你不是你父亲，你是独立自主的男子汉。男子汉，不对，你只是孩子，你的人生才刚开始，而且你很聪明，你还有时间逆风翻盘。对，我知道，希腊人认为人们为了逃避命运的安排，最终反而会因此走向宿命，但那只是文学奇遇，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命运不由过去决定。哦，玛丽来了，
0: 能别告诉玛丽和别人吗？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那儿的事儿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起来，
0: 什么？
1: 快起身迎接女士，野蛮人，笨蛋！
2: 你们，
0: 玛丽，
3: 嗨。抱歉，我来晚了。
1: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嗯，
2: 女士，这是菜单。
3: 哦，好的，谢谢。
4: 你好，女士，要先来杯鸡尾酒吗？
3: 哦，不了，我喝茶。
1: 哦，来吧，来杯鸡尾酒吧。
3: 不不不，喝茶就好，我已经吃过了。
4: 先生们，想来点甜点吗？
1: 嗯，
0: 那是什么？
4: 那是我们的招牌甜点，樱桃喜年。
0: 听起来很美味。
1: 给这位年轻的野蛮人来一份樱桃喜年。
4: 恐怕不行。

0: 这道甜点含有白兰地，香蕉福斯特也是。
1: 可火一烧，酒精不就挥发掉了吗？
0: 但依旧违反规定。
2: 啊，那我来份樱桃喜年，我们可以一起吃。
0: 这样也不行。
1: 帮他庆生也不行。
3: 今天我过生日。
0: 祝你生日快乐，年轻人。我帮你点一份蛋糕或其他符合你年纪的甜点。
2: 搞什么鬼？你们这是什么法西斯破买卖？
1: 不好意思，女士，你们有樱桃吗？
0: 有。
1: 很好，那有冰淇淋吗？
0: 有。
1: 棒极了，能给我打包一份樱桃和冰淇淋吗？
2: 再把账单拿来。
0: 稍等片刻。
1: 贱人。
2: 再来点儿金瓶威士忌，很好，来吧。请看，哈哈哈，樱桃喜年。哦，火不该熄灭吧？
3: 该死，该死，啊，该死！
1: 你倒了多少酒？
3: 哦、很烫，超级烫。

0: 来听现场的声音，他们看到球升上天空，真是漂亮。
1: 真是的，要是有鞭炮就好了。
2: 我这里有。你从哪儿弄来的？
3: 不知道，随便找的。
0: 所有人的情绪都很高涨啊。
2: 你不能在这里放，
0: 大家一起等待着。
3: 知道吗？在波士顿的时候你没这么古板。丹尼，室内放烟火你有何看法？
4: 离我越远越好。
2: 非常明智。我们要错过了，快点站起来。
0: 迎新吧。
5: 五四三二一，
0: 新年快乐。
2: 好啊。恭贺新年，塔里同学。恭贺新年，丹尼。玛丽，恭贺新年。我说了不能在这放，不行，我们去厨房把这玩意儿点了。
1: 什么
3: 什么
2: 好，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用力，很好。哦，我的天哪！

0: 红辣椒粉放太多了。你怎么放那么多红辣椒粉？照食谱做，现在得加第三杯水了，怎么搞呢？抓紧时间，女士们。
1: 嘿，康斯，脸会痛吗？
2: 当然会痛，滑雪坡上的太阳反光，天哪，都快把我烤焦了。很好笑吗，塔利？
3: 不是，伙计，我很开心你有个愉快的假期。
4: 欢迎回来。你们这群希克特乌合之众，大家一定度过了神清气爽的假期。哦，你好，康茨同学，或者该叫你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了。
5: 嗯，
4: 算了，好吧，在滑雪和游泳的同时，我希望你们有抽空预习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提醒一下，我们会对预习的内容进行随堂小考，在做上学期的期末重考。桌上除了铅笔，不许留任何物品。

0: 打扰一下，亨纳姆老师。
1: 哦，克莱恩小姐，莉迪亚，请进，新年快乐。
0: 哦，你也是，新年快乐。
1: 抱歉，我真是粗线条。你邀请我和那男孩参加派对，我还没打电话道谢呢，还请了玛丽，我感激在心。
0: 你太客气了，我也很开心。乌德拉普博士要见你，他说有急事。嗯。

0: 康纳姆老师，这是朱迪和斯坦利克洛特菲尔特安格斯塔利的父母
1: 继父。
2: 你好。
3: 早安。
0: 他们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1: 我们知道你在假期带安格斯去了波士顿。
0: 我向克洛特菲尔特先生解释，你们是出于学术原因，
3: 没错，
0: 去校外实践。
2: 校外实践？
3: 对，根据手册上的规定，这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1: 如果是校外实践，这要怎么解释？
2: 精神病院的人从我前夫那儿没收的，显然是安格斯给他的。
4: 我妈妈和斯坦利来了。
5: 莉迪亚告诉我了。
4: 我应该会被退学，只能去军校了。

0: 安格斯知道他不能去探望父亲，他患有退化性精神疾病，类偏狂型精神分裂症，早期痴呆。安格斯过去看他，让他产生了错误的期待。现在汤姆想回家，这当然不可能。他们试图跟他好好沟通，但他
1: 就开始动手，他想拿着破东西砸一位看护的脑袋。你们知道那孩子不大守规矩。
2: 帕洛·克洛特菲尔特夫妇希望我们将安格斯退学，把他送去福克联合军校，
1: 以便彻彻底底地矫正他，让他去当兵才是最好的安排。
0: 斯坦利，听我说，安格斯经常不听我的话，这件事也一样，所以不管他用什么手段博取你的同情或偷偷溜走，跟我们说就好。

0: 那是我的主意。不，他没有骗我或偷溜，没有那样。是我带他去见他父亲。其实是我说服他这么做的。
1: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无权插手。
0: 我才不鸟你们，
2: 亨纳姆！
0: 我说我才不鸟你们，你们不接电话。他圣诞节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我就觉得这孩子应该去看看他父亲。
1: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吗？我现在得给汤姆换地方，找到愿意接收他的精神病院就够难了，现在我还得给他换地方。
0: 那可真是太不幸了。可，为什么要加重后果，毁了这男孩呢？我跟他相处了整整2周，他的确很烦人，但是也很聪明。才华横溢吗？这我不确定，但他确实很聪明。你必须知道这一点，他有无限的潜力。如果你们现在让他退学，后果不堪设想。

0: 这是你自找的，恒纳姆，别怪我。我希望你记住这点。
1: 哈迪，你小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所以我认为自己具备必要的经验和见地。我认为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下流胚子。

0: 是这只眼睛，你应该看这只眼睛。
1: 安格斯进来一下。

0: 哦，你好。
1: 你好，你没去吃早餐？
0: 我正忙着呢。
1: 你决定好去哪儿了吗？
0: 定了也没定。首先，我要把东西寄放到雪城的一位朋友那儿，然后，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先去加泰基。
1: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0: 给你写专题著作用的。
1: 啊，这不容易啊，玛丽，里面有好多空白页。
0: 好吧，那是你的问题。你只需接连不断地写下文字，也没多难，对吧？
1: 嗯。你怎么样？
0: 我怎么样？不，我哪里也不去。嗯嗯，我跟你不一样，我喜欢工作。而且我在攒大学学费，要帮我妹妹的孩子。
1: 裴妮那边有消息吗？
0: 是裴吉。
1: 裴吉。
0: 他只说如果是男孩，他的中间名会是柯蒂斯。
2: 我听说他因为吃屎被解雇。
3: 什么？
2: 他被人逮到在更衣室里，把手伸进马桶抓屎来吃。
4: 我听到的不是这样。
3: 那你听到什么？
2: 无所谓，反正他是历史了。这混蛋教历史，自己却成了历史，对吧，塔利？
3: 嗯。

0: 哦，嗨，
1: 厅长，我不知道你跟那些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只知道我不会被退学，可你被解雇了。
0: 我只是说了实话，大部分是实话。
1: 巴顿人。
2: 嗨，别玩了，要上课了。
0: 该上第五节课了。
1: 知道吗？不过就是体育课，我也许可以翘课，我们可以去彩票店吃汉堡喝啤酒。
0: 你的高尚生活毋庸置疑，你还真是锲而不舍呀。
1: 反正你被解雇了，我想说试试也无妨。
0: 你的逻辑无懈可击，但是不行。你要去

0: 全力以赴，明白吗？你可以的。
1: 我本来打算对你说同样的话。

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第几楼啊？
5: 哦，忘了这事，
6: 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7: 15秒。
8: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4: 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7: 时代不同，忙了不同。
5: 我真的还是年轻的笨蛋。
6: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9: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10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10: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9: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11: 封锁四门，欢迎官。
9: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12: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云南为宋岛汉大人负相处，
9: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10: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9: 硝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先听取当事人意见。我的委托人徐敏和丈夫陈军2005年结婚。新娘新郎好，大方温柔善良。她现在是一位好女儿，相信将来她也会是一位好妻子、好儿媳、好母亲。同时，我也相信新娘。
1: 我们结婚一年，儿子念念就出生了。
2: 那个味儿太甜了。
0: 隔了两年。
3: 又生了个女儿，叫菲菲。
0: 我是菲菲，我是念念，我们是传说中的妈妈和心里的银河细胞。孩子们真的都很可爱，是我生命中的天使，我很爱他们。
4: 我们是宇宙无敌团。
0: 我真的要感谢孩子们，是他们对我的爱和依赖。
5: 才支撑我走到今天。这怎么是一个这？我和陈军的感情已经破裂，我只想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6: 敏章，离不离？
7: 不想离。我们是有感情基础的，我从来没有对别的女人这样好过。哎。

0: 我现在就要去找我爸，我要找到他，我要跟他离婚。
1: 你不是说你要找到他，你就要找到我爸？
2: 我爸死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所以我就想，我有了自己家庭以后，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3: 家你就不想要？
1: 你活该！你这样，
3: 陈娟，
1: 咱俩别再互相折磨了，好不好？
3: 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有意思吗？
1: 驳回。王律师应该跟您说我第一次起诉离婚不涉及重婚、婚内同居、分居两年以上，家庭暴力、虐待以及赌博、吸毒等恶劣行为，一方想离一方不想离，一般法官都会本着维护婚姻的原则判驳回，坚决有责的惩罚。
3: 我请的是王律师，还有你。
1: 开庭了看不见人，你们这就是敷衍。
3: 6个月后您如果还想离，可以再起诉。
1: 我们打这种离婚官司，就只能用时间来换，也希望您能够接受现实。
3: 你多大呀？啊，这么年轻就接受现实，不能争取一下吗？有可以构成起诉的新情况、新理由，您随时联系我。6个月后您如果还想离，我一定会尽力的。您先生看着对您挺有感情的，6个月的时间您再考察考察。知道什么呀？徐老师。
4: 你跟其他律师不太一样，啊，很有人情味儿。谢谢你帮我留住了他，留住这个家。
1: 陈先生，我是徐敏的律师，旧事再联系。

0: 或是
1: 徐敏那边今天就是走个程序，要不是因为其他厅冲突，我今儿不就去了吗？
2: 啊！
3: 以后这种麻烦的客户啊，您都交给我，我替领导当买卖。
2: 可心不管。
1: 筷子。
3: 哦。
1: 哦。
2: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4: 没事，我
2: 真难得喝。
0: 主任，
2: 我就
0: 那个我的面子你总得给吧。
2: 那必须。看见没有？
5: 你们把价钱谈好了，你取个最低的数，我们好好的有个程序不就结了吗？
0: 妈呀，有您这句话，我今天我必须得多喝一点啊！来来来来，把酒带上。
6: 来来，
0: 一二三，茄子耶！好嘞，好来吧来吧，开吃饭吧。
2: 姐，
3: 嗯。
2: 那我走了。
3: 行，谢谢啊。
2: 嗯。
3: 路上小心点啊。
2: 嗯，拜拜。

你回来这么晚，我今天都没催你。你看这手，都快磨着胸了。你朋友刚发就删了，还好截屏了。

0: 你看，你还是挺在乎我的，是吧？还让人删朋友圈。香萍，香萍，香萍，我今天在法庭上说那些事儿，就是想让你回来。我真没别的意思。你说我做那些错事，你该闹也都闹了，是不是？都闹法院去了。
1: 你觉得我是闹吗？
0: 对不起，香香，你干嘛？对不起，对不起，咱们俩好好的不行吗？咱不这样了不行吗？香香，我做不对了，你就跟我说好不好？你告诉我改还不行吗？
1: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过，都这么痛苦了，我彼此放过自己，别再折磨了，不行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可怕？我们干嘛要这样互相折磨自己？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有的。我看你这样子来气，
1: 掰筷子都能扎到手，不是说好去我爸律所的吗？
2: 我知道你心疼我，我再折腾折腾哈。警察同志，
3: 你好，是你报的案？
2: 嗯，
3: 说你老公打你，
2: 他就打我的头。
3: 出血了吗？
2: 没有。
3: 需要验伤吗？
2: 反正就把我往墙上，我不知道。
3: 先拿身份证登记一下。你没喝酒吧？
4: 我俩刚才吵架有点激动了。
2: 少在这假惺惺的，什么叫吵架有点激动啊？
1: 你先冷静点儿。
2: 什么叫我冷静点啊？他打我，你什么叫我冷静？
4: 你想什么？
5: 妈妈，是警察吗？
3: 别哭。这还有孩子。
2: 不哭，宝贝。
3: 你们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要是再联系我们。
2: 哎呀，好了，不哭了，宝宝。

0: 我们报的那个团呢，是可以直接飞到莫斯科的，转个机就行。可你爸说，还是在荆州停一天。
1: 成你爸说的了，不是你要来看外孙外孙女的吗？
2: 爸爸，
3: 哎，回来了。
4: Hello， 咱们到家了。哎，
3: 来了。
5: 给外公外婆拿拖鞋
1: 好了。啊，
3: 差不多了。嗯，快快快进来吧。
6: 我到了。
3: 啊，来来来，
1: 来，
3: 上桌上桌上桌。
7: 曹老，你们哎，好长时间没见了吧？
1: 有两年了，
7: 差不多了。
1: 上桌上桌，得跟您好好聊聊。
8: 来，
9: 小敏啊，你俩这次刚经历了风雨，但是婚没有离，这很好啊。我是你们两个人的介绍人，到现在还是成军的老领导，你就听我一句吧，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夫妻两个人打打闹闹是正常的嘛，床头吵床尾和。
8: 是曹老师，
3: 小敏，大军他怀疑你，那肯定是他不对，但是你这事儿归根结底他在乎你，对吧？
4: 今天早上小春给我打电话了，认错态度都非常的好。下不为例啊。
0: 现在念念和菲菲都这么大了，你还想怎么样啊？过日子不都这样吗？离婚说出去多丢人。

去吧。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婚，就别再动手了，好不好？我们俩好好过，行不行啊？

0: 这都是什么呀？啊，这去哪儿？把钱收拾的。这是什么？啊！你不想好好过日子了？你这么好过日子是吗？你以为就你装监控了？你干嘛一次次逼我呀？ 你到现在还是将他带走，你就这么好好过日子是吧？
1: 行，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

0: 去那边吧，他也安了监控，孩子我没接出来。你什么意思？又想离了？监控拿到了吗？
1: 报不仅验伤了，构不成轻伤标准，我劝你呀，一个女人不要这么狠嘛，是吧？非得把老公送进去。
2: 您说啥呢？他要再出什么事儿，你们能负责吗？人到了。
1: 好了，人也给你带过来了，你们当面自己说清楚，啊，好吧？昨天。
3: 是我们俩太冲动了，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小萌律师，你看看我的脸，你觉得这件事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是吗？
4: 问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俩冲动了？明明是你先打我的，你们看不见吗？你打我多少回？那你掐着我脖子，那我不能反抗吗？
5: 我就跟你说，家务事不好管吧。 夫妻吵架，看你们也像是有文化、有素质的人，怎么就不能互相体谅一下呢？是吧？

0: 你的吧。哎呦，慢点，别烫着。
1: 嗯，你不吃啊？
0: 我是来替小米跟你道歉的，我俩这事儿反反复复的耽误你时间了。哎，你接这个案子是刚拿到执业证，想做点成绩吧？哦，我在大学当老师嘛，所以就教的学生多了，见的就多了。快吃快吃。其实我年轻那会儿跟你现在特别像，真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不平庸，一定得干出点什么事业来。嗯，那后来

0: 闯着闯着就发现还是得面对现实，就是个普通人，没什么特别的，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踏实。你看你现在这么年轻，肯定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现实这么残酷，干嘛非要死磕呢？是吧？你别着急，你慢慢说。我老婆出差了呀，我待会儿得去接孩子呀。我擦，你下来吧。这腐蚀性烧手，你给我帮我拿个手套。
1: 陈老师，孩子我接来了。
0: 哎，好，那谢谢啊。
1: 吃饭啦！念念，

0: 哎呦，行了，
1: ，
0: 哎呀，累坏了吧？这多亏你，谢谢啊。
1: 带孩子真的是个技术哈。哎呀，
0: 小孩嘛。来，快进。
1: 谢谢老大。
2: 嗯，我明天出差回来，怕回去碰到陈军，火车就停在小区，一会儿把航班信息给你，接我一下。喂，喂，这次出差我想清楚了，继续推进。
1: 你翻案覆务到底怎么回事？陈军有那么不堪吗？你非要拆散家庭？
2: 你是我的律师，这案子我还真不想管了。钱我已经付了，一会儿我们聊聊立案的事。 帮我拿一下行李，谢谢。
3: 好的。
2: 我去办入住，你把车停好来找我。哎。

0: 小萌，你下去放心，我
1: 他出不来了，你快点啊！
2: 你有准没准？
3: 你到底未来什么意思啊？啊？
4: 走时候
3: 扶我呢是吗？给我回家。

0: 你回家不对吗？什么？
1: 你放开我！
0: 你能回家动弹吗？

我没控制住，没事啊，你这样，你快起来。我不想跟你这样，快起来，上哪儿啊？没事啊，我没控制住你这样。

0: 还是我这里安全点，你不要嫌弃就行。不会，你帮我拿个土豆吧。啊，在哪儿呢？冰箱里。哎呦我的天哪！
1: 肯定是舍友弄的，
0: 这都是虫，都臭了。妈呀，你这……
1: 要不再报警吧？
0: 不是都报过吗？我这也没达到协商标准啊。
2: 哎，妈，啥子？快点说。还有个告状。我容易调解，没得说。你自己呢？一个外地人，在那个小破的说，到现在也没干出啥子名堂来。你听我一句劝哈，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0: 妈，有你这样说给俺女儿的吗？
2: 我没时候你好好说，你就不听话。
0: 哎呀，不说了，好忙哦。一个人在外头太辛苦了。小心烫。又不是乡下。哎呀，工作了，拜拜。我加一些苹果，你尝尝好不好吃？哦，我都说了套了。看你像个孩子一样。我在律师这行，我还是个菜鸟，但我在婚恋市场，我都是老人了。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你也是最特别的。嗯，你说，要怎么样才能看清一个人才敢结婚？陈军，他看着倒是个很好的人。当初追求我的时候，他确实对我很好，在家人、外人面前表现得也很完美。 所以他突然对我这样，我甚至都怀疑过，是不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1: 娜娜是什么时候开始打你的？3年前，
0: 他宁可我做家庭主妇，也不希望我跳槽。
1: 可是我不服啊，
0: 我就是想让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也看看自己的能力。嗯，总不能白活一趟吧？嗯。
1: 谁跟钱过不去呢？而且你也不光是为了钱，你应该也希望证明自己。
0: 我也是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谁说女人只能在家带孩子做饭啊？这几年，生活进入了一个怪圈。我一工作回来，他也不搭理我，就躲到屋里去。

0: 本来家务事他也帮着干的，后来就开始惩罚我。天天出去折腾，啊？天天回家这么晚，家你就不想要了？我看你。
1: 哎，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我不想要这个家？那我处理工作，我是不是？
0: 别给我提那工作。
1: 你干嘛呀？

0: 保证没有下次，不生气了啊。生活让你栽跟头之前，肯定先给你点甜头，别去挣这个钱了，好不好？那么累干嘛呀？你看咱家不是挺好的吗？日子过得去就行了呗。不是还有我呢吗？外边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才是真正对你好的。
1: 那是第一回，有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每次会好一阵子那个角，然后就会重复，每次都会跟我说是最后一次，来给我吧。前段时间医院跑单，我也觉得特别焦虑，而且仓库里面压了好多的货，来给我。客户跑单了，烦。
2: 你烦？你本来你每天回家就这么晚，在家待时间这么少，然后回来你还这样，你干嘛呀？
1: 那我是为这家，
2: 你就这么为家好啊？啊
1: 行了，别说大把，
2: 天天出去，谁给你搭把手？你说少大声。
1: 我也很不容易。
2: 你有什么不容易的？就是你活该你这样。你看天
1: 天，你干什么？就是这句活该让我觉得，有的时候语言比动手还让人心寒。我提出离婚以后，他就想，肯定是我赚钱了，变心了，外面有人了。
3: 他觉得是功成名就让你膨胀，但其实你想告诉他的是至暗时刻他的冷漠。我现在才明白，你俩想的根本就不一样，就不应该在一起。你还爱他吗？
1: 我想解脱，
3: 我帮你。

0: 睡不着啊？把眼睛闭上。每次我儿子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这样给他捋捋鼻子，很快就能放松下来。
1: 想孩子啊？
2: 警察是来保护我。爸爸说，你要和他离婚。妈妈，你要走吗？妈妈
3: 不走啊，妈妈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啊！好了，
0: 爸爸，
2: 哎，
3: 我要跟妈妈睡。
2: 妈妈一起。对不起，是我太爱你了，没法离开你。

0: 连自己媳妇儿都管不住，还是个男人吗？啊，他就是嫌弃我们家。你告诉他，我本来是有机会调到县城的。
1: 妈，你饿吗？要不你先吃一口。
0: 我跟你说事儿呢。

0: 没规矩就不成方圆，这婚不能离，这婚不能离。立案材料交了，咱们争取一下早点开庭。
1: 我今天跑业务不过来了，你告他让他回去吧。
2: 你准备的材料只有这些吗？
0: 不是，你看，你看这里。
1: 不行，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才能认定。
0: 那怎么样才算充分？我们已经报过两次警了，还不够充分吗？
1: 我今天就跟你们多说两句，家暴在实践中很难认定，家暴有私密性，很难取证。这个案件呢，你们还是再多收集点证据吧，啊。

0: 都跟你说了，证据不充分，证据不充分，你就不信？擅自行动，你想不想干？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难。陈经理，干嘛呀？你干嘛？
2: 下车！
1: 好好说话不行吗？干什么？
2: 站住！哎，站住！
0: 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别碰我！
1: 你干嘛？太过分了！都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
3: 这人怎么回事啊？

0: 没看到刘三吗？
1: 就算拍到了也没拿到，
2: 他没达到实施犯罪条件，很难定罪。
0: 不是跟刘三有什么关系啊？
3: 拿这个硫酸啊谈判去啊，证明是不是家暴不重要，把婚离了不就得了吗？醋呢不够酸。
4: 姜还是老的辣，老板真有办法。
5: 不是，可他明明在打我呀，这就是家暴啊。
0: 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把婚离了。
5: 这怎么不重要，为什么要放着事实不管呢？这难道不能证明吗？
0: 认清现实。
3: 你心情啊我们都理解啊，事儿办了结果不都一样吗？啊，再来点。
6: 陈老师，陈老师，跟我来一趟。
7: 陈老师，我是从你学生的时候就看着你，读研、留校、考编、上岸，一直到评上副教授，我器重你、栽培你，到今天是多不容易呀！你怎么能一时的冲动把自己给毁了呢？
8: 我们呢，现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故意伤害未遂在法律上也是可以定罪的。我劝你一句啊，咱们呢先

0: 喂，
1: 许明，这下彻底把我给毁了，这个家没了，高兴了吧？
0: 陈俊丹已离婚了，离婚协议比我上次给你的那份又多争取了一些，你先看看，一会儿见。
2: 好。

0: 走吧，陈军已经进去了。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争取了半天，为什么孩子还是一人一个？这个条件陈军已经接受了，你现在去跟他谈，他后悔不离了呢。房子给他，我没意见呀。存款我也能妥协，但是孩子，我两个必须要。干嘛呢？干嘛呢？磨叽什么呢？赶紧进去啊！
2: 徐敏他，两个孩子我都要，必须要。我之前不离婚，那是因为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可我现在要离了，我必须把孩子都带走。我是孩子的妈。
3: 是是是，徐敏，你别激动啊。
2: 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可是我告诉你啊，就算上了法庭，啊，法官怎么判啊？
3: 那肯定是男孩归男方，女孩归女方，就赶紧签字儿吧，别再给陈军反悔的机会了，好不好？
1: 对啊，咱们要现实一点，你先把婚离了，你离开陈军，
2: 对，
1: 那孩子永远都是你的孩子，这点是不会变的，
2: 不会变的。
1: 你别犹豫了，怎么着？这婚到底离呀还是不离呀？嗯。
2: 我这段时间谢谢你。恭喜啊！庆祝一下吧，庆祝你第一次把这案子办下来。
3: 有什么好庆祝的？我们都没帮他把孩子争取到。
2: 哼，实话实说啊，你呀就是太嫩。
3: 不能感情用事是吧？感情用事，你今后你能干成什么呀？
2: 本来是想在您这儿多练练，但这种案子太消耗了。我不想死磕了，我还有更好的选择。什么意思？
3: 不打算干了？也好，为自己今后考虑，也好。

0: 那个推菲菲的那个男孩子我们已经教育过了，也和孩子家长谈过了，这次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1: 也辛苦你们了哈。
0: 谢谢李姐。
2: 跟老师说再见。
3: 老师再见。
0: 拜拜拜拜。
4: 宝宝，以后你在幼儿园保护自己知道吗？不能让别人随便推你的。
3: 亮亮喜欢和我一起玩。
2: 你不喜欢你也不能随便推你，
0: 对不对？
3: 爸爸也喜欢你呀。

0: 你以后每天都给妈妈打视频好吗？妈妈昨天答应你，你都没接。知道啦。妈妈，你猜这个是什么？是有朋友。卡米龟？哦，不对，肯定是进化版的水箭龟，对不对啊？站队！妈妈，你为什么不能来跟我过生日啊？我想你了。妈妈也想你啊。对了，儿子。爸爸，我想妈妈过来跟我过生日。
1: 里边有洗碗具，是要洗碗啊，这给我。就。这还是他们这套鸡蛋。
2: 嗯，喂。
1: 我不是念念的监护人吗？那他怎么过暑假啊？我跟自己安排啊。
0: 陈娟，不管怎么说，离婚协议上写的很清楚，我每周有探视儿子的权利，你不能不让我见儿子的。
2: 是不是你非得离婚把家拆散了？你要真想见念念，可以回家。
0: 小老虎，小老虎，跟着我啊！哎，爸爸。
2: 爸爸。
0: 行了，先这样啊。
2: 妈妈，再给爸爸打一个视频吧。
0: 爸爸，爸爸有事情，不打了好吗？
1: 不管了，咱们去苹果去。走走走，苹果去啊！你画什么呀，念念？
3: 我画的是妈妈和妹妹。
1: 念念。
3: 嗯。
1: 你想让妈妈回家吗？
3: 嗯。

0: 这儿请。
1: 您请。
0: 刘院长好。
1: 您拿一份资料。
2: 怎么了？
3: 快看看陈毅的朋友圈吧。
2: 陈毅，你什么意思啊？你干嘛让孩子这样？
4: 是念念自己要这么做的。
5: 还想让你回家。
6: 这个是他们回过来的合同出错了，我已经打过去让他们改了。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不好意思啊，我刚处理一下合同。
2: 这是他发的朋友圈，我要起诉。我要回抚养权。
6: 我们律所来办也会是一样的结果的。而且抚养权做变更是很有难度的，就算变了也很难强制执行。不好意思，你再等我一下。我。
7: 小蒙律师你好，我呢和咨询师聊了很久，他说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俩都有责任，我希望你能帮我劝劝小敏，让他也来做做心理咨询，我觉得我们俩应该一起接受治疗，为了这个家，也为了孩子。

0: 我们俩比一比，看谁先发现妈妈，好不好？好，小心哦。
1: 妈妈，念念，
0: 去吧。
2: 哦，天哪，妈妈的吓。那个晚上我再给你送回来哈。好了，跟爸爸再见。
1: 嗯，拜。
2: 走了。哎，想妈妈了没啊？
0: 哎，小米。你住哪儿呢？现在我下次把孩子直接给你送去吧，省你这么麻烦。啊，
2: 不用了，我刚好带他逛一逛什么的。
0: 哎，要不咱一起吧？你讨厌我也没关系，我站远点，好不好？不打扰你们。小门律师跟你说了吗？我做心理治疗呢，我觉得为了孩子，你也应该努力一把。也去看看。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至少给孩子个机会嘛，好不好？
2: 照顾好你自己，走了，别看了，走了。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4: 不接电话呀，
2: 陈俊，
4: 还阴魂不散呢。
2: 哎，你先把这个给他们端过去吧。
4: 哎，
2: 苏
4: 佳琪，苏佳，哇，
1: 薯条，我们也吃了。
2: 今天高兴吗？嗯，去跟姥姥告个别好不好？
4: 嗯，
2: 快去吧。
1: 姥姥再见。哦，
2: 菲菲，哥哥要走了。
1: 哥哥
2: 要走的呀，
1: 哥哥回去晚会被戒尺打。
2: 你刚才说要被什么打？
1: 戒尺，我乖就打手，
2: 手也不行。今天不走了好吗？就留在这里好不好？快去帮姥姥一起收拾东西。
1: 姥姥给你。
2: 哎，好好好。
1: 自动模式一开启，切切
2: 刺。
1: 战斗，
2: 战斗，
1: 战斗，
2: 战斗，
1: 战斗。

0: 辛苦了，老师。哎呦，这小朋友，
1: 慢点，
0: 辛苦辛苦辛苦。好，明天见，跟老师再见吧。
2: 再见，念
0: 念。走走走，来，念念。
2: 妈妈，
0: 这么多人，你别闹了行吗？孩子现在走，走了，念念，回家了，念念，走，回家了。啊，别看了，别看了，啊！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好吃的呀？
4: 想吃炒鸡蛋。
3: 想吃什么？

0: 宁宁，王家是住这附近吧？你好好看看，宁宁，啊，你看这些楼，你认不认得？
1: 我忘了。
0: 你不是挺记录的吗？当年打的楼，你好好想一想。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2: 爸在哪儿啊？你看错了。

0: 回来了啊！回来了，死什么？你怎么回事？爸爸，
1: 妈，你别管，不，这叫什么来着？这叫了，多丢人呐！别管他，你先进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干喊去！救不救人呐？
0: 慢慢打开！哎呀，你叫什么呢？你
1: 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我改了，我先改了，我不动手，好不好？跟我回家，我们续命。
0: 你放开！你放开！你先
1: 畜生！你
0: 说点是畜生啊！
1: 啊，真是畜生啊！
0: 干什么？
1: 是冒辫是畜生了，那女孩知道吧？

0: 念念呢？我问你念念呢？你说你闹什么呀？他们这个家本来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搬家呀？
1: 妈妈，不，坚持一下，妈妈坚持一下，好不好？
0: 没事，不多，就剩有爱了，爸妈在这儿呢，爸妈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这里需要我们来处理一下，改正一下。李丽，哎。
1: Wear a scarf in snowy day, okay?
2: What day is snow? Is it snowing in spring? No, is it snowing in fall? Is it snowing
0: in winter? 飞龙泉的事怎么样了？ 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吗？我回去了。咱们当初飞那么大就离得晚，我得照顾我儿子。

0: 是离不开他，是吗？
1: 别做出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这就是对我们努力的背叛。
2: 你现在在那么大的律所，好了，给妈妈。你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养活自己，你管不了，毯子来妈妈拿着就行了啊，走吧。啊，好，嗯，今天老师说什么了？啊，今天老师说了。哦，是吗？
3: 我们回来了。
2: 回来了，没洗手呢，你就好。你上厕所你不洗手？啊，哎，我来，我来。哎呦，嘿，你真是。
3: 你让妈妈脱鞋，我来，我来，我来。哎呀，来，来，我要看妈妈的眼睛，小姑娘样子，来，哎呀，你看你，刷卡会通过，刷卡会通过，刷卡，刷卡，嗯，好了，可以让妈妈过了，可以吗？嗯，来，给你一半，来，给你一半，给你一半，给妈妈一口好不好？嗯，
4: 妈妈给你，
3: 我再给妈妈削一个大的，
4: 好吃人。
3: 干什么，念念？啊啊！干什么？怎么打别人了？起来！
4: 为什么不可以打人？
3: 当然不能打人了！你说为什么不能打人？起来！不能打人知不知道？啊！孩子们都在玩。别管！告诉妈妈，你为什么要打人？
4: 为什么打人？
3: 毛巾嘛。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又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手流血了。

0: 是菲菲，
1: 我是念念，
2: 我们是
3: 珍珠的妈妈身体里的银河细胞。
4: 我喜欢在天空中寻找宝石，
5: 我喜欢在天空中大笔大笔的画。
3: 我们是
6: 宇宙无敌团。
7: 谁的声音大？
8: 你的声音最大。
7: 我的。
8: 你的。
9: 叫糖糖，你是不是
10: 妹妹皮卡丘？嗯，
11: 黄黄的脸蛋，可爱的可爱的皮卡丘。
12: 吃了早饭太多了，都打嗝了。

6个月，从你起诉离婚到今天6个月，你说你何必呢？折腾这么一大圈儿，结果不还是一样的？

0: 还这么神威神殿啊？哟，公司司长，背背鸡汤。嗯。啊，我知道，你还在想徐敏的案子。
1: 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回来。真的，一个女孩子家呀，把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你说咱们做律师的吧，和医生还不一样。那医生是不是也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好啊？你说你万一赶个绝症怎么办？我呀，说心里话，我是真把你当徒弟了。所以平时说话跟你没个客气，别往心里去啊。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受。 我有我的难受。你说你要不成点事儿，那行吗？我闺女，干了吧。我这么多年，我在泥坑里打滚，都是为了我闺女。值啊，都值。

0: 徐明，接下电话了。
1: 徐明。我为什么没让他早点离开？为什么还让他回去？因为有孩子，这个家不能散呐。现在孩子是留下了，可大人，明明说，你说大家都劝他不要离婚，只有你在帮他。
2: 你这样我怎么帮你？
3: 我们老陈家好不容易出这么一人才，绝饶不了他。
4: 杀人要残命，一定要办他。
5: 心太狠了吧？
4: 是啊，杀人拖延，是不是？
3: 杀人必须偿命。
1: 接电话，徐敏。接电话。
6: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社会争论。这事儿不管大家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痛苦，但是你杀人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你。
7: 二人婚后育有两个子女，
8: 都有两个小孩了。你说这个，这
9: 李小萌。
0: 接电话，
1: 你接下电话。
10: 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李嫂是不会让你再接外面的案子的。
11: 那我就辞职。
12: 你想好了吗？顶这么大个雷。

0: 职吗？他这个案子呀，估计要死刑，往好了说也得是无期。哎呀，而且社会舆论对他这么不利，不会轻判。
1: 我们就跟现实死磕一次，我们证明给他们看。
2: 徐敏之前来找过我，想申请抚养权改判。我没有想到这么复杂，我没有及时帮他，我有责任。
0: 你也不用自责，所有人啊都有责任。
1: 我们是有希望的，徐敏，
2: 接电话。

0: 现在开庭。青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案发前，被告人徐敏和被害人陈军系离异同居关系，并育有2个子女。2014年9月20日凌晨，被告人徐敏持石块砸中被害人陈军头部数下，致其当场死亡。经法医鉴定。
1: 死者陈某造成严重颅脑损伤合并左侧颈外动脉破裂大失血而死亡。案发后，被告人徐敏向公安机关投案，
2: 请法警传递证物。
1: 被告人徐敏趁陈军熟睡，利用家中的摆件石块砸向陈军，可见其行为是蓄意的，且多次砸下。
0: 是一定要致陈军于死亡。被告人徐敏，请问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0: 被告人徐敏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3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他并不是故意杀死丈夫陈某，而是迫不得已才将其杀死。陈某常年对徐敏实施家庭暴力。
1: 我说你，儿子不是那样的人，我儿子是最优秀、最听话。
2: 雪敏，你到那边陪着我儿子，我给你收拾。肃静，
3: 让人偿命！严惩凶手。
2: 审判长，我方需要对新的证据做辩护准备，申请休庭。他想离婚，不是一回两回了，后来我都懒得问了。但他没告诉我，有那么严重。作为朋友，我竟然都不知道。
4: 我以为就是打打闹闹呢。刷卡通过，通过。
2: 菲菲，别乱跑，到阿姨这儿。阿姨想问你个问题。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2: 审判长，请采纳新的证据和证人。

0: 陈某在家中安装了摄像头，长期监视家人。我们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合法调取了监控平台的网盘证据。网盘只保留半年内的信息。案发当晚，陈军对徐敏施暴在先。
1: 这段监控视频拍摄的画面信息有限，
0: 当时卧室的监控关掉了。
1: 我们认为证据不充分。

我犯错误了，犯错误就要惩罚，知道吗？出去！出去！来，让娘娘好好看看你，以后就该这样让女人听话，学着点。 别哭了，别哭了！闭嘴！你让钱走是不是？闭嘴吧，嘴闭上！

0: 被告人徐敏，你为什么用石块砸向陈军？
1: 你为什么在用石块砸向陈军之后，你确认他没有反抗行为了，还要继续砸他？我害怕，我害怕，我只是害怕他醒过来打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 我就是害怕他醒过来打我。你们看看我，我也不想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妈，妈，我真的不想杀了他，我是。
2: 你忍一忍，让一让，我就熬过去了。
1: 我怎么忍？
2: 你让我。
1: 让大家看一看你身上的眼疤，好不好？你以为你只有。

是对陈志好吗？你真的害了他，他都不希望你把他生下来。我只是不想，只是不想让我的孩子和你的儿子一样，妈，你也是受害者，这个世界上最。

0: 你们都有母亲、妻子、女儿，我就想说，如果他们像我一样被打、被伤害、不被理解，大家不害怕吗？不要再忍受家暴。要让孩子生活在暴力和恐惧之中，你们可以说我活该，但是我今天在这儿，你们也看到了，我把我的家，把我自己都搭在这儿了，我是所有人的警戒线，千万别和我一样，千万别学我。
1: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问问自己，是什么把一个女人逼迫到没有选择，要去杀人？不要再视而不见。家暴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也提交了妇联法律专家的意见，法律应该惩罚私刑杀人者，但同时也该对家庭暴力进行鞭笞。请审判长劝了。
2: 被告人徐敏因不堪忍受丈夫陈某的长期家庭暴力而杀死陈某，徐敏作案后主动自首，具有认罪悔罪情节，综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3: 2016年3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规定家庭成员或者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及同居者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
4: 11月25号是国际反家暴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和中国女法官协会首次联合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10大案例。
5: 公安部现任发言人昨天表示，将严格依法处置家暴类警情，对涉及家庭暴力、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的报警求助，做到快速接警、快速处警，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案件的发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作为中国首部反家暴法，该法律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性质和法律责任，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有了国法可依。
7: 对家暴说不，青州警方开出首张家庭暴力告诫书。
8: 非常真是美的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一切实在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到1039汽车音乐时间，大家好，我是麦克斯小强，也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

0: 他手里拿着刀，他当时就掐着我脖子。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叫天天不灭，叫地地不灭。就觉得可能我要再多说一句，我真的就停留在那一刻。
1: 我写了一个离婚协议，告诉他让他签字。他告诉我，他说可以啊，离婚之后我就把你弄死，把我们家孩子也弄死，上你娘家那儿把你家人全弄死。其实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例假了，一滴都没了。
2: 就我两个眼睛现在都没有晶体了，就我现在怎么看你，我看不你，就是你长什么样，跟瞎子没什么两样。
1: 有一个爸爸跟那个他们家宝宝在那儿跑着玩，他爸爸排着队就叫他说：“宝贝儿，过来，别到处跑。”这么一句话其实非常正常的，对不对？我们家孩子他说：“妈妈小朋友的爸爸真好。”
0: 为什么家暴会落到我头上？大学四年，结的婚，生子，你想想我俩在一起多拼，为什么？
1: 前夫在别人的眼里面都觉得他脾气好，你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幸福呢？
3: 你爸妈知道这事儿吗？
2: 我爸妈已经没有了。
3: 嗯，公公婆婆呢？
2: 也没有了。
3: 还有呢？
2: 没有。
4: 我就是这么忍过来的，这是我前婆婆对我说的一句话。
5: 妈就是摁住脑袋让我跟她过，离了一次了，你不能离了。
6: 那男的喊你去说，你回到家你就给你老公烧一顿好饭嘛，下次他就不打你了。我就。
2: 我已经都毁了。甭管再大的困难，我把孩子给你，让他长大以后我自己想着生活。
1: 我能逃出那个地方来，我没有活成像母亲那样子，以前的不幸都结束了，只要我努力，前面一定永远有阳光。
7: 家庭暴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推搡一下，但是到后面可能就是拿刀砍杀，甚至就是泼汽油，以爱为名。

0: 高山雪域，清远幽旷。
1: 每当想起西藏这片土地，是千江之母，万水之源，这里的水文一定是最先进的，最能跟世界接轨的，而不是这么这片死水。
2: 水位检测精确到小数点以下两位，是咱们站对西藏的承诺。
0: 责任与梦想的坚持。
2: 你要是真不想在天湖待的话，你的才能加上你的高反，你倒可以活动活动。
3: 只要这条经幡是新的，就说明我在等你。
1: 老镇长怎么样了？
4: 阿爸要是知道他回来，阿爸会生气的。
1: 只有当我感觉自己可以面对老镇长，可以面对天湖的时候，我才能回来。
0: 十年青春梦，两代西藏情。

西藏，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那儿的路叫天路，那儿的湖是天湖。为了实现梦想，刚从大学毕业的我，曾经在海拔4700米的天湖工作、生活。10年了，我终于回到这片让我魂牵。

可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却是从十分尴尬的事情晕马开始的。

0: 几点了，怎么才到这儿呢？
1: 哦，他晕马。
0: 啊，
1: 晕马，我扶着他过来的。
0: 晕马？老站长急疯了，幸亏我把三刀都学好了。你叫刘东。别吧，来来去去去。
2: 啊，哥的，
0: 啊，
2: 老站长那啥嘛的。啊，
0: 走，走，走，走，我来接他。
2: 我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0: 是的，
2: 赶紧过来。
0: 好，那就请。哎呀，走，多谢多谢。
3: 谢谢啊。
2: 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0: 好，
2: 我拦住你了。

刘东。

0: 见过高反的，没见过这么严重的。过两天如果他还不行啊，我看得把他送下去了。
1: 他这么年轻，过几天就好了，没问题。你这傻逻辑，年轻和高反有啥关系？哎，
0: 你为啥非得挑这个人呢？
1: 我看了他档案。
0: 档案？
1: 啊，这个年轻人不错。
0: 我一眼就相中了。他是我从王站长手里抢过来的。另外，他在自动化研究所实习过，还懂无线电。哼，哎，我提醒你啊，你可别太一厢情愿了。咱这什么地方？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人能待住吗？
1: 那药呢？
0: 嗯，哦，嗯。 怎么倒出三粒来了？说明书上说吃一粒，你都吃到两粒了。

0: 你是谁呀？是我先问你的好吗？好吧，我叫达尔拉姆。当你说了你是谁，在这干嘛？你好，我叫刘东，我是。
1: 刘东，哪个一块那么大？
0: 你就是那个饮马的人呀？你是谁？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刚刚已经告诉过你了呀，我叫达瓦拉姆，在我们藏语中，达瓦是月亮的意思，拉姆就是仙女的意思。你呢，可以叫我达瓦，也可以叫我拉姆。
0: 我不是问你名字，我的意思是。 这天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因为我住这儿呀。
0: 住这儿？
1: 对啊，我住这儿。你看。

0: 别那么使劲刷，高原不比内地，气压低，血管脆得很。
1: 一共来了13个人，魏晨就把我分这儿。
0: 这儿咋了？我不也在这儿吗？你有啥特殊的？
1: 咱俩又不是一批的。
0: 咋的？对分配有意见啊？哎，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
1: 根本就没睡。
0: 没睡也正常。听说过西藏几大怪吗？睡着没睡着不知道，吃饱没吃饱也不知道。这个是典型的高原反应，如果运气好，过几天就好了，没事了。如果运气不好，哎呀，
1: 怎样？
0: 如果运气不好啊，
2: 你这张嘴呀，就吓唬人有本事。你把他吓唬走了，明年你打电话啊，你打报告留下。对高反有作用，喝了能好受点。
0: 哎，站长同志，这啥意思啊？哎，我来的时候咋没这玩意儿呢？
2: 别耍不打了，一会儿你下到乡卫生所要去啊。

0: 站长，我干点什么呀？
1: 刘总，你这才来，高原反应又这么厉害，多休息几天，往后日子还长着呢。

0: 申请入藏，怀着满腔的热血，我进入这片神奇的地方，想用所学的知识给这片神奇的净土带来新的希望。当然，还有我们两人美好的未来。可几天下来，我的希望在一点点破灭。小小的水文站，每天固定的工作，我的事业呢？我的理想呢？想想分别时我们的争吵，也许你是对的。
1: 还好吗？这啥？啊，这个是你写的。还可以啊。
2: 刘东，你把实时水雨情信息报发出去。
1: 嗯。

0: 不错，给你留的。哎，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纸上谈兵啊！纸上谈兵，你也得谈出个道道来，对吧？啊？在自动化研究所实习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我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全都用在改善准人数据、人工取样这些落后的状况上。每当想起西藏这片土地， 是千江之母，万水之源。这里的水文一定是最先进的，最能跟世界接轨的。咋了？没想到这么落后，检测全部靠手，交通基本靠走。哎，我之所以放弃自动化研究所的工作， 就是想来这儿踏踏实实的干点事儿，而不是，而不是照顾这片死水。要守湖、守河，用得着我来西藏吗？爹也想好了，毕业要来西藏，我特地写了这篇论文，光是找资料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可现在呢？
1: 你小子在这儿待3年，3年以后，
0: 你这么年轻，什么也不耽误，对吧？如果让我盯水文站，那我不如找一个江河水文站，对气象它有汛期，流量变化大，需要收集它们枯燥吧。可是，在这儿，无非就是记录一下水量，定期给水文中心采些水样。这些机械的毫无技术性的活，就等于白白浪费了我这3年的时间。别说3年，就算我在这扎一辈子，顶多也就是个毫无意义的变量。

说反了吧？我看熬出头了。你要是真不想在天湖待的话，你的才能加上你的高反，应该可以活动活动。

0: 哎，吕总，瓶子呢？这啥？聚氯苯二甲酸乙二酮酯，这玩意儿降解得多少年？你以为铁壶能分解PET材料？咋想的？
1: 刘东，站长，今天的水位是你去测的？是啊，
2: 4958。没错，我测到三个点。测绘的点精度要求在小数点以后两位。
1: 小数点以后两位，啊，那就是厘米级。站长，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2: 怎么没必要？
1: 测绘的数据不精确，那还有什么意义呢？站长，湖泊水位变幅数据需要这么多点吗？那么长时间，那数量变化太大了，就算精确到厘米级又有什么意义呢？
2: 有什么意义？
1: 站长，湖泊水位变幅数据，就是按国际标准，也只是取到米级。研究绝对水位变幅需要10年以上的数据。 这么长的数据周期，就算你要求到厘米级，统计的时候也会被忽略掉的。
2: 刘东，别说米级，0.1能差多大呢？0.1就是10厘米，10厘米的水有时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的。
1: 能够造成损失，必须达到极限水位。我当然知道达到极限水位的监测标准，现在达到了吗？

我要求的点睛度，就是要在小数点以后两位。以后，你就按这个标准测。每天都在想你，思念越来越折磨我。可我无法知晓你的一切。越是想念你， 这里的宁静便越发让我焦躁不安起来，快崩溃了。不知这日子何时是头？采水断面污染测试，测水温、水位、蒸发量，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除了这些，就是一遍遍绕着湖走。转眼， 我在这个湖边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站长一直话说得很少，我们却吵了起来。

咋了？吵起来了？咱们老站长的前任是十八军的报务员，十八军进藏的时候，因为他会发报，就到了咱们这儿。52年发大水，咱们这儿损失很大，他的很多战友，还有他的老团长，都留在了这个湖里。 事后，咱们站长的报告里提出，其实洪峰到达有征兆，前3天水位都有超过0.13的变幅。从那以后，咱们站水文监测必须精确到小数点以下2倍。

陆续的，其他站也都采用了这个标准。这不是局里的硬性规定，但是大家都愿意这么做。刘栋，我不是说你错了，真的，你没错，但是。 水位检测精确到小数点以下两位，是咱们站对西藏的承诺。

0: 晨儿啊，明天早上啊，你带着刘东到县城去拉给养吧。正好我的药也快吃没了，顺便帮我带点回来。早晨取完水样，你们俩就走吧。啊。
1: 其实老头人不错。你知道从村子里拿一瓶葡萄糖到咱们水门镇需要跑多远的路吗？
2: 嗯，

0: 我们打个长途，那你排队去吧。
1: 你好，贵姓？
2: 我姓王。
1: 那你是领导了吗？是这样啊，我们是水门站的，我们半个月才能下来一趟。我有一个同事吧，家里有急事儿，他打长途，队伍太长了。
2: 那是最漂亮的地方了。喂，请问孙宁在吗？我是他同学。
3: 哦，那麻烦您告诉他一下，我给他写信了，请他务必回信。对，我找他有急事儿。谢谢您啊，谢谢您啊。
4: 老陈，
5: 哎，老姜，哎，你不是回山东了吗？
4: 我回去休假了。
3: 休假，
5: 我回来泼谁干的？来，我给你介绍，刘东，这是四九五站长，老姜。 这是我们站新来的啊，刘东，这是我老乡的赵果啊，
4: 老乡，
5: 纯老乡，青岛的。欢迎你啊！哎，你什么时候到期啊？
6: 我还有两个月。
5: 两个月？那快了。
4: 是啊。
5: 咋了？
4: 我要带你见个人。
5: 来了。哎呦，你们仨呀，
6: 大老师。
5: 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站今年来的。
6: 刘东，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你怎么来了？
1: 哎呀，还想死我了！
0: 真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二次进藏，二次进藏没错，但不是来工作，我退休了。那你圈墙这样是什么意思啊？弄得跟个旅行团的似的。
1: 他就是抠门，不舍得钱。哎呀，我是个退休的人了，哪来那么多钱来回飞西藏啊？我一个朋友啊。 开车建藏，我不是搭车进来了吗？哎呀，说实在的，我趁着我还能走得动，我就想来这看看，就想看看伙计们，真想再来看几眼。哎，也怪了，在这工作的时候啊，老想着回家，这回家了，又老想着回来。
2: 天天想，做梦都在想。俺老婆说我，你都磨到了。初到天湖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个漂亮的有点不真实的地方，像人间地狱一样难熬。可老站长的一瓶葡萄糖让我突然觉得这个地方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冰冷。 再看到那些援藏干部对西藏深深的依恋，是什么让他们这么依依不舍呢？这里一定有不同寻常的魅力。我真想你也能来，我带你四处去转转。
3: 哎，刘东，过两天就是林卡节了。 然后，施小春带你下去玩一玩。
4: 说过了，我有名字，记住了啊，叫刘东。我知道，可我还是想叫你晕马的人。你可是我见过的人里边唯一一个晕马的。
2: 听说过晕吃晕船，还真没听说过有晕马的。那叫晕车。这个都。
4: 你一个人来的？
2: 还有咱老陈。你是这个村子的？也是，也不是。 哪儿去了？他不在，你害怕呀？对了，我阿爸没和你们一起来呀。你阿爸？我怎么知道？哦，你可能不知道吧，我阿爸是你们站长。你站长？
5: 想知道吗？有时间慢慢告诉你。
6: 听住了，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村的村长。
5: 好，公干事，公干事，公干事。
6: 这里我们村的机器坏了，今天帮我们修一下。
5: 哦，今天给俺最低收入几百个拿着呢，收到了。
4: 请你去修。
5: 好吧，好好。

0: 村长，他那这这啥事？他干的什么穷事？
1: 干的什么穷事呢？他就慢慢给钱了，然后穷财呢，去拖欠了他呢，拿拖欠了。

0: 班长，哎，
1: 941站发了段行政报。什么内容啊？喜得贵子，母子平安。
0: 刘董，刚才是941站发的行政报。对。
1: 咱们也发个行政报，恭喜孟老四！哎呀，这个孟老四啊，今年已经38了，一直想要个孩子。这下好，总算是有了。这种事用行政报说。 我上次见孟老四是3年前了，还算不错，起码见过。好多站的都没见过，但是大家都各守一站，互报水情，就是靠着这台发报机互相联系。不管是娶妻生子，还是生前高就。 大家都祝贺一下，恭喜一下，这就是我们这些守站的。

0: 你先忙，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先忙。
1: 打电话。
0: 那好吧。
1: 晚上咱们水源局会合。
0: 我去给阿爸买药。
2: 电话在那儿，你们打吧。谢了啊，不客气。喂，阿姨您好，我是孙宁的同学，麻烦您请他听下电话。深圳。哦，那阿姨能不能告诉我一个他的那边的联系方式什么的？
3: 是这样啊，谢谢您，阿姨。刘东，小伙子，
2: 对，天湖水文站的吗？
3: 没错。
2: 啊，我是人事科的，我那儿有你一封信。
3: 有我封信？
2: 来了好几天了，给我来拿吧。
3: 好，谢谢您啊。 老毛，老毛强，
4: 来局里做什么的？
3: 来拿鸡啊。

0: 你知道他怎么了？
1: 我怎么知道？这得问你啊。下午不是你们俩出去的吗？
0: 他跟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就去了水文局，然后就这样了。
2: 刘董怎么了？
1: 他们俩下午出去了，去了趟水文局，然后就
3: 去了趟水文局，然后刘董就这样了。
0: 后来碰着一个人，说有他一封信，然后他就这样了。
1: 信？什么信？
0: 你也跟着擦过个脸。

0: 我是来看看他的人。
1: 阿母。
0: 哎。阿爸，他这么呆呆傻傻下去，会不会真变傻了呀？连我叫他御马的人，他都没反应。
1: 阿母，以后别这么叫人家，啊？
0: 好，那我去看看他。 怎么了？想家了？你肯定想家了。要是我啊，离开家几天就会想着要命。你都来这么久了，阿爸说，每个来这里的援藏干部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他们在内地有自己美满的家，为了帮助我们，抛下家人过来的，所以呢，你肯定也会想家，对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在想什么呢？未来。
2: Oh!

0: 남자라 공간도 두개.
1: 와. 차와 그루 제도가.
0: 다 간다시니까 그래.
2: 엄마.
3: 어, 로레나.
2: 요 봐, 엄마.

0: 他是我们这片有名的藏医，我跑了两个村才找到他的。
1: 哦，他怎么回事啊？
2: 他冷了。
0: 哦，是着凉了，那怎么办呢？
1: 给一点药嘛。
0: 给点药，快给点药。

0: 你不信，现在发烧多多有。哎呦，
1: 送医院吧。
0: 老站长，这么晚了，外面还下着雨，给陈老爷不在，去不了。
1: 就是爬，也得把他送医院去。
0: 那我也跟你去。

0: 哎，陈儿啊，
1: 哎，
0: 你到县里送水样，就留下来照看刘东吧，把拉姆替回来，他已经在那儿盯了4天了。
1: 你坐着啊，我去打壶水。

0: 天叫纳姆，地叫萨，驴叫邦古，马叫达，波拉莫拉马凡拉，吃饭就叫卡拉萨。
1: 笑什么笑？
0: 我就喜欢笑。你就这么学藏语的呀？
1: 本来就是，大老陈他们都是这么学的。
0: 以后啊，我教你，你跟着我学。说吧，想学哪句？
1: 真教我？
0: 嗯。
2: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今年啊，有个弹琴名额，因为刘东刚来，本来是应该轮到陈儿回山东去弹琴的。根据现在的情况，而且是陈儿主动跟我提出来的，那刘东你就回去吧，处理一下个人问题。
3: 反正陈儿明年也期满回山东了。
4: 陈儿，
5: 你明天再下去拉一次给养吧。
4: 哎，
5: 顺便把刘东带下去。
1: 站长，我不想回家，我想在西藏到处走走。

这是我给你写的第97封信。相恋4年，我的生活里点点滴滴都是你的记忆。我知道你给我写的那封信下了多大的决心。

大昭寺、罗布林卡，见到了虔诚的人们，更体验了多姿多彩的藏族风情、习俗。从起初的烦躁不安，到现在的心平气和。这一路走来，我想了很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需要其他人来肯定，当然，更不应让不同看法的人来配合。为了我的理想，我会坚持到底。三年不行，就六年。没有了对你的牵挂，我的目标反而更清晰了。我认定这里就是体现自身价值的地方。

0: 真好听。哎，老莫，你和我们站长，你想知道啊，就不告诉你。你什么都懂，难怪那开不了。
1: 哎，你别拽我！
2: 哎呀，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能犹豫啊，这绝对是个好事儿。
1: 这好吗？我才来了不到两年。 你想在这儿待几年？啊，你跟我说你想在这儿待几年？也就是我没这能力，我要有这能力，轮得到你啊？啊？你说话呀！老站长也不会同意的。咱不通过他，我跟你说，咱俩这样，咱俩先去跟李工吃个饭，啊？
3: 如果李工同意了，我再想办法运作这个事儿，行不行？站长，啊，我们想过两天请个假，来了几个老乡，想聚聚，挺重要的。
4: 行，你们去吧。
3: 哦，刘东。 一会儿陪我到湖边走走。我刚毕业的时候，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水文站，半年都见不到一个人。记得有一次同学上来看我，结果我跟他同时发现，我都不太会说话了。我在这守了20多年了。 就盼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把先进的技术带进来，把水文站全部自动化了。要你们这些有志向、有冲劲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就是想让你们知道咱们的水文工作，知道咱们水文人。拉姆的爸爸妈妈都是水文人，当时还很年轻。 有一年，他们那发大水，他们俩永远留在那个湖里了。我在居里探望会赶到的时候，只救回来一个孩子，就是拉姆。当时他才2岁。拉姆说：“有我的地方。” 就是他的家，我也一样。

0: 这里，也就是我的家了。
1: 阿爸，阿爸，
0: 爸，妈妈来了，是来找你的。

0: 苍穹。
1: 大魔，
0: 嗯，
1: 你刚刚那个歌唱的什么意思啊？
0: 不知道，是我阿妈教我的。
1: 你阿妈教你的？
0: 嗯。
1: 那你阿妈教你的时候没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吗？
0: 我阿妈教我的时候就没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1: 没骗我？
0: 等我考完回来告诉你。
1: 你要去考试啊？
0: 嗯。
1: 考什么？
0: 语文专业，我报的进修班。我要接巴拉的班，永远守护这片天湖，永远不会再有花大水的事情发生。森林，就是那个让你生病的姐姐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叫这个名字。那个让你生病的姐姐长得漂亮吗？你还想她吗？扎洛阿妈说，女人的心就像春天刮的风，时时都在变。
1: 你懂什么？
0: 我当然懂啊，你可别认为我是个小孩子。如果那个姐姐不再喜欢你了，不要你了，你会难受吗？会伤心吗？会哭吗？
1: 好吧，别说了。
0: 刘栋哥哥，我可是认真的。
1: 认真什么？
0: 我们藏族人向来说话算话，如果那个姐姐不要你了，你等我，等我长大，我嫁给你。

0: 阿嬷，去的什么院？是不是要考个好成绩？
1: 是啊，也不是。如果你想知道我都学的什么，等我考完试回来再告诉你吧。好吧，那你一定好好考啊，一共要考几天？3天。嗯，那我可能要出去一趟。没关系，我可以等你啊。 你回来的时候就来马里堆着，只要这条经帆是新的，就说明我在等你。好，一言为定。嗯。你真的去几天就回来？不会像那些人一样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吧？不会的。真的。
0: 那起的，什么意思啊？
1: 那够啊。

0: 不行，这啥意思啊？
1: 别动！
0: 妈，你去吧。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跟朋友去县城买书，你来找我的吗？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局里有点事儿。
1: 我知道，你就不能说出来看我的吗？看我那些朋友都笑死我了。回来吗？
2: 两三天吧。
1: 真的？那我等你哦，两天哦，就两天。然后我挂风马骑，我在湖边等着你，记住。
3: 栏目保障来修。
2: 叫你。
1: 记住啊。
3: 走起，走起。
1: 哎。

0: 这是刘东。啊，你别动，你别动。我正在开会，时间不多，你别简单点。
1: 好。
0: 坐吧。
1: 好。
0: 这是我们站的刘东，一来西藏就在我们站，非常踏实，比那些不着调的孩子强多了，所以我就想，带他来见见你。
2: 你们水文站工作怎么样？
0: 哦，还好。
2: 不能小看我们这水文站工作。现在我们好多水文站，都建在远离人迹、危险荒凉的地方。可就是我们这些水文人，天天积累起来这些水文数据。意义深远。
0: 刘东是在自动化研究所实习的，他还是想发挥自己的所长。
2: 现在水文站全面实现自动化，能力远远达不到，也不现实。
0: 是，但是这不是咱山东老乡吗？在西藏碰上这也是缘分，所以就是，刘东还是想参与到大的工程建设当中来。您的那个设计小组能不能加上他？
2: 这事我知道了，再说吧。
3: 明天你去李工家拜访一下李工，然后你就回去。我办完自己的事儿吧，我去找局长谈谈看，咱们回去碰头好吗？
2: 谢谢，真的谢谢。
3: 嗨，
2: 不过我看李工的态度，希望不大。
3: 一定要去试试。做事情怎么能前怕狼后怕虎的呢？
2: 好吧。
3: 怎么样，局长？
4: 刘东这事儿，还需要再给你们老站长商量商量。
0: 不是局长。你要是跟他商量吧，他肯定不同意。刘东这个孩子，踏实、认真，而且人也好。你说老站长好不容易抓住这么个人，他肯定不会撒手的。
3: 局长，我观察过刘东，很有才华。咱得发挥人家的长处，你说是不是？

0: 你没去，我没去。为啥？我觉得不好。我看人理工也没那意思，就这么去求人家不合适。对，应该李忠拎着水果来求你，啊？ 应该他哭着喊着让你去就合适，你怎么想的呢？反正我觉得不是特别合适。不合适？为了你的事儿，我去找局长，你倒好，你说不合适。刘东，我可告诉你，水利枢纽是个大工程，正好咱们理工区，正好他需要一个助手。 啊！如果你抓住这个机会，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才华，一切的资本就都有了。我不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你是我老乡，要不是因为我认为你有这个能力，你说我费这个劲干啥呀？啥道理你都懂。
1: 我就不多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站长，蒸发器中午得换水，中午和晚上的报告算出来就发出去吧。啊，我出去一趟，明天回来。
2: 好。

0: 歇歇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吓死我了。你不是说两天会回来吗？
1: 昨天才回来的。那么写什么呢？
0: 不告诉你。
1: 写在石头上。这风吹日晒的，几天不就没了？
0: 只要有心，我一定会让他看见的。
2: 修好了吗？
3: 快！
2: 修好之后啊，你带刘东到局里去。
3: 啊？为啥？
4: 让你去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
1: 李工，你找我。坐吧。材料我看了，构思的确不错。看来是做足了准备。什么时候对水文自动化感兴趣了？
5: 在自动化研究所的时候有很多想法，不过都还不太成熟。
1: 是有欠缺的地方。
5: 其实我一直想把这个当作一个专攻的课题。
1: 昨天老杨来找过我，是他推荐了你，并建议我带上你。
5: 老杨？
1: 你们站长杨雨田，他来找我你不知道？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大哥。他对青藏高原护区有着很深的认识和研究，对我帮助很大。我敬重他的人品，他推荐的人错不了。好了，我时间很紧，明天就要飞成都了。你回去准备一下，接到通知，马上跟我汇合。怎么了？
5: 哦，没怎么。谢谢你啊，谢谢。
4: 谁呀？别藏了。

0: 进来吧。
1: 阿爸，
2: 又是偷偷溜出来的吧？你扎了阿妈知道了，回头有的来找我。
1: 冤枉好人，这回可是扎了阿妈让我来的。阿妮说啊，你一个人的时候肯定要是点心就酒，所以呢，我们专门给你做的。当。
2: 香
1: 吧，
2: 真香。
1: 我来吧。
2: 好。我姑娘给我倒酒。
1: 嗯。
2: 哎，太少了，再倒一点，太少了。
1: 行了，你身体不好，喝这么点就够了。

0: 考试了，要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啊。
1: 我一定能考上的，爸，你放心，我这不是惦记你吗？
0: 为了我，不是为了刘栋。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别闹了，阿爸在跟你说正事儿。
1: 不是啊，阿爸。
0: 不是就好。刘栋是来援藏的，他迟早是要回去的。
1: 援藏就必须要回去呀，你不也是援藏干部吗？你不也没回去吗？
0: 我不一样，我不能离开这儿，阿爸也舍不得你呀。
1: 他也会为了我。
0: 阿母，不是阿爸反对，别拦着要来的人，也别挡着要走的人。我和扎鲁阿妈都希望你将来踏踏实实的找个藏族小伙子。
1: 阿爸，你不喜欢他呀？
0: 不，阿爸很喜欢这个年轻人。阿爸只是提醒你，刘东就像咱们天湖里的黑颈鹤，这个地方很美，他会来停一停，只是停一停，时间久了他就会飞走了。
1: 飞走了也会回来呀，春天一到黑颈鹤就会回来了呀，这时候他也肯定会回来的。
2: 回来了，
3: 老站长，谢谢。
2: 来，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0: 什么时候走啊？
3: 还不知道，应该很快。通知一来就通知。

我弟弟是院子干部，比我小很多，他已经回去了。本来啊，我也想。

0: 待几年也回去，结果是阴差阳错，有了好多事儿，就没回去。看来真的回不去了。这是我老母亲写给我的，这些年一直跟着我。前两天我弟弟来信说他那个小儿子要结婚。
1: 您侄子？
0: 对。我也没个孩子，这也算传家宝了。虽然我老母亲是识字班毕业的，字写的也不好，但是留着他，让孩子们有个念想。

0: 这是5000块钱，回去后给拉姆买个电脑吧，这孩子好学。本来我一直想给他买，又没时间出去，也不懂。另外，刘栋，你要走，就悄悄地走，别告诉拉姆。 发现他有点喜欢上你了，我不希望看到他伤心。哦，还有最后一件事，刘总。
1: 这是你那份水文数据取样自动化方案，我看得慢，还没有看完。给理工那份是不是给他复印的？原件我没舍得给他，这个留给我吧，让我看完它，也留个纪念，行吗？
2: 那个，局里让我陪局长去一下宁夏水源站，可能得2天。
3: 行，
2: 行啊，
3: 你去吧。
2: 行，那我去了啊。通知到了吗？

0: 兵马大叔来了。
1: 哦，站上了。这大都是多，这陈干了给刘干了，比如南宋给。
2: 这是你的。
3: 大都姐。
2: 哦，大姐。

0: 刘东哥哥，
1: ，明天他要来送你。哎，你这东西都收拾完了，早点休息吧。

0: 拉姆，你在这儿干嘛？没事儿，刘东不是今天走吗？我来送送他。哦，那个局长，这是达瓦拉姆，今年咱们水门专业的进修，这是冯局长。
1: 冯局长好。
2: 哎，你好，达瓦拉姆，
0: 月亮仙女，我听说过你啊。
2: 啊，那个，本来我跟局长啊大峡谷选址。 局长听说刘东要走，就说用车把他送到县里去。我这好啊，就不用三蹦子了。刘东呢？哦，冯局长，冯局长你好，
0: 你好，不管走哪儿，别忘这儿，别忘了天湖。
3: 拉姆，你也来了。哎，你们老站长呢？我去叫阿爸。阿爸，刘东要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阿爸已经跟他道过别了。阿爸。
1: 你怎么了？阿爸没事儿。孩子，快去送他吧，啊。好。阿爸说，他已经跟你告过别了。

0: 这张行吧，
1: 老杨，你这个病不能再拖了，赶快上医院。
2: 停车！
3: 站长，你走，他肯定得走，把你送到医院，他就走。刘东，说话。
2: 刘东。

0: 喂，114吗？请帮我查一下嵇康县医院电话。
1: 你是达拉拉姆吗？有个电话找你。

0: 喂，蓝某，老镇长怎么样了？蓝某，你怎么了？是不是很严重？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1: 爸爸没事儿，大夫说他很快就会好的，你放心吧。
0: 那你刚才又怎么了？
1: 哦，电话听不清，听不清。
2: 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1: 你放心走吧，刘东哥哥，你还会回来吗？
0: 我会的，拉姆，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们拉过钩的，对吗？再见，拉姆。

昨天晚上我又做了那个梦，整整十年，只要一闭上眼睛，总能梦到这儿。我忘不了老站长的期盼，也忘不了对拉姆的承诺，更忘不了我心中那个美丽的梦想。带我出来的李工说，我人跟他去了三峡，心

0: 完全不一样了吧？哎呀，咱们站现在加了卫星电话，不用发报了。哎，你还记得三蹦子吗？咱再也不用那玩意儿了。咱们现在站里配了台车，不错。我看到了，看到了。你都忘了这是一天四季了，穿这身就敢上来，没军大衣冻死你。哎，晚上别回去了，到我那儿吃顿饭。 我刚才给家打了个电话，让拉姆给咱们炒俩菜，好好聊聊。拉姆，对啊，哦，你嫂子，
1: 这个漂亮吧？这个叫柴卡茶家，买了我就一直没舍得用，今天第一次拿出来，
2: 酥油茶叶正宗。
0: 好，这是我做的麻花，请您尝尝。哦，谢谢。拉姆，拉姆，德吉拉姆，拉姆也不是专利，你们家的能叫拉姆，我们家不能叫是吗？我就是不告诉你。
3: 我让你十年不跟我们联系，你不是也没联系我吗？屁！你十年没消息，谁知道你跑哪儿去了？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联系我还不容易。对呀，通讯这么发达，你不知道给我们个消息，啊？你就不想这儿？
1: 怎么可能不想呢？我到成都以后，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情况。后来我跟李工到水利枢纽施工现场的第三天，我听说你接了这个站。
0: 你知道我当站长？

0: 你的工作，我都了解，就是没有打听你的个人状况。别看你当时天天喊着要走，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接这个站。
1: 真想走，但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老站长走了，拉姆又说不让你回来，我看着拉姆给你打电话，哎呀，我就看着他蹲在那儿哭，他知道我肯定走不了，不带留在这儿。
0: 看着水门站，看着拉姆。其实当时通电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拉姆在哭。你感觉到了？当时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但是我回来能做什么呢？只有当我感觉自己可以面对老战场，可以面对天湖的时候，我才能回来。
1: 那你现在能面对了？啥东西？给我看看。

0: 西藏地区水文自动化改造工程，这可是个大工程。你不走了？
1: 这是情歌呀，我们这儿谈过恋爱的都会唱呀。不过只唱给自己欣赏的人听。哦，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哪弄到的？
0: 哦，是达瓦达姆写的。他夸你干什么呢？那还借故吗？说。嗯。 他说你很笨。

只要这条订单是新的，就说明我在等你。

0: 加油，先生们，今天是个大日子。
1: 这是新品吗？
2: 这是正餐前的一个创意菜。
3: 你最清楚规矩了，永远不要有创新。
4: 给我的厨师做个点评吧。
5: 这是唯一的美中不足，
6: 研发甜点却不被认可。
7: 你是马塞洛吗？我叫路易斯，想跟着您学徒。
2: 对不起，我不做厨师了。
8: 你不能就这么放弃，固步自封，活着还有很多意义。
2: 我对烹饪失去了兴趣。
7: 教我，你一定会找回来的。
6: 是继续隐忍，还是自由生活？
4: 两周后，公爵大人想过来一趟。
0: 我们把仓库改成储藏室，来给食物保鲜，一个独特的就餐环境。
8: 别想着上福尔特那帮人，你不欠他们什么。
4: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才是这个社会的准则。
6: 权贵的打压，正面的反抗，
2: 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7: 我们还有九个小时，还没结束。
2: 我不可能重新做。
7: 我做你的双手。
3: 他们会关了你这个黑店。
2: 对不起。
6: 勇敢创新，绽放光彩。
7: 这是个有利可图的生意。
2: 我是每天都有士兵经过的。
8: 要分享这里，而是和所有的人。
2: 我们要创造一个汇集美食的场所，尽情的享受。
6: 美味奇缘。

0: 黄油，来呀，黄油，加把劲儿，加黄油，加油，先生们，手里大方点儿，给海鲜加冰，给爷们儿加起火来。你们，火候怎么样？鸽子肉要半熟，蔬菜要清脆爽口，鸽子别烤老了。不仅要做，先生们，还要做好，做美味，要做的享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给肉上撒肉桂粉。
0: 你生活在中世纪吗？你正在毁掉这些肉，知道吗？要调动出食物的原味，而不是掩盖它们。本杰明，本杰明，过来把这儿收拾了。你，肉桂先生，去刷碗，刷碗。抓紧点，先生们，今天是个大日子。
2: 让开，让开。还有你们，鳗鱼派和小龙虾馅饼要先上。公爵很喜欢小龙虾，点了第二轮了。
0: 他们喜欢吗？
2: 不知道，他们的评价是给用餐的瓷器的。
0: 这是正餐前的一个创意菜，是给他们品鉴的。
2: 菜单上没有这道菜，你最清楚规矩了，永远不要有创新。又在图书馆抓到你儿子了，那不是他该去的地方。看见我说多少次，
3: 快点，先生们，赶紧

0: 这张桌子前的椅子比客人还要多。
1: 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招待客人时，那最好是不要招待。
0: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东道主，这需要几种难得的要素都具备。
1: 嗯，的确是。
0: 财富必要的，
1: 当然了，
0: 但是也需要为人豪爽
1: 啊，
0: 品味、亲善和智慧。
1: 看看我们面前吧，先生们，真正的安菲特绿翁可不常见呢。
2: 在法兰西王国，还有谁能有像您这样的餐桌呢？
3: 来吧，来吧，开动！
1: 我的朋友，您就是当代的卢克勒斯。
3: 这没什么。

0: 这是新品吗？你给它起什么名？嗯，好吃，太好吃了。别担心，公爵会很喜欢的，他就喜欢你做的食物。
1: 今天他不一样，他们是凡尔赛宫的常客，这顿饭会让他一路高升。他说要带我一起去巴黎。
0: 你要为国王准备食物了？
2: 那你要带我一起去。
3: 如果您有两分钟，

0: 我想发表他的意见。众所周知，先生们，没有厨师的人是没有朋友的。真正的秘密是要亲自培训的。我父亲找到我们厨师的时候，他还在做面包，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一个面包房学徒成了厨房学徒，厨房学徒成了厨师。
1: 先生们千万别忘了，贪食。

0: 哦，而我认为他是个很有品味的人。忘记这些令人扫兴的话题吧，给我的厨师做个点评吧。你们看他，有点无精打采的了。我尝到了美味的食物，烫的光泽让人眼花缭乱。
1: 沙拉的点缀可圈可点，
2: 这道鹌鹑也值得品尝。我只有一个字：绝妙。
3: 太棒了！
2: 照我说，先生们，这值得称赞。 这些菜肴绝妙美味，与众不同。嗯，这不仅是一场盛宴，这是一场芭蕾表演。<笑>太好了，先生们，我们很高兴你们喜欢。孟塞隆，你们的厨艺很完美，我品尝了真猪鸡，肉质鲜美，口感滑嫩，让人愉悦。还有，你做的盐鱼布里欧修面包入口即化，我觉得。
4: 外酥里嫩，哦，外酥里嫩，就像古尔塔的男爵夫人一样。<笑>那男爵夫人就是个面包喽。<笑>来，亲爱的赏福尔特，您对我们真是盛情款待，巴黎期待您的到来。嗯嗯，这些小点心叫什么？餐前供应的这些，叫美味。
5: 嗯，这是唯一的美中不足。我认同您的观点。我跟你说过了，不要自作主张，按照菜单来准备就好了。这里的蘑菇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餐桌上。
6: 这些白
7: 色的蔬菜是什么呢？希望不是萝卜。是土豆。哦，哦，根茎类。您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6: 土豆会传播麻风病。
2: 土豆不但危险，还没滋没味又丑陋。说实话，您的菜肴缺乏色彩
7: 和点缀。
2: 您做的菜勉强入口，但是难登大雅。
6: 而且您的胡子是怎么回事？现在又不是17世纪。
8: 所有埋在土里的部分都是邪恶的。一名优秀的厨师应该知道这一点。
2: 先生，在巴黎，您早就被解雇了。
6: 松露和土豆这些东西都是用来喂猪的。喂猪的。
2: 我没听错吧？

1: 我过来找他，一起去布设陷阱，发现他躺在地上，是常言要了他的命。尽管你父亲身体很硬朗，之后的两天，村民们闯了进来，由于饥荒，大家都饥不择食，他们闯进来找面包。
0: 把一切都毁了。好了，现在你回来了，我就回我自己那个破地方去。这里能住三个人，但是如果你留下得洗个澡，你太臭了。
1: 这是你儿子？对，他妈妈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带你去看看森林。你爸爸还没有鸭子高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带着他的。他可喜欢了。大概他不会想和你去的，他就喜欢书。
2: 他的宝贝书和笔，他也只是勉强接受来给我帮厨。让雅克鲁索说我们都应该追求简单的生活，拥抱大自然。我很乐意去看看树林。
1: 你们要住下吗？

0: 这是用花园里的蔬菜制作的蔬菜汤。你的花园里有什么蔬菜？
1: 没有比这个更美味的了。您的马我已经喂过了。
0: 外面那家伙是老蒙塞龙的儿子吗？
1: 他是我父亲。
0: 他真的做过厨师？
1: 是的，但是汤是我做的。
0: 能重新开张太好了，驿站总是越多越好。
1: 您从哪儿来？
0: 巴黎。
1: 巴黎？那边有什么新闻？在这里我们消息闭塞，总有一天我也会到巴黎去。
0: 哎，这是前天的报纸，我看过了，你可以留下。
1: 谢谢您。
0: 上周我去了剧院，欣赏了博马舍先生的剧本。
1: 百姓们，那里的百姓们怎么样？有个邮差说那边发生了骚乱，
0: 人们填不饱肚子时就会闹事，街上人们怨声载道，洗劫教堂，卫兵已经出动，他们都回家去了。百姓喜欢顺从，他们要时不时的被敲打敲打才能长记性，不过都是虚张声势，不会成气候。相信我，还是这里好。你们这是个风水宝地，我常年在外，对这些驿站再熟悉不过了。如果你们努力经营，秋天结束前这里能成为一个大驿站。如果你们能把汤换了的话，

0: 你好，弗朗索瓦。
1: 你好。
0: 你好，
2: 我们为什么停在这儿？我们通常不是在罗阿纳歇脚吗？
3: 真机密，大行李放在这里。
2: 我们可以趁机会在这儿午餐。
3: 我不建议这么做。有人在下一站等着我们。虽然那儿的汤比这儿好喝，可那儿的女服务员的身材是丰满婀娜呀。
4: 你是马塞洛吗？我叫路易斯，想跟着您学徒。我之前是布里昂松伯爵的果酱师傅，我想学真正的厨师。

0: 对不起，我不做厨师了。再见，文金明，来搬行李。
1: 你可以换一个地方工作，肯定有很多人愿意雇你的，你很有名，而且这是报复上福尔特最好的方法。
0: 为什么要报复他？我为上福尔特烹饪，为了满足他的口味，我服务了他父亲和他，这是我人生的全部，这是我应得的下场。而且你吃的太少了，再吃点。
2: 肉破坏人的心情，使人暴躁，我决定不再吃肉了。别胡说，吃点吧。你不能就这么放弃，固步自封，活着还有很多意义。昨天我在一个旅行者的日记上读到，孟格菲兄弟发明了热气球，你能想象吗？
0: 将来我们能在天上旅行，就像现在在陆地一样。对，我们也想像鸟一样唱歌，这些都是天方夜谭。人类能飞上天，厨子也能当国王了。你去哪儿？
3: 有件事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不道歉？
0: 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
3: 也许可是无论如何，公爵还是住在他的城堡里，而你呢，却在这儿啃老鼠。你得回去见他。
0: 我等他召见我。
3: 这期间我们有吃有喝有玩，足够了。可这些也只是说说而已，由奢入俭难。 相信我，你很快就受不了栗子汤了。
2: 他还在那儿，不吃也不喝。
0: 让他去马厩里躲躲，他会饿死的。
2: 我说了，他坚持说，除非你改变心意，不然他不会动的。

0: 烹饪是男人的工作，没有女人做这行。
1: 虽然我不是男人，但我知道我是为此而生的，我愿意做。我知道所有著名的食谱，泰尔翁的、马西阿罗的，我都知道。
0: 你认识字？
1: 我学过，我很好学。来，考我几个，你想听哪个菜谱？鸽子派、橙汁兔肉，还是……
0: 你应该知道，做学徒需要三年的时间。你能在这里待三年吗？
1: 需要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只要您需要。
0: 而且做学徒你年纪太大了。
1: 我付钱给你，这是我全部积蓄，我全部的家当，如果您能接受的话。
0: 我不同意。
1: 松露配土豆是个绝妙的主意。您在上福尔特公爵那儿的事情已经传开了，布里昂松伯爵也听说了。公爵先生一定会回心转意，您的继任者已经被他辞退了，新厨师他也不满意。
0: 这里既没有工具，也没有原料，连个像样的厨房都没有。

0: 我这个年纪不会再被光鲜的厨具吸引了，而且又不是锅碗瓢盆叫我去烹饪。
1: 我对烹饪失去了兴趣。
0: 教我，你一定会找回来的。

0: 您这儿的面包很好吃，但是红酒很淡。
1: 奥弗涅的道路走得让人口渴。
2: 莫伊斯，
3: 来了，
2: 给先生们上酒。
1: 这是个美丽的地方，敬康塔尔。
2: 我父亲说，上帝创造了水是为了给人类解渴。那他创造酒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修道士。
0: 您父亲真是个伟人。
1: 那他怎么说奶酪的？修道士的要求不多，但是必须得有奶酪。
0: 您没有萨莱奶酪吗？
2: 抱歉，没有。
1: 第一站没有奶酪，就像修道士没有大肚子。
2: 您下次来肯定保您满意，我已经订了洛克夫干酪。
1: 洛克夫干酪、圣内克戴尔干酪、康塔尔奶酪、羊奶酪，要是都能给我，我一定每餐一顿。
2: 那得用个大盘子才行。
0: 我这直接放在一个托盘里。

这是个重要的时刻，给你的，这很重要，第一只兔子。

0: 冬天虽然过去了，可小偷会一直贪婪。
1: 要找他们赔吗？
0: 不，我要买个清净。我会告诉本杰明去村里说一下，让村民把他们的面粉拿过来，我们用兔子跟他们换。他们都饿坏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他们就会自己来拿。

0: 你为什么这样惩罚自己？嗯，
1: 我之前有足够的果酱。
0: 那你果酱的故事留着给别人讲吧，我俩都清楚，你从来没工作过。我观察你了。

0: 我知道你在折磨自己，这双手根本就没干过重活，看你走路就知道。只有两种女人这样走路，贵族和妓女。如果你是伯爵夫人，不会出现在这儿。你撒谎了。
1: 你没有资格放弃厨艺，雪都化了，该享受春天了。贵族们都要准备宴席，邀请客人欣赏他们的花园。上伏尔特公爵需要你。
0: 他想见我，自然能找到我。
1: 让他妒忌，他就能回心转意。给别人服务，当您声名远扬，他就会回来找您。要先变得有吸引力。
0: 别把你和我的职业混为一谈。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都能有第二次机会，不是吗？您说的对，我撒谎了。我父亲死后，我就孤身一人，背着全家债务。我轻信别人的话，开始是为了活命，为了房租，然后就这么过来了。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一直到了古尔丹家，巴黎最有名的老鸨。他们给你涂脂抹粉，穿衣打扮，如果你做得好，就能留下做花魁。我做得很好。您答应叫我都收钱了，不然的话，您不但是个懦夫，还是个骗子。
0: 你该庆幸自己是个女人。
1: 我不是女人，是学徒。到时候该教我除了砍柴和施肥之外的东西了。
0: 你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嗯？你没有家人吗？没有孩子？你这样的女人不应该有私生子吗？
1: 他们没出生前就死了。我没长处，但我至少不放弃。
0: 穿上你的斗篷。

那些草有尿腥味儿。蘑菇的话，我给你建议这两种和这些小的。但是这些，你要是想除掉谁，就做给他吃。这是鹅膏菌毒蘑菇，吃了，活不过三天。也许是给我准备的。在森林更深处有松露和鹌鹑。如果识别不出好食材，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厨师。怎么样，蛋饼？

0: 坐那儿吧。为什么是那儿？有什么好争辩的，照做就好了。要你做你就做好了，要听话。你要记住四个词：手法、火候、时间、工具。你要是不懂品尝，这些都是徒劳。要会辨别每种食材，尊重它，让原味散发出来。
1: 红醋栗要有红醋栗的味道，卷心菜要有卷心菜的味道。做好了，闭上眼睛。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来学习的。你到底想不想学？世界之所以丑陋，是我们只看到了丑陋，虚伪粗俗，烹饪闭眼。 也是一样，厨师要学会品尝，像音乐家学会聆听一样。听音乐并不代表懂音乐，要学习。这就是我们的音乐，都在嘴里。要相信自己的嘴。
2: 核桃。

0: 别这样，原来你们都是一样。
1: 我要享受和你那些伯爵老爷一样的待遇。
0: 我付钱，我说了算。

0: 他平息了普罗旺斯的饥饿起义，然而他却拒绝了代表马赛的席位。
1: 这才是真正的贵族。
2: 那长得很丑，叫米拉伯的都好不到哪儿去。
0: 要听他讲话，他的魅力在于他的言谈很有感染力，而且他深受女性喜爱。
2: 能言善辩的男人身边从不缺伴，不是吗？
1: 我有个主意，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想把每天的菜单写在马厩旁边的木板上，通知旅行者他们会吃到什么，你们觉得怎么样？
2: 听着，六个月前他只会做汤，现在都想着怎么吸引顾客了。
0: 确实是个好主意。
2: 再加上他的笑容。

0: 和热情，我跟你说过，这是个好地方。
1: 还有黄油吗？再打包三个面包。
0: 有你这样的老板，我们胃口大开，像个糖果一样。我认得出，因为我是开糖果店的，而且我知道你肯定喜欢甜杏仁。给，送你的，换一个香吻。
2: 好小一包啊。
3: 再进一些质量上乘的红酒，而不是这些兑了水的玩意儿，能卖个好价钱。
4: 倒是你别再喝了，去给我们钓点鳟鱼来。
5: 要是把菜价也标上，你们说怎么样？
0: 那会影响食欲的。你们还是雇其他的女孩吧。
2: 蠢货，你们看什么看？
4: 我没看什么。
3: 我先走了。

0: 做的肉冻欧芹不够多，味道要有层次感，要看颜色。
1: 要是你觉得我做的不好，那就自己做。
0: 我是厨师，不是旅店老板。
1: 我是学徒，不是服务员。我来这儿不是让顾客和老板调戏的。我可能不该来这儿，我还是离开吧。
0: 不会再发生了，我向你保证。对不起。
1: 肉冻和奶酪要放在显眼的地方，客人们喜欢看到，能让人食欲大增。
2: 你回来了，我都想你了，来坐这儿没

0: 有人吗？有人吗？没人在吗？我来了，我等着呢。
1: 来了，来了。管家大人，大驾光临，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收起你的阴阳怪气，快给我印马，我只是路过。
2: 你好，亚森特。
0: 哦，我的朋友，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像只熊一样？这就是你的窝呀。听说你重操旧业，做回面包师傅了，是吗？
2: 我是做面包，但我想你来不是为了和我讨论用什么面粉吧？城堡那边有什么新闻？
0: 你错了，我的朋友。我就是来找你聊面包的，因为面包意味着交税。你觉得躲得过吗，我的朋友？干什么都要交税，
2: 对于做面包来说太贵了吧？
0: 税就是税，磨坊厨房都一样。别这么看着我，蒙塞龙，你不是想知道城堡里的事吗？那我就告诉你，老科爹有顶新假发，一头野猪刺伤了我们两条最好的狗，小路易从马上摔下来伤了一只胳膊。
2: 厨房里呢？
0: 流水式的换人，新来的这个和你比差远了，连弗朗辛都不愿意和他上床，你相信吗？公爵几乎不回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当他回家吃饭时，心情就很不好。现在说说将来吧。

0: 公爵认为您反省错误的时间足够了，他打算来参观一下你的厨房，你的闭门思过大概快结束了。如果如我所见的话，这个消息来的正是时候。两周后，公爵大人想过来一趟，就在他从巴黎回来的路上。还有几个朋友和他一起来，包括他的新情人圣赫内伯爵夫人，他对美食很痴迷。两个接替你的厨师都是他解雇的。他很喜欢香槟和牡蛎，还有土豆。我们会给你发来每一轮服务的菜单，这次记得，别再自作主张了。让他们满意，公爵会让你回去的。这是你第二次机会，蒙塞隆，别浪费了。
1: 这里不适合招待公爵。
0: 要是需要更多的钱，尽管说。人员方面嘛，我来安排。我想你要发挥你的创造力。别吝啬器皿，要希腊风格，有丘比特图案的。还有水晶杯和银质餐具。
1: 转告公爵先生，我尽量做到不辜负他给我的期望。
0: 不要尽量，要完美，像招待国王一样招待公爵，要超越自我。王塞龙，
2: 本杰明，我的马。
3: 我们把桌子放在这儿，公爵坐这儿，背景花板放这里，还有那儿，还需要一些装饰。缎带和羽毛在这里，还是都放上吧。还要准备个秋千，还有一捆甘草。
4: 甘草？
3: 对，增进食欲的不只是厨艺，还需要鲜花、喷泉和雕塑，还有山羊。山羊很好，很英式风格。还有天鹅，在小河的那边，六只天鹅。
5: 我吃天鹅肉会放屁。嗯，
3: 我们把仓库改成储藏室，来给食物保鲜。一个独特的就餐环境，这就是我要让他体验的饕餮盛宴。
6: 你不能这样，为什么要招待一个那样羞辱过你的人？
3: 是他来找我的，他需要我，而且你们希望我去烹饪，那我就回去烹饪。
6: 不是为他，你是自由的。
3: 你还是太年轻。
2: 快点，我们继续。
7: 啊，放这里，慢点，轻点。
4: 把这个放厨房去，你把这个放上。

太棒了。我希望是。

0: 朗福尔的公爵可以晚点来。八天太短了，这种食物我愿意再多等他几年。我这朋友们，我想女人了。夫人们，你们都是我的朋友。盛宴时长，良宵苦短，上酒上酒，再来点酒。
1: 谁还要酒？
0: 大桶的酒。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想了一下，我有个主意，也许能提高你的收入。在旅客到来之前就把桌子摆好，客人坐上桌时就已经很饿了，如果他知道一切都为他准备好了，就能食欲大开，他愿意付更多的钱。
2: 有赏福尔的公爵管家给皮埃尔·蒙塞隆的信，
1: 是我。明天，不是应该下周四吗？
2: 公爵先生提前从巴黎回来了，他等您的回信。您能准备好吗？
1: 准备好？我连从城堡叫帮手的时间都没有。
2: 您的回复是？
0: 可以。说孟塞勒能准备好。我给你热杯咖啡。
2: 我的马备好了。
3: 他喝了水，但是没吃东西。你得让他再多休息一会儿。
2: 我没时间。
4: 你好，雅克布，我有三个桶。
3: 你好，伙计，
4: 帮我卸车。
3: 是什么东西？
4: 是热弗雷香贝丹。
3: 啊！
1: 你不能说准备好就准备好了，没准备好就是没准备好。班杰明，班杰明。看这个马德拉的机关洞，油浸松鸡，班杰明。葡萄叶卷蒿屑，小牛熊肉派，加斯科尼风味羊舌，40道菜，没有一道是我自己的。班杰明，
0: 重要的是他想要你来做。
1: 这个省赫内伯爵夫人，她点了个慕斯，肉桂慕斯，光把菜单强加一人还不够，还要搞得奢靡至极。班杰明。他想吃慕斯，是他不敢张嘴，不敢嚼东西，给公爵亲吻，但是不能露牙。还要肉桂，肉桂、藏红花、姜，我受够了他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香料。我要用我们自己花园里的香料，红葱头、小葱、大蒜、龙蒿，而不是肉桂。我不做什么肉桂慕斯，你可以做。
0: 可我从来没做过。
1: 你不是学徒吗？
5: 我梦见自己是只飞鸟。
1: 没时间做梦，也没时间飞了。宴席提前到明天了，把野味取出来准备好。
6: 看你干的好事，白痴！不是我，是你的马太紧张了，我的马才受惊呢。缰绳又松开了，这不能怪我。
7: 雅各布，

0: 还有11道菜要准备，我们还得加快速度。三文鱼怎么样了？
1: 快好了。给我看看。可以了，现在裹上面皮吧。石螺呢？我说的是用石螺装饰盘边。血肠呢？在储藏室里也有去拿吗？
0: 不，先把三文鱼准备好，我去拿。
2: 苍蝇，
0: 文杰明，苍蝇，没有这么复杂吧？他还尸骨未寒，你却开始忙着做饭。我有的选吗？
2: 你要是听我的，他就不会死。我们都自由了，而你还要做回个奴才？
0: 你以为就你难过吗？干完活，我们才有时间伤心。
2: 你感觉不到这些会毁了你吗？
0: 出去！ 出去！把水拿来，水，快去！赶紧的，快点，快点！再多点，拿布单来。

0: 公爵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羞辱的。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他会让我声名狼藉，他不会让我继续做面包。我们还有9个小时，还没结束。
1: 我不可能重新做了。你不是想用自己的菜单吗？你可以的。把你做给我们的菜做给他们吃。你做的香酥烤牛肉。 香草鸡，他们不是想吃土豆吗？给他们做你的松露派做开胃菜，这次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我叫皮埃尔。

0: 公爵先生很饿，等不及要用餐了。我们在你们前面的一个驿站歇脚时品尝到了美味的食物。公爵已经不需要在你那儿用餐了。给你送信的人会把我们的人带回来，告诉他们你那边的工作结束了，让他们回到公爵府邸。公爵今年都会待在巴黎，应该不会光临你的驿站，也可能今年夏天或者明年。
1: 还有，祝您有个好胃口，亚森特。
2: 凭什么？他不能这么对你，他凭什么这么对你？他说好要来这儿用餐的，你不能白忙活一场，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他非得不能这么干。凭什么这么羞辱你？他要付出代价，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3: 百姓们迟早要反抗这种铺张浪费的，总有一天百姓会坐在桌子前，那时候就是像伏尔特之流被送上绞首架之日。
2: 不，

0: 我从没做过妓女，我是乌阿伦侯爵夫人。你应该认识我丈夫，他是公爵餐桌上的常客。他们一起和东印度公司做生意，他们称兄道弟。可是事实，弗朗索瓦总是妥协。公爵用他做幌子买债券。
1: 尚福尔他经常出入我家，开始是为了生意，后来就是为了我。我拒绝了他。他威胁说，如果我不顺从他，他就毁了我们。我不相信，他就真的这么做了。一夜之间，我们一无所有。弗朗索瓦想去国王那儿举报他。
0: 可是他根本到不了那儿。一天早上，我发现他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就正对我们房间的窗子。尚福尔他声称他是自杀，可事实是他杀了我丈夫。于是，我带着匕首去了他的城堡，打算割开他的喉咙，可我做不到。
1: 杀一个人，哪怕他十恶不赦，也比想象中难。我就这样盯着他一整晚。我恨自己的懦弱。我在慈善修女会找到了庇护，在那儿我听说你被解雇了。弗朗索瓦很欣赏你的厨艺。
0: 他说你是公爵的骄傲，尚福尔他肯定会召你回去的。我就想到了下毒的主意。你一开始就在撒谎，
1: 他不能逍遥法外。
2: 你走吧。

0: 等等，路易斯，放下，我来帮你。
1: 来，你们啊，你留下看家，有头空了我去打酒。瞧，瞧，瞧，雅可布说的对，红酒杯的不够。瞧，瞧，哎哎。

0: 不谈政治，会有胃口的。嗯，
1: 是，可是国王已经召集军队来保卫凡尔赛了。
0: 谣言罢了，要小心谣言。谣言会被恶毒之人利用。
1: 来，干杯！你怎么分辨谣言呢？
0: 经历很重要，就像是在战场上一样。如果你天听天信，那你就会第一个没命的。好的士兵是会分辨正确的指挥和愚蠢的命令。
2: 先生们，再来一些。
3: 不浪费啊，来，和我们坐一起。
2: 好。你们还要一些吗？
4: 当然了，再来一点。
2: 请。给中尉上奶酪，那边再加点，把酒罐满上。
5: 还有面包吗？
2: 面包不够了，去厨房拿一些。
6: 好的，马上。
2: 你能站起来，太好了。
7: 他们在这儿做什么？他们在水源附近扎营。他们问我有没有面包，我就请他们过来吃饭。
2: 还有猪肉吗？当然。味道怎么样？
6: 太棒了，女士。
2: 开始我想着就提供给军官，后来分进们建议给士兵们也提供半份，好过只吃黑面包。给军官们上酒，酒罐都空了，快点。
8: 好的，我来吧。
2: 我按照你的食谱做，然后又加上果酱和水果软糖。
9: 女士，女士，
2: 来了。
9: 我发现甜点在餐后上最好，我来给您加点。
2: 拿着。
9: 你们听说了，要采取行动了。
2: 那边那桌要面包，是你儿子的主意，把面包切成片，避免浪费。这是什么？炸土豆条。 我想着能把它们切成条，然后放在油锅里炸，不一样吧？
10: 味道不错，就是丑了点，不会受欢迎的。
2: 只是个尝试。

0: 你喜欢我很高兴，因为我饿。
1: 把蔬菜单独煮，保持原有的颜色，更好看，不是吗？
0: 嗯。
1: 十一磅期限令六便士，这是个有利可图的生意。
0: 有利可图是指什么？不是每天都有士兵经过的。
1: 赶路很辛苦。
0: 旅客们厌倦了那些脏兮兮的旅店和喂马匹提供的驿站，那些地方只能提供过期的食物和黏糊糊的汤，他们想换换花样，他们想正经吃顿饭。
2: 你为什么回来？
1: 我没走。
0: 我们带你回来时，你情况很不好。我好多了。
1: 我本来都要放弃了。
0: 虽说我没死，但是你差点毁了我的名声。
1: 再也不会有人找我做厨师了。是他救了你。他照顾了你整整三天三夜。别提了。最重要的是，你再也不需要上福尔特公爵了。我们今天做的，以后就是你的日常。
2: 你说的对，要分享这里，但不是和上福尔特，而是和所有的人。想想从我们到这儿做成多少事了。 饭菜越丰盛，服务越热情，人们就越满意。他们不但喜欢你的菜，而且还愿意付钱享受更好的服务。
1: 不久后就会有人慕名专程来这儿吃饭，他们为你而来吗，塞勒？

0: 专程来品尝的。
1: 我听说在大皇宫有个叫波利埃的人，专门给巴黎来的省长们准备各种口味的菜肴，他可比你差远了。你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我们将成为吃得更好、思想更进步的一代人。
0: 你可以像今天一样，根据食物的分量来定价，这样就能接待不同阶层的客人了，贵族、中产或村民。
1: 这里会是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大型自助餐厅，大家按照口味各取所需。
2: 上帝保佑。
1: 别再提你的上帝了，如果上帝对事物感兴趣，那就皆大欢喜了。人们正在挨饿，要不是你的上帝根本不存在，要不他就是个不称职的美食家。
2: 我不喜欢自助餐，吃饭并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1: 我说的是赋予厨师更多的权利，让厨师来决定菜品，别想着赏福尔特那帮人，你不欠他们什么。世道变了，你也要与时俱进，人类都已经能飞行了。

0: 一个专门吃饭的房间，去上面给你收拾出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们要腾出所有地方来做餐厅，要分开点餐，俄式风格，头盘、主菜、甜点，不要什么自助餐，桌子要分开，这样大家互不干扰，尽情的享受。
1: 如果我们要提供餐食，那就要这样。我们要创造一个汇集美食的场所，一个品味美食的场所。我们要创造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据点。
2: 明天天一亮，你就去集市上采购需要的物品，还要买桌椅。要多少有多少。
0: 拿纸来，把这些设计都画出来。

0: 谢谢。
1: 蔬菜馅饼，还有小母鸡炖羊肚菌。啊不，别这么写，写上蒙塞隆风味炖小母鸡。
2: 没有奶酪吗？
1: 有洛克夫干酪啊！啊，来个拼盘放上，洛克夫干酪、康塔尔奶酪、羊奶酪、圣嫩克泰尔奶酪。
2: 做前菜吗？
1: 啊不，主菜之后，甜点之前。
2: 甜点呢？
1: 你的水果软糖。
2: 还可以在每张桌子上摆一束鲜花来表示欢迎。你名字怎么拼？杰威有地吗？
1: 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写出来的。
2: 那就不写吧，简洁而有力。
1: 像我吗？
3: 有客。

0: 请先生，面包，菜单您还满意吗？让我先尝尝。如果您想，我们可以调换主菜。女士们、先生们，请跟我来。
1: 好的，谢谢。
0: 请，这是今天的菜单，现场制作。
2: 这个作为您满意吗？
0: 太好了，很荣幸。先生，您吃好了。
2: 来点牛肚菌尝尝嘛。
0: 托盘还合您胃口吗？欢迎光临。
1: 谢谢。

车进来，先生。

0: 牛肚菌和小母鸡肉最大配了。赚的钱都被你收走了，我这么辛苦图个什么？
1: 我收的只是税，别抱怨了，我现在收的只是你该交的。
0: 我本可以让你把之前宴会的钱退回来，毕竟公爵先生什么也没吃。
2: 他也得停车才能吃。
0: 别争了，你知道你赢不了。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才是这个社会的准则。不然天下大乱。信我的，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维持秩序。有朝一日像我这样的人，加入军队将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知足吧，尚福尔特公爵不是总这么慷慨的，而且要学会保持沉默。
1: 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去抗争吧，你要庆幸，公爵能容得下你的生意。好，我的朋友，你不是说生意不赚钱吗？怎么还雇得起女招待？
0: 她是我的学徒。
1: 女学徒？你开玩笑吧？她不爱说话呀，哪来的？
0: 他以前在不良送伯爵家工作，做果酱的。做果酱的，他连压个水果的力气都没有吧？为什么离开不良送家到这个破地方来？很难相信不良送会去骚扰他。听说他只对打球感兴趣。
1: 来点甜点吧。要我说，不久他就会来找你的。你知道，他最喜欢水果软糖了。
0: 水果软糖，还有迷人的女招待。

0: 皮埃尔，我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我尝试遗忘，但我做不到。总有一天，那个毁掉我人生的混蛋会来到这儿。我能想象，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我留下会毁了你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而你也会成为我的共犯。这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对你的成功坚信不疑。
1: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再会了，路易斯。他们偷了咱们的马，我去拿鸡蛋。
2: 说了三次了，
3: 可以上菜了吗？你听见了没？客人等着呢。
4: 确实等太久了，还不如回家。
3: 是是是，我记得您的小。

0: 发生了，报出楼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个外乡人。上堂。近日平稳清河县发生人命案，且与先皇遗失的夜明珠有关，速速破案，钦此。臣武士城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
1: 清河县突发命案，隐藏背后的是一件丢失的国宝。
2: 老奴可提醒你，这夜明珠要是找不着啊，那得满门抄斩。我是拿鸡毛当令箭，怎么了？
3: 行，好。
4: 一时间，各路高手云集小城，
5: 赶紧把你们知道的线索统统告诉我。
6: 因为凶手命比较轻，
7: 吴大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
8: 此案已破，
9: 揭开连环谜案的面纱，太荒谬了！
10: 潘长江、苑琼丹联袂出演系列动作喜剧片《毛驴县令之五官争功》。

0: 大人呐，你这衙门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那个，我。

0: 一向领导有方，他们自己认为级别不够，所以都回避了。
1: 哼，我是长戒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清河县近来社会安定，百姓生活安居乐业，清河县令武士成清廉爱民，刚正不阿，克己奉公，严于律己，实乃大清之福，特予以表彰，封武士成为感动大清国全国十佳县令。令由于清河县近年来进步突出，特请武士成上报一名有功之人，封为清河县特殊贡献者，颁发金奖杯一枚，世袭八品俸禄，钦此。
0: 臣武士成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好沉的。
1: 我说武大人呐，这个清河县特殊贡献者的名额只有一个，待你定了之后上报朝廷啊，世袭公文随后就到。
0: 请苏公转告皇上，我一定深思熟虑，保证获奖者实至名归。
1: 这个麻翠姑来了没有啊？
0: 有她什么事儿？
2: 我在这儿，我来了，我来了。哎呀，苏公公，
1: 武夫人。
2: 哎，老爷，
0: 嘚瑟。
1: 麻翠姑是郎贵妃的旧交。皇上专门有话，此事需武大人跟夫人麻翠姑商议之后方能定夺。
0: 苏公公，皇上这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这话呀，翻译过来那就是，麻翠姑的权力比你大。不管你武大人选的是谁，麻翠姑都可以否决。这叫一票否决权。这话以前没听说过吧？
3: 来来来来，武夫人，
2: 谢谢苏公公。
3: 来来来，
2: 哎呀，好感动啊！
4: 认命吧。
5: 哥几个辛苦啦，咱们一起喝茶来。来，
6: 哎，老刘啊，今天咱挣多少钱呢？
5: 怎么样？
7: 没私吞吧？
5: 你说什么呢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
7: 哟，真是。这没吞就没吞呗，你看他那出整得就像吞了似的。
8: 老刘，刚才你走路往一边呗，那是银子坠的吧？
5: 哎，胡说八道你！
6: 绷住，
7: 别笑，别笑，别笑，
5: 我绷什么绷？没有，就是，你们是侮辱人！
9: 哎呀，行了，你们几个干嘛呢？这是啊，看你们给人刘主簿气的，人刘主簿不是那样人，主簿，咱不跟他们生气。我相信你，
5: 好兄弟，
9: 咱让他们搜搜。来，
6: 搜搜！
5: 别！
6: 咱必须得搜了啊！站起来，搜！
7: 抄的！
5: 没有吧？去！
9: 开玩笑，
5: 几个玩笑？没有吧？
9: 其实我是相信你。
5: 去，一边待着。什么事儿啊？我好心好意带你们哥几个出来啊，你们这不是侮辱我人格吗？你们
8: 刘主簿没别的意思，咱都一起出来的，哪怕挣一个大钱，咱也得分五半啊。
5: 别说，以后啊，咱们个人顾个人。
8: 什么事？相信人？

叔，你的银子掉了。

0: 喜鹊，开始吧。
1: 今天的庆功大会正式开始。首先呢，祝贺我们的老爷获得了全国十佳县令的光荣称号。下面呢，就请老爷发表获奖感言。
2: 本官经过这么多年的个人努力，今天才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首先要感谢皇上对我的领导，更感谢清河县老百姓对我的支持。当然了，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夫人麻翠姑。
3: 老爷，还有呢？还有。
4: 对呀，老爷，还有谁？
3: 还有谁？
2: 没了。
5: 老爷，怎么可能没了呢？
4: 对呀，老爷，您再想想。
2: 不是，不是，这个是皇上颁给我的，你们几个吵吵啥呀？
6: 就是嘛，你们几个武夫大喊大叫，有辱斯文。
2: 对对对对，刘主簿说的完全正确。
6: 老爷，您看，咱们清河县还真就输我。
4: 完了，
2: 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几个就是我的手指头，虽然伸出来不一边长，但是让我挑出来哪个最好，我还真挑不出来。
0: 哎呦，哎，来来来来，没事，老爷想不出来，还有我呢。这样吧，咱们来一个清河县衙好员工争霸赛，怎么样？
7: 行，比就比。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清河县衙好员工争霸赛。首先呢，让我们请出两位重量级的评委。清河县令武时成武先生以及他的夫人麻翠

0: 的获胜者将成为清河县杰出贡献者，获得朝廷颁发的金奖杯一枚。竞演第一轮呢为即兴演讲，有请一号选手。
1: 追风腿，追风腿，追风腿，追风腿，追风腿没？
2: 两位评委老师好，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我真的不知道我为清河县做过什么贡献，我只是做到了心中有爱而已。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在回家的时候路过老邓家，正好赶上老邓的媳妇儿生孩子，老邓他对这事儿也没有经验呢，当时特别的着急。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我二话没说，快步流星的我就去把接生婆给请了过来。后来你们猜怎么着？母子平安。

0: 你做的太好了，我给你这个。谢谢夫人。哎，这……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号选手。
1: 老爷，夫人，清河县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辛苦了。我南北头，生在清河，长在清河县，在清河县里边亲戚最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也打一个比方。比方我的邻居老陈头，没儿没女，前些年老婆也没了。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自从认我当干爹之后，他再也不孤独了，他很快乐。就因为我对老陈头好，我在清河县干爹还丰收了。所以我敢说，咱们清河县的父老乡亲。 不会有孤独，大家都很快乐。谢谢老爷。谢夫人。下面是三号选手，他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0: 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刘主簿。
2: 一声一声，爱你一声，一声一声，爱你一声。尊敬的二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只想说一句话，我决定放弃这个奖杯。真放弃了？
3: 之所以这么说。
2: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咱们清河县里最普通的人，没有任何争功的资格。哎哎，
4: 他的什么路子呀？
5: 他那叫什么？玉什么来着？
2: 玉石俱焚。哎呀，错了。啊，那个欲擒故纵。
5: 哎，对了，
2: 虽然我与这个奖项无缘，但是我依然会为咱们清河县默默的贡献，默默的奉献我的青春。 心及我的生命，全部献给清河县。前些年，因为工作太忙，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的父母去世了，可是我连一面都没见着。 近几年，还是因为工作忙，我依然单身，感情空白。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我这个失败的人生是怎么过的？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提醒我自己，刘一手，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是为咱们清河县。
4: 默默的付出，你就是成功的。好，谢谢大家，谢谢。
6: 老爷，必须给这个。
4: 谢谢夫人。
6: 刘一手，老爷我给你100个赞。
4: 谢谢老爷，谢谢。
6: 少话不说了，老爷给你这个。
7: 谢老爷。第一轮呢，竞演结束，只有刘主簿获得了2位评委的打勾，
8: 恭喜刘主簿成功晋级总决赛。
9: 老爷，这分明就是炒作。
10: 不是，我
11: 这里有黑幕。
10: 哎，
12: 我打情感牌不好使。
13: 考验，
14: 不行，黑幕，
15: 其他的选手不必。

0: 着急，你们还有机会。下面呢，让我们有请一根筋 PK 傻大的二。
1: 老爷，夫人，你二位听听我这个。我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个人。这个人啊，今天也是来感恩的。他以前是一个乞丐，每天都沿街乞讨，连肚子都吃不饱。自从认识了我，我不但解决了他的温饱问题，我又把他介绍到我姐的土菜馆去跑堂，所以呢，从今以后啊，他什么都不用愁了。我说的这人就是老张，对不对？老张，
2: 对，我就是那个流浪汉，我给你证明。
3: 一根筋想得够长远，我给你这个。
1: 谢夫人。谢老爷。
4: 大家好，我是傻大胆儿。今天啊，我的朋友老李特意赶到现场为我呐喊助威。
5: 对，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4: 因为什么呢？老李他们两口子一早就去卖火烧，很晚才回家。他那一对6岁的双胞胎儿子呢，不但没人管，也没有钱读书。这俩孩子呢，还特别喜欢读书。幸好有我，自己掏腰包供这两个孩子上私塾读书。老李，这回你们两口子放心了吧？
6: 放心了。
7: 好。哎，傻大胆儿，老爷万没想到你是用自己的钱去供两个孩子念书。看来你们几个走学挣的银子都花在别人的身上了，所以老爷我很欣慰，同时也很感动啊。
8: 老爷一听都不真实。
2: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7: 怎么了？
2: 报社楼发现了一具尸体。

0: 老爷，传说在50年前，这座望春楼是咱们清河县最有名的地方，老板叫黄三太，出入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
1: 行了行了，传说就先别讲了，咱们还是先从尸体上看看有什么线索吧。你们都别愣着，看出什么没有？
2: 老爷，刚才我从死者的脸上看，这个人应该死了没有多久。
1: 你们看，这个刀伤应该是他的致命伤。
0: 死者手里面还拿着根木棍，估计想自救，可惜没成功。

0: 这个皮链子应该是吉祥客栈的门牌，看来死者是个外乡人，住在吉祥客栈。嗯，事不宜迟，赶紧去吉祥客栈。
1: 老爷，我和你一起去。
2: 我也去。
3: 老爷，我跑得快，我去。
0: 行了，这个节骨眼就不要争来争去了。老规矩，刘一手，你跟老爷我去吉祥客栈，杀大胆追风队。
4: 你们把尸体运回县衙，南北头一根筋，你们留在此地，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5: 是老爷。
0: 吴大人，这边请。您说的那三号房的客人，他是临县葛家村的，他名字叫葛子春。
5: 那他长得什么样子？ 30岁左右吧，个子比我高一点，有点黑，变瘦。
6: 老爷，我看死者很可能是葛子春。
5: 什么？你说葛子春死了？哎呦，我的天！

0: 他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这
1: 老板，看来您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0: 我重啥情义？我重情义，知道欠了我好几个月的房钱没给。你说他这一死，我找谁要去？啊，吴大人，你得给我做主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能领我去看看他的房间吗？
0: 这边。大人，您看看吧，这就是他住的房间，就留下这么一堆破烂，连个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你让我这怎么处理啊？这让我……
1: 没关系，这些东西我们会带回去调查的。
2: 老板，格子春有什么仇家吗？
0: 这我哪知道啊？
1: 你见他最后一面是什么时候？
0: 昨天早晨，他出门的时候我还催他交房钱呢，还跟我说。说马上就要发大财了，还成什么大财主？
1: 发财？
0: 啊，
1: 成什么大财主？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盼着他发大财回来把我这房钱给补上。你说他怎么就说死就死了呢？哎呦，
1: 刘一手，把东西包起来带回去。
2: 是。

0: 春死得不明不白的。我的青天大老爷，你可要为民父做主啊。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出杀你相公的真凶。
2: 你能告诉老爷我，葛子春为什么来清河县？
0: 我什么也不知道。葛子春这个挨千刀的男人，半年多都没回家了。
2: 哦，那你相公是干什么的？
0: 他原是一个本分的读书人，几年前去过一次京城文会，看了一本叫做《大清寻宝记》的书，据说可以找尽天下的宝藏和财富。
2: 大清寻宝记，
1: 刘主簿，赶紧查查这是一本什么书。
3: 是，老爷。
0: 自从我们家葛子春看了那本书以后，就跟着了魔似的，完全按照书上所写的东西去找宝贝，书都不念了，天天在外到处寻宝。半年前他回了一次家，据说是要找一个关乎大清兴衰的夜明珠，而且说很快就要找到了。
1: 夜明珠？
0: 是啊。
1: 那你知不知道这颗夜明珠在哪儿？

0: 看来葛子春是因为找到了夜明珠，所以才惹来杀身之祸。
1: 嗯，可能性很大。哎，那快禀报皇上。
0: 禀报皇上干什么呢？
1: 找刑部过来查呀。
0: 这拉倒吧，刑部人办案还不如我呢。
1: 你逞什么能啊？国宝啊，国宝案是刑部查，不是你查的。
0: 我逞什么能啊？啊，你别忘了，是皇上派我到清河县当父母官的，他怎么不派你来啊？
1: 哎，你跟我嚷什么？你吃撑着了？我知道皇上把否决权给了我，你不高兴。对啊，我是拿鸡毛当令箭，怎么了啊？
0: 哎哎哎，我可没那么说。
1: 你就那么想的？
0: 行，你去找皇上，让他派你来到这儿当县令啊。
1: 我当县令肯定比你好，我这就去找皇上，皇上一定帮我的。
0: 那去啊。
1: 去，你出去睡。
0: 好，男子汉说一不二，你让我睡我都不睡。哼，
1: 站住。
0: 怎么呢？
1: 出去。
0: 好啊。
1: 哼。
2: 不是臣接旨。
0: 谁呀？瞎喊啥玩意儿？圣旨。
3: 这
0: 臣武士成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听闻清河县发生人命案，且与先皇遗失的夜明珠有关，此事重大，特派一直追查此事的朝廷御史德全安三日之后到清河县协助办案，命武士成务必积极配合，速速破案，找回夜明珠，钦此。
1: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苏公公请。
0: 我说武大人呐，皇上把这个案子交给你办，可以说是对你信任有加呀。
3: 多谢苏公公抬举，下官定将竭尽全力侦破此案。来喝茶。
0: 嗯，依老奴看呢，这可是个立功的好机会，案子一破，加官进爵肯定又少不了你哟。
3: 哎，对了，苏公公，
0: 嗯，
3: 皇上有没有提起上报清河县特殊贡献者人选的最后期限呢？
0: 哎呦喂，我的武大人，皇上那个时候嘉奖你们啊，那是因为你这地方太平，可现在呢，好，你这地方都出了命案了，皇上那儿整天惦记着夜明珠呢，他哪有功夫寻思什么时候给你们嘉奖啊，真是的。
3: 那这大奖杯都杵着了，总不能搬走不成
0: 啊？搬是搬不走了，但是老奴可提醒你安心的办案，这夜明珠要是找不着啊，惹得龙颜大怒，轻则撤官查办，重则那得满门抄斩。

0: 老爷，吃饭。老爷，吃饭吧。
1: 对着我，
2: 夫人，我不是百战苦瓜脸，我现在是焦头烂额火烧眉毛了。不怕，
0: 老爷，有我在，我可是皇上派来监督你、管住你，什么事都不用怕啊。
1: 用不着了，皇上又派人管我来了。又一个，你不是纳小妾吗你？啊，我少不了。哎，那什么妾呀？皇上为了寻找夜明珠。
0: 派了一个御史叫德什么安的来协助调查，这不就是皇上派人来管我吗？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叫德全安？
3: 没错，德全安。宫里有首诗是歌颂他，喜鹊，准备好了？嗯，噼噼砰，噼噼砰。 德全安，老人见他都安康，小孩见他都健康，女人见他也发光，男人见他也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光光，眼
0: 3天之后才到呢。
1: 吴大人，
2: 您又是为了格子春来的吗？
1: 是啊，最近有没有可疑之人来找他？
2: 最近没有。
1: 那我们能去他的房间再看一下吗？
2: 可以，吴大人请。

Thank you.

0: 雾里看花。马车姑，我命令你削他。喂，你大胆狂徒，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乃堂堂七品县令吴知章。
1: 我乃四品带刀御史德全安。
0: 啊，确实比我厉害。马翠姑，你哪儿不舒服吗？啊，什么情况啊？这快走，没见过花痴啊。走。
1: 吴大人，今日之事多有得罪，还望海涵呢。
0: 哪里哪里，不知者不怪嘛。德大人请坐。
1: 请坐。
0: 德马翠姑，你干嘛的啊？不是你神经病吧你啊。不好意思德大人，让你见笑了啊。喜鹊喜鹊喜鹊
2: 啊，
0: 你俩过来。你们俩可看清楚了，他是德全安德大人吗？快说快说，是不是？
2: 是德大人，要不然就怎么能长得那么潇洒？
0: 别，说正事儿呢。钦差大人说好了，三天之后到清河县，为什么他突然就来了？
1: 啊，我正好在附近有其他公务要办，所以早来了几天。
0: 那为什么不到县衙来找我呢？
1: 实不相瞒，武大人，我追查夜明珠一事已有十余年，其中牵扯的人和事都颇为复杂，我所到之处定会有众多寻宝者尾随而来，所以我暗中潜入死者住处调查，就是不想让其他人有所察觉。
0: 那本官想问你，那个你们压着我了。两位神经病，我跟德大人有正事儿要说。德大人请。
1: 请。
0: 德大人请。
2: 打我了，打我了。

0: 这么说，叶明珠的的确确就在清河县。
1: 根据我调查的情况，他确实有可能在望春楼出现过。嗯，
0: 看来葛子春是因为找到了叶明珠才惹来杀身之祸。
1: 吴大人，你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根据我调查叶明珠的多年经验来看，江湖上关于叶明珠的传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很多地方都有叶明

0: 以武大人手下现在的工作状态，
1: 请德大人放心，我一定跟我的手下竭尽全力，火速破案。
0: 既然如此，抓紧破案，告辞了。

0: 这个德全案到底是什么来头？就是的，刚来的时候给我们一顿打，现在又一副总指挥的样子，切，
1: 可不是咋的？我就瞅这个德大人，怎么那么讨厌你？
2: 他是皇上派来帮您破案的，还是您的冤家找您来报仇来的？
1: 而且夫人和喜鹊对他怎么比对我？
0: 哎呀，
1: 不是，这不比对你还好呢？
0: 行了，跟案子有关的事说。
1: 没关的，请闭嘴。我决定了，谁破了格子春这个案子，奖杯就归谁。
3: 哎呀，机会来了！
4: 奖杯，你加油！
1: 你别闹，不是，
0: 努力
1: 听我说。
3: 客官，您的包子，请慢用。
4: 听说了没有？夜明珠那个宝贝最后一次出现，就在望春楼。
5: 哎，可是我听说呀，那个宝贝就是被望春楼老板黄三太给私藏了。啊？嗯，黄三太的不早死了吗？
4: 他不是还有一个孙子吗？叫黄三孙。哎，就住在前面胡同里。哦。哎，这不是。
5: 格子春的老婆吗？不是，你怎么来了？
4: 我突然想起件事，想找武大人汇报一下。
5: 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哦，前几天有一个很凶的男人到我家来找我，说我们家格子春欠了他100两银子，还说如果再不还钱就要杀了他。
4: 这人叫啥名？
5: 不知道，那个男人高高瘦瘦的，脸上有个刀疤。 还说，如果格子春回来，就到李家肉铺子找他。
4: 李家肉铺。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Namaskar。 Namaskar too。

0: 你是谁？你是谁？啊哈！你在这住多久了？我住很长时间了。住的就是你，跟我走。你抓错人了吧你？哎，
1: 回来了。哟，你又暗查的怎么样了？
0: 哎呀，你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还关心起衙门里的事儿来？
1: 那你说的了，现在那谁不关心衙门里那个大金奖杯呀？哎，今天傻大胆南北头追风腿他们几个的媳妇儿都跟我说，那奖杯是他们的，我都跟他们吵吵一天了。
0: 要不说呀，你们女人最八卦。
1: 哎，还有啊，他们仨都抓到嫌疑人了。
0: 嫌疑人？
1: 啊？
0: 这不可能！
1: 你不会没抓到人吧？哎呀！
2: 老婆子，你不了解我呀，我平时就一根筋，办起案子更是没头绪。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工不都让人家抢去了吗？你就不能好好动动脑子，你想想，这个案子到底跟谁有关？
2: 夫人。
3: 您起来，刘兄。刘一手，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夫人，其实今天我是来向您汇报案情的。哦，对，这案子查的怎么样了？
3: 夫人，现在案情进展非常顺利，尤其是那四个衙役，他们早出晚归，呕心沥血，为这件案子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
2: 嗯，什么？
3: 很努力。
4: 然后呢？然后，很努力。有什么事情你得向我汇报啊！你不说实话的话，我怎么破案呢？
3: 不是，但是我不能说。
2: 夫人，走吧。
3: 夫人，你看，夫人都给你机会了，你还不快说？我说，夫人，是这么回事。
2: 既然朝廷派御史前来，那就是帮咱们来破案的。可是那四个衙役为了争功，哎，分头去找线索，找到线索还不像老爷汇报。
3: 不是夫人，我可没有别的意思。
2: 明白了，你向我汇报的非常有用。夫人，夫人，什么东西啊？
3: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2: 哇，夫人，这不是双十一市集大减价，您没抢到的那条项链吗？你看，好看不好看？
4: 不好看。
2: 这样才好看，
4: 这样才好看，
2: 这样才好看。
3: 夫人，您看我这奖杯，不是，夫人，您看我这奖杯，
2: 你要什么东西背地里拿去？
5: 哎呀，我都摆成这样了，我该怎么办呢？带嫌疑犯，追风腿，
6: 老爷，
5: 你抓的是何人？
6: 回老爷，此人名叫黑五。 曾经借给过葛子春100两银子，还去找过葛子春的媳妇儿，并且扬言如果葛子春不还钱的话，就杀了他。
7: 大人，小人冤枉。

1: 葛子春半年前确实从我这里借了100两银子，我也是情急之下才找他老婆要债的。葛子春也是我的朋友，我只想要钱，怎么可能杀他呢？
2: 哎，你还狡辩是不是？那如果你没杀人的话，你为什么见到我要跑啊？
1: 我也信别人钱，以为你是要债的呢。
2: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3: 你也没问我呀，
4: 吴大人，
2: 哎呀，
4: 这明显证据不足啊！先带下去吧。
2: 不是，什么玩意儿就不足啊？老爷，我
5: 下去下去。
2: 我去，走了你！走走走走走走。
3: 书没证据。
4: 嘿嘿，怎么着？
3: 露怯了吧？
4: 下一个，
6: 我这才真行吧！大脚妹。
7: 要我看呢，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走。哎，喜鹊，最近心情不好啊。我心情挺好的呀。那夫人心情怎么样？
6: 夫人心情也挺好的。
7: 怎么？你想见夫人？跟我走吧。
8: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10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9: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陈小胆儿，你抓的这又是何人呢？
10: 回老爷，
12: 他是一个长期住在望春楼的流浪汉，案发当晚他也在，嫌疑极大。
13: 夫人，这是我特意托人从洗浴给您带回来的胭脂粉，据说用了它之后皮肤会瞬间变得细腻柔滑，请夫人笑纳。哎呀呀呀！哦，
14: 拿的话就太不给面子了，拿走。
13: 我听说你们四个衙役为了争功，都在各自寻找线索，没有积极向上汇报，是吗？
14: 哎呀，夫人，您可别听那帮下人瞎胡说。
13: 我们四个人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是我们从来都是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处使。我们可不像他们说的那一样。
1: 既然不是的话，那查到什么告诉我吧。好的，夫人。黑五，还不快向夫人如实交代。你要不说实话，论棍打死你。我说，当初。 葛子春找我借钱，说是找知情人寻宝，并承诺我宝贝找到还分我一半。可是过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不过在他死前确实找过我，他说马上就成功了，宝贝就到手了。
15: 知情人，那是个什么样的知情人呢？这不清楚。
13: 知情人，
15: 那儿死人。
16: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那天我根本就没去过那儿。
15: 不是，你没去望春楼，那你去哪了？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带着一帮手下，去望春楼，给了我点钱，说什么让我从那儿搬出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只能是离开了。那儿死的那个人我都不认识他，我干嘛要杀他呢？
16: 住手！
17: 他既然说了，有人让他离开，你怎么不继续追查下去？至少要把那个人的模样画下来。这么简单的办案逻辑，你都不清楚吗？就是啊，
18: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下去！走走走！
19: 你看你这样就是抓错了。我这才是真凶。走。
17: 老爷，南北头，你抓的又是何人呢？老爷。

0: 他就是黄三太的孙子黄三孙。
1: 黄三孙？
0: 对，没错。
2: 进去。哎哎哎，哟，夫人，夫人来了。
3: 夫人。
4: 嗯，
2: 贵宾卡。
3: 什么贵宾卡？
2: 水疗馆的贵宾卡。
3: 水疗馆
2: 据说对女人皮肤特别好，美容养颜，您还不赶紧去试试？
3: 哎，嗯，咱们县里面哪个水疗馆最好？
4: 夫人，我听说城东的好。
2: 对对对对，城东城东。
3: 大胆！嘿，我们来是为这个吗？我们查案来的。听说你们四个人查案，各自隐瞒线索，有没有这件事？
2: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不敢，我们可不敢。这个流浪汉已经认出真凶了，我已经画像了，您看看。哎。
3: 哎，这个人是不是你妈咪啊？
2: 嗯，拿走拿走拿走，是这个。
3: 这个人呐，
4: 嗯，离我远一点看看。
5: 好。
4: 嗯，再往旁边一点点。
3: 哦，你是凶手
2: 啊？哦，对，不是不是不是，我在画我在画。
3: 对不起啊。
0: 听说夜明珠最早在望春楼的老板黄三太的手里，后来传给了黄三孙。黄三孙知道格子春要来抢夜明珠，于是他就杀了格子春。
6: 冤枉啊老爷，我爷爷死得早，我爹在世的时候就把家里的财产全部给败光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夜明珠，也不认识什么格子春啊。
2: 狡辩。那你说你那么着急搬家是为了什么？
6: 现在寻宝的人都来找我，逼我交出夜明珠，否则就要取我性命。我被逼得实在是没办法，只好搬家。
2: 撒谎！夜明珠就在你手里，赶紧交出来。
6: 大人，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我家里搜。
1: 南北头，你搜到了吗？
0: 没有。
5: 算了，下去吧。
1: 下去！
7: 闭上你的肥厚大嘴唇子！
8: 闭上你也抓错人了。
7: 总算轮到我了，
8: 走。轮到你，你也抓错人了。
2: 走，走，走，快！你敢说这个案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跪！老爷，嫌犯带到。
1: 一根筋，你抓的这不是吉祥客栈的老板吗？
9: 吴大人，正是草民，草民冤枉。我莫名其妙就被他抓过来了。
6: 几年前，是有一个自称写书的人来找过我，说是要为我爷爷写传记，问了一堆我爷爷的事情。我还把我爷爷平时留下的笔记都给他看了。可后来我竟然才发现，他就是个骗子，是冲着夜明珠来的。
3: 那个写书人叫什么名字啊？
6: 时间太久，早就记不得了。
3: 哎呀。
1: 一根筋，你怎么连好人都抓？
0: 老爷，我看其他人都抓到嫌犯了，我媳妇又逼我，所以说我就把他。
1: 行了，你们几个这是把真公的情绪带到破案里来了。你这，行了，下去，下去，下去，
8: 走，快走。
3: 哼，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啊，一根筋。好人抓回来干嘛呀？
10: 夫人，我知道错了，可是他确实有嫌疑呀。鸽子春欠他钱，然后
3: 别再说了。你可以糊弄老爷，你不能糊弄我。皇上说了，我有否决权的，小心我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你在躲什么？
9: 我没躲，饶命啊！饶命啊！饶命！
10: 你突然就喊饶命，谁要杀你啊？
9: 鸽子春死的时候，他确实有人去找过他。
10: 那你为啥不告诉我们？
9: 他不是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点银子吗？他说是给鸽子春交房钱的，可他后来又说，如果我要是敢说他来过，他就。
10: 怎么着？说，
9: 他就把我杀了。
3: 别怕，我们保护你。告诉我们，那个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啊？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我看到有个腰牌。
1: 腰牌？
0: 腰牌上好像写着什么？什么？说说说！
2: 不是你别看着我，看着我紧张，我想不起来了。
0: 哎，捂起来，别看他啊！慢慢想，想好了告诉我们。
2: 能不能说了？想起来了，哎，是诸葛二字。
3: 诸葛亮，对，就是他，就是他。那刘备岂不成帮凶了吗？啊，夫人，诸葛亮不是死了吗？太荒谬了！就算是为了这座奖杯，那也不能随便抓人呐。还有刘主簿。
4: 我问你，他是什么人？
3: 此人应该与本案无关。
5: 没查就是没查，干嘛还不关呢？就是的，虽然我们查错了，但是至少我们也在查呀，对不对？哎呀，你们几个都不知道啊！人家刘主簿最近净忙着和小女孩约会了，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办案上。
3: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咱们应该把刘主簿淘汰掉，
5: 哎，
3: 不要让他跟咱们在一起争奖杯，
5: 对不对？
3: 不要让他。
5: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团结。
1: 是，老爷。
0: 哎呦，
2: 夫人，要不咱们找老爷帮帮忙吧？
3: 不需要，
4: 老爷不是左拼右拼就能破案吗？
2: 对呀，
4: 这个案子我必须得揭破，我要让老爷知道
3: 为什么皇上派我来监督他啊！
4: 来，咱们看看。
3: 嗯，
4: 现在啊，有三个人，
2: 对，
4: 三个男人，
2: 嗯，
4: 三个男人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
2: 嗯，
4: 看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2: 啊？没看出来啥。
4: 嘿，这就是突破了，啥都没看出来，就是要去查呀。
2: 去哪查？
4: 凶案现场。
2: 嗯。

0: 夫人，哎，夫人，这里也没什么人，你看都成这样了，
1: 没有人，
0: 没有啊，
1: 那就不需要这样了，
0: 不需要，
1: 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嗯。

0: 喜鹊。哇，喜鹊，这什么东西啊？
1: 夫人，这是我发明的打火机。
0: 哇，好洋气的道具啊！啊，嘿，还给你。再去到处找找啊。
1: 好。
0: 喜鹊，你觉得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夫人，这好像是一件宝物。
0: 这是线索。

0: 夫人，这还挺好看的呢，放我这儿。
1: 放我这儿？
0: 来，放我这儿，
1: 放我这儿，
0: 放我这儿。哎，哼，
1: 继续找吧。
0: 夫人，你看这周围什么也没有，咱们找什么呀？
1: 不对呀、啊，想想看啊。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地窖呢？
0: 对呀、啊，
1: 我想夜明珠本来就放在这里，
0: 嗯，
1: 格子春发现了，所以回来把夜明珠给偷走了。
0: 哦，所以他才会被杀。
1: 嗯，

0: 什么味儿啊！敖佐义，夫人，你看着火了，着火了！夫人，咱们会不会死啊？别害怕，别害怕，
1: 别害怕。
2: 你们几个说，夫人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哼，我主簿，人家夫人受伤了，我看你比老爷还紧张呢。
3: 这，说什么呢？你没错，这两天他一直在夫人身边转悠啊。
2: 哎，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说这种话？
4: 哎，主簿，
2: 哎呦，喜鹊，
4: 喜鹊，
2: 哪儿的喜鹊？你呢？来，喜鹊，喜鹊，喜鹊，等等，那个夫人咋样了？不严重吧？
3: 还不是你们害的，
2: 你
4: 赖着我们了呢。
2: 就是的。
4: 你们抓的人不对，提供的线索也不对，你们几个要是好好查案，不分头行动，用得着夫人操心吗？夫人要是不操心，她能受伤吗？哼！
2: 喜鹊，你别着急，夫人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吱一声。
4: 对，
2: 你对对对对对。
4: 喜鹊，你不要这么对我们，我们一定全力调查，行吗？
2: 哼！喜鹊，喜鹊，喜鹊，
5: 哎，老爷。
6: 你没事吧？我没事，
7: 夫人呢？
8: 老爷，你别担心，夫人也没事儿，多亏德大人救了我们，德大人正在为他运功疗伤呢。
6: 运功疗伤？
7: 嗯。
6: 姑姑，你受伤了，还是我为你脱衣疗伤吧。
7: 啊，那么急干嘛？
6: 我那什么？
9: 老爷，
6: 我跟你们拼了！哎，人呢？吴大人，你们在干嘛呀？你来干嘛？听说你们在运功疗伤，怎么没脱衣服？
9: 你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啊？隔空疗伤要脱衣服的吗？你还没说，你进来干嘛？
6: 对呀，我进来干嘛？对呀，干啥呀？啊？哦，对了，我想运功疗伤肯定是个体力活呀，我进来想问问你们饿不饿，我给你们擀两碗面条吧。
9: 别瞎说，要不是你办案不力的话，我会受伤吗？
6: 哎哎哎哎！
9: 麻醉过，我办案与你无关，好不好？好，那我不管了。现在麻烦你，请你团成团，滚出我的房间，滚出我的视线。
6: 夫人，
7: 德大人，咱们来吧。
6: 走就走，德大人，咱们来吧。恶心。
10: 老爷，由于我们急于争功，差点令夫人丧了。

0: 老爷，我们错了，真够可以的，你们啊！知道错了吗？知道了。起来吧。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赶紧把你们知道的线索，统统告诉我。根据客栈老板跟黄三孙也确认，写书人跟来访者。 就是画像上的那个人，那寄书人跟写书人他们什么关系呢？写书人跟来访者跟寄信人到底认不认识呢？寄信人、写书人跟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哎，是不是够乱的？
1: 是够乱的。
0: 书，猪，说。
2: 什么书啊？
0: 老爷不是说过吗？有一本书里面写到夜明珠，找到夜明珠，再找到那本书，找到那本书就能找到夜明珠，找到夜明珠就能破案。走，啊！
3: 知情人、写书人、来访者，看来嫌疑人应该是诸葛天成。啊？
4: 为什么？
3: 很简单，你看啊，顺序是这样的：写书人是诸葛天成，诸葛天成去找黄三孙后。 才写了大清寻宝记这本书，葛子春是看了这本书去找黑五借钱，又去找知情人诸葛天成，来访者也是诸葛天成，所以才有后面的诸葛名牌。诸葛天成去客栈找葛子春，两个人应该是商量好了，准备一同前往望春楼，但是诸葛天成想独吞这个宝贝。
5: 于是，在前一天支走了流浪汉，还给客栈老板封口费。
6: 高，实在是高。
7: 老爷，您这是一分钟破案呐！
8: 刘医生，老爷，我让你查诸葛天成的消息，你查到了吗？
6: 这个，
5: 什么这个那个的。
8: 老爷，我是真没想到，这凶手会是诸葛天成啊！
6: 主簿，我就纳闷了。
5: 您什么时候和诸葛天成成了同门了？
6: 就是，你咋不早说呢？
5: 你这叫私藏线索，罪不可赦，知道吗？别，老处男，这回那大奖杯与你无缘喽！去去去，老爷，他是前阵子才回来的，这个诸葛天成啊，文武双全，我从小就崇拜他，这次我是太信任他，所以我
6: 行了，
5: 不，
6: 赶紧带我去找他吧，通知德大人。
5: 缉拿诸葛天成，
9: 是老爷。

0: 这个。
1: 还不过去帮忙？
2: 是。是是
3: 老爷，是我。
1: 知道。
4: 毛毛。

0: 那你跟叔叔说，以后还淘不淘气了？
1: 不淘气了，不淘气了。嗯、
0: 你呀、
2: 啊，爱怎么淘气不淘气。
3: 将诸葛天成给我带回县衙。
4: 是。
3: 走，
4: 走，
5: 走，
4: 走。
3: 大胆诸葛天成，说，是不是你杀死了葛子春？
6: 哼，我有权保持沉默。嗯，
7: 诸葛天成，你作恶多端，总算是将你绳之以法了。当年你为了寻找夜明珠，杀害了我弟弟子仁，潜逃了数年。这回你死定了。
3: 南北头
8: 在，
3: 让我看看他的右肩。
8: 是。
3: 诸葛天成，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为了夺取夜明珠与葛子春厮杀，他手中拿着木棍自卫，你肩上的伤和木棍恰恰吻合，这足以证明你们确实打斗过。
7: 吴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葛子春死的时候，他的左手确实拿着一根木棍。如此缜密的推理，真是让我佩服。
3: 我来呀！
8: 在。
3: 将诸葛天成押入大牢。
8: 是，大人。
9: 老爷，我早知道诸葛天成是凶手，此案一破。说话得算数啊！嗯，
3: 不着急。
9: 为什么不着急？
3: 因为凶手另有其人。
7: 吴大人，此话怎讲？
3: 我们搜查过诸葛天成的行李，根本没找到夜明珠。
7: 难道他已经把夜明珠转移了？
3: 并没有，其实夜明珠就在您的手里，您才是杀害葛子春的真凶。
7: 吴大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
3: 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敢胡言乱语吗？
9: 老爷，在德大人的住处找到的。
3: 德大人，你还有什么话可讲吗？
7: 你竟然怀疑我？
3: 实不相瞒，我早就怀疑你了。你突然用一天的时间来到我清河县，我就觉得你肯定有问题。
7: 为什么？
3: 刚刚德大人还说葛子春是左手拿的木棍，我之前告诉你葛子春手里是拿着木棍，但是没说哪只手。你之所以知道，因为你去过县城。他手中拿着木棍自卫。
7: 葛子春死的时候，他的左手确实拿着一根木棍，我是看过诗歌图物，所以我才知道。
3: 诗歌图物，他们几个正忙着争功呢，根本没有人画图。
9: 老爷，还有这个。
3: 这个东西看上去像个珠宝，其实它是德大人手中宝剑的配饰。
7: 早在5年前，有一个村子因为夜明珠而引发了一场江湖上的厮杀

0: 和动乱，几乎全村的人都被卷了进去。在那场动乱中，我的弟弟子仁也因为我而牺牲了。我也只能带着他这把剑，继续行走江湖。
1: 敢让我试一下吗？哎呀，正好啊，夫人。哎，当日麻翠姑在忘春楼，正好大人也在，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这个配饰，但是因为没有找到，你索性放火。
2: 老爷，然后他又救了我们。
1: 不错了，他演了一场英雄救美的戏，目的就是让老爷相信他是个好人。
3: 可是你为什么要杀葛子春呢？
1: 对啊，
3: 我的目标不是葛子春，而是诸葛天成。当年他为了寻宝杀了我的弟弟子仁，我发誓要让他偿命。
1: 你知道夜明珠就在泾河县，诸葛天成就一定会来，所以你在这儿等他，没想到半路杀出个葛子春，让你杀错了人。
0: 伍思六啊，伍思六。
3: 你真不愧是石家县令，名不虚传的破案高手。<笑>哪里哪里，其实我跟我的手下也有失误的地方，在破这个案子过程当中走了不少弯路。葛大人，听本官一句话，伏法吧。<笑>
0: 难道就凭你们这些人，就想让我伏法吗？
3: 拿到夜明珠，并非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兄弟的妻子儿女们能过上好日子。还有那个罪该万死的诸葛天成，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码归一码。既然你在我清河县境杀了人，就得伏法。
3: 那又怎么样？难道就凭他们，谁能奈我何？
4: 给我拿下！
0: 认罪伏法吧。我本想带着夜明珠今夜就离开这里，从此隐退江湖。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们的破案速度如此之快，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0: 我想知道刚才是谁踢的我。
1: 喂，大哥，做人得诚实，刚才就是你踢的，就是你，
2: 就是你，
1: 就是你，
2: 就是你，
0: 没错，
1: 就是你，
2: 就是你，
1: 就是你，
2: 就是你，
1: 就是你，
2: 就是你，
1: 就是你，
2: 就是你，
1: 就是你，
2: 就是你，
1: 呀，

0: 你说南笔头干嘛非得用那个二胡呢？哎呀，我的天哪！求求你了，那叫三弦好不好？转眼之间怎么都这个德行啊？太夸张了吧！
1: 恐怖了吧！哎呀！一群废物！说谁呢？呀！呀！
0: 你行，你真行，你是真金打呀！还那么帅呀！啊，嗯，帅吗？嗯，我们去看看。哎，
2: 主播，我真服了他，这小子也太抗揍了，那么打都没事儿。
0: 还真是，你说我刚才打，还真抗揍。
2: 你打我干啥呀？
0: 这怎么？确实很帅，确实很帅。
3: 哎呀妈呀！还在群殴的呀？哼！你们五个如果像今天这样精诚团结，我相信此案早就破了，凶手早就缉拿归案了。不过，今天干的事非常漂亮，老爷为你们点个赞。

0: 老爷，既然案已经破了，这个奖杯应该给谁呢？
1: 我相信他们自己能选出来。
2: 哎呦我的妈呀！哎
3: 呀，你太讨厌了，这个
2: 这你一个心。哎呀，南北通，我左思右想，这个大奖杯呀，还得给你。你看人长得啊，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人见人爱。哎，咱们那天抓捕诸葛天成的时候，也是你帮我摆脱了危机，要不我肯定会遭人暗算，轻则受伤，重则，就得没命，对吧？所以说必须给你。
4: 不，我觉得这事儿
3: 说的有点严重了啊。那个，这奖杯啊。
5: 今天这奖杯颁给谁？

0: 谁？
1: 要我说，颁给大胆儿一点都不亏。
2: 哎哎，
3: 大胆大胆！
1: 抓赴诸葛天成那一日啊，制服那大力士，大胆儿发虎威呀！啊，
2: 大力胆儿大。
3: 哎，对对对，给你给你给你，
2: 大胆儿，
3: 给你。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哎，我抓捕那大力士啊。全靠追风腿帮忙，
4: 有人家什么事
1: 啊？这个奖杯啊，应该颁给追风腿。
2: 真是，
1: 你看人家，拔剑四舞，多拿雄图，江山无数的英雄气概。嘿，我是敬仰万分的。
4: 大胆，你太讨厌了。你说人家哪有你说那么好啊？人家充其量也就是个跑腿的。嘿，在咱们县衙里边啊，你要说最有智慧的啊，还得说人家。刘主簿，
1: 哎，
5: 对对对对，
4: 你说就人家刘主簿写的那个县志，还有那结案陈词啥的，我虽然不认字儿哈，嗨，但是人家写的太好了，
1: 不是，
4: 而且就这回抓捕德全安啊，我是真没想到啊，刘主簿竟然不顾安危冲到了我们几个前面，
1: 还真是，
4: 太感人了，嗯，就这个奖杯，绝对应该颁给刘主簿，
3: 刘主簿，
2: 红，
3: 拿不是，那个那个。严重，严重啊！这我呀，其实就是一介书生。哎，我这
4: 刘主簿，你谦虚
3: 不是？这不是我谦虚，是你们哥四个谦虚。你看，我就是一介书生，没什么真本事。我哪像你们哥几个？那真刀真枪在厮杀，那个，那是用生命在奉献。
2: 看看你们几个啊，这个，英式狼顾，龙行虎步的啊，伟岸英姿，哥几个，我觉得呀，你们几个才是咱们清河县安全稳定、积极发展的重要基础。
4: 听见没？说的多好啊！
2: 听我说，
3: 所以呀，我觉得吧，那个这奖杯。一根筋，
1: 哎哎，别，
4: 啥玩意儿又整我似的？
3: 不是是，
1: 要不，哎，给傻大胆，给傻大胆，
3: 那也行，
1: 我不要
4: 大胆，
1: 哎，
4: 给我干啥？我也不要，
3: 你谦虚，
1: 刘主簿，拿美刀，给你，拿走，
5: 整的我好像要似的，你
3: 都不要，我也不要，
4: 哎呀，不要。

0: 你们的举动让老爷我很欣慰，为了不影响团结，我干脆就把它颁给别人吧。
1: 颁给谁呀？
2: 颁给我那头驴。啊！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慢走。

0: 哎，对，
1: 开机录。
2: 有人谈前作，回言边上。
3: 嗨、哎，哎呀，嗨、
2: 哎。
1: 抬抬抬，小燕，快现出原形。
2: 提升林中国，胸中有天地。
3: 恭敬演员，哇！

0: 先说，
1: 我们剧组里一个花痴。
2: 嗨，这是只母猴。
3: 嘿，这是只老猴。
4: 得了，行，来换另外两个演员。
5: 来换另外两个。
4: 飓风队还有一根筋，来快点。
6: 好，收到。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2: 失眠睡不着，
13: 用希尔安宁。
12: 失眠睡不好，
1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硝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3: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2: 鸦片不绝，誓不还京。
4: 我们左四门，欢迎你们。
2: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5: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云南为宋岛安大人府相主，
2: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3: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

0: 交回。
1: 秀烟。
2: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3: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4: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5: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6: 哎，别急了啊。
7: 忘了点事，
8: 先生你们。
4: 什么情况？
9: 15秒。
10: 更要组织意，一犯很可能也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4: 我发现他了。
7: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6: 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9: 时代不同，忙了不同。
7: 我怎么还是年轻的笨蛋？
8: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2: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恭喜格格，贺喜格格，老爷在给你比武招亲呢。
1: 有帅哥吗？
0: 全是帅哥小鲜肉。
2: 格格逃婚陷入困境。
0: 别走。
3: 清河县威远镖局。
4: 末路狂花，
0: 勇闯天涯。
1: 咱们行李哪儿去了？
5: 咱们一贫如洗了。
2: 机缘巧合发现隐藏秘密，
4: 既然是来偷的，那咱也拿点啥再走，这叫贼不走空。
0: 哇，好大的银子啊。
6: 大清库银，这个东西现在不流通啊。说你到底在哪儿偷的？
0: 在长老将军家的厨房。
2: 县令介入展开机制调查。
4: 在长老将军家厨房有一个花瓶，只要你轻轻转动这个花瓶，密室的大门就会被打开，里面有一个暗道，藏有好多的金银珠宝和大金库银。
6: 哎呀，哈哈哈！长老将军，这花瓶不错。
7: 慢着，
1: 王阿玛要当皇上，
8: 高骨龙司令，
9: 用石头把洞口堵上，
8: 低估了老夫。
2: 潘长江、苑琼丹、潘阳。
10: 如果我五四六杀长生是对的，你就打个雷闪个电吧。

0: 皇上，歇歇会儿吧。您已经一天一宿没睡了。哎，南老北汉，这奏折像雪片一样飞过来，都是问朕要钱的。你说，朕哪有那么多的钱呢？哎，你别说，朕有些累了。哎。 苏维盛啊，跟朕说说，外边有什么好玩的事？
1: 好玩的没有，但轰动京城的事儿倒是有一件。敬亲王啊，要为格格比武招亲，可我听说那比武是假，招亲是真。

0: 恭喜格格，恭喜格格，格格的爱情来了！真的？嗯，老爷在给你比武招亲呢。Omega，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么残酷的事情？有帅哥吗？
1: 全是帅哥小鲜肉。这是何必有这么大动干戈呀？
2: 朝廷有令，二品以上官员不准联姻，防止联姻结盟，对朝廷不利呀。那我设立选婿，谁有本事谁来打。年轻人凭本事得到的媳妇儿，那可就谁都管不着了。标下的犬子啊，比武怕是打不赢啊。那比文呢？
3: 哥哥，你看，啊，啊，我这，哎，哎哎，这，恶娘，我卡住了，儿子，你行的。 加油啊！哎，加油！哎哎哎，
4: 哥哥卡住了，真的卡住了！
5: 哎哎哎！

0: 真一点，真一点。
1: 嗯。快放！娘！娘！
2: 坐下！
1: 站掉！
0: 哎呀！
3: 敬亲王是朕的大哥，他这一辈子为人忠厚，九门提督之职是保卫京城安全的。此举，敬亲王是为朕所想。他想用联姻的办法，让九门提督尽职尽责。
4: 嗯，皇上。嗯。皇上圣明，是老奴多虑了，老奴告退。
5: 我宣布，布萨是熊二为此次比武招亲的胜者，是我们晋王府的额驸。
6: 我反对，我反对，我反对，我反对，我反对，我反对。哎，
7: 宛如，你怎么来了？
6: 阿玛，这也太假了吧！我坚决反对啊！快下去吧。
1: 我下去？啊，我才不下去呢！他们都是我打赢的，你今天当我老婆当定了。
0: 哎！

0: 羊，清河县威远镖局。
1: 哎，老爷！
2: 哎，老爷，您高抬贵手，下次坚决不敢了。
1: 下次，
3: 刘主簿，把我新颁布的告示念给他听听。
4: 大旱之年，任何人不许私藏一粒粮食，不许哄抬粮价，任何人不许吃干饭，违者重罚。清河县正堂五十城，
3: 光知道我叫五四六，对吧？五十城也是我，皇上给起的名，老厉害了。大旱之年往外私运一粒粮食都属于违法，你敢往外运一车，没判你死罪就不错了。
2: 是，小的知罪了。
3: 早拿着不就完了吗？哎，
2: 大人，那你看这个就别封了呗。你这要是一封，我就只能流离失所了。
3: 流离失所多好啊！你走了，清河县就少个人吃粮食了。对你来说，这属于贡献，你知道吗？
2: 那你要封我，就不能收我银子？
3: 放肆！刘一手，光天化日之下，他干涉司法，贿赂本官，这就是证据。回头把银票交给麻翠姑办的孤儿院，给孩子们买点粮食。
2: 是。
5: 来。小心点啊，
6: 夫人，常将军给咱们送银子来了。哦，
5: 你来城州吧。
6: 嗯，好嘞，
5: 来，
7: 辛苦了。
5: 啊，常将军，里面请，将军。
8: 谢谢。
6: 好，
8: 谢谢哥哥。
5: 来，下一个。好，
7: 翠姑啊，本来说好的，每月带20两银子过来，给孩子们买点粮食吃。
8: 来，下一个。
7: 可今年您瞧瞧，南涝北旱。

0: 连皇上的用度都减半了，退休人员的银俸只发到一成。所以啊，老夫今天只带来了五两，失信了，惭愧，惭愧。
1: 常将军，别这样说了，麻翠姑感激不尽啊。
0: 哪里哪里，吴大人。
1: 老爷。
2: 啊，哎呦，老将军家也不宽裕，还有十几位伤残军人需要照顾，让我们拿你的钱，下官真是无比的羞愧。老将军在上，请受五四六麻翠姑一拜。
0: 哟，这可使不得，赶快请起。
3: 玉，五司令。我的粮草预备的怎么样了？我听司务官说来了好几次，都被你以没有二字给挡回去了。
2: 佟大人，今年旱情十分严重，所生产的粮食连老百姓的口粮都不够，因此
3: 我们是替皇上当兵，守的是皇上的江山，是百姓的性命重要还是皇上的江山重要啊？
1: 老爷，
0: 当然是老百姓重要。
3: 哎呀，这是谁呀？新来的吧？向我报道了吗？
0: 怎么，新来的都得找你报道？老夫怎么不知道这个规矩啊？
3: 老头儿，知道我是谁吗？五司令，告诉他。
2: 是，佟大人。此乃大清一等公，八旗都统，加太保、太保衔儿，建威将军常胜。
4: 卑职狗眼看人低，望其恕罪。
0: 佟宝清，
4: 大将军还记得卑职的名字？
0: 老夫这一生经历的很多，但忘了也很多。可唯你姓佟的，很特殊啊。好了，你也不必请我恕什么罪。你目中无人，已经得罪了武大人，你应该请求他原谅才是啊。怎么，老夫的话你听不懂？
4: 啊，是。武大人，请您原谅。今年的粮草我自己解决，不再给您出难题。

0: 大汉都说了，换小碗。哎，大汉，这是过来。啊，班长，这怎么回事啊？
1: 老爷，这大旱之年，粮食紧缺，他们在这儿白吃白喝的，也不干活，还拿大碗喝粥，这太浪费了。
2: 白小茹，他们可是跟着我。 出生入死的功臣，你要是敢慢待了他们，当心我休了你！大碗放下，下去。哼！叶青，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要喧哗，慢慢吃。
3: 慢慢吃啊，王爷。嗯，我听说这九门提督对咱们打擂的事儿很不满意，说咱们是有意让他们父子难堪。
4: 哼，你准备准备，明儿一早就把小姐送到九门提督府。哦，对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你把格格的房门锁死喽，防止他逃婚。

0: 可恶了。哥哥，就算你躲到天亮，不还是得当新娘子嫁入九门提督府吗？
1: 你也太小看我大清朝第一留学生了。
0: Let's go。 go 哪儿啊？
1: 末路狂花，
2: 勇闯天涯。
3: 敬亲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鉴于北汉南涝危难之局，则敬亲王代皇上赴巴蜀抗灾一线进行督抚，并在灾情缓解之后组织重建，家眷随行，无召见不可擅自回京，即日启程，钦此。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清河县了。
6: 啊！
5: 这！
7: 来，兄弟，
5: 走！
7: 走！
5: 走！
7: 拿起！
5: 走了，
7: 快快！
8: 几个二等货，十个大钱。
9: 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就二等？她这是饿的，身上没肉。如果吃上两顿饱饭，我这姑娘是百里挑一，你就行行好，多给点
1: 吧。若萍，
8: 十个大钱你还
1: 有人才？
8: 这没吃没喝的，
1: 干嘛呀？想把自己换成大钱啊？
8: 要不要？走走走走走！
1: 这还有没有王法？
8: 走！
10: 你
11: 什么人？
10: 大胆！清河县县令武司令武大人在此，尔等还不束手就擒？
8: 就凭你们几个怂货，
10: 放肆！趁大汉之年逼他人卖儿卖女，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
8: 王法，谁也阻挡不了我发财。
10: 有本官在此，你们休想将姑娘带走。
8: 哥几个给我打！
10: 来呀，勒紧裤腰带，将这些不法之徒给我缉拿归案。
8: 是。呀呀
10: 有劲儿打，没劲儿捡钱。
8: 是。我的钱。
10: 下个王八蛋，他一人还不倒。
1: 还敢打？
5: 对，这我错了，太监姐我真错了。
10: 站住！
12: 谁抓谁呀？
10: 你还好意思看我？还看？哎呀！
1: 下来吧，
10: 将这些人等关进大牢听候审理，在这期间如果谁饿死了算他们自找的。
13: 是。
14: 老爷，

0: 哎呀，发现一个小女孩，她母亲刚刚饿死。嗯，真可怜。啊，我的吴雨阳，就生活在这种吃不上饭的地方。格格，啊，这也太苦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1: 找不到他，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小姐，小姐，我好多天没吃东西了，吓死我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还要啊？还有吗？走走走走走！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啊！
0: 哎，你好，请问一下威远镖局在哪儿？
2: 不知道。
0: 哎，请问一下，你知道威远镖局在哪儿吗？
3: 徐府大街一拐就到。
0: 谢谢啊，谢谢啊，
3: 快走，哎。
0: 格格，别难过了，咱还是回京城吧。啊，走吧。小朋友，你知道这儿的人都哪儿去了吗？那你听说过吴宇阳吗？你再想想。
4: 在那儿，秋月，快点！魏阳，你弄啥呢？

0: 老爷有什么吃的都想到这头驴。
1: 二毛，别怪老爷我心狠，说不定哪天我还真得把你拿出来救急。昨日还好有老将军在，要不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才能过铜首杯这一关。
0: 你说老将军啊，真是个大好人呢，放着京城的好日子不过，跑到咱们这边来，家里养着一堆残废军人，除了吃什么都不会干。
1: 那些人都是跟随老将军南征北战半辈子的人，一个个缺胳膊少腿的，他舍不得抛弃他们。老将军才是真英雄。
2: 秋月，快点！哎，快点，快点！啊，小心手！
3: 哦。
2: 秋月啊，咱们行李哪儿去了？
4: 啊，没了！
2: 啊，怎么办啊？
4: 咱们一贫如洗了！
2: 天哪！完了完了，这回什么都没了，
4: 怎么办？
3: 哥哥，咱回京城吧。
2: 不行，我是来找吴宇阳的，现在线索断了，我必须得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你们不过一面之交，有这个必要吗？
2: 当然有这个必要了，一面之交就可以一见钟情。反正我要找到吴宇阳，

0: 奴才罪该万死。
1: 讲，靖王爷说，他可以给奴才加封一个铁帽子王，我想，他这是给我许愿呢，皇上。
0: 看来，靖亲王联姻是有内情的，是想里应外合呀。你是里，那谁是外呀？第三者是谁？
1: 奴才真的不知道啊！
0: 那靖亲王没出事之前，你为何不向朕禀报？啊！来人，
2: 在在，
0: 摘取顶戴花翎，发送宁古塔，永不虚用。
2: 是。
3: 走。
2: 哎呀，
3: 我走。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他们是想里应外合。
4: 这另一个人又会是谁呢？
0: 宣，刑部侍郎连毅，节制九门提督衙门，并密查靖亲王死党，镶黄正红两旗，加强京城安全，拦情激动，随时待命。
4: 这。
5: 哎，这哪是巴蜀督府啊，明明是发配呀。
6: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5: 化险局于无形，皇上高我不是一截儿啊！哎，还是承先皇遗训，死心塌地保他吧。
6: 对，是。用不用通知一下那边？
5: 败走麦城，不说也罢。
6: 那边不知道王爷您远赴巴蜀。会不会出什么乱？
5: 没我的指令，他们不会乱动的。宛如啊，宛如，你在哪儿啊？
6: 王爷，这您大可不必担心。哥哥天资聪慧，又留过洋，到什么地方也不会冻着饿着。放心吧，王爷。
5: 但愿如此。走吧。
6: 哎，
3: 叫！

0: 散散步。哦，
1: 孩子们怎么样了？
2: 收了童守备和常将军的食物，现在很多孩子都能吃饱饭了。
1: 嗯，从山神庙领回那孩子呢？
2: 他叫小可怜。喜鹊啊，把小可怜领过来。
3: 是，夫人。
2: 那个小孩啊，从山神庙回来就一句话也不说，问他名字他也不说，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可怜了。哎，来了，小可怜。
4: 老爷，不管我喂这孩子什么，他都不吃。
1: 嗯，夫人。嗯，我有意将他收为义女，不知你意下如何？
3: 哎，可以，可以的。哎，
2: 关你什么事啊？嗯嗯，小可怜啊，走，跟娘回家来。嗯，
3: 走喽，回家喽。
2: 走，回家了啊。

0: 哥哥，那家强盗肯定有钱。
1: No， 有钱人家肯定防得紧。咱们得找一个墙矮的，好进好出。啊，就这家吧，墙矮。

哥哥，好帅呀！你是怎么进来的？门没锁呀？走吧。

0: 这个太香了。嗯，
1: 就这些东西，从前你在王爷府里连看都不得看一眼的。
0: 这叫啥？
2: 这叫窝头。
1: 以后天天给我做，知道吗？嗯，哥哥，嗯，咱们走吧。嗯，既然是来偷的，那咱也拿点啥再走。嗯，这叫贼不走空，也叫道义有道。
2: 嗯，我啊，就这个值钱。
0: 多拿点。
2: 这几个窝头，够咱吃几天了。走吧。
1: 再看看。看看，还有没有更值钱的东西？
0: 来来来，

0: 小心点啊！来！啊！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哥哥，哥哥，都拿走吧！怎么是来偷来了？又不是来洗劫来了？50两！大金库银！天哪！ 这到底什么人家？怎么会有这么多大金库银啊？
2: 不知道，
1: 管不了那么多，先拿了再说吧。
2: 对对对。

0: 什么人啊？哎呦，老将军啊！武大人，这么晚了，二位有何公干啊？
1: 哎呀，没什么公干，正好我们路过此地，听府上还有贼，于是我们就进来了。
0: 有贼？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你听他瞎喊，八成是睡马愣吧？
2: 哎，谁睡毛愣了？真的有贼呀？
0: 有贼就有贼了，那又怎么样啊？反正又没什么好偷的嘛。
1: 累
0: 一天了，武大人，您回去休息吧。
1: 那本官就告辞了。哎，别走啊，武大人，我们家真的进来贼了，不信您进屋看看去。别让武大人觉得这大半夜我在这撒谎呢，您进去看看。
3: 好好好。

0: 老将军，您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1: 哈哈，一个厨房能丢什么呀？
0: 你看这个
1: 啊，
2: 将军勿怪，是我和叶青饿了，进来吃了点东西。
3: 哦，对对对，
4: 不可能，我明明看的是有贼。
1: 到人家，武大人在此，就不能少说两句。武大人，老夫家教不严，您别见怪才是啊。吴大人，让您见笑了。
0: 哪里哪里，没丢东西就好。那么我就先回去了。
1: 慢走。
5: 告辞了。

0: 秋月，这回是真完了，咱俩是彻底出不去了。
1: 那我还抱这些东西干嘛呀？
2: 等等，摔着没？啊，
0: 摔死我了！

知道了。

0: 慢点啊，哥哥，快走！哥哥，都是你不让我拿，不然咱们就发财了。
1: 青爷，你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走，哥哥！
1: 快走啊，哥哥！

0: 好像是黑鹰。什么？即刻禀报将军。
1: 真奇怪，只露眼睛，就是不露脸。他是吴宇瑶，我敢100%确认就是他。不过，我们有一件比他更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事情？
1: 在这里，有一只贪官大老虎。
2: 你怎么知道？
1: 按律法，大清库银只能在户部存储，不在市面上流通。可这里也不可能是户部的仓库啊。所以我敢断定，咱们一定是在无意当中偷出来一只贪官大老虎。
2: 哥哥啊，这事儿不是咱们能管的，咱回京城吧，告诉你阿玛，让他派人来抓。
1: 沧海横流，放心，我英雄本色，我要当本朝的女英雄。本格格海外留学这些年，就是为了能当大清朝堂之上的第一位女官。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3: 我可不陪你玩这个死亡游戏。
1: 你以为你走得了吗？留在清河县兴许还能活，你要是离开这儿，肯定会在路上被灭口。
3: 我不想死啊。
1: 不想死啊？现在就跟我一起把这只大老虎给挖出来。从现在开始，不许再叫我哥哥。
4: 爸妈今年不收礼，要收。